0: 题包括赛事带来的干扰、街道封闭和保安措施、国际足协获得不成比例的收入，以及夏季文化和活动需要调整。很多人认为这些都是举办世界杯一些不可接受的影响。两地大约八成的受访者认为，这项赛事最有可能只是令到国际足协、赞助商和大型企业受益。另外，大约有五成一的受访者认为，举办世界杯对自己城市来讲是一项糟糕的投资，而大多地区就有四成七受访者有相同看法。相反，认为世界杯是不错投资的受访者在大约只有两成一，大多就只有两成。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分别有五成一和五成九的人表示他们毫无兴趣以任何方式看世界杯的赛事。在昨日，温哥华市中心一段介乎 Georgia 街至 Davy 街的 Granville 街已经封路，准备划作行人专用区，会增设露天用餐区、美食摊位，举办现场音乐表演和其他吸引游客的活动。有商户就对措施有信心，希望可以吸引游客。温哥华市府表示，在封路期间将会在敲街和西摩街设置巴士专用行车线，维持交通畅顺，预计会持续到7月下旬。温哥华举办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是6月13号的夜晚9点开赛，另外六场比赛分别在18号的下午3点、21号的黄昏6点、24号中午12点、26号的夜晚8点、另外7月2号夜晚8点和7月7号下午1点的淘汰赛32强和16强赛事，其中在6月18号和24号是加拿大国家队的比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明报道。
1: 加拿大航空一名前机师涉嫌伪造执照，执飞超过900班航班。加航回应时表示，事件没有危及飞行安全。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表示，政府将会审查事件。王亮恩报道。
2: 加航一名机师涉嫌伪造文件，在未有所需资历的情况下执飞该航空公司超过900班航班。去到去年东窗事发，他因为涉嫌欺诈遭到安省皮尔区警方调查，目前面临多项指控。警方今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在当局开展一项复杂的欺诈案调查之后，涉事的59岁前机长 Jeffrey Waugh 已经在今个月1号被捕。警方发言人 Nick Milinovich 在记者会上表示，涉事机师在1998年开展飞行生涯，他在2009年晋升为机长的时候并未持有所需的民航运输驾驶员执照 ATPL。 不过涉事机师伪造了相关执照，瞒过加航和加拿大运输部，并在2009年至25年间担任机长，执飞了900几班国内和国际航班，期间驾驶波音767、777和787客机，接载数万名乘客，赚取近300万元收入。警方又说，在长达27年的职业生涯入面，涉案机师曾经在加航机师协会担任多个职位，包括协会的执委会主席。涉案机师去年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进行的例行营运评估入面，向运输部提交的文件被发现存在异常，运输部随后对机长的执飞资格和行为进行审查，警方就在今年1月展开调查，最终检控该名机师。涉事机师目前被控犯有超过5000元金额欺诈罪、扰乱公众秩序、两项使用伪造文件和三项持有假冒印记罪。警方发言人形容案件犹如电影情节，批评相关欺诈行为就正如持一般家庭医学执照的医生在自己的诊所内执行脑外科手术一样，强调案件性质令人担忧，因为牵涉层面广泛，而且可能破坏公众的信任。
3: People believe that credentials mean something, and when one person circumvents that, it casts an unfair shadow on an entire professionand professionals who represent themselves with pride and professionalism.
2: 加航在昨日回应的时候就在声明中说，航空公司对此极为重视，但强调事件并未危及安全。航空公司说，核下的机师每六个月就要接受一次考核，以验证他们的飞行能力。另外每12个月亦都需要接受一次由运输部认证的机师飞行检查。联邦运输部长麦金龙今日就回应话，政府将会审查案件，以确保任何有需要的改进措施得

0: 已落实。尽管今次机师涉嫌欺诈的行为持续时间较长，但麦金农表示，用于检测这类问题的系统行之有效，对于能够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感到欣慰。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印报道。
1: 再有国会议员计划出访台湾，黎伟杰报道。
2: 本国再有国会议员计划出访台湾，继保守党的庄文浩上个月访台并且会晤台湾总统赖清德之后，自由党国会议员斯格罗说十月将会有一个跨党派的议员代表团到台湾访问。斯格罗是加台国会友好小组的主席，他强调本国和台湾之间的国会交流是强化民主联系的重要一环，并且会独立地进行。在四月的时候，中国驻渥太华大使王丁高调地发出警告，加拿大国会议员访台定必窒碍卡尼政府尝试修补中加关系的努力，又敦促加方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1: 有报告指本国首季创业活动萎缩，周浩辉报道。
3: 信贷机构 Equifax Canada 最新报告指出，本国创业活动出现萎缩，企业拖欠银行贷款恶化，其中安省企业还款能力全国最高。数据显示，本国开业24个月或者以下的活跃初创企业数字2026年首季大幅减少 38.7%， 反映营运成本高企、持续通胀和宏观经济环境严重打击新企业的生存空间。在还款方面，全国商业金融信贷60日以上拖欠比率按年上升 11.37%， 达到 3.83%， 其中非资产就是 3.32%。
1: 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特朗普借伊朗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
4: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以东咸肉绿豆蛋黄种3.99一件 ，Gia 牛油果油1公升13.99一支，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送货啦！
1: 翻嚟新闻时间。阿拉格齐促外国军队撤离，卢晓山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直升机。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架美军的阿帕奇直升机当时正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人员情况安全，没有受伤。特朗普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发文说，一些靠近伊朗的外国军队由于自身失误或者意外事故等而面临持续风险，要求他们从伊朗周边撤离，形容是最好的解决办法。阿拉格齐的贴文并没有明确提到美军直升机坠毁的事件。
1: 泰国前总理他信获得特赦，李伟杰报道。
2: 泰国前总理他信获特赦之后，今日获准拆除电子脚镣，正式回复人身自由。现年76岁的他信因军事政变下台之后流亡海外多年，他2023年8月返回泰国，因贪污滥权罪被判监8年，但入狱不足24小时就以身体不适为由申请保外就医。泰国法院其后认定他信在医院服刑属违法，最高法院去年9月裁定他信需要重新服刑一年。他信今年5月获准假释出狱，要在曼谷的住所完成余下4个月的刑期，并需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以及不得离境。而到了今个月初，泰王哇集拉隆功颁布皇室特赦令，他信符合条件获得特赦，提早3个月重获自由。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政府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即日生效。
6: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1: 翻嚟新闻时间，今日系反送中运动七周年，而维护国安附属法例今日起生效。陈贞仪报道。
7: 喺今日被视。

0: 紧不便公开，有特首发证明书属于严谨和适当的做法。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亦都指，由行政机关决定危害国安行为属于国际惯例，因为敏感资料未必适合呈堂。不过前立法会议员善仲佳质疑情报可能出错，忧虑造成冤狱。流亡港人倡议者刘嘉文则担心机制会被利用于商业罪行，增加外资经营风险。时事评论员林小斌亦都质疑新例犹如魔术棒，令到行政权力凌驾司法，更可能将原本48小时的羁押期延长至到16日，性质如同引入中国大陆的刑事拘留制度。学者钟建华亦都批评此举剥夺了法庭的司法诠释权，令到制衡机制沦为形式。
1: 19年湾仔暴动案，法律系学生汤家欣罪名成立。再由陈正仪报道。
0: 19年8月31号湾仔暴动案，法律系学生汤家欣重审之后被裁定罪名成立。区域法院法官李俊文裁定，被告被捕时身穿黑衫，戴住防毒面具和携带防护装备，与示威者打扮吻合，加上移动路线与警方推进方向一致，环境正攻具有压倒性叠加效应，唯一合理推论是他蓄意参与暴动。被告原本在2021年获判无罪，之后因律政司上诉得席而重审。被告需即时还押至下个月中判刑，他听取裁决之后与母亲在犯人栏相拥落泪。
1: 跟着有黄维聪的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6月9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我们先讲下网球方面的 Serena Williams 的复出，亦都是影响就是球坛，有不少的传媒都是追踪。最近在英国伦敦举行的汇丰银行锦标赛草地的赛事，他们都火拍我们加拿大的新晋新星武博科 Victoria Moboko 就是打这一场赛事，结果直落两盘7-6、6-2，就是将对手纽西兰的 Aaron Rutcliffe 同埋美国的 Nicole Martinez 淘汰出局噶。咁啊，今次咧可以话系非常之壮丽嘅重返球场，因为全场咧都报以咧就热烈嘅掌声啦，同埋 standing ovation 啊，就系为咧就系 Williams 就系打气。咁呢一位咧就系名副其实嘅女球王啦。咁啊，23次嘅单打嘅大满贯锦标，亦都咧就系赢过14次嘅双打嘅冠军噶。我可以话系咧，好庆幸啊，又有更加多嘅球迷咧一睹咧就系 Serena Williams 打波嘅风采啦。转睇翻咧就系世界杯方面嘅消息，加拿大继续备战啦。咁啊，较早前咧中坚啦 Bombito 咧都系要 day to day 啊，未知道佢几时复出。不过较早前另外一位啊，就系科里斯咧，系因为十字韧带撕裂咧，需要做手术啦。咁啊，今日咧 Jesse Marsh 系决定啊，咪将 Jaden Nelson 咧就系替补，成为咧就系新入嘅球员噶。咪呢一位嘅球员咧，就系响啊迎战乌兹别克嘅赛事，亦都系射入一个入球啦。咁啊，可以话系咧，相信咧系加到唔少嘅分数噶。咁啊，当然啦 ，Jesse Marsh 对于啊球员嘅要求咧就系非常之高。咁啊，相信睇咗呢一位嘅新星咧，都好一段嘅时间先至作咧就系有关决定噶。转睇北美冰联方面嘅消息，有两支嘅球队咧将会咧聘用新嘅教练啦。先讲下咧就系洛杉矶帝王啊 ，Peter LaViolette 咪将会咧就系担任啊系呢一支球队嘅新教练。现年61岁嘅 LaViolette 咧将会代替咧 DJ Smith 就系成为咧新任嘅教练噶。咁3月1号嘅时候咧就系遭到炒鱿。LaViolette 有好丰富嘅执教经验，846场嘅胜仗，亦都咧就响整个联盟啊排响第9位啊，执教场数嘅次数1594场噶。另外一支球队爱文顿游人队就系打算咧就系将之前响哥伦布斯被炒鱿，亦都曾经咧就系攞过史丹利杯冠军嘅 Mike Babcock 咧就系重新咧就系释放。因为咧停赛嘅关系啦，球队首先要获得咧就系球员工会同埋北美冰联方面嘅首肯噶。咁啊，据讲咧就系领导层亦都系同过球员咧就系倾谈过，认为咧 Mike Babcock 咧系唔系适合咧执教啊爱文顿游人队咧。咁啊，答案咧都几肯定噶啦。咁所以而家咧就系等紧几时啊，就系正式签约落实。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0: 利息终于回落了。
1: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0: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0: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 今天就致电1800625747 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2: 天气报告，
3: 大部分地区今晚有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70%。听日朝早先有骤雨，下昼天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40%。至于星期四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体感温度是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60%。
4: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5: 哈哈，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4: 系咩米啊？
5: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4: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5: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3: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而家塞紧喺 S Curve， 士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Taylor Way。另外 ，Anne Rutgers 桥嘅南行方向龙尾继续喺 Lonsdale Avenue。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嚟 The Bric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9: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7: 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好声好听961，
1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2: 急症室经常都要处理严重创伤和急性失血，黄金时段是指严重创伤的病人要能够立即开始适当的护理和急救，去减低死亡率和增加复原的机会。如果引申到急性中风和心脏病突发的初期救治和护理时段，除了车祸、工业意外，近年刀伤和枪伤的个案也都持续增加。当医院接到通知将会有严重创伤病人到达，就会通知创伤急救团队准备接收病人。领队的医护人员在聆听救护员资讯的时候呢，就会同时开始初步评估，固定头和颈部，和看看呼吸道是否畅顺，胸肺呼吸状况和血氧、心脏、血压和失血状况、神经系统的反应，包括头颈和脊椎的创伤，以及展示全身看看有没有其他可疑的创伤和病变。呼吸道和肺部的问题稳定之后，就处理外伤和内出血。明显的外伤需要按压和包扎止血，立即开始输液和抽出血液样本配血，准备输血补充。诊断内出血可以做临床超声波检查，若情况容许，全身的 CT 扫描来确定创伤的部位。严重持续的失血可能需要立即输入 O 型血补充，以及转送到手术室进行手术止血和急救。手术期间和手术之后

0: 后，病人仍然需要足够的血液补充。严重出血处理的方案主要是止血和迅速恢复氧气输送的能力，同时补充浓缩的红血球、新鲜冷冻血浆和血小板。暑假因为很多民众外游而来访的游客增加，血库极之需要志愿者捐赠血液补给，主办大型的项目更加需要预先安排和准备应付突发的事故。我是施明医生。
1: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GovTown
2: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联同美容国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3: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嚟临温哥华，喺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国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2: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3: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 记得 Decol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国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4: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5: 时事百科。
6: 日本三景之一广岛员工岛，岛上的离山知名寺院大成院建筑灵火堂，因为燃烧1200年的不灭之火闻名。不过早前就发生火警，建筑物付之一炬，但供奉在堂内的不灭之火就未受波及。寺院说不灭之火被事先移出，因此安然无恙。灵火堂位于大成院境内偏高的位置，主要采用传统的日式木构造，以深色木顶配合瓦顶，属于典型日本佛教密宗小型护摩堂设计，面积大约只有几十平方米左右。堂内同一时间可以容纳的参拜者不算多，大概十几至二十人左右。虽然规模不算大，但是因为供奉千年不灭灵火，所以在精神象征上非常重要。火焰就安放在金属火坛之中，周围会有佛像、法器和护摩工具。灵火堂另一个设计重点就是利用有限空间营造精神集中效果。由于堂内的光线主要来自灵火本身，所以火焰成为视觉核心。当人踏入堂内，会慢慢适应昏暗的环境，而中央的火光就会显得特别鲜明，形成强烈的宗教氛围。这一种设计和日本佛教修行理念有关，象征人由黑暗走向智慧与觉悟。不灭之火的来历是一位叫弘法大师空海在1200多年前，即是西元806年修行时留下的火种，之后一直由灵火堂守护，从未熄灭，所以有不灭之名。这一团火经历过战乱、地震、风雨，依然持续燃烧，成为日本佛教文化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代表。这道火种还有另一层重要的意义，与日本近代历史有深厚的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岛经历原爆灾难，后来和平纪念公园里面著名的和平之火，亦是由大圣院灵火堂的分火点燃，希望世界永远不再发生核战。所以灵火堂已经超越一般宗教的意义，成为和平和生命延续的象征。灵火堂在2005年亦都曾遭遇火灾全数销毁，之后在隔年重建，当时不灭之火同样立即被移往其他地方，未受损害。
7: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8: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1: 加拿大新闻。
0: 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加拿大航空一名前机长涉嫌伪造文件，在没有合法资历的情况下直飞该航空公司超过900个航班，到去年冬窗事发。他因涉嫌欺诈遭安省皮尔区警方调查，目前面临多项指控。警方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开展了一项复杂的欺诈案调查后，涉事的59岁前机长 Jeffrey Wall 已经在今年6月1号被捕。发言人 Nick Milovich 称，涉事的机师在1998年展开飞行生涯，他在2009年晋升为机长时并未持有所需的民航运输驾驶员执照 ATPL。 不过涉案机师伪造了相关的执照，瞒过了加航和加大运输部，并在2009年至2025年间担任机长，直飞了900多架次的国内和国际航班，期间驾驶波音767、777和787客机，接载数万名乘客，并赚取了近300万元收入。在长达27年的职业生涯中，该涉案机师曾在加航机师协会担任多个职位，包括协会执委会主席。涉案机师去年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进行的例行营运评估中，向加拿大运输部提交的文件被发现存在异常，运输部随后对机长的直飞资格和行为进行审查，警方则在今年1月展开调查，最终侦破了这起诈骗案。警方发言人形容案件犹如电影情节，批评相关欺诈行为正如持一般家庭医学执照的医生在自己诊所内执行脑外科手术一样，强调性质令人担忧，因为涉及层面广泛，可能破坏公众信任。
2: People believe that credentials mean something, and when one person circumvents that, it casts an unfair shadow on an entire profession, and professionals who represent themselves with pride and professionalism.
0: 加航回应的声明中就表示，航空公司对事件极为重视，强调事件没有危及安全。又说辖下的机师每六个月要接受一次考核，以验证其飞行能力，每12个月也要接受一次运输部认证的机师飞行检查。运输部长 Stephen McKinnon 麦金农今天回应，联邦政府将会审查此案，并确保任何有需要的改进措施得到落实。 Angus Reid 民意调查研究所在5月7号至11号进行了一项网上民意调查，随机访问了1803名加拿大成年人，结果显示，举办世界杯的两个本国城市温哥华及多伦多的人都觉得举办世界杯比赛带来的公共成本过高。大温地区有 72% 受访者表示认同世界杯是浪费公款，大多伦多地区就有 70% 受访者认同这个看法。两地约 80% 受访者认为这项赛事最有可能只是让国际足协、赞助商和大型企业受益。另外，大温有 51% 受访者认为举办世界杯对自己城市来说是一项糟糕的投资，而大多伦多地区有 47% 受访者有相同看法。相反，认为世界杯是不错投资的受访者在大温只有 21%， 大多伦多有 20%， 而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分别就有 51% 和 59% 的人表示毫无兴趣以任何方式观看世界杯赛事。而从昨天周一开始，温市中心一段介于 George 街至 David 街之间的官府街已经开始封闭，准备作为行人专用区，会增设露天用餐区、美食摊位，举办现场音乐表演以及其他吸引游客的活动。有商户就对措施有信心，希望可以吸引游客。温市政府表示，在封路期间将会在 Hall 街和 Simo 街设置巴士专用行车线，维持交通畅通，预计将会持续到7月下旬。其他本地消息，昨晚在温哥华东区有疑犯入室抢劫，挟持人质，警方到场开枪击毙疑犯。温哥华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约9点，警方接报至 Commercial 街3600号附近发生入室抢劫事件，并挟持人质。警员到场时发现疑犯已经闯入一个住宅内，并挟持了一名男子。警方表示曾尝试与疑犯沟通及降低紧张局势，但最终被迫向他开枪，疑犯当场死亡。警方证实被挟持的男子在事件中受伤，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经出院。附近居民向媒体 CTV News 表示，事发的时候听到多次枪声，有临近单位的玻璃门疑似因为事件受损。

0: 警方目前仍未确认事件的细节和疑犯的行动经过。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已经接手调查，并表示警方接报有人在附近后院走动，到场后发现疑犯已经闯入住宅。 IIO 表示会调查事件中警员有否违规。 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宣布，新手驾驶者现在可以在网上参加申请学习驾驶执照所需的笔试，不用再亲自前往 ICBC 办事处，能够节省时间。新的网上笔试与现场笔试相同，题目类型以及合格分数也一致。参加网上笔试的人需要使用配有摄像头和安全互联网连接的电脑，不能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考试系统会追踪网络摄影机及滑鼠的动作，以确认考生自行完成笔试。通过笔试后，新手驾驶者需要前往驾驶执照签发办事处确认身份，接受视力测试，拍摄照片，并获发学习驾驶执照。网上笔试适用于有意申请轿车和摩托车驾驶执照的人，也就是第五至第八级 Class 5 to 8 驾驶执照，但不适用于有意申请商业驾驶执照，也就是第一至第四类执照的人士。相关申请人仍需要亲自前往办事处参加并通过笔试。 ICBC 主席兼行政总裁 Jason McDaniel 强调，当局不会取消办事处的实体笔试，希望到办事处进行笔试的人仍可以继续。如果考生网上考试不及格，仍需要在24小时后才能再次应考，第二次考试需要到办事处亲自进行。另外，系统会通过摄像镜头全程监控考试，确保考生所在的位置没有第三者在场。另外，五年前有车祸受害者团体控告 BC 省府及 ICBC， 指自1973年以来，历届省府一直秘密而且非法地使用 ICBC 的资金来报销公共医疗服务计划 MSP 中车祸受害者的就医费用，导致车祸受害者无法获得应有的全部医疗福利，而且保费高居不下。原告方一度寻求 8.9 亿元赔偿，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并已经获法院批准。ICBC 会赔偿1220万元，捐赠给两家慈善机构，包括反对酒后驾驶母亲协会和降落伞。另外有数十万元将赔偿给部分车祸受害者，包括1994年4月1号或之后在交通意外中受伤，而且没有选择退出集体诉讼，并获得 ICBC 法定赔偿限额内赔偿金的任何人。他们将获得相当于其应得全部赔偿金的款项，还会获得1000元损害赔偿和利息，整体总额达到65.7万元。而如果 ICBC 无法向受害者支付赔偿金，该公司将把赔偿金的一半捐赠给 ICBC 社区资助计划，另一半捐赠给 BC 省法律基金会。 ICBC 发言人表示，该公司已经开始向意外受害者集体诉讼成员支付赔偿金。代表大温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 GVRDEU 表示，目前已经暂时取消在污水处理厂及多个区域公园进行的轮流工业行动，以暂时撤除相关的纠察线。工会解释，暂缓工业行动是因为不希望在劳资纠纷期间对公众造成过多不便。工会主席 Jesse Madros 表示，集体协议谈判至今已经拖延了17个月，会员们感谢公众在他们争取新合约的过程中给予的支持，为了让市民在星期二能够正常使用公园，已经重返工作岗位。不过他也警告，除非大温都市局愿意重返谈判桌，否则工会将会逐步升级工业行动，未来不排除发动全面罢工。而大温都市局媒体关系经理 Julian Glover 在回应媒体查询的时候就表示，当局随时准备在调解员支持下重返谈判桌。工会指出，目前双方谈判主要争议集中在职业健康与安全、外判工作以及薪酬待遇等议题。
1: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2: 那边有活动吗？
1: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2: 可以带狗狗去吗？
1: 欢迎全家来野餐。
2: 太好了，
1: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3: Lulu Island，
4: 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0: 国际新闻。
1: 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当地时间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美国总统川普深夜首次回应确有此事，他说机上两名飞行员平安无事，这也是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架损失的阿帕奇直升机。中广记者报道，
2: 这起坠机事件是由纽约时报率先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所报道的。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并且指出，目前还不清楚这架阿帕奇直升机是遭伊朗火力击落，发生机械故障，还是其他原因坠毁，整起事件仍然在调查当中。川普8号在看完 NBA 总决赛后，在纽约甘乃迪国际机场向在场询问的记者证实这项消息。川普还说，机上两名飞行员已经安全获救。自美伊开打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持续动用阿帕奇直升机、MQ-9 死神无人机、FA-18 战机与 F-35 战机执行高强度军事行动，以挑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实际封锁。而自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已经击落约30架 MQ-9 无人机，美军也有几架战机因为敌军或友军的误击而损失。不过如果这次事故被确认为是战损，将是这场战争当中首架损失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川普之后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坠毁的阿帕奇直升机是由伊朗击落，并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川普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伊朗和以色列经过一轮拉锯后已经通过他同意停火，而目前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预料可能需要两三天。川普又指，如果美方想的话，很轻易就能再轰炸伊朗两至三个星期，令当地所剩无几，但霍尔木兹海峡将有几个月都无法通行，也会有很多人丧生，他并不希望这样做。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较早时指出，美伊仍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他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协议持乐观态度，并期望在本月底前有结果，又指目前讨论的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其他国际消息，南韩上周三举行地方选举，但多个票站因为选票不足，开票期间仍有选民没有完成投票。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向在野国民力量党提交资料，指投票当天欠缺7194张选票，比之前公布的4726张多，共涉及91个票站，而非之前公布的50个票站。其中首都首尔共缺少4206张选票，因为选票不足而要暂停投票的票站有26个。事件引发争议，南韩连续多天有示威要求重选。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卢泰岳和选管委秘书长徐铁勋因应事件辞职。获泰国特赦的泰国前总理他信获准拆除电子脚镣，正式恢复人身自由。现年76岁的他信因军事政变下台后流亡海外多年，他在2023年8月返回泰国，因贪污滥权罪被判刑8年，入狱不到24小时就以身体不适为由申请保外就医。泰国法院之后认定他信在医院服刑属违法，最高法院去年9月裁定他信要重新服刑一年。他信今年5月或假释出狱，要在曼谷的住所完成剩余4个月刑期，刑满前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以及不得离境。到本月初，泰王哇吉拉隆功颁布皇家特赦令，他信符合条件获得特赦。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如果台海爆发战争，全球经济将会受到严重冲击。而彭博经济在最新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中国武力犯台，欧盟将在战争爆发第一年损失2万亿美元。而欧洲国家中，德国将会是受害最深的国家， GDP 萎缩程度将会远高于中国及美国。中广记者报道。
2: 据彭博新闻6月8号刊出的一篇题为欧盟将在台湾问题上损失2兆美元的文章中指出，如果中国大陆武力犯台，欧盟的经济曝险将高于中国大陆。据彭博经济研究的资料，台海一旦开战爆发第一年，欧盟经济将损失2兆美元，高度仰赖台湾半导体和中国稀土的制造业大国德国会是欧盟国家当中受害最大的国家， GDP 萎缩将逼近 14%， 其次是意大利的 8.8%， 西班牙的 7.0% 和法国的 6.5%。 相较之下，开战国中国的 GDP 首年萎缩程度预计为

0: 为 8.6%， 而美国则为 7.3%。 捷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在台办事处主任叶浩勤表示，即便中国只是封锁台湾，同样会对欧洲的安全和经济构成重大危机。叶浩勤同时指出，即便欧盟过去几年多次模拟可能发生的台海危机，但基于欧盟不同成员国对中国大陆的立场分歧，始终难以达成一致共识。他形容台湾对欧盟来说是一大危险盲点。记者叶博弈报道。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3: 家联超市本周特价，怡东咸肉绿豆蛋黄粽3.99一个，芝雅鳄梨果油1公升13.99一瓶，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家联超市选购吧。
4: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2: 中国新闻。
5: 美国国防部在联邦公报发布更新版，被指协助中国官方的中国企业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和比亚迪等列为支援中国军方的实体。这份根据国防授权法第1260H 条款制定的名单曾在今年2月总统川普访华行程未定前短暂更新，但五角大楼很快撤回，没有解释原因。更新版名单与2月发布的基本相同，目前已收录超过100家中国公司。在2月时被移除的2家中国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被重新列入，其他新增公司还有药明康德、速腾巨创，以及上周才公布与辉达合作研发新机器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也有多家公司被剔除，包括中国海洋石油旗下2个实体，但子公司中海石油化学就被列入名单内。去年曾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商务部以存在重大国家安全风险与间谍活动隐患展开调查的北京百财帮也榜上有名。多家被列入名单的公司都计划向华府提出诉讼，阿里巴巴就回应指将公司列入 1260H 名单的提议毫无依据，重申公司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也强烈反对美方做法，批评华府指百度是军工企业的说法并没有根据，将毫不犹豫采取一切可行手段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比亚迪就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被贴上军工企业的标签，将动用一切可行的行政和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并指华府的决定诋毁公司在美国的发展成果。药明康德也发公告，只是被美国国防部错误列入名单，认为美国的认定和依据明显失实，公司将立即采取行动，提出异议并要求纠正，强调公司并不满足被列为中国军工企业的法定标准，因为并非中国任何军事机构或政府实体拥有和控制，不存在隶属关系，也从未向中国军队提供任何服务，与中国国防工业体系和军民融合项目都没有关联。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周四开锣，中国驻美使馆提醒赴美观赛的中国公民安全出行，文明观赛，当中包括要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切勿将票务账号转借他人，要慎防票务诈骗，不要通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要了解官方规定不能直接退票，但可通过官方平台转售。使领馆又提醒，在赛事期间美国驻华使领馆面签预约等候时间可能会延长，建议尽早申请美国的 B1 B2 旅游签证。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6: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记错地方。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别忘了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

0: 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中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即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台湾新闻。
2: 海巡署屏东查缉队接到情报，有不法集团利用渔船走私毒品。今年一月查获一艘屏东籍的渔船，涉嫌走私三级毒品1800多公斤。中广记者报道。
3: 海巡署屏东查缉队副队长詹端说，屏东查缉队接获渔船走私毒品的情资之后，立即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调查发现，一艘屏东籍的渔船多次出港，渔获却很少。经专案小组搜证期间仔细过滤分析，今年1月13号持屏东地方法院搜索票，派遣海巡艇在恒春猫鼻头西方30海里处拦截到这艘渔船。经登船检查，果然在驾驶室前方的鱼舱内发现85大袋外包装为防水麻布袋的可疑物品。打开一看，每个麻布袋内大约一公斤装的铁观音茶叶，里面装的不是茶叶，而是疑似毒品的白色冰砖状的物品。
4: 哦，这啥？现在茶叶里面的包装物有冰块。
3: 屏东查缉队表示，每一个麻布袋内装了18包到21包未装成茶叶的毒品，后续将渔船押解到东港渔港之后，抽样以手持式拉曼光谱仪检验，显示为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高达 1867.3 公斤，估计市值大约30亿元，幸好在流入市面之前及时被查获。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2: 新竹市临近竹科的高翠路，当地清晨近4点发生民宅气爆事故，现场犹如灾难片现场。截至目前，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中广记者报道。
5: 新竹市临近竹科的高翠路，清晨近4点时发生民宅气爆事故，造成3栋透天厝民宅被炸毁，现场犹如灾难片现场，整条街散落水泥块以及各种杂物。气爆造成两人当场意识不清，以及两人重伤送医。气爆便当店隔壁的面包店老夫妇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抢救仍不治身亡，另两人伤势较轻，高翠路也被气爆喷出的各式物品所掩盖。消防局进行现场救灾救人，相关单位接获通知也派人到场协助现场处理。消防局已在现场拉起封锁线，并配合重油人员进行火场鉴定与采证，全力厘清瓦斯气爆的确实原因，同时针对周边住户进行安全检测，避免二次灾害发生。消防人员发现气爆时，便当店与隔壁面包店的墙壁被炸毁。建设人员指出，由于气爆威力让联动透天厝的结构严重受损，暂时无法入内进行火场建设，还需要相关单位确认结构无倒塌之余，才能进行全面修正。对于房屋受损暂时无法居住的受灾户，也启动紧急安置与旅宿媒合机制，确保受灾市民有安全安心的栖身之所。记者彭新仁在新竹报道。
0: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6: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7: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财经快讯，
2: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 67.05， 以 34411.69 作收，创业板指数下跌 14.85， 以 933.66 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 84.93， 以 50870.94 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50.84， 以 25678.82 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 19.29， 以 7386.44 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 145.87， 以 10227.33 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

0: 指数下跌183.16，以24433.06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4.14，以8203.43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对美元0.7168，对人民币4.8551，对港币5.6183，对新台币22.6415。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1: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利率终于回落了，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line 的好时机，可以掌控你的计划和财务来实现目标。可能是你一直在考虑的家居装修或者是投资房地产，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多年来一直信赖 Capital Direct，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4: 961气象站，
0: 大温地区今天晚上有雨，最低气温11度，降雨几率20%。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可能转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40%。星期四天晴，最高20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5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28公里，湿度82%。
5: 最近我的腰和膝盖都经常痛啊，
6: 老公，我这阵子总是耳鸣，手脚也老是冰冷的。
5: 不如我们一起试试八字补肾胶囊吧。
6: 八字补肾胶囊是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的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倦怠、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肾行，电话1-800-567-1668。
7: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2: 961交通站，
0: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 Queen's Bow 桥的北行方向，从 S Curve 开始车都缓慢，狮门桥南行方向目前堵到了 Taylor Way， Iron Workers 桥的南行方向就从 Longshore Avenue 开始行车拥堵。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8: 车厢内切忌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1: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8: 内置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9: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10: 迎接 AI 未来，从 Indigem STEM 夏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们带领6到18岁孩子掌握 AI 机器人、 AR 动画与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立即报名 vancouver.indigem.com。
11: 现在时间6点整。
1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 我要变漂亮，
3: 那一切就要从丢掉你这副老土的眼镜开始了。等我带你去意式眼镜挑一副潮一点的眼镜，换个形象吧。
2: 对呀，自从你配了一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经常都有男生在看你呢。
3: 呵呵，意式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现在还有大酬宾，配眼镜连镜框及镜片，满138元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2: 意式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1: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毛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组合699元9毛8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毛8，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4: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5: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1: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7: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8: 家居生活 Q&A。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来谈一下我们车辆维修保养相关的问题。那么今天也是我们来宾在这个月最后一次上我们节目，所以听众朋友有任何相关问题，我们都欢迎你随时可以打来604-295-9616，当然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在6:50以前。让我们来欢迎谢瑞麟先生。瑞，请你要开你的麦克风。你好。好，那么瑞，你要开你的麦克风。好，谢谢。
10: OK。
9: 好，那么非常谢谢你上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所以我也要提醒听众，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车子啊有些小问题，就是好像这样子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常常大家也会在犹豫是不是该怎么去这个整理车子啊，各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欢迎大家随时可以打来电话或者写 email 给我，在6:50之前啊。不过我们今天想谈一个问题，也是因为我就说我们有些问题来来去去也常常在节目中谈，只是每次听众朋友有的时候可能正好听到或者正好没听到啊。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因为我前两天坐一个朋友的车子，那么这个朋友他是换了一个油电混合车，那么油电混合车当然这个坐起来也很舒服各方面，那我就有个问题那么当时因为我问我朋友，他说还不知道，我常觉得女性朋友开车有时候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太注意，我就说这个油电混合车它在切换，比方是油或者是电，它是怎么个切换的方法，或者是它是按照你自己要设定，还是说

0: 他会 sense 到说你现在用油比较好，或者是用电比较好。
1: OK，油电混合车哈，事实上它有很多种，包含那个引擎，还有那个它的那个电池的大小。然后呢，它电池里面还有分成有那种像丰田系列，他们都是用那种nickel metal hydride，那个叫做好像镍氢还是镍什么的那种电池。另外一个是那种 lithium ion，就是锂电池的。那所以它根据它不同的需要，它就设计出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那如果是什么时候需要用电，什么时候需要用油，一般来讲都是电量不太够的时候，它的那个里面那颗引擎就会开始启动。通常呢，
0: 所以他以，对不起，我打个岔，就是说，所以他会先以用电为主，是这样子。
1: 如果电力够的话，
0: OK。
1: 对，如果电力不够的时候，你只要上去压那个启动键，它立刻这引擎就打着了。所以用到底是要用油还是用电，完全是由电脑来控制的。
0: OK。
1: 对，它那个，
0: 那
1: 然
0: 车主不能
1: 后
0: 控制，还是说车主也还
1: 车
0: 是
1: 主
0: 可
1: 不能控制，车主没办法控
0: 以？
1: 制，油电车是没办法的。
0: OK。
1: 对，所以它这个，然后大家对于这个 hybrid 字哈，以前我们还有提过，就是为什么它叫 hybrid，就是说它的车上能够携带两种能源。两种能源，像那个什么，一般我们的 hybrid 指的就是汽油还有电。对，那有的车子呢，它是汽油和柴油，有的车子是那种叫做电和柴油，这个都叫做 hybrid。所以 hybrid 车子不一定是汽油和电，这不是。所以 hybrid 这个字义上来讲是能够携带两种以上能源的车，它就叫 hybrid。对，然后那个什么，hybrid 又分成非常多种。那简单来讲就这样子，有一种车叫做 mild hybrid，mild 就是说一点点的意思，它是说它在你现有的汽车的那个引擎动力上面再给你加一些电能上去，那种的话马达下去，它可以增加你的车子的扭力和开起来比较过瘾。可是这个车是不省油的，不会因为 hybrid 而省油，不会，它只是增加马力的。啊，那所以你要再去买车的时候，如果你想要省油，你要注意看它每100公里要消耗多少 liter 的那个汽油。如果说有一些卡车哈，大的那些卡就是full size，就是像那种 Tundra 啦或什么那些，他们的 hybrid 就不是真正的那种，我们叫 full hybrid，它那种就是等于是给你增加马力的那个车子本身，它就算写 hybrid，它都不会帮你省到多少油。所以，如果你只要看到 hybrid 这个车，就以为很省油，事实上不是的。对，然后再来就是说，hybrid 有分早期的 hybrid 和现在新款一点的 hybrid，它已经好像到了最近又是一个新的时代了。因为以前的 hybrid 比较高级的车，它有那种油电的话，它的引擎还是那种六缸，很有马力很强的那种。Hybrid，现在呢，基本上以后的走向都是属于四缸加上电动马达，四缸，对。所以它在出力的时候，比如你油门踩比较重的时候，它可能连引擎的力量和你那个电动马达力量一起输出。那这样的话，你就感觉到这个车很有力量，因为它是因为电动马达的力量就是比较强，它的扭力很强，你只要一踩，它就好像这个车马上就被推出去的感觉，它比汽油引擎要来得更有爆发力，电动马达，所以你开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蛮过瘾的。事实上，它的引擎只要小小的一颗就够了，有时候是1500的，有的是2000cc 的，或2000多一点，2500的。那有的人想说，哦，这个 hybrid 车子为什么它还要用2500cc 的车子，它怎么不用2000cc 的呢？这里面还有一个学问，就是因为它那个引擎跟一般的引擎又不太一样，它的引擎 cc 数之所以会比较大，是因为里面那个气缸里面的结构，它的冲程比较长，所以空间会比较，就是占据空间里面那个运行的空间会比较大，然后它会充分的让那个汽油充分燃烧，所以这样子来省油，可是它稀释数就会比较大，所以你在买车的时候，对于一个 hybrid 的话，你买还是有点学问，对。然后再有一点就是，你买那个 hybrid 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要省油，然后以后毛病要少一点，不要到时候因为 hybrid 车子一修起来都比较贵，啊，那因为它构造。

0: 较复杂。那现在你可以买到那种它的变速箱是叫 ECVT， 不是传统式的 CVT，它叫那英文叫做 ECVT， 这个就比较耐用。
1: 嗯，
0: 对，这可以是给大家参考的一个指标，这样子。结构上来讲的话，它是比较耐用的一个结构。
1: 嗯，是，
0: 对，
1: 所以听起来这个好像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过我记得以前在节目中你特别有讲，就是开什么样的车，其实要看每个人开车会去哪里，是功能是哪一方面，所以来做选择。所以 hybrid 的车，比方说开 Uber 是不是，或者是这一方面工作的人特别合适？
0: 对，因为你电车哈，有时候你跑了。跑了一天下来，如果你工作八个小时，就不见得会够用，不见得，对，要看你跑哪里啊什么的，然后你本身电车的那个能耗是怎么样啊，这个不见得会够用。可是如果说你拿那个 hybrid 去跑的话，你就不用担心，因为它等到电没有了，它可以用汽油再去跑，然后再去充电这样子。
1: 对，
0: 所以如果说你是长时间的工作，那拿来就是工作用的，我觉得 hybrid 是蛮好用的。那电车的话呢，如果你长时间工作，可是不是一直都在开车，走走停停，而有时候可以停一会儿充个电或干嘛，看你的工作形态或是生活形态。那电车来讲，一般来讲是最省的，
1: 是
0: 最省。可是也有个问题，就是说电车哈，你用了大概8年到10年，那个电池就很有可能要换。
1: 是。
0: 那换那个电池的时候又非常的贵，比如说 Tesla 的电池，之前现在从中国的 Tesla 还没有大量进来嘛，之前的在美国产的或者是德国产的这些那个这些 Tesla 那一台都要差不多6万7万块钱，可是它的电池就3万块，最便宜的那种3万块钱，
1: 都已经一半了。
0: 对，所以你要算好，比如说你在这个10年内，你用车的量每一年都用2万多3万公里以上，3、4万公里跑得非常多的这种，那你买一个 Tesla 你会省掉油钱，就算你那个车子是8年10年的不值钱没钱了，你都合算。
1: 是
0: 对，这要这样算。那因为哈，你今天是买 hybrid 的车子或是你买油车，你那个到10年之后你再卖它还是有一些钱。
1: 嗯，
0: 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现在很多的 hybrid 哈，它用的那个叫做，就是比较早期的那种电池款，像丰田它用的都是那种，nickel metal hydride 那种叫成镍氢电池还是镍什么电池那种，那种电池现在造价越来越便宜，因为它的那个技术是很久前的技术，然后现在造价也比较便宜，所以说到时候换电池也不会太贵。可是如果说你只要弄到那种像电动车用的那种叫锂电池，那个就很贵了。
1: 对，
0: 所以说你在如果说你今年开车一年都开几千公里而已，开得很少啊什么的，我觉得这种情况你开得很少，你根本就不要管油钱了，你就买那个最基本的油车，就像以前那种油车，因为这样的话呢，你也不会有电池损耗的问题，然后呢，你就算开了10年，以后价值还有不少。
1: 那油车的话，就是说，当然就是说，你还要看，就是它会不会在维修保养上面花的钱比较多。
0: 对，它维修保养的费用会比电车多一点，会比电车多要维修的东西。
1: 但是就不用担心那颗电池会这个一段时间就折旧了。
0: 对，因为我们这边在加拿大那种油车啊，用了15年或甚至于20年的都大有人在。
1: 是，
0: 对，你就买那种比较耐用的，一般风评比较好的车子，这样的话你反而算起来会比较省钱。
1: 是，
0: 对，所以说不是说买什么车就一定省，不是，要看你怎么使用。如果你今天买一个电车，一年只开几千公里，甚至于你的车子不用的时候就把它丢在那个地方，也不充电，那如果万一你的电池，它会自动有的会掉，那个电压会掉嘛，掉到一个程度之后，你那个电池有时候会救不回来的。
1: 是，
0: 对，会救不回来，所以它会等于是电池里面会变质，那这样的话你就那个，所以你买电车是一定要一直不断使用，是不断使用，因为它电池，电车也是啊，电车你看它那个电池啊，它的那个你买的时候要注意，它那个电池它负责多少年，它的那个。它有保修多少年？
1: 是
0: 好，那如果万一坏掉的话，它会帮你保修，这一点一定要特别留意，因为每个厂家都不一样。
1: 是，
0: 对，

0: 中国制的特斯拉的车子会进来，那个之后可能就会把这个市场重新再洗牌，重新洗牌。那在那个时候，可能其他的厂家的电动车会不会再调整价格啊？什么东西？现在我们还不晓得，因为这个市场才刚刚开始而已。
1: 对，好像之前听说，就是说大家也蛮很多人很心动，去想要去订这个订购这个车子。市场现反应是这样吗？
0: 对，现在大家都在观望啊，所以说你现在去买车的时候哈，其实我估计是以温哥华这个市场，我们看到的就是，下半年除了那些很热门的品牌啊，有些那种他可能会不太好买到车，还要订车子。其他的品牌，我看好像他们停车场都停得蛮多车的。只要你看到停车场停得蛮多车的，那个价格都会比较好谈。
1: 是是，
0: 对，因为他们想要赶快出清这样子。
1: 那这个月底呢，也就要学校要放假了，那很多的家长很喜欢放假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北美这边有很多的风景区开车去玩，那这个时候其实油电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吧？
0: 我觉得如果长途来讲，或者是你今天买车，你常常都会带家人跑长途啊，去玩啊什么的，油电是最好的选择。
1: 对，因为怕那个充电的车，电车的话，充电的地方不晓得，没办法掌握，对吧？
0: 对，因为看你去哪里啦，如果说你都是在那种很主要的那个路上走的话，电车是也还可以。可是如果你订的旅馆那个地方它的充电桩很少，那如果你晚上开个电车过去，然后电动那个充电桩都已经被别人占满了，那第二天的行程直接就没用了。
1: 但充电桩是大家的考虑，就是有时候还花时间等嘛，对不对？
0: 对，尤其有些旅馆或旅馆附近有些地方它是没有充电桩的，或者是说充电桩的数量非常少，所以你就会有这个风险在。所以常常要出去玩的朋友的话，你开电车就要特别留意，就是看你去哪里玩，这个就变得很重要了。对，如果说你是常常跑有点稍微乡下的啦，不是那么热闹的地方啦，那如果你还要省油的这个功能的话，应该就是要买 hybrid 是比较好。
1: 是，所以这个就完全因人而异哦。那么还有自己的选择，那你使用的方式。所以你刚刚说，如果常常跑长途或者是这方面，当然混合的这个油电车是最好的。那所以当然那个还有就是，如果你这个充电的地方不能够确认，或者家里住的没有地方充电，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比较你要直接考量的地方。那现在在买车市场的话，就是说去买车的时候，因为好像有一阵子大家都在因为选车上面好像都蛮吃紧的，就是车子都没有，然后要等很久，现在还有这样的状况吗？
0: 现在除了一些热门品牌应该不会等太久了。对，
1: 是
0: 不会。所以你看到就是我们刚刚说，就是你去看你那个品牌的车子，它如果在停车场停了很多的新车在卖，那价格就会好谈。尤其是美国品牌现在好像卖的不太好，所以那个价格都是常常都是可以折个一万多块以上这样子。
1: 哇，可以折这么多啊。
0: 对，有一些比较像一些小卡车啦。或者是我们像 F150 啊什么，或者是那些什么 Silverado 那种，就是我们叫 Pickup 那种车子的话，现在折扣很多都是一万块以上起跳。那还他们还有一些车子是2005年没有卖出去，拖到现在都还没卖出去的。
1: 2005吗？我也没听
0: 到。2025。
1: 25啊。
0: 对不起。对 ,2025。对，那种去年的车子。也还没有卖掉，哇，那个折价都到2万了。
1: 是。
0: 对，
1: 那其实车子如果说它有点滞销，就能够代表说这个车子是不好呢，还是说可能比方喜欢这型的人不多，它未必是车子本身不好？
0: 它一般来讲比较保值的车子都是比较好卖的。
1: OK， 所以保值是一个观点。
0: 对，如果保值的车它就是比较好卖。那如果这个车不保值，那他就会比较不好卖，因为买的人就会比较担心嘛，买的人就少了，除非很特别喜欢那个车的人。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做个参考，它并不一定百分之百，可是这个好像是可以参考一下你要的是不是保值。那如果说你今天每个人的开车习惯不一样，有的人是四五年五六年他就换个车子了，有的人甚至于用lease两三年三年就换掉了，也都有三四年这样子。所以看你的习惯。

0: 管如果你是三四年是 lease 就换掉，你随便挑什么车都可以。为什么？因为你 lease 这段时间，可能他的车子坏掉什么东西，原厂都有保证起的，
1: 嗯，
0: 所以你可以随便挑。
1: 对，
0: 对，你不用考虑它耐不耐用。可
1: 嗯，
0: 是如果你今天不是 lease，你要买下来的，然后你打算开个十年以上，那你就要稍微仔细挑一挑。
1: 是。那么，
0: 对。
1: 讲到这里，我就想到说，以前我们也常常在这个暑假前都会跟大家讲，因为有些朋友啊，一出远门，可能去了很久或者各方面，那如果我是用油电混合或者是电动车，当我出远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要顾虑的？还是说跟油车一样，你还是比方轮胎不能放很久的同一个姿势啊，等等。
0: 对，尽量轮胎在同一个着地点哈，在水泥地上，因为水泥地上这种硬的水泥地它是比较容易变形的。那在同一个点上，最好不要超过两三个月，2个月到3个月以上，你找人家来动一动哈，让你的轮胎不同的着地点，这样的话你轮胎寿命会比较长。要不然的话，有时候或者有一些品牌的轮胎，如果它的那个橡胶的材质，你在某个点上面放久了，你在拿来开的时候，它会那边也会变形，所以开起来会这样空空空空这种，就速度慢的时候你就听得到这样空空空，好像有变形的那种声音。对，那轮胎有时候你变形如果很明显的声音，那是救不回来的，你等于是要重新买一套轮胎，这就蛮讨厌的，
1: 是，
0: 就
1: 所以就不
0: 花
1: 管
0: 不
1: 你
0: 少钱。
1: 开什么样车都有这个问题。当你要出
0: 对。
1: 远门很久，嗯，OK，
0: 对，就是或者请假稍微移动一下啦，你可以在上面用粉笔或什么蜡笔啊，画个点，然后到时候直的开出去，然后蛇形开进来，或是蛇形开出去，直的开进来，就是让你的轮胎在不同的着地点，换一个着地点，然后车子能够动一下，就对车子都是比较好的。
1: 那但是对于油电混合或者是电车，那它出远门有没有还有其他要特别照顾或者要小心的吗？
0: 我觉得定期要充充电。那油电车的话，让它发动一下，一样。油电车跟油车是一样的，你就给它发动一下，让它那个电池充一充电，让它有一个动作这样子，或它会让你这个车子会在更好的状态下运行这样子。对，所以它那个，电车的话，你只能充一下电了，那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对，油电车和电车和那个油车啊，传统的油车和油电车，你可以发动个20分钟，这样应该就够了。
1: 是，这样讲起来的话，说真的，就是说这三种，我们讲说传统的油车、油电混合跟电动车，如果在出远门的时候，传统的跟油电混合还是比较需要被照看一下，是
0: 是的，
1: 吗？
0: 还是要被照看一下。那如果你常常都会出远门，那就尽量不要考虑这个电车还有那个油电车了，因为你开的可能很少，你开的很少的时候，你要省钱也省不到。可是因为油电车是比较复杂的，对，如果我放久之后，它里面那颗电池长得很像一般的电池，可是它那颗电池好像500多块钱啊，600块。对，一般的电池都是200块上左右嘛，哈，300块或大一点的欧洲车300多400块，可是它那一颗电池就要好像是多少那个，好像500600块钱，对，就是那种日本丰田的。如果它那个电池坏掉的话，哇，每次换，哎，这个东西怎么好像平常省的油钱都一下被你弄进去了？有时候你会有这种吓一跳的感觉。那还有一些是有些车子它配的好像是很锂电池还是什么电池，一颗要到2000块钱，好像是保时捷的。所以车子不常开的话，哈，其实毛病是会多一些的，要特别留意。对，
1: 你所谓不常开是多少时间？
0: 就是一年你会放的差不多半年都不开。一放就是半年，常常都一放半年，对，毛病就会多一些。我不能说一定每一台都很多，可是它坏掉的机会就会高一些。对，
1: 所
0: 就
1: 以
0: 在那边拼。
1: 东西要越用越好嘛，是不是？
0: 你要适当的去用，你最起码要适当的用。那你如果用得很凶，当然它也磨损也会增加。可是你有适当的在用的时候呢，有一些毛病是可以避免的。是这样，那因为我们有时候在修车哈，对于那个，常常都停在那边放着不用的车子，你看那油箱里面，万一它的那它。

0: 那个油 pump 有时候会卡住就不会动了，就是打油出来的那个油 pump 啊，嗯、那个喷就是喷油嘴用的那个油抽油的那个，那个我们再坏掉了，拿起来一换，它里面的那个，它里面油箱里面就比较容易生锈，就那种脏脏东西块块的
1: 啊、哦，是。
0: 对，它会很少开的车就有这个问题。你要常开的车子，你一拿开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1: 嗯，好，所以这个车子呢，都不能说摆太久，这还是不太适合。但是真的对于有些现在像暑假也可能要出去旅游的朋友，或者回原居地的朋友，他可能放个一个月多一点，或者是怎么样，在这三种车子的这个注意上面，刚才瑞也谈到了，当然可能传统的车子或者油电我们还是要去发动一下，那么还是要注意它的轮胎不要在同一个定点压太久，这个都是这三种车可能都是一样，但是呢如果真的不得已你一定要出个远门的话，还是可以请别人帮你稍微发动一下，这样还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哦。
0: 对，然后有些朋友他可能一年只来这边那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那种，我的建议是，如果时间低于三个月的，就直接在这边租个车子，可能还比较合算，因为你的车子的话，你每一年都要保养，还要折旧，还要什么，你会自己算一算，还要保险，你要自己。核算一下，那如果说是你觉得租个车比较好，还是你要把自己的车放在那边，然后一年来开个一两个月这样子。我们这边温哥华这样的驾驶也不少人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可以考虑一下到时候去租个车。那租车的话你不见得要去租新车，因为租新车都很贵，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租那种二手车的。反正对，租二手车的话你就在市区跑一跑嘛，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也不会跑长途啊干嘛。如果真的要跑长途，你去那种租那种新的车开去那就可以了。那你租个二手车开，那就可能一个月才几百块钱，那应该就蛮合算的这样子。
1: 所以可以跟租车公司要求嘛，说我就要个二手车还是怎么样。
0: 对，我说我要便宜的二手车哈、然后因为他们租车的话，他们车子坏掉他们都会负责嘛。
1: 是。
0: 对，就租车公司都会负责，就是保证这个车子是可以用，你就不用完全不用管换轮胎、换刹车、换机油什么，通通不用管，
1: 是，
0: 你就租他车子，然后用完之后就还给他，就不要碰撞，这样就好了。你买个保险来开，我觉得这样子，这样我个人这样算一算，我觉得这种方式，如果你一年只改来一两个月，这样是最省的。
1: 嗯，
0: 对，
1: 是。哎，这个真的也是很好的一个主意哦。那一般来讲，在冬天的时候，我们这个天气温度比较低，所以如果电车它的这个会不会比较让我们担心的地方会比油电车多？
0: 对，电车如果在冬天的时候是比较伤脑筋的，因为很多的电车在冬天它的那种电池的那种效能就会变差。而且你在冬天的时候，尤其在温哥华这地方，冬天哈，它那种白天的时间很短，所以你上班的时候和下班的时候，你遇到那种天黑的，你要开大灯，
1: 你要用很多电，
0: 可能要开雨刷的，要开暖气的，要开干嘛？你那个里程一下从400掉到200多了。
1: 嗯，了解。
0: 对，而且一般就我接触到的那种电车哈，它每一个厂牌里面有一些厂牌还很 tricky， 就是它的标示是有问题的，就比如说他说可以跑400公里，然后掉第二年的时候，你看他那个仪表板显示的还是可以开400公里，而事实上他只能开360、370这样子。
1: OK，
0: 对，比如说400公里是100%，那因为他那个电池他又不能够充到非常饱，然后他显示出来的那个。充电量或什么东西中间还是会有一些灌水的，有一些厂牌是有灌水的，所以你在真正看到的时候和它实际上面电池的那个电量它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0: 对，所以这个东西有几个厂牌我遇过是这个样子，那就是大家在买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那个电车哈，还有就电车它里面的那个每一个厂牌它用的那种里面的那种控制方式都不太一样。
1: 对。
0: 那比如说你的车子你要开到比较冷的地方去，比如你跟在BC省北部啊或哪里你要开电车的话，它那个电车它里面有那种好像加热器，就在电池的加热器。
1: 对。

0: 那如果你今天我们还有听过，就是说有人是从买二手的那个电车，从比如说加州来的电车，或者是从亚利桑那州来的电车，它里面的那种散热做的就有时候会好，可是呢，在冷的地方的时候，它需要那种加热片。我刚刚讲到加热片，它那个结构没有加热片，或加热片不够，然后开到这边之后，哎，完了，那就那个那电池效率就差非常非常多。对，所以你买那个电车哈，或者买一些二手的电车，你要查清楚那个车是不是本地的，比如说温哥华本地的，那一定会有加热片的。啊，或者到多伦多，它一定会有加热片。可是你今天买一个从美国卖上来的那种电车，那就要稍微留意，它里面是不是有些东西是少的？因为加热片它里面会有一个叫做我们那种就是一个叫 contactor 叫什么东西啊，像继电器一样的东西，它是专门管加热的。有一些电车我见过的是里面那一个是空的，然后一查，哦，这个车从美国来的。
1: 所以他不需要，
0: 所以他不需要，他一年
1: 对，
0: 到头根本不需要，
1: 是，
0: 就像是以前在我们的车子以前最早温哥华这边有个叫 Air Care，
1: 对，
0: 对，那个时候也闹过很多笑话，
1: 好，
0: 因为在
1: 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可能请瑞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些笑话。虽然他现在不在，大家已经不用做了啊，就是，但是还是可能有很多有趣的事情跟大家分享。那么，听众朋友，如果对于车辆维修保养有任何问题，欢迎打来6042959616之外，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那么，听众朋友丁先生写了一个 email 来，我们有看到。不过，丁先生，如果你可以补充一下，告诉我们你的车是什么车型，可能回答上会比较好啊。好，那么 call in 电话之外，也可以写 email。我们在这边时间来到下午6:32，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3: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Carpool Direct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Carpool Direct Flexi 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少租多少，你就当做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rpoo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4: 天丽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5: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4: 配偶担保，自己申请真的容易吗？材料不完整，关系证明不足，都可能导致补件甚至拒签。MyVisa Services（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帮您减少风险，提高成功率。现在配偶担保申请仅需2999加币，想早日和另一半团聚，欢迎致电 My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00086887780008688。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7: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8: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9: 你记忆中的华健音乐即将现场

0: 重现，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演唱会温哥华站。
1: 明天我要嫁给你啊，明天我要嫁给你啊，朋友一生一起。
0: 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在公开发售，马上去99concert.com 购票吧。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家居生活 Q&A。
4: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的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汽车修理专家谢瑞麟先生，瑞在节目中。听众朋友如果有相关汽车维修保养问题，我们扣印电话是604-295-9616，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那么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是 Danny， 我们来接听一下现场刘先生的电话。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卡门你好，那个先生你好。哎，我的问题是这样，我一台那个Lisa的车，它这个 SUV 那个开了5万公里，听说是要清，就叫清洁那个燃油叫什么燃油喷射系统。
6: 嗯，
5: 燃油喷射系统是要清洗还是有这个要求吗？
6: 嗯，我觉得我自己的车我可能不会做，那因为做那个东西好像感觉上像是就像人在吃那个什么那个健康食品一样。有吃没吃可能说心理作用比较强。一般是什么情况下我们才会做那个东西？比如说你的车子有引擎不顺了啊，里面可能有积碳，就引擎不顺或是喷油漆过浓啊，或者引擎出了问题，里面会有积碳，或者换火花塞的时候看里面积碳很多了，那个时候才要做。
5: OK， 它这个它是叫 fuel injection 是吧？
6: 常规保养的时候，我的看法是不用做。
5: 好的。
6: 嗯，
5: 好的。
6: 你是 Nissan 的 SUV 是哪个？是 Rogue 吗？还是那个 Pathfinder 啊什么的？
5: 叫做 Corsica
6: 还是什么 Q？ Corsica 那个比较小台那一台嘛哈。
5: 对，小小的。
6: 对，四缸的那个，那我
5: 对对
6: 如果是我的车，我不会做。
5: 好的。
6: 对。
4: 嗯，好，给您参考啊，因为这个也是，就像刚瑞说的，就是他没有那个需求，你去做了反而，未必就是说有一个更就让车子更好的感觉。假如说当做了让车子更好，也是绝对可以啦。但是有没有必要，就是说在这个、
5: 对，好，谢谢啊，
6: 对，
4: 好不好？给您参考，谢谢你的电话。好，那么我们在这边有一封 email 是丁先生写来的哦。那么他说他的车上坡加油的时候会忽然感到无力，有的时候会熄火，这是什么原因？虽然刚才我在广告前希望丁先生再补充一下，告诉我们他是什么车型，他并没有写来哦。不过没关系，那当然这个情况的之下，就可能给一些这个一般性，就是会发生这样的话，原因是什么？对，
6: 好的，我大概就是一般的车子发生这种情况，大概哪里问题哈？你加油没有力量的时候，如果你一踩下去，引擎不会抖，不会抖，然后只觉得踩下去怎么力量不太够，通常来讲是空气和汽油的比例不对，比例不对的话，在加就是在爬坡的时候或者是加油的时候才出现的话，你要找看你的喷油嘴是不是有堵住啦。喷油嘴堵住了，然后平常开觉得还好，跟你油门一重它就喷不出来怎么样的，这是一个可能性。然后再来就是你的那个油泵是不是打的压力不够，它当它需要压力够的时候它上不去，这是一个。第三个就是我们那个喷油嘴的那个车子那个旁边就有一个叫 汽油的压力控制器，就 regulator 还控制器，那个东西有没有坏掉？如果是比较早期的车子，它那个地方在坏掉的时候，你的压力也会不够。对，主要就是跟汽油和空气这个东西有关系。可是如果说你在开始没有力的时候，还会伴随着那个车子会抖，那就是点火有出问题。为什么？

0: 么？因为你车子在加速的时候或是爬坡的时候，它在比较我们叫高负荷状态，就 heavy load， 就是比较高负荷状态，那你就是可能你的点火系统啊火花塞旧了啦，或者是该换没换啦，或者是你的点火线圈不好啦，它就会抖。那你平常慢慢开的时候还好，这种来讲你点火系统那个话可能有时候一坏掉，刚开始坏的时候说偶尔一下下，然后坏的稍微多一点的时候，你电脑应该会亮灯的，
1: 嗯，
0: 会亮灯。那这个是属于那种他刚讲那个什么加速无力，然后严重一点的时候呢，或者他刚讲的不管是点火系统严重一点的，或者是你的那个汽油系统那种空气混合比不对的那种，你再严重一点的时候它是会熄火的。
1: 嗯，那他现在写 email 进来补充，他的车子是 Toyota RAV4 2010年的。
0: 那四杠六刚没讲哈，就不、嗯、也差不多啦，就是都是这几个问题，
1: 嗯，
0: 也去找一下，然后，嗯，如果说它熄火的时候也不会抖，加速的时候也不会抖，就是没有力量而已，那就从那个汽油的那个压力那个地方开始找，
1: 对，
0: 对，
1: 好，那么就给丁先做一个建议啊，那么、嗯、可能如果会这样子熄火不放心，那当然检查一下是比较安心的。好，我们再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2: 哎，两位好，有三个问题请教位。我那个车呢，就是前段时间就那个亮了那个胎压灯，那么我就去测一下，那测到它的胎压是32，那么旁边那个没扭的车开门的地方，它好像也是写着颠倒是30，那后来我就打到35，那么隔了几天吧，它也不是马上消掉，加了压以后那个灯还在，隔了2-3天它才消掉，那么所以我不知道是有一些 delay 的还是怎么回事？
0: 是你那台 Toyota RAV4 吗？
2: 是啊。
0: 啊、哦，你那个车子的话，可能你轮胎里面有个叫胎压感应器，英文是 TPMS，
2: 嗯，
0: 那个 TPMS 是一个 sensor， 那个可能没电了，
2: 嗯，
0: 没电，然后它有时候有电，有时候没电，刚好在那个边缘这样子，对，一般来讲的话，如果照他们的规定的话，一般来讲是说，你车子设定的胎压，比如说在35磅好了，假设35磅，你降到它的23%，就是。23%的部分消气了，
2: 嗯，
0: 啊，那你可能剩下70%、77%吧，还是多少？那就差不多1/4左右了，1/4左右，25%左右，用25来算好了。那个时候灯就要亮，那你的车子那个，你显然32来讲的话，和35之间差没有一点点，差不到差10%，所以你那个会亮的话，一般来讲是你那个感应器出问题。
2: 嗯，就是啊，可能就是那个电有时候呢，它的没有了，消掉了，打了汽油消掉，
0: 嗯，
2: 那么隔几天它又亮起来了，呵呵，这么快，那后来就确定是那个扎了钉，这是前段时间几个月以前，那你的意思可能就是它不大灵敏，可能就那个电池可能就没电了，差不多。
0: 对，它那个 sensor 里面有一颗电池，那个电池是没有办法换的。有人去换它，可是好像效果都不太好，因为那个东西常给你一次性，它设计上是不能换的，有人刻意去修它，可是那个东西效果也不太好，因为轮子在跑啊，很快转得很快，然后都甩开了，所以要换那个感应器，那一颗我们叫 TPM sensor， TPMS 的 sensor 这样子。
2: 哦，就你的意思就换电池没什么用，那干脆要整个换掉那个
0: 换那个 sensor， 你要用电脑去测量是哪一个 sensor 没电了或者快要没电了，可以测得出来的。
2: 你的是哪个？你四个轮子都有一个，就测看看哪一个是吧？
0: 对对，就四个轮子都测一下那个 sensor 有没有问题。那、如果你的车子是没有 sensor 的，一打开，哎，里面怎么没 sensor？ 那你就要看看你的 ABS 的 sensor 有没有问题，因为它那种就是用轮胎的速度去感应的，那就不是那种用压力感应的。不过你到车行去的时候，这种一般自己处理会处理不来，所以那个你要到车行去，然后你跟他讲说有这个情形，那个 sensor 是不是有问题，测量一下这样子。
2: 哦，就要他测一下，他就知道是 sensor 的问题还是这个 battery 的问题。
0: 嗯，就是 sensor 里面的 battery。
2: 哦 ，battery。那光换 battery 可能便宜点是吧？整个 sensor 就贵了是吧？
0: 一般那个换起来都100多块吧。
2: 哦，就是 sensor 是吧？
0: 对。
2: 哦，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对，还有什么？

0: 一下，那我测胎压的时候是怎么测？我那种好像笔一样的那种，那是压下去马上松手，还是说压下去一两秒才这样是准确的？还是
1: 你就压下去它弹出来它不会动了嘛，你就可以啦。你要压下去之后它会漏气，如果是一直在漏气你就这样压下，不要一直让它漏。那有一些那个胎压笔压下去它不会漏气的，你要一两秒它都停在那边，所以它是没有差别的。
0: 是啊，是这就可能压这个一两秒 hold 住可能是准确点，就比那个一压马上松是吧。
1: 你可以试试看两种方法，你看哪一个准确，应该都差不多吧。
0: 啊，我觉得可能就 hold 住一两秒会好一点。
1: 那如果你觉得好一点就用那个方法没问题。
0: 是啊，因为一拖下去好像它出来有的是40磅这样。对，
1: 就有时候看看你怎么弄啦，那差一点点没有，不会，应该不会的，这应该差不多的。
0: OK, 好，谢谢。
2: 好，谢谢你的电话。哦，那么这个量胎压我就想到说这个很像我们有的时候自己到这个比方说一些药局去量这个血压一样的那个你放的位置啊，还有你自己那天去的时候是不是很匆忙啊，心情是怎么样。然后因为有一天我访问药剂师，我特别问到这个问题，他也讲，他说其实你穿衣服穿太多去这样直接量其实是比较不准确，反而要把衣服脱掉的，就是手臂是比较清爽的这个状态量会比较准确。所以这个胎压我相信也是一样哦，它没有那么讲究到那么细节了，是不是？
1: 对，它那个胎压的话它有给你一个一定的范围，它都不会亮灯的。你多加2磅3磅以内它都不会。为什么？它如果那么精确的话，那个灯常常都会亮。
2: 是是。
1: 而且哈，你这个车子像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你就开哈，你开高速公路也好啊什么的，你开在路上这样跑，它有时候增加4-5磅。每一个轮胎都增加。对。
2: 啊、
1: 所以那个时候你说胎压灯该不该亮，它也不会亮。它是正常的。除非是实在太高了，或者说太低了，那个要超出它的那个范围，它才会亮灯这样子。对，
2: 讲到这个天气热哦，这今天又昨天都有点雨，所以大家就又忘记那几天非常炎热的时候。我们上一次节目中也特别提醒啊，就怕有些朋友没有听到，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再度说一下，就是天气热的时候，车上有很多东西要特别小心，不要放在车上，像保丽瓶的水啊，保丽瓶装的水，还有聚光性的东西，比方说一些行动的电源啦、等等，打火机啦、发胶啦，都请千万不要放在车上。那么还有瑞特别提醒大家，在大太阳底下不要在大太阳底下洗车，好，那么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提醒。那同时我们再三讲一下，天气很热，请你不要把你的宠物带在车上，这或小孩放在车上都是危险的事啊。好，那我们再回来讲到，就是说现在也真的月底会放假，很多人要出门，出远门前。我的车子，不管我是油电车，我是电车，我是传统的油车，我是不是还是应该做一些基本的要检查一下比较安全？
1: 是的，你如果自己会看的话，你要检查一下机油高度够不够。
2: 机油，
1: 对，其实机油高度你检查冷车的时候哈，就是在那个最高的范围和最低之间哈，这样子都可以。那如果说其实。检查机油最准的方式就是你车子稍微发动，发动之后10秒钟你熄火，然后去检查一下那个机油的高度。
2: Oh, OK。
1: 那样子的话你大概在最中间左右，中间以上都可以。
2: 嗯，
1: 你就不用担心，因为你要抛远门嘛，有时候车子难免都会烧一点点机油，所以你发动之后它在中间以上这样就最好。那再来看看刹车油够不够啊，水箱水够不够啊，雨刷水够不够啊，这些油水类的如果你自己会检查的你就检查一遍。那还有刚我们提到那个轮胎四个轮胎一定要查一遍，而且你身上要带着胎压笔。
2: 是。
1: 就胎压计啊，它就是那个量轮胎的东西长什么样无所谓，可是一定要带着。那有的人还有打胎压的东西，小小的一个可以打胎压的那个带着会是最好。
2: 是，
1: 万一不够的时候在荒郊野外可以自己打一下。
2: 是。
1: 那还有就是你在如果你的车子有你要在测量轮胎的时候你的备胎一定要打。一定要检查一下。
2: 是。
1: 备胎。要不然

0: 胎到时候没气，那个备胎带着跑没有意义啊。对，
1: 没错。
0: 所以备胎一定要检查。那有一些车子呢，它是没有备胎的。
1: 嗯，
0: 对，你要先知道说你的车有没有备胎啊。那没有备胎的话，它可能会给你灌那种什么什么胶啊，什么东西那种补胎剂什么东西。嗯、那个你要看看车主手册用法怎么用啊，万一要需要用的时候。才不会手忙脚乱，再不然你就是参加那种道路救援服务的、啊、不管是银行提供的也好，或者外面的公司买的也好，你有那个东西，万一到整个加拿大或北美，你只要买那个东西，万一车子外面备胎坏了或什么、那个轮胎坏了要换备胎啊什么这些出问题，他们都会来帮你，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保险，
1: 还是有一个比较安心啊，我就这样说，这样对对，
0: 是比较安心。然后保险嘛，就是最好不要用，用的时候要有，这样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好，我们在这边先来接听一个电话，好，再继续谈这个话题。嗯、那么谢谢 Danny， 我们来听一下 Sam 的电话。Sam 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请说。
2: 你好，是这样，我这车是捷达，然后呢，它最近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那个 engine 灯亮过几次。但是它都会自动熄灭，那我就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我需不需要去做一个检查还是怎么样。
0: 我觉得可以去检查一下，看看那个是什么，因为它那个灯亮有时候是它那个是 OBD， 就是电脑里面它有个反正就是一个法规规定的一个，就说有时候你 20 cycle 就是你引擎打着熄火，打着熄火，或者是打着之后它有个热车了，然后再变冷车，这样一个 cycle， 它20个 cycle 不再出现同样问题，它就会自动消掉。有时候是这样，看什么毛病啊，有一些是永远不会消掉啊，或什么的。可是你那个只要你还是会亮熄掉，可能我们接上电脑里面就会看到它的 history， 就是它的原就是之间有发生什么问题，你可以去找人家帮你扫描一下，看看里面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如果他扫描出来那个是不太重要的东西，那就可以不用管它了，等到你灯亮了之后再说。
2: OK， 那就是说我去检查的时候不需要他那个灯亮着的时候去，就是他
0: 应该不用。对、
2: okay.
0: 对对，就是你不用，你就跟他讲说我要查一下这个，那现在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然后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错误码可以看一下，然后根据那个错误码的是什么地方的毛病，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修，这样子。
2: 哦，是这样的。那比如说我如果就是暂时不去的话，会对我的车有很大影响吗？因为我可能就差不多快要保养了，所以我想就是保养的时候一起看一下，还是说？
0: 对，你亮的机会多吗？
2: 不是很多，但是就是近一段大概有过四五次。对，它基本上就是快的时候可能几个小时就灭了，然后最长的一次就是要到第二天它会自己灭。
0: 哦，这样子哦。
2: 对，
0: 你看嘛，我觉得如果说你车开起来都是很平顺的，也没有抖啊，也没有什么的话，最怕就是会抖，哦，引擎会震动，
2: 就是开起来别的感觉都没有。就因为我其实我这辆捷达之前我也是一辆捷达，然后那辆捷达它就大概开到22万左右的时候，那个安全灯就会一直亮，然后就回去检查，他们也是检查不出任何问题。
0: 这样子哈。
2: 对
0: 对，
2: 然后就没办法，那个灯就一直亮着。然后
0: 对，如果你引擎开起来是很顺的话哈，然后它那个灯有时候亮，可是不会闪，闪的话是要立刻检查，不会闪，
2: 不会闪
0: 啊，只是亮着。
2: 它就是
0: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再拖一拖这样子。
2: OK。
0: 对，因为有严重的毛病，它会闪 ，flash。
2: 它没有闪。对，它就是、
0: 那就好，
2: 就是亮起来，然后就会亮，然后熄了火以后，有的时候就熄完火再点，它就没了，然后有的时候就会，对，最长一次是大概第二天，然后就中间也是停停，开开停停几次，然后
0: 那这样可能不是太重要的问题，因为太重要的东西它不会那么快就熄掉的。
2: OK。
0: 对，一般来讲重要它不会熄掉的。
2: OK， 行，那我明白了。好的，谢谢嘉宾。
1: 好，谢谢你的电话。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线上，是吗？你好，还是
3: 你好？
1: 哎，是 Shores 啊，你好，请说。
3: 哎，我想长点知识哦，因为我一直在听你们的节目。我刚才听你说，瑞说不能在大太阳底下洗车，这是为什么？我想长点知识，为什么？
1: 好 ，OK， 好，那么
0: 因为这样子啊，因为大太阳底下的话，你那个车子本身那个叫什么？

0: 漆哈、啊、已经很烫很烫了，然后你再去那个水泼上去的时候，它有时候比较漆不太好的车，或者是你的车已经比较旧了，那个漆会鼓起来，有些漆是会鼓起来的，或者是说你喷那个水上去之后，它在你的车上面形成水珠，那个水珠是有放大作用的，所以你太阳光照下去的时候，在那个水的那个后面那边，它会非常的烫，会比你晒到的表面温度更高。所以为什么很多你看到那种就是有些怎么样洗车啊，怎么打蜡啦，怎么那些节目也好啦，或者是介绍什么方式洗车打蜡的、啊、他一般建议你不要在大太阳底下洗车。
1: 嗯，
0: 对。
1: 如果说洗完我马上擦干，这样可以吗？可能有
0: 应该还好吧，那你还得看看太阳多大。
1: 嗯嗯，
0: 对，其实在温哥华这边太阳再大齁，好像那种机会也不是太多。对，你只要一般我们就尽量避免这个车非常烫的时候然后去给它冲水。
1: 是。
0: 就像是你的车子有时候开长的下坡啊什么的，你立刻去给它冲那个轮胎那边水，你就会听到很大的声音，那种都是不太好的。所以你不要让它的那个东西有剧烈的温度变化，那种的话一般都不太好。
1: 好、oh, ，OK， 好，所以给秀儿做参考哦、嗯。所以不要有剧烈的温度变化，这是一个。还有，就刚才讲到这个，对那个漆也并不是很好。那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哦、在大太阳底下洗车，车子也洗干净，然后太阳自然把它晒干最好。然后，我也运动了，但是这样子其实对车的漆不好。那么爱车人士是不会这样做了哦。那所以这也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当然耳嘛，会觉得说，哎，这样。好像一举数得的感觉。好，那么、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哈。关于这个出远门前的检查，刚才讲到机油、刹车油、水箱水、雨刷水，然后轮胎很重要，检查你有没有备胎，那你要带一支胎压笔等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很重要要提醒的？差不多了。
0: 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子，
1: 差不多就希望大家如果会出远门的朋友，请都一定要好好的检查再出门，比较安心哦。那我们这个月的跟瑞的访谈到这边，我知道瑞最近也非常忙哦，你们这个车厂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在下周，下个月，希望能够在你比较喘过来之后呢，能够到我们节目中再来谈汽车维修保养，同时也跟大家分享你们的好消息。那么在这边非常谢谢瑞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
0: 谢谢谢谢。
1: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周二我们会请宠物医师来谈我们的宠物。那么在明天节目时间，也是这个月最后一次跟您谈心理咨商，我们的主题依然是为什么要好好的爱自己。在明天节目中我们会谈这个话题，也希望您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961，你会听到
4: 中最动人的80-90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新歌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5: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7:30到8:30，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6: 请你做我的指引。
7: 现在时间7:00。
8: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9: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可以使你更多的来认识神，更多的知道神的心意。每一个人与

0: 生俱来都有情绪，都有感受。有些人比较容易表达出来，有些人比较不容易表达，很少表达，甚至还有人不懂得该如何表达。但无论如何，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这是神所赋予给我们的。我们在这一系列的探讨当中，特别要讲一些能够给予我们力量的情绪，像信心、喜乐，还有勇气等等，这都是积极的，对人生有帮助的。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爱的力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我们在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每一种情绪，无论是什么，其实圣经里必然会有一些人物也曾经经历过类似的感受。无论是恨或者是爱，你都可以从圣经里找着。所以打开圣经，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包罗万有，往往让你有新的发现。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是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而这个比喻最能够说明神伟大的爱。爱是一种情绪，爱也是一种感受。爱是积极的，是正面的情绪。不但如此，爱还具有无比的能力，在生命中的某些时刻里，我们会受到爱的冲击和感动，而我们也会看见爱怎么样改变了一个人。爱有很多伟大动人的故事，其中相信有些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相信我们都享受过爱，我们都不愿意得不着爱，我们渴望被爱，渴望自己变得可爱。然而环顾我们的四周，我们却发现有些人原来是没有爱的能力的，他不懂得怎么样去爱人，也不懂得接受别人的爱，爱对他来说似乎是很陌生的。在圣经里表达爱的词儿不止一个，其中用来形容神的爱的字眼相当多，也最为突出，因为只适合用来形容神的爱，或者说圣经特别用一个词儿来形容神的爱。而论到人间爱的时候，圣经又会用另外一个词儿。神的爱是独特的，不同于人的爱，因为它反映了神的特性，它是牺牲的爱。而神的爱就表现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件事上，神的爱倾倒出来，显明在人身上。至于形容人间感情上的爱，又是另外一个词儿，那是表示两情相悦，彼此建立友谊，尊重欣赏和友善地对待对方，这种爱也是难得的。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神乐意将他的爱放在每一个属他的人的生命中。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圣灵所结出来的爱就不是人间的爱，而是神圣的爱，是带着牺牲的爱。好，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是讲述神的爱讲述的最为完全，描写的最淋漓尽致的一段经文，就是主耶稣所讲的浪子的比喻。请我们翻开圣经一块来看路加福音第15章11节到24节的记载。路加福音15章11节到24节，这里说，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路加福音15章第11节到24节。透过这段经文，我们看见了爱和饶恕的力量，使得我们用另外一种态度来对待一些不值得我们这么对待的人。这只有爱才能够做到这样。那么到底爱能够使我们对人做出怎么样的回应以及怎么样的对待呢？首先我们注意的就是，神的爱能够使我们在人生的非常的试炼中，以忍耐的态度去做出回应。我再说一遍，神的爱能够使我们在人生极大的试炼中，以忍耐的态度去做出回应。当我们有神的爱在心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极度困难甚至是伤痛的环境中表达出神的爱。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某些人的行为和决定是错的，我们知道如果他们一意孤行将会受到伤害，他们不但自己会受到伤害，而且更会伤害到周围的人。我们也知道他们将会有损失，而且不但是自己损失，还会造成别人也蒙受损失。他们将会有痛苦，遇到哀伤，不但带给自己也带给别人，叫关心他的人感到失望，感到痛苦，就好像比喻中的浪子那样。其实做父亲的早就知道那个结局将会是怎样的。打从小儿子开口要求分家产开始，做父亲的就知道将有悲剧发生，他将使自己受到伤害，受到损失，也让做父亲的受到极大的痛苦和损失。然而父亲如果不是以爱对待这个回头的浪子，如果是拒绝让他回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这个儿子将会再度离家，而且是永远离去，不会再回来。父亲将永远失去这个小儿子。可是我们看见神的大爱不是这样，神的爱愿意接纳这回家的浪子。父亲表示了极度的忍耐，虽然在极为艰难的环境下，他仍然是深深地爱着这个儿子，而这爱就改变了小儿子的一生，使他得到彻底的转变。第二样我们看见的是爱能够使我们甘心牺牲而毫无怨言。我再说一遍，爱能够使我们甘心牺牲而毫无怨言。父亲首先牺牲的是他的家财，他辛辛苦苦地累积下来的家财。其实在分家产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将有一天呢，这个家产会被这个儿子全数花光。但是父亲他甘愿做出这样的牺牲，从始至终父亲没有再跟这个儿子提起过去有关分家产的事，他没有要求儿子回来之后赶紧做出补偿，他是毫无怨言地做出牺牲。浪子今天这样狼狈地回头，其实父亲心里是有数的。而当人决定要做某件事情以先，他早有这个思想，就好像一个人要犯罪以先，在他心中已经有了犯罪的念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思想往往是先于行动。父亲其实早就知道这个儿子要做什么，但是他却近乎无限的忍耐宽容，并且乐意做出牺牲。即使他知道儿子离家出走会酿成悲剧，他没有拦阻。同样的，爱能够叫人在极度伤痛和困难的环境中仍然能够忍耐并且乐意牺牲，这就是神爱的第二个特征。第三方面，真正的爱能够使我们耐心的等候。我再说，神的爱能够使我们耐心的等待。在主耶稣所讲的这三个比喻中，先是失羊的比喻，讲到牧人怎么样走遍各处寻找那只迷失了的羊，然后是失钱的比喻，讲到富人怎么样找遍房子的每一个角落，最后把钱寻找到。而在浪子的比喻当中，主耶稣讲到儿子怎么样离开父家，怎么样在外头挥霍，怎么样沦落异乡，怎么样变得一文不名，但是却没有说出做父亲的他出外寻找这个浪子，直到把浪子寻

迎回，然后带他回家。比喻不是这么说的。为什么做父亲的不出外去寻找这个浪子呢？因为他知道儿子的心，他知道这个儿子的想法，他知道儿子早就有了自己的决定，他的心早就离开这个家了。即使父亲说什么做什么也于事无补，儿子终究是无动于衷。父亲很了解儿子的个性和想法，即使勉强他在家里，他的心早已不在家，反而是远走高飞。后来是儿子的行动证明了父亲的观察和想法，因此父亲不是到外头去寻找儿子，不是去说服他劝导他赶快回家，反而是耐心的等，一直的等，直到等到他回头为止。神的爱可以给我们有耐心的去等，有等待的勇气，也有等待的力量，这是唯有神的爱才会这样做的。人间的爱是不能等的，也不愿意等，这就是为什么人会走出神的旨意之外。人希望得的时候就是马上要得到手，一刻也不愿意等，但是神的爱能够等，而且是长时间的等待，耐心的等，等候转机，等候对方回转。即使身处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也乐意等。神的爱跟人的爱是截然不同的。这也让我们想到罗马书里头保罗说的，难道你藐视神的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比喻中的这个父亲亲眼目睹儿子离开家庭，他没有上前阻止，也没有把这个儿子抓回来勉强他，因为他知道儿子的心已经不在家里，禁止他出去也于事无补。他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等待，耐心的等。在路加福音第15章第13节，我们看见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是小儿子离家的情况。然而到了第20节却这样记载，路加福音15章20节说，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里我们看见父亲真的是耐心的等，等儿子回头，等到儿子乐意回家的一天。浪子要经历什么才会回家呢？那是一种置之于死地而后生的经历，是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才真正醒悟，真正痛改前非，并且决心回家。要不是浪子在外头把父亲分给他的家产挥霍尽尽，要不是遇到那地大遭饥荒，要不是他沦落到替人家放猪，要不是他变到饥饿无比，恐怕他还不能够醒悟过来，还继续流落一帮，不愿意回家。然而就是在他沦落到替人放猪也得不到温暖的那个时刻，他猛然醒悟过来。他想到自己父家里什么都有，家里头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什么都不缺，而我却要在这里饿死吗？他决心回家，并且要向父亲认错，彻底的悔悟。他要对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雇工吧。多少时候我们看见人离开神偏行己路，我们为他祷告，求神动工，求神改变他，甚至求神刑罚他，好让他能够悔改归正。可是神似乎什么都没有做，日子过了好久，我们一点起色都看不见。是不是神真的不理会他呢？是不是神不再听祷告了呢？也许我们内心会有疑惑，信心也会动摇。但是弟兄姐妹，神实在有他的时间和作为，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要人经历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的奇妙，所以我们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做父亲的自从儿子离去之后，他唯一做的就是倚门等待，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儿子还没有回来，也没有任何的音讯。可是做父亲的依然没有放弃，他继续的等，每天不间断的在门前等，直到有一天他等到了，他远远的就看见儿子蹒跚的走来，而他也迫不及待的跑上前去迎接他，

待直到神的时间来到，因为神他垂听人的祷告，神绝对不会坐视不理。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但是我们要学习尊重神的时间，并且以爱做出回应。在比喻中，父亲对儿子的爱是伟大的，那不是人间的爱，乃是说明了天父对世人的大爱。在耶稣当日，以一个有钱有势又有地位的人，他绝对不会在公开场合里边随意奔跑。然而这个做父亲的看见儿子回家了，他没有顾及他的公众形象，他竟然跑上前去迎接这个狼狈不堪又脏又臭的儿子。这绝对是爱的表达，也表达了他对儿子的宽恕和重新的接纳。爱是充满能力的，而爱的力量也大过一切。当人尝受到神的爱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前所未有的感受。诗人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的。神的爱能够把人刚硬的心融化，使人降服在他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诚心的相信他，接受他。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些疲累的人坐在那儿动也不想动，忽然来了另外一个人对他说，我希望你知道我爱你，我关心你。这样的话有意思吗？能够让对方感动吗？我们晓得单单说话是没有意思的，真正爱对方的人，这一刻最需要表达的是使对方那疲累的身心灵重新得着能力。所以你必须说一些鼓舞的话，做一些让对方振奋的事，这才是真正的爱。爱是带着能力的，爱能够使人获得能力，使疲乏的人可以重新振作，而爱也能够饶恕和接纳。很多人感到最难做到的一点，就是去接纳别人，饶恕别人，特别是去饶恕那不值得你饶恕的人。而我们生命中最难对付的，就是不饶恕别人的那颗心。然而神却饶恕像我们这样的罪人，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一生的罪，他为我们父亲的一切的罪债赐给我们自由。这份爱岂不是应该感动我们去饶恕世间所有得罪我们的人吗？承认罪过并不能带来饶恕，我们承认自己犯了错，我们得罪了神，充其量是恢复了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神的赦免是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因为主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我们的罪才可以无条件的被神赦免，不再纪念。而我们既然获得了神无条件的饶恕，我们领受了主耶稣的大爱，我们又怎么能够记着别人的一点点错失呢？我们又怎么能不饶恕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呢？那是神所不喜悦的。不管对方曾经做了什么，怎么样伤害过我，对我说了什么，我们都要饶恕对方。弟兄姐妹，饶恕别人是神的命令，不是人的选择。我们没有权去选择饶恕他或者不饶恕，因为神吩咐我们去做的就是饶恕别人，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才是真正属神的爱，也是爱所带出来的能力。另外，我们看见神的爱还能够使跌倒的人重新站立起来。路加福音第15章第24节，路加福音15章24节，经文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小儿子离开了家庭，他可能一去不回头了，他可能从此永远消失了，他是个失落的人，但是现在他主动的回家了，而且整个人彻底的改变过来，父亲又再一次得回了这个儿子，而且永远不会再失去他。父亲在儿子归回之后，半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还把他当作贵宾一般的款待，把最好的都给了他，还为他欢宴亲友，告诉众人说他得回了他失去的儿子。弟兄姐妹，这是父爱极致的表现，他得回了儿子，这个得回儿子比什么都要来得快乐，他的爱挽回了那堕落的儿子，这是爱的力量。虽然做儿子的知道自己的过失和不配，他在自问自答跟自己的对话当中早已经预备跟父亲这么说，
说他不配称为父亲的儿子，他只愿意父亲接纳他，把他收留在家里，让他做个家里。

0: 你的故宫吧。但是父亲没有这样对待他的儿子，他是真心的爱这个儿子。这个离家出走，这个败坏家誉，这个散尽了他的家财，这个败家的儿子，父亲是100%饶恕他，接纳他，让他重新再做他所爱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的思想中，有什么人是我们不能饶恕的呢？有什么人我们觉得不值得饶恕他呢？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同事呢？亦或是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邻舍？有谁曾经伤害过你很深？你曾经说过你一生一世绝对不饶恕他？有没有这样的人此刻浮现在你脑海中呢？试想，如果主耶稣在，他会怎么处理呢？主耶稣会不会像我们那样誓死不愿意饶恕某个人，不愿意放过对方？绝对不会。主耶稣会以爱战胜和化解冤仇，以饶恕去解决问题的结，这是唯一我们可以做的事。要是我们有神的爱在心中，我们就有这份饶恕的力量，可以去爱那不值得我们爱的人，可以饶恕曾经得罪和伤害过我们的人。这是神的爱的力量和伟大之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事实上，这个世界谁没有犯过罪呢？我们在责怪别人得罪和伤害我们的同时，我们岂不也曾经伤害过某个人吗？岂不也曾经得罪过其他的人吗？我们不也渴望别人能够体谅我的处境，能够饶恕我的过失呢？而为什么我们又抓着某些人不愿意放手？所以，不管是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或者是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亲戚之间、同学之间，我们总要以饶恕去面对问题，用爱去化解一切的冤仇。老实说，如果不是神的大爱和恩典，你我今天也不会在空中相遇，也不可能有机会亲近神和享受神所给我们的这么多的恩典和福乐，也更不会有机会来思想饶恕、思想神的爱这个话题。好，来到最后一样我要提的就是，爱能够使一个人的感受变得完全。爱是成全一切的，爱能够叫人的感受变得完全。父亲之所以用身体语言，用许多具体的方法来表达爱，无非是让他的儿子毫不怀疑的、确确实实的感受到父亲的爱。所以我们看见父亲跑上前去抱着儿子，连连与他亲嘴。我们都需要具体的证明，不是光说话，而是带出行动。这个做父亲的，他给他的孩子足够的行动，足够的证明，他要让他的儿子感受获得完全，因为他要他的孩子感受到父亲的爱以及父亲对他的接纳和饶恕。爱能够叫人感受到完全，叫人感到温暖，感到安全。当孩子还小的时候，做父亲的就用各种的具体办法向孩子说明对他的爱，因为孩子会慢慢长大，会变得复杂。而要是在他成长的过程里，做父亲的不能给孩子足够的爱和肯定，不能够给孩子足够的关怀和安全的话，那么他的成长就会出现问题，他也不晓得该怎么样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弟兄姐妹，今天神已经把爱的能力给了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要结出仁爱的果子，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顺从圣灵，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神要做成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讲题爱的力量就讲到这儿。愿我们爱慕神的话语，终日不住的思想，也愿主的爱激励我们爱主更深，事主更多。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今天所讲的信息。神和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爱的上面，他也希望我们以爱去爱别人，以爱别人来回报神对我们的爱。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零。

0: 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台企。

0: 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Karaoke and Pop KTV。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2: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3: 影音风暴。
1: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这两天呢，节目里肯定都是免不了会说到马上就要开幕的世界杯。今年也是第一次呢，分在了三个国家举办不同场次的这个比赛哦。那我们加拿大呢是其中一个，即将在这个星期6月13号，我们温哥华呢就会迎来首场赛事了。而我昨天也是看到呢，关于这个带水的事情呢，现在又有新的一个规定，总算是有一点放宽限制了。因为之前呢，根据这个国际足协的规定呢，大家去看这个球赛呢是不可以自己带水的。其实我也有一点理解，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比较硬质的这个水瓶，它的确是存在一些安全和保安的风险。万一有人对吧发起神经来，那个杯子里面又装了水呢，其实真的是分分钟可以把人打死的。所以呢，之前国际足协就说呢，大家谁都不可以带水，不管是这种很硬的这种水瓶，或者呢就是在超市可以买得到的那种比较软的，就是一次性的瓶装水呢，一开始也说都不可以带。后来这个规定呢也是引起了很多地方官员的强烈反弹呢。比如像多伦多的市长呢就炮轰说这个规定是抢钱，还说天气这么热呢，这样的操作呢可能会引发一些球迷脱水等等的健康问题。所以在昨天呢，关于喝水这件事情呢总算是放宽政策了。现在呢每个球迷都可以带一瓶水进去，但是呢有几个条件呢。首先这一瓶水呢是不超过20盎司。第二个条件呢，它必须是由工厂密封的，就是你直接买来的那种。那第三个条件呢，它就是那种软塑胶的，喝完之后可以丢掉的那种一次性的水瓶的瓶装水。而那种可以重复使用的比较硬壳的水瓶呢，因为这个安全的问题，现在还是维持禁令的。所以如果收音机旁已经有一些买了票的观众呢，真的是要多多注意这个带水的问题咯。但是说真的，我自己听说啊，这个门票因为都很贵嘛，动辄几百甚至上千、两千、三千的。我在想，如果你买得起这个球票的话，或者你也不见得会这么在意关于带水的问题，因为场馆里面肯定都是有水可以买的嘛。所以呢，简单一点呢，最好就是到了那边再买水咯。说真的，一大笔的这个买票的钱都已经花了，会不会真的这么在意买一瓶水的问题呢？我之前也看到呢，关于这个停车费哦，听说呢在这个比赛的几天晚上呢也是涨得相当的离谱，好像一个晚上要高达70多块的加币，感觉看球赛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奢华呢。当然啦，这个价钱呢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的位置呢应该也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有这个条件可以花一些钱对吧，让自己参与一个4年1次的盛事，而且又是在自己家门口在温哥华举办，当然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反正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把钱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那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有意义呢？每个人当然都是有自己的准则的。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待会儿呢在我们这个好生活的环节，今天呢也会告诉你一些让自己的心情保持明媚的小 tips。 那在今天节目里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来自831，没有翅膀的人。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一开始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831，叫做《没有翅膀的人》。每个星期二呢，我们的特别环节就是好生活，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可以帮助你让生活变得比较好一些的小方法。那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哦，一些能够让你的心情变得比较明媚，让你整个人也开朗起来的一些小 tips， 看起来也都是很简单，很容易做到的。首先第一条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点不开心啊，或者你会觉得有点压力，或者有任何事情让你有点烦恼，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太着急的马上去解决问题，或者呢仔仔细细的去复盘你的人生。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小事情呢，让自己先分分心，比如最简单的就是去洗头洗澡，或者呢你可以换换床单，然后呢也可以帮自己呢剪剪指甲，甚至有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些小的卫生工作，比如你的小白球鞋有点脏了，那就把它刷一下。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生活当中的烦恼也好，困难也好，它也不是马上就可以解决的，但并不是说不解决你就没日子过了。那特别是一些很简单的像是洗头洗澡的事情呢，真的算是非常的低成本来重启我们人生系统的一个方法。特别是整个头发，像我们女生嘛，一般头发都稍微长一点，就是洗完吹完之后蓬蓬松松

的感觉，真的好像是我今天在重新做人了。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在心情不是那么好的时候呢，不要一直待在同一个空间。尤其是现在有不少人呢是在家里上班的，那工作比较繁琐的时候，你又刚好每一天都在家，所以可能就会让心情变得更糟。这个时候呢，真的是要安排自己多出去走一走，哪怕就是去家里附近啊散散步15到20分钟，或者呢你可以到家附近的什么便利商店去买一杯喝的。那如果可以跑开时间长一点呢，也可以去超市买一点点菜，当然也不要一下子买太多，不要因为心情不好买了一大堆塞在冰箱里都吃不完又有压力了。那还有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以前也经常讲到的这个公园的20分钟，的确也是相当疗愈。总之呢，最好每一天都能够花20到30分钟的时间，让自己离开待了很久的一个空间。那第三点呢，就有点有趣了，就是要做一点不太像你自己的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活得太过规律了，比如很多上班族也是就是两点一线嘛，家里公司就两个地方。那如果周而复始的每天都是这样，你可能是会慢慢失去生命力的。那么你可以让自己有一些突如其来的改变，比如今天心血来潮，我给自己染个头发吧，或者呢，诶，我去换一个香水来用一下。话说我自己还真的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用同一个牌子的香水的，然后我今年也是有一点突发奇想了，在年初的时候就换了一个不同牌子的香水，但是呢也不是那么的满意。一直到上个月呢，就是也是有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就是被我试到了一个我以前从来都没有用过的香水，然后我就觉得诶挺不错的，这个味道相当的甜美哦，所以呢我就非常的冲动，在有一天上班的工作的这个途中，我就跑去了我们公司非常近的一个药妆店，狠狠心的斥巨资买了一瓶香水。结果我发现我买完之后呢，真的是高兴了差不多一两周吧，因为那个 sales 也很客气，还又送了我一堆礼物。再加上这一瓶香水呢，少说应该也可以用几个月，我想我的这个快乐应该是可以继续延续的，所以这个钱就花得很值得了。那当然你也可以去买一件跟平时自己的风格不大一样的衣服啊，或者是裙子。总之呢，在生活当中多一些全新的东西，跟以往的你不太一样的东西，就是这种新鲜感呢，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托举一下我们的情绪，让我们觉得我的人生还是能够开开心心的继续呢。说到这里，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一首好久没听的歌了，就是陈珊妮为谢霆锋写的一首《香水》。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谢霆锋的歌，名字就叫做香水。今天在我们这个好生活的环节呢，跟你说的是一些能够让你保持心情比较明媚的，让你整个人都开朗起来的小 tips。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四点呢，就是可以去逛逛晚上八点之后的超市。其实啊，我觉得我们温哥华大部分的人的这个生活规律呢还是比较早的，所以呢也不一定要等到八点呢。我觉得七点多之后，这里的超市里面的人就是比较少了。那所以呢，在超市里呢，你首先不会感觉到一个相当拥挤啊，会让你觉得有压力的环境。那有一些超市呢，可能在六七点钟之后，比如说有一些面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它也会打折，所以这个时候去超市呢，购物的感觉应该是不错的。而且呢，像我们在这里呀，不管你是去一些西人超市或者是华人超市，烟火气还算是挺足够的。特别是有一些西人超市哦，如果他们那些水果的都排得整整齐齐的，每一个都漂漂亮亮的感觉，真的是会让我觉得生活还是挺美好的。而且呢，就算你是一个不太擅长煮饭煮菜的人，也可以去超市买一些零食啊，那么也不需要花很多的钱，也能够让自己回家快乐好几天呢。那第五个方法呢，就是要给自己呢提前准备一些糖果。什么意思呢？这个可能还是需要花一些钱的啊，比如说呢先买好了过几个月之后的演唱会的门票，然后呢可以给自己预定一个小旅行，或者呢就是等待一本要快递很久才会到这里的书。因为毕竟人嘛，就是需要有一些期待感的。有的时候想想啊，再过两个月我就可以放假了，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上班呢也会发现自己的忍受力呢就变得更强了。说到旅行，其实我前一阵子也是看到有一个文章说，他说一年一次的大旅行呢是不如一年分好几次小旅行的。因为说真的，每一次旅行最开心的那个时段呢，就是还没有去准备要去的时候。所以如果你一年呢能够给自己安排3到4个甚至5个小旅行，可能要比你一年到头只出去玩一次放一个大假呢要更加开心。当然啦，这也要视乎每一个家庭的情况哦，所以呢是一个因人而异的事情。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为你挑选的是吕思伟和萧秉治合唱的这首《超人披风》。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有超人披风，想飞就飞，想走就走，应该是很爽了。

听到这首歌名字叫做《超人披风》，唱歌的两位呢曾经是同一个乐团，就是 MP 魔幻力量的姑姑吕思伟还有萧秉志。今天在我们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好生活》这个环节，跟你说的就是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得很明媚的一些小 tips。那我们刚刚有说到了一些呢，再来跟大家 recap 一下哦。首先呢，就是不开心的时候呢，不要先着急解决问题或者分析人生，先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比如说洗头洗澡。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不要让自己一直待在同一个空间，哪怕每一天都要上班呢，也最好都去附近啊，走一走啊，逛一逛。第三点呢，就是做一些不太像原来的你的那种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可以多一些新鲜感。那刚刚说了第四点呢，就是去逛一逛晚上七八点之后的超市，幸福感也是挺高的。然后第五点呢，是提前给自己预备一些好吃的糖果，这个意思呢，就是给自己先预定一些开心的事，比如一个旅行，或者是买一个演唱会的门票等等。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说的第六点呢，就很简单了，有的时候心情不明媚，可能就真的因为自己饿了呀。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很多人在大吃一顿之后呢，是真的会觉得

心情变好的。当然啦，并不是建议大家每天都要大吃大喝哦，吃东西呢还是要有一定节制的。但如果说你真的今天心情是不大好了，或者你也觉得我有一些不知道怎么样解不开的心结的时候，那么让自己吃一顿好的肯定是有帮助的。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胃里面暖和了，人也没有那么想要毁灭世界了。而且啊，像我自己这种呢是有低血糖问题的人，真的是饿不得，一饿呢就心里很慌，然后马上就会很烦躁。因此呢，当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开心起来的话呢，就去吃一顿好吃的吧。最后一点要告诉大家的呢，就是你想让自己的心情明媚，要多多接触很有生命力的东西，比如说大自然呢，去看看海，看看树，看看花。我们住在温哥华是很有条件的，那家里面有小宠物的话呢，就一定可以帮到你很多了。可爱的猫猫狗狗或者是其他的小动物，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抱抱他们，陪他们一起坐一会儿或者躺一会儿，真的可以让你的心情变好很多。而且跟小宠物们在一起呢，你是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因为生活有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些鞭打，给我们一些挫折，但是呢，在你的小宠物的眼里呢，你就是它最伟大的主人。你要给它吃饭，你要带它出去散步。我相信你们家的狗狗应该也都常常是在仰望你的，对吧？猫猫就有点不一样，因为很多的猫呢，个性是比较孤傲一点。所以当你被你的宠物仰视，被它需要的时候，对你来讲，这种感觉也是很治愈的。然后生活当中这种小小的美好，是真的能够提醒我们，人生不见得那么的糟糕，就算有糟糕的事情也是正常的，不要影响你心情明媚。说到这儿，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唱歌的是蔚蓝，歌名叫做《不药而愈》。

0: 傍晚七点半，华灯初上，你或许正在回家路上，又或者已经在家舒舒服服吃了晚餐。如果你刚好打开收音机，转到 FM 九六一，你会听到。
1: 最动人的八零九零年代怀旧旋律，也有刚上线的集合推荐，还有生活资讯、电影榜单和有趣的本地活动。
2: 我是杰颖，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半到八点半，欢迎加入我的影音风暴，陪伴你带着轻松的心情开启夜晚的美好时光。
3: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2: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7: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是的，星河夜雨陪你一起遨游夜空，我是王介安。2026年3月开始，每周六晚上10点，我们一起在夜空中飞翔，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8: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9: 影音风暴。
2: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那刚刚在第一个段落呢，跟大家聊了这个好生活的话题。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说一说呢，我这两天呢，虽然是没有认认真真的看节目，但是呢，也的确是被这位年轻的女歌手又一次刷屏了。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过，最近

除了歌手2026有很多的话题，其实另外一个电视台他们的节目国乐无双也是吸引了蛮多人的注意。我记得我们上个星期在星期三的时候呢，也是有跟大家介绍过的。而在最新一期的节目当中，单依纯就翻唱了齐豫的《橄榄树》。讲到这首歌也真的是巧了，因为齐豫在参加今年歌手的第一期呢，唱的就是自己的这首最最经典的《橄榄树》，而单依纯呢挑战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当然又是做了很大的改编。而这一次的改编应该是相当成功了，我看到网络上面是一片叫好声，没有什么人在批评他了。我自己在视频上面看了之后呢，也真的是觉得又一次佩服他的这个唱功，还有就是他跟他的制作人的想象力。我除了有看到他在舞台上面表演这首歌的视频之外呢，也是看到了一点点他和常石磊就是两个人私下在讨论这首歌要怎么编的时候一些非常居家的这个视频呢，看起来两个人真的就是像两个小伙伴，完全是大素颜，一点都没有打扮，就很认真的在讨论自己的想法。单依纯会唱歌我们都是知道的，去年他在歌手的表现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么虽然是有过一些非议，但是呢到了今年歌手2026呢，很多人也是说哇，有了对比才知道去年有单依纯这个节目是多好看。这一次呢，常石磊跟单依纯合作改编了这首《橄榄树》，整个歌曲的主体呢是比较像是一个电子音乐的编曲，但是它整首歌呢真的是打造的非常的前卫，而且当然是透着很浓厚的这个空灵的色彩。因为这首歌嘛，好像最后一句就是梦中的橄榄树，所以我真的觉得单依纯是有把那种如梦如幻的意境唱出来了。尤其是大家可以仔细的聆听到了最后最后他那个吟唱的部分呢，是真的会觉得让你有一种听的时候都不太感动的感觉，更不会想要说话。他的歌声似乎是飘飘荡荡的，但是又会让你听出里面有很强的生命力。我的确是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改编，而他的演唱也似乎是达到了超过100分的效果。那看看你会不会也有同感，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单依纯在国乐无双节目当中翻唱的《橄榄树》。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单依纯在国乐无双节目当中翻唱的这首经典的橄榄树。我刚刚说了，我是真的觉得她表现得非常好，这首歌给我的惊艳的感觉是不亚于在去年听到她在歌手舞台唱的第一首《珠玉》。我后来看到了这个资深的乐评人尔弟在他的这个微博上面呢，写了很长的一段文字哦，来赞扬他。他说单依纯唱的依旧空灵飘渺，宛如身处未来意境。这版橄榄树的流浪不仅是身体的移动，更是意识的漂流，让天空、小鸟、山溪、草原的辽阔意境不断在具有未来感的空间里扩散、漂移、变形、流动。那尔弟还写着说，最后的那段梦幻吟唱简直作为《红楼梦》太虚幻境场面的 BGM 都不违和。天哪，真的是好会夸人呐、我也是再一次的感受到呢，之前有人称赞她说这是华语歌坛老来得女的一位歌手，这个比喻是真的挺好的。因为她呢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女歌手，她不单单是自己很会唱歌，而且她让我们看到了华语歌坛有更多的可能性。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会真的有一点走偏，或者她有一些事情可能做得不妥当，对吧？包括之前就是她跟李荣浩的纠纷，那她后来也出来就是承认错误了，赔礼道歉了。我也觉得事情都要清清楚楚的一分为二，错了就是错了，但是他的错误不能够抹杀他给华语歌坛贡献的这么多的惊喜。我们也必须要看到，就是有他参与的这些音综节目还真的是特别好看，特别的精彩。那既然都已经说到了橄榄树，我们也来说一说在最新一期的歌手奇遇姐姐呢，她也翻唱了一首相当经典的歌曲。而且因为上一集呢他们是有帮帮唱了，她找到的是阿云嘎跟她一起合作刘欢老师经典的这首《弯弯的月亮》。其实最新一期的歌手呢，我基本上是把每一位歌手的这个表演的部分都已经看完了。的确就像很多乐评人说的，你不能说他们都唱得不好，但的确就是大部分的表演都不那么吸引人。可能是因为这个赛制真的是挺残忍的，所以大家呢现在都好像在走一个比较安全的路线，尽量就是保住自己，不要马上被淘汰。那这个星期奇遇老师还有阿云嘎他们两个人的合作，我觉得还是在这些歌曲当中算是相对比较好听的一个版本。特别是奇遇的歌声呢，真的还是有那种仙女下凡的感觉。虽然她当然已经不年轻了，而且她的歌声也不是说完全的

刚刚听到的是最新一期歌手节目当中齐豫和阿云嘎合作的《弯弯的月亮》，倒真的并不是出于什么尊老爱幼的这种感情呢，而是我觉得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这首歌的确算是比较好听的，是应该能够排到前三名的。好了，那么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呢，又是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是 jieying@fm961.com， 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可以用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今天第一位点播的听众是 Andrew， 他说想听一首李

来自李宗盛大哥这首经典的《鬼迷心窍》，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这句歌词应该也是让很多人都牢牢记住了吧。那很快的要来听听今天节目里最后一首点播歌曲了，这是在小红书上的一位听众白兔糖的点播，他说今天想要听吴克群的这首《为你写诗》，就送给大家。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要预祝你不管做什么都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拜拜。

0: 现在时间11:00。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加拿大航空一名前机长涉嫌伪造文件，在没有合法资历的情况下直飞该航空公司超过900个航班，到去年冬窗事发。他因涉嫌欺诈遭安省皮尔区警方调查，目前面临多项指控。警方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开展了一项复杂的欺诈案调查后，涉事的59岁前机长 Jeffrey Wall 已经在今年6月1号被捕。发言人 Nick Milovich 称，涉事的机师在1998年展开飞行生涯，他在2009年晋升为机长时并未持有所需的民航运输驾驶员执照 ATPL。 不过涉案机师伪造了相关的执照，瞒过了加航和加大运输部，并在2009年至2025年间担任机长，直飞了900多架次的国内和国际航班，期间驾驶波音767、777和787客机，接载数万名乘客，并赚取了近300万元收入。在长达27年的职业生涯中，该涉案机师曾在加航机师协会担任多个职位，包括协会执委会主席。涉案机师去年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进行的例行营运评估中，向加拿大运输部提交的文件被发现存在异常，运输部随后对机长的直飞资格和行为进行审查，警方则在今年1月展开调查，最终侦破了这起诈骗案。警方发言人形容案件犹如电影情节，批评相关欺诈行为正如持一般家庭医学执照的医生在自己诊所内执行脑外科手术一样，强调性质令人担忧，因为涉及层面广泛，可能破坏公众信任。
2: People believe that credentials mean something, and when one person circumvents that, it casts an unfair shadow on an entire profession, and professionals who represent themselves with pride and professionalism.
1: 加航回应的声明中就表示，航空公司对事件极为重视，强调事件没有危及

安全。又说辖下的机师每六个月要接受一次考核，以验证其飞行能力，每12个月也要接受一次运输部认证的机师飞行检查。运输部长 Stephen McKinnon 麦金农今天回应，联邦政府将会审查此案，并确保任何有需要的改进措施得到落实。 Angus Reid 民意调查研究所在5月7号至11号进行了一项网上民意调查，随机访问了1803名加拿大成年人，结果显示，举办世界杯的两个本国城市温哥华及多伦多的人都觉得举办世界杯比赛带来的公共成本过高。大温地区有 72% 受访者表示认同世界杯是浪费公款，大多伦多地区就有 70% 受访者认同这个看法。两地约 80% 受访者认为这项赛事最有可能只是让国际足协、赞助商和大型企业受益。另外，大温有 51% 受访者认为举办世界杯对自己城市来说是一项糟糕的投资，而大多伦多地区有 47% 受访者有相同看法。相反，认为世界杯是不错投资的受访者在大温只有 21%， 大多伦多有 20%， 而在温哥华和多伦多分别就有 51% 和 59% 的人表示毫无兴趣以任何方式观看世界杯赛事。而从昨天周一开始，温市中心一段介于 George 街至 David 街之间的官府街已经开始封闭，准备作为行人专用区，会增设露天用餐区、美食摊位，举办现场音乐表演以及其他吸引游客的活动。有商户就对措施有信心，希望可以吸引游客。温市政府表示，在封路期间将会在 Hall 街和 Simo 街设置巴士专用行车线，维持交通畅通，预计将会持续到7月下旬。其他本地消息，昨晚在温哥华东区有疑犯入室抢劫，挟持人质，警方到场开枪击毙疑犯。温哥华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约9点，警方接报至 Commercial 街3600号附近发生入室抢劫事件，并挟持人质。警员到场时发现疑犯已经闯入一个住宅内，并挟持了一名男子。警方表示曾尝试与疑犯沟通及降低紧张局势，但最终被迫向他开枪，疑犯当场死亡。警方证实被挟持的男子在事件中受伤，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经出院。附近居民向媒体 CTV News 表示，事发的时候听到多次枪声，有临近单位的玻璃门疑似因为事件受损。警方目前仍未确认事件的细节和疑犯的行动经过。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已经接手调查，并表示警方接报有人在附近后院走动，到场后发现疑犯已经闯入住宅。IIO 表示会调查事件中警员有否违规。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宣布，新手驾驶者现在可以在网上参加申请学习驾驶执照所需的笔试，不用再亲自前往 ICBC 办事处，能够节省时间。新的网上笔试与现场笔试相同，题目类型以及合格分数也一致。参加网上笔试的人需要使用配有摄像头和安全互联网连接的电脑，不能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考试系统会追踪网络摄影机及滑鼠的动作，以确认考生自行完成笔试。通过笔试后，新手驾驶者需要前往驾驶执照签发办事处确认身份，接受视力测试，拍摄照片，并获发学习驾驶执照。网上笔试适用于有意申请轿车和摩托车驾驶执照的人，也就是第五至第八级 Class 5 to 8 驾驶执照，但不适用于有意申请商业驾驶执照，也就是第一至第四类执照的人士。相关申请人仍需要亲自前往办事处参加并通过笔试。 ICBC 主席兼行政总裁 Jason McDaniel 强调，当局不会取消办事处的实体笔试，希望到办事处进行笔试的人仍可以继续，如果考生网上考试不及格，仍需要在24小时后才能再次应考，第二次考试需要到办事处亲自进行。另外，系统会通过摄像镜头全程监控考试，确保考生所在的位置没有第三者在场。另外，五年前有车祸受害者团体控告 BC 省府及 ICBC， 指自1973年以来，历届省府一直秘密而且非法地使用 ICBC 的资金来报销公共医疗服务计划 MSP 中车祸受害者的就医费用，导致车祸受害者无法获得应有的全部医疗福利，而且保费高居不下。原告方一度寻求 8.9 亿元赔偿，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并已经获法院批准。ICBC 会赔偿1220万元，捐赠给两家慈善机构，包括反对酒后驾驶母亲协会。

0: 和降落伞。另外有数十万元将赔偿给部分车祸受害者，包括1994年4月1号或之后在交通意外中受伤，而且没有选择退出集体诉讼，并获得 ICBC 法定赔偿限额内赔偿金的任何人。他们将获得相当于其应得全部赔偿金的款项，还会获得1000元损害赔偿和利息，整体总额达到65.7万元。
1: 国际新闻。
0: 美联社报道，美国陆军一架 AH-64 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当地时间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美国总统川普深夜首次回应确有此事，他说机上两名飞行员平安无事，这也是美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架损失的阿帕奇直升机。中广记者报道，
2: 这起坠机事件是由纽约时报率先引述两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所报道的。纽约时报在报道中并且指出，目前还不清楚这架阿帕奇直升机是遭伊朗火力击落，发生机械故障，还是其他原因坠毁，整起事件仍然在调查当中。川普8号在看完 NBA 总决赛后，在纽约甘乃迪国际机场向在场询问的记者证实这项消息。川普还说，机上两名飞行员已经安全获救。自美伊开打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持续动用阿帕奇直升机、MQ-9 死神无人机、FA-18 战机与 F-35 战机执行高强度军事行动，以挑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实际封锁。而自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已经击落约30架 MQ-9 无人机，美军也有几架战机因为敌军或友军的误击而损失。不过如果这次事故被确认为是战损，将是这场战争当中首架损失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记者叶博弈报道。
0: 川普之后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坠毁的阿帕奇直升机是由伊朗击落，并扬言美国必定会就袭击做出回应。另一方面，川普在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伊朗和以色列经过一轮拉锯后已经通过他同意停火，而目前美伊谈判已经进入最后关头，将达成一份非常好的协议，预料可能需要两三天。川普又指，如果美方想的话，很轻易就能再轰炸伊朗两至三个星期，令当地所剩无几，但霍尔木兹海峡将有几个月都无法通行，也会有很多人丧生，他并不希望这样做。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较早时指出，美伊仍在努力推进和平协议谈判，他对双方很快达成最终协议持乐观态度，并期望在本月底前有结果，又指目前讨论的停火协议具有全面性，适用于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其他国际消息，南韩上周三举行地方选举，但多个票站因为选票不足，开票期间仍有选民没有完成投票。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向在野国民力量党提交资料，指投票当天欠缺7194张选票，比之前公布的4726张多，共涉及91个票站，而非之前公布的50个票站。其中首都首尔共缺少4206张选票，因为选票不足而要暂停投票的票站有26个。事件引发争议，南韩连续多天有示威要求重选。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委员长卢泰岳和选管委秘书长徐铁勋因应事件辞职。获泰国特赦的泰国前总理他信获准拆除电子脚镣，正式恢复人身自由。现年76岁的他信因军事政变下台后流亡海外多年，他在2023年8月返回泰国，因贪污滥权罪被判刑8年，入狱不到24小时就以身体不适为由申请保外就医。泰国法院之后认定他信在医院服刑属违法，最高法院去年9月裁定他信要重新服刑一年。他信今年5月或假释出狱，要在曼谷的住所完成剩余4个月刑期，刑满前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以及不得离境。到本月初，泰王哇吉拉隆功颁布皇家特赦令，他信符合条件获得特赦。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如果台海爆发战争，全球经济将会受到严重冲击。而彭博经济在最新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中国武力犯台，欧盟将在战争爆发第一年损失2万亿美元。而欧洲国家中，德国将会是受害最深的国家， GDP 萎缩程度将会远高于中国及美国。中广记者报道。
2: 据彭博新闻6月8号刊出的一篇题为欧盟将在台湾问题上损失2兆美元的文章中指出，如果中国大陆武力犯台，欧盟的经济曝险将高于中国大陆。

0: 据彭博经济研究的资料，台海一旦开战爆发第一年，欧盟经济将损失2兆美元，高度仰赖台湾半导体和中国稀土的制造业大国德国会是欧盟国家当中受害最大的国家， GDP 萎缩将逼近 14%， 其次是意大利的 8.8%， 西班牙的 7.0% 和法国的 6.5%。 相较之下，开战国中国的 GDP 首年萎缩程度预计为 8.6%， 而美国则为 7.3%。 捷克智库欧洲价值安全政策中心在台办事处主任叶浩勤表示，即便中国只是封锁台湾，同样会对欧洲的安全和经济构成重大危机。叶浩勤同时指出，即便欧盟过去几年多次模拟可能发生的台海危机，但基于欧盟不同成员国对中国大陆的立场分歧，始终难以达成一致共识。他形容台湾对欧盟来说是一大危险盲点。记者叶博弈报道。
1: 中国新闻。美国国防部在联邦公报发布更新版，被指协助中国官方的中国企业名单将阿里巴巴、百度和比亚迪等列为支援中国军方的实体。这份根据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款制定的名单曾在今年2月总统川普访华行程未定前短暂更新，但五角大楼很快撤回，没有解释原因。更新版名单与2月发布的基本相同，目前已收录超过100家中国公司。在2月时被移除的2家中国晶片制造商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被重新列入。其他新增公司还有药明康德、速腾巨创，以及上周才公布与辉达合作研发新机器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公司宇树科技。也有多家公司被剔除，包括中国海洋石油旗下两个实体，但子公司中海石油化学就被列入名单内。去年曾为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商务部以存在重大国家安全风险与间谍活动隐患展开调查的北京百财帮也榜上有名。多家被列入名单的公司都计划向华府提出诉讼。阿里巴巴就回应指将公司列入 1260H 名单的提议毫无依据，重申公司并非中国军工企业，也未参与任何军民融合战略，对于任何试图歪曲公司形象的行为将采取一切可行的法律行动。百度也强烈反对美方做法，批评华府指百度是军工企业的说法并没有根据，将毫不犹豫采取一切可行手段将公司从名单中移除。比亚迪就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被贴上军工企业的标签，将动用一切可行的行政和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并指华府的决定诋毁公司在美国的发展成果。药明康德也发公告，只是被美国国防部错误列入名单，认为美国的认定和依据明显失实，公司将立即采取行动提出异议并要求纠正，强调公司并不满足被列为中国军工企业的法定标准，因为并非中国任何军事机构或政府实体拥有和控制，不存在隶属关系，也从未向中国军队提供任何服务，与中国国防工业体系和军民融合项目都没有关联。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周四开锣，中国驻美使馆提醒赴美观赛的中国公民安全出行，文明观赛，当中包括要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切勿将票务账号转借他人，要慎防票务诈骗，不要通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要了解官方规定不能直接退票，但可通过官方平台转售。使领馆又提醒，在赛事期间美国驻华使领馆面签预约等候时间可能会延长，建议尽早申请美国的 B1 B2 旅游签证。
2: 961新闻报道。
1: 海巡署屏东查缉队接到情报，有不法集团利用渔船走私毒品。今年1月查获一艘屏东籍的渔船涉嫌走私三级毒品1800多公斤。中广记者报道。
3: 海巡署屏东查缉队副队长詹端说，屏东查缉队接获渔船走私毒品的情资之后，立即报请屏东地检署指挥侦办。专业小组调查发现，一艘屏东籍的渔船多次出港，渔获却很少。经专业小组搜证期间仔细过滤分析，今年1月23号持屏东地方法院搜索票，派遣海巡艇在恒春猫鼻头西方30海里处拦截到这艘渔船。经登船检查，果然在驾驶室前方的渔舱内发现85大袋外包装为防水麻布袋的可疑物品。打开一看，每个麻布袋内大约1公斤装的铁观音茶叶，里面装的不

0: 近四点发生民宅气爆事故，现场犹如灾难片现场。截至目前，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中广记者报道。
1: 新竹市临近竹科的高翠路，清晨近四点时发生民宅气爆事故，造成三栋透天厝民宅被炸毁，现场犹如灾难片现场，整条街散落水泥块以及各种杂物。气爆造成两人当场意识不清，以及两人重伤送医。气爆便当店隔壁的面包店老夫妇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抢救仍不治身亡，另两人伤势较轻，高翠路也被气爆喷出的各式物品所掩盖。消防局进行现场救灾救人，相关单位接获通知也派人到场协助现场处理。消防局已在现场拉起封锁线，并配合重油人员进行火场鉴定与采证，全力厘清瓦斯气爆的确实原因，同时针对周边住户进行安全检测，避免二次灾害发生。消防人员发现气爆时，便当店与隔壁面包店的墙壁被炸毁。建设人员指出，由于气爆威力让连栋透天厝的结构严重受损，暂时无法入内进行火场建视，还需要相关单位确认结构无倒塌之余，才能进行全面修正。对于房屋受损暂时无法居住的受灾户，也启动紧急安置与旅宿媒合机制，确保受灾市民有安全安心的栖身之所。记者彭新仁在新竹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下午天晴，最高18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 40%。星期四天晴，最高20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 1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2: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rpool Direct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rpool Direct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接多小租多小，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rpoo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3: 来 The Brick 一站式购齐你家里所有的家具，和大省一笔，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睡房和饭厅组合低至75折，而精选床垫更低至6折，还有买得多省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可省1000元，想升级你的电视，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哦，有条件限制，欢迎莅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为您省更多，
4: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为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5: 父亲节到 Golf Town 选一份完美礼物给爸爸，或者犒赏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元9.8毛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组合699元9.8毛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一打只要39元9.8毛，帮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以及其他还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到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lf Town。
6: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7: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8: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9: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0: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9: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1: 音乐国道。

0: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1: 音乐国道。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

0: 哎呦，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那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害不错。
0: 好啊，就小时候
1: 感觉很好。
2: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启奏万岁，曹钦差公营跟人遭包群前来见驾。万岁厚遇，请从外戏与众大臣同舟饮酒赏月，请一人登上龙舟。
1: 请一人登上龙舟，
2: 请一人登上龙舟，请。

0: 得好，讲得好。
1: 系咧，第三年姻缘好好。
0: 因人一路之上辛苦啦，孤王特悲宴席，因人平安。

人真好酒量，一人请啊。

今日歌伴是仇恩，伴是激情啊！立誓从

0: 人你当之无愧噶。
1: 万岁我。
0: 点啊？
1: 我有话讲啊。
0: 你我之间有话直说都无妨噶。
1: 我怕万岁，你动刀问罪啊。
0: 今晚你就算是错骂孤王、屈打孤王，朕也不会怪罪于你。
1: 咁小女子说谎犯上呢？
0: 打骂都无罪，大话欺言又何罪之有呢？
1: 此话当真，
0: 君无欺言。
1: 万岁，你可知我是谁人？
0: 你咪就是孤王的救命恩人咯。

0: 共赴我走迎战河南哦，孤影影影真睇你似天上玉女，
1: 哪玉女？
0: 系真玉女。年啊兄你，梨花带雨帽，木子出水芙蓉。

0: 知道啦。
1: 万岁，你如何知道啊？
2: 当年你是借物取名，所以孤王才命你暴群为政，作大奇啊嘛。
1: 万岁，小女子实在没有救驾之恩。
2: 恩人，你真会开玩笑啦。
3: 下落，即半幅为匹阴之，从何而来？

0: 是谁你快重杀之来
1: 呀爸家父名字叫爹爹
0: 好
1: 都有眼意我口碑意地
0: 好我等无名犯上金毒当诛啊
1: 王命难复

万岁呀、啊、万岁，倘若小女子不共

花爷，花爷姑，偏先往山上街嚟，我偏难未醉，绿院山风里，谁堪与之比？爱卿再起，轮孤树岭红。

0: 原来赴姻缘他去安寝，
1: 又是姻缘。
0: 你说话点醒孤王，也算是朕的姻缘啊。

0: 本将军，
1: 来，
0: 天朝之兵，
1: 朝之兵登堂上见。
2: 参军万岁，
0: 朝卿驾
2: 在。
0: 吾王中途于你，你却从哪里找来一个美貌女子冒充吾王的救命恩人啊？
2: 启奏万岁，那女子是朕可要送来的特臣，谨遵圣谕，查到姓名标记，还有半幅遗文作记，一看不差。
0: 真假不分，你还说不差？
2: 臣愿重看朕海，以斗前错。
0: 陈文，你办事不廉，不用去了，吾王自有安排。
2: 万岁，
0: 退下。

0: 里半摊半套嘅言未尽，因人他借云借月大声吹啊！啊，韩将军在，徐姑未复出巡，朕可开开？
1: 万岁！被神殿后犬霸之怒，无需惊动圣驾。
0: 吾王自有主意呀、啊！

出真情，杀子温。

恩将仇报诸人啊，成母衙门告状遭毒打，说什么女儿无功要问斩刑，今日里多谢一位算命先生为我写作名冤连

0: 请问老人家，这里可是庄家村？
1: 正是庄家村，不知先生要找谁人呢？
0: 不瞒老人家，在下奉康王之命，接庄部群武女进宫受赏。
1: 奇怪了，刚才有个七字先生也是奉康王之命来接我家女儿，还为我写状鸣冤。
0: 哦，还替你写状鸣冤，状纸呢？
1: 你看，状词状词。
0: 好好好好好好。

0: 启咒万岁，镇海县城有三户人家姓贾，有女儿的只有贾之远一户。
1: 贾之远一户，
2: 哦，张贵
3: 错，
2: 速派快马回京，带来贾玉女，并传吏部尚书徐直，五天之后到明州府审案。
0: 遵旨。

0: 雷儿进宫一月近啊，
1: 未获佳音受杀人，
0: 空吉都未复心，有鬼啊！
1: 揾个七字先生查底根，
0: 咁耐都未嚟嘅，揾唔揾到？

0: 몽땡이 주는구나.
1: 我是幼年拜师，食呢行饭已经有十个年头噶啦。
0: 哇、哦，有十个年头噶啦。
1: 嗯。
0: 哎呀，张半仙的确是九品大名嘅。
1: 以听为虚，就眼见为实，灵不灵？当场一试，准不准？过后便知啊。老爷夫人，
0: 啊、
1: 请啊。
0: 哦
1: 之恩就可幸可分，祸福吉凶变化无穷啊！老爷夫人到底想问啲咩事呢？又
2: 儿女之事嘅
1: 哦，系儿女之事。恩字，恩字拆开就系一人口等等。一人口，
0: 哎呀，
1: 好啊，老爷嘅鸿福真少有啊，只生一个独女千夫艾柳，一十九岁好年华，佢不住在家都住笼楼，
0: 准。
1: 准
0: 拆得准的你，
1: 拆得准，
2: 推住再拆落去，
1: 再拆，
0: 先生你请再拆落去，
1: 再拆，
0: 再请再请再请，
1: 玉女果是假门后，对我油腔滑调问根由。
0: 先生啊，请你再擦落去咧，
1: 再擦，
0: 准啲喎，
1: 一定准。而将恩字拆开来拼啊嘛，口大成恩，大在中央男人口大
0: 就食四方。
1: 女人口大，对，家家女儿口大，佢食火龙，大在其中，四面有屏障啦嘛，口大四角，佢大吃四啊方，男人最大，
0: 个个做王啊等，
1: 女人最大。
2: 我女儿能当上娘娘，
1: 咁啊，梗系啦。

0: 开开心心，金殿之上你还需坐得小心啊！
1: 千生，再插落去，
2: 再插，
0: 好，再插。
2: 啊，坐坐坐坐，
0: 请请请请请请。

0: 请问老爷夫人，贾家一共有几多人口啊？你又
1: 一家三口，
2: 即系最近女儿啊进了京城啊，
0: 三丈一字来参观，大字就三画嘅，而家系三去一，三去一，哎呀！高士，高士，
3: 喂，有错，有错，
0: 喂，先生
2: 啊，先生啊，头先讲得好地地嘅，点解唔走啊？
0: 书难直说，高士，高士，
1: 哎呀，有乜嘢唔讲得啊？重金求借，直讲无。
2: 系啦，我夫人讲咗话要重金筹借，咁你咪直讲无妨啦吓，吓，讲啦，有问题啦，讲得啦，
0: 重金筹借，
2: 重金筹借，我夫人讲咗话，
0: 讲咗算数，好啦。

0: 燕兵曹
1: 操，
0: 这是曹官龙的啊曹，吕西君王我难为曹，
1: 满心伤如何？
2: 咁又唔使咁驚，所謂魔有術就道有法，好人怕惡鬼，惡鬼又怕菩薩，只有替身裏卻再轉運，把我為空，欲求你靈外中一身，把超陽印啊掌，女龍中提。

0: 妙極女犯裝素群症要19歲喎、啊，
1: 仲算揾到啦！
2: 醫生，仲算揾到乜嘢呀？
1: 係咯，哦，我係話老爺夫人仲算揾到只替罪羊啦。
2: 哦，先生，女犯如何替身？请详细赐教啊！
1: 魔法嘅通多变幻，还需看上偷而行啊！
2: 哦，先生，你仲会睇相？
1: 你知道嘛？我系测字兼卜相啊嘛！
2: 丫鬟过嚟。先生做女奴为女犯提相之道，先生请
1: 请
0: 先生请
1: 哎呀，老爷夫人此行万万不可，触犯王法就非同小可。
0: 哎呀，先生，你也只会测字睇相啫，
1: 官场之事，
0: 你懂什么啊？正所谓啊，天高皇帝远啊，我争什么王法白法，在镇海院内啊，老夫讲嘅咧就是王法啊。还有两个金鱼太太讲嘅也是王法。
1: 原来如此，
2: 共是如此。先生，请
0: 告辞，
1: 告辞。

0: 先生帮忙好啊，因甚要拉人呢？冇解嘅，
1: 不怕。

三年前的你，收款四

0: 故了。
1: 请先生出去。
0: 夫人，请你抬起头来看看我这个插字先生啦。
1: 我要你马上走啊。
0: 臭脾气要改，火气话少讲，掟烂个招牌啊，要赔噶。
1: 你是边个？
0: 夫人，我就是当年的庄氏啊。
1: 庄氏？
0: 是啊，夫人，我就是方王，是现在的大宋。

0: 龙呆呀、啊！
1: 哼，好一个呆手落呆！今日你要凭着我的差子心脏，要来捉弄于我？难道你害我到如此田地，万不甘心？
2: 姑娘，
0: 见面就恨。

0: 佢含冤受屈，只为我换一巴掌抱英啊！
1: 姑娘。

老屋房，害得我家生人未好。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时代杂志将温哥华通用聚变公司评为2026年全球顶尖绿色科技公司。全球250强绿色科技公司排名依据各公司在开发能够缓解或逆转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技术方面的表现。通用聚变公司凭藉在磁化马聚变领域的专长荣登榜首。公司说上述技术具有可扩展性及可靠性，预计在未来十年内提供零碳能源。另一间加拿大公司卡加里的第二公司亦名列时代杂志排名榜第二位。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特别天气声明警告，必线内陆两条高海拔公路可能会落雪。声明说一股高空扰动天气系统会掠过 BC 南部，可能为3号公路由 Grand Forge Creston 以及 Okanagan Connector 部分路段带来积雪。环境部说预计积雪线会降至海拔1700米。由于天气状况变化迅速， Coney Pass 以及 Panic Summit 等地的能见度亦可能受限。预测降雪量大约4厘米，降雪会在今晚稍后时间停止。今届世界杯科技应用成为另一亮点，王维聪报道。
3: 今届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世界杯决赛周，除了第一次三国联办之外，亦都可能是第一次用数码身份去监察真人比赛。如果我告诉你，在科幻电影世界里面的桥段角色是可以分身的，今次在世界杯将会发生了，而事实上已经在比赛判决的场景一早已经亮相过，大家可能不知道。有多球迷以为现代的越位判决是需要靠旁证、视像助理球证和慢镜重播，其实早已经不是这样了。2026年世界杯所使用的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亦都是 SAOT Semi-Automatic

0: 即 offsite technology 背后其实是一套庞大的数据监察网络。比赛开始，球员的一举一动透过球场天花板和看台顶的专用追踪镜头即时复制一个数位版本。这些镜头只有一个任务，就是监视球员。一般世界杯比赛场地会有12部专用追踪镜头，全天候锁定比赛球员和球证，镜头每秒钟拍50次。换句话来讲，一段速跑的动作，系统已经收集了数以百计的数据。更夸张的就是电脑知道球员身体每一个部分在哪里，脚尖、脚踭、膝头、肩膊、头部，总共有29个追踪点。于是球场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了。国际足协称之为 Digital Twins 数位分身。这种技术原本更多应用在航空业和工业的，不过现今足球员亦都有自己的数位分身了。另外，今届 Adidas 官方比赛的足球里面亦都藏着一个微型感应器，就好像波的心脏，每秒向中央系统传送500次数据，电脑就会知道球员传波的时候究竟是那一瞬间用哪一个的身体接触足球的。以前 VAR 最大争议就是到底在传播那一刻究竟身体哪个部位接触到呢？现在电脑直接可以告诉你了，所以大家在电视看到蓝色线、红色线、 3D 的骨架动画，其实并非是电视的特效，而是系统当中正在重建刚刚发生的越位场景。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慧聪，左脚。
1: 在国际新闻方面，英国北爱尔兰发生多宗暴力事件，香港电台卢子星报道。
2: 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说，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说，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说话，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说，星期二晚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说，北爱其他地区亦有骚乱发生。连串暴力事件在一宗袭击案发生之后相继出现。贝尔法斯特在星期一晚发生持刀袭击案，疑犯是一名30岁苏丹男子，他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几名途人上前制服施袭者，将他按在地下，其后警员赶到支援。警方说，疑犯在2023年2月从巴黎飞往都柏林，然后经爱尔兰边境进入北爱尔兰。他申请庇护，获准在英国居留至到2028年。国家安全资料库和北爱警察局的系统中都没有疑犯的记录。警方说，理解民众在案发之后会感到害怕或者愤怒，但呼吁必须保持冷静。北爱多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联合谴责袭击案，说是可怕的事件，同时亦呼吁大家冷静，强调骚乱只会损害社区利益。
1: 在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院大火，警方拘捕35人。香港电台邓君游报道。
3: 参与宏福院大维修的总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以及工程顾问宏毅建筑师有限公司都是案件的被告，涉案的7个人包括这两间公司的董事和职员。当中被控误杀罪的3人分别是宏毅董事黄合贤、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前董事何建业。他们连同宏业以及宏毅这两间公司被控在去年11月26号至12月3号期间非法杀死168人，包括在宏福院大火中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浩。
4: 调查显示，涉案工程存在以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

0: 上述的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的伤亡。
1: 另外四名被告包括宏业董事侯华健、黄合贤太太钟素芬、红艺前员工李敏以及充当中间人的洪国伟，连同被控误杀的五名被告，就分别被控串谋诈骗、企图妨碍司法公正、洗黑钱、逃税等。
2: 今次的不幸事件，我们怀疑是有人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他们不但是没有履行到他们的专业责任，甚至是用一些怀疑贪污、造假等的不法行为去达到他们的目的，罔顾居民的性命财产安全。我在这里强调，廉署和警方会继续锲而不舍调查这个案件，不排除会有更多的拘捕行动或者检控，务求是将有关的人士绳之于法。
1: 控罪指被告涉嫌在宏福苑维修项目中诈骗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及业主，不诚实地就宏业过去八年的诉讼记录作出隐瞒和虚假陈述。在2023年8月承建商投标分析报告虚假地夸大宏业所获的分数，在有关报告入面虚假地将宏业评定为唯一获首选考虑的投标者等。洪国伟和黄合贤就涉嫌煽惑，有使或者指使吴若事后补签宏福苑大维修有关表格和报告，涉嫌企图妨碍司法公正。涉案被告亦被控协助洪毅逃税以及处理可公诉罪行的得益财产。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七名被告人入面被控误杀的三人以及另外两人要还押，侯华健和钟素芬就获准保释。法庭应控方要求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9月2日再讯。
3: 新闻报道完毕。
4: 在温哥华成为今日的城市之前，这一片土地和水域早已是第一民族世代生活的家园，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仍然持续守护他们的领土、文化和语言。了解这片土地上的第一民族，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现在共同生活的地方。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5: 晨光天气，
6: 今晚凌晨早晨，温哥华今日是晴朗有阳光，日间中午稳。今日的最高气温去到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的落雨机会是有 30%。晚间主要是天晴，最低气温1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就有 10%。日落的时间会在晚上的9点16分。听日星期四继续天晴有阳光，听日就是世界杯的开来日了。最高气温去到是19度。落雨的机会只得 10%， 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是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是 10%。 而且环境部预测来近的周末星期六和新地星期都继续有阳光好天气，周末的天气可能会去到28至29度，内陆气温会更高的。现时出面出近28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是 88%。 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落雨机会有 60%。 现时 Calgary 的室外气温6摄氏10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

Good morning， 早晨，六月十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回应温哥华。哇，望出窗外有蓝天，亦都咧系有好嘅天气啊！过去嗰两三日咧就落过少少嘅微雨啦，清凉咗好多。咁啊，亦都咧系配合住我哋咧喺呢一个制水嘅第三阶段啦，都咧系上天赐翻少少嘅雨水俾我哋啊！希望咧我哋咧唔会咧系因为可以淋草地，令到草地咧就乾旱得好犀利。不过无论点都好啦，大家都记住咧系节约咧用水噶。咁而另外，听日咧正式就系呢一个世界杯嘅来临咯噃吓。哇！呢几日咧喺呢啲社交网啊、面书啊，哇铺天盖地，好多朋友过去市中心丹丹周围一带咧系打卡影相啦。咁啊，虽然我之前咧都已经落过去市中心丹丹，都影咗好几张相噶啦。咁但系我发觉原来而家越嚟越多添啦 ，Grenfell 街啊，或者 Grenfell Island 咧，都有好多嘅摆设啦。咁啊，近住咧系 Bicester 体育馆咧，亦都有好多特别嘅指路牌啊，等等啊。或者我趁住咧听日有时间嘅话咧，都希望咧搭 SkyTrain 啦，我唔会揸车啦，搭 SkyTrain 落去丹丹咧系打下卡。咁啊，大家都希望能够咧系踊跃喺呢个周末啊，支持咧各社区举行嘅或者户外嘅系睇波嘅活动啦。大家咧除咗买飞入场之外，都可以喺唔同嘅社区亦都会有啲大银幕咧摆出嚟俾大家啲一齐咧系睇呢一个嘅世界杯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一首好轻快的歌曲开始了今早晨光回温哥华，这一首的作品是来自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的，演唱的歌手是油麻，但是这一首因为我有了你的爱呢，原版呢就是由关谷亦谷谢呢当年呢是推出最新一张的专辑里面的歌曲之一的，好可惜呢我一直到现在呢都找不回我那张的唱片啦，同埋呢以前录低的是这一个档案啦，咁啊，唔知道喺身边旁边嘅听众朋友有冇呢一首系关谷英版嘅歌曲咧？都希望能够咧可以揾到个话声俾我，我就算喺呢个网上边都揾找寻唔到啊！无论咧边个唱都好，呢一首歌都系非常之轻快同埋好听，因为我有了你的爱。
1: 忽然激醒梦中人，
0: 如果你真有福报。却还是发不了财，你的福报可能是转化成为健康的身体。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今日温哥华咧有阳光嘅好天气啊！头先咧听到新闻报道啦，内陆嘅地区咧系高地咧系有雪落添啊，一路咧可能咧就去到今晚先至会停止。

如果真系揸出去内陆嘅朋友咧，就要咧系留意一下。不过咧，我哋温哥华嚟嘅呢一个周末啊，迎嚟咧世界杯，天气就相当唔错啦，应该咧系冇风雨啊，主要都系天晴，而且气温咧一路咧会攀升，周末可能去到28、29。

資助可能開一場嘅煙花，但係一路都未係敲定㗎。咁終於尋日咧係確定咗啦，呢個 Summer Light in English Bay 英格蘭灣夏日之光嘅煙花表演咧，將會喺呢一個係 BC 日啊 ，BC Day 嘅長週末，即係7月30日，係星期五晚咧，就會喺 English Bay 嗰度咧係舉行啦。咁啊，只係一晚嘅活動咧，會將英格蘭海灣嘅上空咧係燃點得咧好靚啦。咁啊，現場咧仲有咧美食嘅餐車啦，亦都向公眾免費開放。市政府就話咧，今年咧將唔會設有無人機嘅表演啊，同埋看台嘅座位，所以咧規模係比咧係傳統嘅係過去咁多年嘅煙花係細小咗嘅。但係週末咧適逢係2026年，我哋温哥华同志骄傲大游行 Vancouver Pride Parade 啦，8月2日星期日咧就登场。咁如果嗰个 weekend 咧，哇，市里边特别系呢一个 West End 西端咧，应该系非常非常之热闹嘅。咁啊，听讲咧，今次拨出咗200万元嚟到咧举行呢一个 Summer Light in English Bay 英格兰湾夏日之光。记住 mark 低你哋嘅 calendar， 7月30日星期五晚去 English Bay 睇烟花。

另外一首合唱的作品有来自陈秋霞、林志伟和彭玲合唱的《光与生命》，我就是一年一度的樱花汇演这一个的暑假再次登场，不过只是一晚而已，由我们市政府主办，大家记得是那个BC Day 长周末就去捧场了。当然明天

0: 日咧就係呢一個世界盃嘅正式開锣啦。咁啊，聽日咧有好多唔同嘅地點啊，蘇里啊、列治文啊，或者係 PNE 嗰度咧，亦都會咧係有呢個嘉年華嘅活動，係俾大家可以喺户外咧係睇呢個足球嘅比賽啦。咁啊，特別喺 PNE 嗰方面嘅FIFA Fan Festival 呢一個球迷嘉年華嘅活動咧，亦都係聽日正式開始，一路去到7月19號係免費入場嘅。咁啊，當然咧有巨型嘅係直播嘅屏幕啦，亦都有音樂嘅演出啦、美食嘅市集啦。喺呢个球赛之前之后咧，都有好多咧不同类型嘅活动咧，系俾大家咧系参与嘅。咁啊，大家亦都可以留在家中。听日咧，应该一早大家11点钟咧会有第一场啦，然之后晚间7点钟咧会有第二场咧。呢一个足球嘅转播，大家都可以喺美国嘅电视台啊，同埋加拿大嘅电视台咧，都可以睇到嘅。
1: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Ng 同大家探讨儿童及青少年嘅精神健康问题。
2: 比较细啲嘅细路仔，例如未翻学之前啊 ，preschool 6岁以下嗰啲咁啦，即系如果心口佢成日都唔开心啊，情绪呢方面嘅波动好多，或者系嗰个语言嘅成长，即系 development 呢方面咧，你觉得系有啲困难，好似成日都同童年嘅细路仔讲嘢系比较缓慢好多，或者佢社交嗰方面咧系特别有啲困难。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就应该即系早啲去见家庭医生啊，或者儿科医生。去睇一睇，因为呢啲可能系特别嘅学习嘅困难啦，或者系智障嗰方面，或者系 even 有轻微嘅自闭症，即系越早同医生求助嘅时候咧，或者系 check 一 check 有冇出现问题咧，呢一方面好重要。
3: 我系何家燕 ，FM 九六一，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系啊，已经报道新闻。时代杂志将温哥华通用聚变公司评为2026年全球顶尖绿色科技公司。全球250强绿色科技公司排名，依据各公司在开发能够缓解或逆转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技术方面的表现。通用聚变公司凭借在磁化靶聚变领域的专长荣登榜首。公司说，上述技术具有可扩展性及可靠性，预计在未来10年内提供零碳能源。另一间加拿大公司卡加里的第二公司亦名列时代杂志排名榜第二位。联邦政府会引入数码安全法，蔡慧娴报道。
6: 联邦政府预期今日引入数码安全法同埋加拿大数码安全委员会法，应对社交媒体同人工智能聊天机械人安全问题。环球邮报同国家邮报日前分别报道，预期法案会提出禁止16岁以下儿童用社交媒体，不过符合安全标准的平台可以得到豁免。负责法案的文化部长米勒昨日说，政府会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去保障儿童的安全。米勒定于下午5点召开记者会。
5: 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直至当地星期一，累计确诊伊波拉病例增至598宗，当中115人死亡。目前共有297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的人数增至22人。刚果卫生部报告说，确诊病例个案逐星期增加，疫情仍存在在社区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的扩大。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已经向非洲联盟成员国发布临时指南，加强伊波拉疫情监测和跨境防控工作。机构说，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贸易往来密切，边境管制薄弱，今轮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偏高。在香港，行政长官主持政论的时候表示，今年是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会主动对接15五规划。香港电台仇志荣报道。
7: 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公众咨询下星期一展开，为期两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香港友好协进会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论坛上致辞话，他正带领特区政府

0: 全力编制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他认为香港将在五年规划获益良多，市民会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社会各界要同特区政府携手实现这个愿景。
1: 五年规划将为香港构建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发展格局，香港的优势地位将进一步提升，北部都会区快速崛起， AI 加和金融加双龙推动，在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中贡献更大力量，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香港从中获益良多，市民将分享发展红利，迈向更美好的生活。要实现这个愿景，社会各界要与特区政府携手奋进。
0: 同场的中联办主任周济致说，展望十五五，香港发展前景广阔，各界大有可为。他认为除了要把握当下，齐心巩固提升香港发展良好态势，亦都要着眼长远，全力支持特区编制好首个五年规划，相信各界一定能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
2: 下周就将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这既是坚持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广纳民意、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重要过程。相信各界一定能以主人翁姿态见真言、谋良策、出实招，支持特区政府制定一份推动由治及兴、引领未来发展的行动纲领，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香港自身更好发展。
0: 周济又说，要心系未来，携手为青年发展搭梯搭台。
3: 新闻报道完毕。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5: 晨光天气，
6: 是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的气温去到18度，今天的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落雨的机会有30%，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9:16，昨晚间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只得10%。明天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有10%，去到星期五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0度，落雨机会都是只得一成。而且环境部预测嚟紧嘅周末气温会继续攀升，甚至可能去到28至29度，落落气温会更高。现时出面吹紧26公里嘅西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88%。至于 Calgary 今日是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今日的落雨机会都有6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0度。
7: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8: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烘焙曲奇品牌创办人 Agnes。
9: 初我是都是整给 friend 吃啊，跟着有一天我的 friend 问我，喂，你可不可以摆摊啊？那我就去摆了。跟住擺完好有滿足感，因為好多人問我，咦，可以喺邊度買啊？我點樣可以再買啊？咁我話，咦，可唔可以做下網店呢？跟住我就之後喺屋企就之後做焗餅，跟住翻工，跟住又翻去焗餅。咁當時我係，咦，好似越嚟越多喎，喺屋企整好耐喎 ，counter 係唔夠位噶啦，已經堆埋曬噶啦。咁跟住就揾啦，我哋簽咗一間中央廚房，跟住真係好大改變，因為慳咗時間同埋可以揾人手啊，個 capacity 係多咗，咁你就可以攞多啲單，咁你就會 push 多啲你嘅 marketing。
7: 創業 up up up，FM 961星期四下晝2點喺盡情揮一下節目時段內播出。
10: 好听，好听，
11: 九六一

喺到日本报道咧，清心县咧日前就出现咗一段咧妈妈同个女同校毕业嘅故事噃。而年37岁嘅单亲妈妈对马惠子啦，20年前咧因为喺高中三毕业之前咧系4个月咧因为意外怀孕咧而被迫咧系休学嘅。咁啊之后咧就一边咧系上班，一边咧系养育一个女长大啦。咁啊而及后咧因为个女咧喺读书嘅时候咧经常分享校园嘅生活，都令到佢重拾咧书本嘅念头，终于咧又重回咧系校园噃吓。转头翻嚟同你咧继续讲讲咧。

呢一位咧，37岁日本嘅单亲妈妈咧，虽然咧就中学咧就系辍学咗啦，而佢嘅学历都冇影响到咧佢嘅工作，但亦都冇办法咧报考咧专业资格检定嘅遗憾嘅，咁啊让佢咧始终都系有啲自卑感。咁啊转机咧出现喺佢个女咧进入咧清心县咧系南北斗高中进修部咧就读之后啦，睇住咧曾经深受咧佢学所苦嘅女咧每日好快乐咁分享咧校园嘅生活啦，让到惠子妈妈咧就萌生咗咧重拾书本嘅念头啦。喺屋企人啦，同埋个女咧全力嘅支持之下咧，佢就进入咗呢间学校咧函授班嘅3年级，同个女咧成为咧同届嘅同学吧。咁入学之后咧，惠子妈妈咧就

平日係維持咧全職嘅工作啦，啊每個星期日咧就再去到學校咧係上課，為咗咧拓展咧人際嘅關係，佢都自愿咧係擔任係羽毛球嘅社團社長。咁起初咧隊員咧只係當佢係大嬸啦，咁最後亦都咧同呢一班年輕嘅隊員咧成為好朋友嘅。喺呢個學業嗰方面咧，由於記憶力咧就冇以往咁好啦，經常都面臨咧係苦戰嘅。咁為咗咧完成咧報告，佢經常咧係清晨四點鐘咧就起床啦，咁甚至咧將課本咧帶翻去公司，利用休息嘅時間嚟到咧係進修。咁遇到咧唔識嘅數學題咧，仲會向個女請教啦，而個女咧亦都咧成為咧最強嘅後盾啊，亦都貼心咁咧係分擔家務啦，準備咧係餐點支持媽媽嚟讀書嘅。而今年嘅春天咧，呢一对母女咧就顺利毕业啦。咁啊，当佢被问到啊，重新体验啊高中生活咧，系咩时候系最快乐嘅咧？咁啊，妈妈咧就毫不犹豫就话，每一日咧都系好快乐。而个女喺毕业典礼上边，亦都以毕业生嘅代表身份咧上台咧系致辞啦，真情流露咧对台下嘅妈妈话，直到今日。佢咧都只係一個咧未咧接受咧照顧嘅女兒啊，但係從呢一刻開始，佢就希望咧我哋能夠咧成為係呢一個互相咧係扶持嘅母女啦，一齊咧並肩走下去。佢話：媽媽，謝謝你至今為止嘅付出，祝你畢業快樂。

然后听过有黄敏华嘅《嗯》，同埋刚才呢一首系蔡玲玲嘅《细水长流》。将节目上带到嚟咧，系星期三嘅早上咧，差不多六点踏十啦。原来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 Teresa Carvalho 嘅歌曲，杜蕾莎嘅呢一首系何必放弃。

0: 乐即日鲜。
1: 我即系为大家送上今早咧系第一节嘅娱乐即日鲜，由谢君豪、郭文辉、韦罗莎、江叶新、阿鲁文杰咧系主演嘅舞台剧《魔幻时刻》咧，首五场演出咧已经为观众咧送上连场笑声同埋震撼嘅爆破场面，反应咧系热烈嘅。舞台剧有多场嘅戏中戏啊！谢君豪咧要游走演员同埋咧传奇杀手之间，要不停咁样系奔跑去追

组，要配合咧多项舞台嘅特效啦，咁啊体能咧消耗非常之大噶，咁啊连同咧 dress rehearsal 咧，佢喺三日里边咧已经连演咧六场啦，坦言话绝不系轻松，佢忆记起咧 dress rehearsal 嘅期间咧，大腿肌肉咧系酸痛到咧系好似做完咧系深蹲一样，要即时拉筋系放松，首演之后咧系连提腿咧都有啲困难，而第二日咧佢仲咧拎埋按摩枪系翻嚟添，到第三日咧 AK 就送咗咧系药膏贴啦，同埋能量嘅饮品俾佢，而阿葛咧就请咗师傅咧系过嚟咧系帮佢针灸同埋按摩，佢好感恩咧经过咧系针灸系治疗之后咧脚痛咧系有所改善噶。谢君豪大赞观众即时反应，为演员咧带嚟支持。佢话 opening 之前咧，大家都好忐忑嘅，因为呢一套咧系喜剧，一日咧未见观众，都唔知道咧反应会点。首演之后咧，听到大家笑声同埋掌声咧，即刻啊放松咗啦，起码知道咧系大家准备咗咧系咁耐嘅系成果咧系 work 嘅，团队嘅信心咧同埋默契系会咧系越嚟越好。谢君豪咧，亦都话咧，舞台剧嘅观众嘅能量咧好重要，笑声咧俾到佢哋好多嘅肯定。之前咧唔敢咧系预计反应，咁呢套虽然系喜剧啊，但唔系咧胡闹式嘅搞笑。依家见到大家反应热烈，佢觉得咧今次表演咧发挥得系唔错嘅。行山冲嘅五岁仔啊 ，Jacko 咧系庭谦咧系阿佘诗曼嘅契仔啦。阿佘咧今日喺社交平台分享早前同契仔单独约会嘅情况噃，亦都涉嫌话咧一场短短嘅二人世界约会咧已经被对方咧系冧到爆啦。佘诗曼喺贴文里边透露，有一日咧就打电话俾啊陈山聪啦，就问对方可唔可以放心咧让佢单独咧带契仔阿 Jacko 咧系外出。咁咧就獲得對方嘅答允之後咧，佢就親自咧係揸車接啊 Jacko 外出啦，咁啊展開兩人嘅約會時光。佢就話咧接到契仔上車之後咧，首先啊關心對方係咪肚餓，亦都提出咧除咗食飯之外，亦都可以帶佢去買玩具啦，同埋糖果。咁啊最終咧契仔咧就選擇咗先去買糖啊。咁佢就話咧抵達咧超市之後咧，Jacko 就是随即自己推住个购物车四处呢是选购。佢原本的规定只可以买五样嘢嘅啫。点知契仔一边呢向佢微笑，一边呢最终呢揀咗十样嘢，令到佢呢话自己已经是先输一局啦。之后两人又再去到呢契仔最喜欢嘅薄饼店呢用餐。佘诗曼就形容呢契仔呢到咗呢餐厅之后就好似呢返到自己熟悉嘅地方。唔单止主动向呢店员呢系攞颜色笔同埋呢系贴纸啦。直间亦都一边呢食嘢一边呢不停咁倾偈，气氛相当呢系愉快㗎。咁最令到惊喜嘅就系呢契仔呢突然之间呢将一张纸呢推到佢面前。原来上面写住I love you， 令到佢咧非常之咧系感动。冇几耐，契仔又喺个字句上边加上1000啊，表示咧爱佢1000咁多，咁啊令到咧佘诗曼咧直呼话咧再次被契仔咧冧到，话咧自己再输一局嘅。除咗咧系暖心嘅举动之外咧，契仔亦都咧展现咧细心嘅一面嘅。佘诗曼就提到咧，当时喺超市咧买咗一大袋嘢啦，虽然个袋咧几乎咧系有契仔咧半个人咁大啊，但佢仍然主动咧提出帮忙咧系拎。即使咧佢表示可以代劳咧，契仔亦都回应话呢啲嘅事情当然系男孩子做噶啦。佢嘅说话咧亦都令到佘诗曼咧系非常之窝心。香港赛马会咧将会7月1号喺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嘅，咁啊当日咧马会咧特别咧开放沙田同埋跑马地两大马场咧系公众席，供市民同埋旅客咧系免费入场咧参与盛事。开幕仪式咧邀请到著名男高音咧张英植系联同香港警察乐队登场，喺庄严演奏之下献唱国歌，为盛事咧揭开序幕。之后咧，中年好声音嘅人气实力唱将阿谭辉智咧，亦都会作为咧开幕表演嘉宾接力登场，喺马匹亮相圈咧为马迷带嚟充满动力嘅舞台演出。谭辉智就话：虽然咧已经多次咧喺马场咧表演，但系咧每一次嚟咧，观众嘅热情咧同埋现场嘅震撼力，依然系令到佢印象深刻。喺马场开唱嘅互动感咧系独一无二嘅，希望能够将好嘅音乐咧持续分享咧俾歌迷啦。

0: 当日下昼中年好声音另外两位唱将颜志恒同埋阿龙庭呢亦都会轮流喺公众席嘅舞台呢献唱多首呢係皆知韩文嘅金曲。颜志恒呢笑言话呢马场系充满咗呢系动力嘅地方，每次睇到台下观众呢跟住节奏呢系挥手合唱，嗰种嘅凝聚力系非常之鼓舞人心。适逢回归，佢准备咗经典金曲，希望大家听得开心，赢得呢系信心，亦都希望呢未来能够挑战呢演戏或者呢主持嘅工作。首度呢踏足沙田马场舞台嘅龙庭呢会以甜美嘅歌声为歌迷呢为马迷呢系带嚟呢系听觉嘅响宴啊。龙庭就话呢一个系佢第一次喺沙田马场演出，心情非常之兴奋，以前总系喺电视睇到马场热闹嘅场面，期待自己亲身感受到呢震撼嘅气氛。加上呢可以同大家庆祝回归，特别呢系有意义。为咗呢一次嘅 show, 佢会呢系挑选呢系耳熟能详嘅金曲，亦都希望呢同大家呢系回味咧系经典。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今日继续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18度，落雨机会有30%。出边吹紧26公里嘅西风，室外气温有12度。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14度，晚间最低气温8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6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有10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林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今日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2.25%不变，符合大部分经济师的预期。今次央行连续第五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央行说会继续关注伊朗战争导致油价上升的影响，同时会随时准备采取行动，防止通胀长期居高不下。总理卡尼今日会主持同各省省长举行的网上会议。联邦政府正准备提交一项目的减少网络危害的立法，预料会包括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缅省及灰省都正致力制定省级法律，禁止特定年龄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其他省份亦表示支持或者感兴趣。安省北部雷湾一名18岁男子涉及警员殉职案被捕。蔡慧娴报道。
3: 安省省警警员巴里 Cheren Belli 殉职，省警总长卡里克证实一名18岁男子被控一级谋杀、危险驾驶以及逃避警方追捕的罪名，警方仍然调查紧事件，未有公布疑犯姓名。而一支由紧急车辆组成的车队护送巴里的遗体，预计经过大约10个钟头车程之后，今日会到达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安省首席法医办公室。卡里克寻日证实29岁入职两年半的巴里，在昨天下午大约12点半在北部雷湾以东大约520公里的一个镇进行调查期间，被一架车撞倒及后伤重死亡。各界人士包括政要都纷纷对巴里殉职深表哀悼。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用太长时间去讨论原本有利的协议，现时必须付出代价。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来会对伊方很有利的协议，现在必须付出代价。有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说他已经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又说这个是回应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延美国的回应。伊朗方面，当地一间通讯社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亦不和谈的非战非和状态，强调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被攻击

0: 伊朗绝不投降，亦绝不退缩。伊朗多地较早时传出爆炸声，美军表示对伊朗实施自卫打击，回应美军军机被击落的事件。伊朗随后回应美军的行动，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1: 在香港，律政司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讨论广泛应用人工智能。香港电台崔维恩报道。
2: 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名官员出席，包括讨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最新发展、儿童以及青少年不当使用社交媒体情况，以及香港怎样改善相关法律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需要优化法律配套，做好规范管理。针对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林定国话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
3: 咁我都好留意，即系大家所谓个深艺技术个 defect 嘅问题。其实政府嘅相关政策局，特别系保安局咧，我哋都就住呢个问题咧系做紧研究。咁我哋喺适时嘅时间咧，系一定会有啲立法工作系针对呢方面去保障我哋市民大众嘅权益，尤其是唔可以俾一啲有心人系做从事一啲非法盗用人哋嘅肖像啊，其他嘅嘢咧，系从事一个欺骗嘅手段。咁呢个原则上一定系需要用法律嘅手段去阻止。
2: 另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至于系咪以便处理反修例案件，林定国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完善有关法律，并非针对某一案件。
3: 都要强调，其实我哋真系有一个宪制责任咧，去不断检视完善我哋方面嘅法律。我哋今次嘅做法咧，唔系话特别系针对某一个案件，只不过我哋要履行我哋嘅宪制责任，系希望令到个法律更加清晰化，令到可以大家咧更加理解佢实际嘅运作，唔系话针对住有啲咩特别嘅案件要处理特别为做，即系呢个唔系我哋个逻辑思维。
2: 佢重申喺完善国安法律上嘅原则，系尽量以有效率嘅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
1: 新闻报道完毕。
4: 科技发达，资讯爆炸的年代，一部智能手机可以尽览天下事，信息随手可得，更凸显分析整合能力的价值。以批判性思考在茫茫资讯大海中聚焦，同我们最切身的部分。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到十点，我们的新闻主播和一班嘉宾主持会助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意见精辟，独到分析，尽在时事直击。
5: 香港股市行情，
1: 六月十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407.96，跌157.94。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35.3，跌6.8；新世界发展7.47，升1毫。中电73.05，升3毫；新鸿基地产116.2，跌1蚊；恒地26.84，跌4毫；电能12.50，5.95，冇起跌；中移动82.45，升0.5；电信盈科5.8，跌3仙；长和66.25，跌6毫。
6: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 DJ 亲切与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 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日日恭候你。
7: 晨光天气，
8: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三的早上呢，哇，望出窗外有阳光有蓝天啊。今日呢又会有好的天气，不都间中落稳。最高气温去到18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呢最高有6，落雨机会有30%。晚间主题天晴，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只得10%。日落的时间呢会在今晚的9:16。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继续天晴呢，有阳光好天气，最高气温去到19度，落雨机会呢是只得

0: 至十，展望 Happy Friday 星期五都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二十度。而展望周末星期六同埋新地星期日继续咧有阳光好天气，而且气温咧可能会接近咧系三十度，落路气温会过三十度添嘅。呢、这个周末咧系睇户外打波嘅朋友咧，就最紧要饮多啲水啦。现时出边吹紧26公里西风，室外气温有12度，湿度系88%。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早晨，喺 Highway 1西行方向 North Road 同埋 Glory Way 之间咧，应该系发生咗交通意外啦。咁啊，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需要由 Brunette 系行翻慢啲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91号公路都由64同埋72 Avenue 之间咧行车缓慢嘅。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已经塞过咗 House Guy。马士隧道啦，北行方向99号公路由 Works Yard 系有稳定嘅行车流。量向住隧道推进，南门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已经塞过咗 Stephenson Highway。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英国演温哥华何活缺。
1: 早晨，早晨，6月10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晨光活现温哥华。咁啊，踏入咧系呢个星期三啦，听日迎接星期四咧，亦都系迎接我哋嘅世界杯来临啦，大家都非常之兴奋吓。咁啊，当然咧，世界杯咧由六月一路横跨去到咧系七月啦。喺呢段嘅期间咧，温哥华市里边有不同类型嘅活动啦。咁啊，除咗系关于世界杯之外，其实每个周末咧都会有咧系社区嘅活动咧系继续。俾大家咧係參與嘅，俾嗰啲咧唔係會喜歡睇足球嘅朋友啦。咁啊一陣喺7:30嘅新聞之後咧，都會同大家介紹啊嚟緊呢個週末有啲咩嘅好節目，除咗去睇啊呢個世界盃之外啊，同埋另外咧最開心係聽到一樣嘢啦，就係、是、雖然咧世界盃一路由而家去到咧係七月啦，咁都有好多嘅節目啦，但係唔使擔心，就算係七月尾啦，去到八月咧，我哋大溫咧仍然有好多嘅節目帶俾大家。最開心係聽到咧我哋温哥華嘅煙花會。汇演咧，亦都会咧再自己行，不过只系一晚啫。由我哋咧系市政府咧系举办嘅，将会喺 BC Day 嗰个长周末举行。7月31号星期五晚咧，就喺 English Bay 嗰度举行咧 Summer Light in English Bay 嘅。咁啊，只系一晚，但系到时咧就个规模少啲嘅。到时咧就唔会有咩嘅无人机嘅表演啊，或者乐队表演啊，甚至咧以前搭起一啲看台，大家可以买飞咧坐定定咁去睇啦。而家呢啲都冇啦，規模咧比傳統咧縮小咗，但仍然咧都有一晚嘅係煙花啦，所以大家都好開心嘅。而且嗰個長週末咧，亦都有呢個 Vancouver Pride Parade 啊，相信嗰個週末咧都會吸引好多外地嘅遊客嚟到 Vancouver 探訪嘅。

0: 一首难得的合唱，当年推出我非常之喜欢，是来自一套电影的插曲，有来自 Bryan Adams 和芭芭拉史翠珊的 I Have Finally Found Someone。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身体健康最重要，每日一定要做运动啦，一日三餐要健康，要记住早起早睡啊。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2026年咧，系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世界杯咧，就听日啊开锣啦。咁而咧气候嘅变迁咧所带嚟嘅高温天气咧，或者会对咧球员咧产生咧影响。呢一个咧系要特别关注噶。咁而国际足协啊 ，FIFA 咧已经咧意识到咧高温嘅天气会带嚟咧潜在嘅问题，亦都出于咧系对球员嘅健康承诺咧，系要求咧喺呢一届赛事之中咧，每场比赛嘅上下半场咧都需要。要安排有三分钟的强制性降温休息的时间，俾啲咧系球员咧系饮水噶。喺美国南部同埋墨西哥北部嘅部分地区咧，白天咧嘅平均最高气温咧，通常去到30度啦，有时咧就会咧升到摄氏40度添噶。咁而再加上咧系湿度咧，人体散热咧会咧系更加困难，体感嘅温度咧会变得咧系更高噶。咁为咗降低咧高温带嚟嘅影响咧，呢一届世界杯嘅比赛咧，通常都安排喺咧一日都系最熱的时段之外的时间来到举行。很多比赛的开球的时间都在晚上，没有那么熱。例如苏格兰在迈阿密和巴西的 C 组比赛开球的时间就是美国东部的时间是下午6点。而另外包括了 Houston、Dallas 的体育馆在内的部分场馆亦都是配备了可以伸缩的屋顶和这个温度控制系统，以调节咧系温度嘅。

除了是高温的天气的气温会影响是比赛之外，雷暴也是对比赛造成明显的干扰，也是最大的潜在因素的。而下季雷暴在马亚美、Houston 和亚特兰大等这个城市经常会见到，这个地方的温暖潮湿的气候会引发起下午之后或者傍晚的时候频繁的雷暴的。根据美国的官方建议和标准的做法，若果在体育场所附近的10英里之内是测试到有闪电，比赛就会是暂停，直至到最后一次闪电过后的30分钟才能够恢复赛事。虽然比赛的时间可以进行调整，但雷暴本身就难以精确地预测了，使到亦都成为组织者面临最难以预测的风险之一。

但好彩咧，喺我哋加拿大呢一方面咧，多伦多同埋温哥华咧，六月咧仍都唔会太过酷热嘅吓。咁啊，虽然呢个周末咧气温去到28、29度啦，多伦多嘅气温都高，不过咧多伦多就密云有雨。呢一边咧 ，Vancouver 有阳光嘅好天气。咁啊，虽然咧我哋嘅 PC 体育馆咧就系有盖山埋啦，所以气温系好好喺里边啦。但如果朋友呢个周末咧喺外出咧喺大型嘅屏幕咧睇比赛嘅话咧，都最紧要咧系搽翻啲防晒啦，戴太阳帽啦，同埋咧。系饮多啲水咧，系最重要嘅。前后听过有李克勤、周慧敏嘅《万千宠爱在一身》，中学有汤宝如嘅《情浓半生》。喺7点半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黎明同埋卫兰嘅《我为何让你走》。

0: 星期三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央行今日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2.25%不变，银行利率2.5%，存款利率2.2%。中东冲突已经持续4个月，导致能源价格上升及全球供应链中断，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并推高通胀。另外，美国政府继续提议加征新关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仍然偏高。在美国，受到消费与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经济增长依然稳健。欧元区经济增长疲软，能源价格上升抑制经济活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受惠于出口强劲。自从四月货币政策报告发表以来，加拿大金融环境已经放松。加拿大今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小幅下跌0.1%，低过四月货币政策报告发表时的预期。消费者开支增加1.4%，不过政府支出意外地减少，楼市活动亦下滑，企业投资依然疲软。出口下降，进口就由于库存重建而强劲增长。五月就业人数增加，失业率维持在6.5%至7%的区间波动。五月最新数据显示为6.6%。近期数据显示经济会在第二季恢复增长，不过预计经济仍然会处于供应过剩的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来会对伊朗很有利的协议，现时必须付出代价。有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说他已经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及桥梁发动新的打击，又说今次是回应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延美国的回应。伊朗方面，当地通讯社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举办的活动时说，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也不和谈的非战非和状态，强调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是如果领土被攻击，伊朗绝不投降亦绝不退缩。伊朗多处较早时传出爆炸声，美军说对伊朗实施自卫打击，回应美军军机被击落事件。伊朗随后回应美军的行动，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日本多间传媒报道，自民党前总裁河野洋平今个月8日离世，终年89岁。共同社报道，葬礼和告别仪式已由近亲举行，日后会另行举办追思告别会。新华社报道，河野洋平1993年作为内阁官房长官发表河野谈话，承认日军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同时对此事表示道歉。

0: 同反省。新闻报道完毕。
1: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晨光天气，
3: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嘅气温去到18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落雨嘅机会有30%，晚间主要都系天青，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只得1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9:16，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日继续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19度添，落雨嘅机会只得10%。展望星期五 Happy Friday 咧，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0度嘅。而展望周末咧，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继续有阳光好天气。星期六嘅最高气温去到24度，新地星期日嘅最高气温甚至去到28度。当然咧，落陆嘅气温咧会更高。现时出边吹紧26公里西风，室外气温咧依家录得摄氏13度，湿度系82%。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Hello， 而家有李志文，即系温哥华嘅 Nike 咧，系差唔多塞到去 Canby Road 噶，咁而 Mars 隧道北行方向都有车龙，龙尾咧接近17号公路，南行咧就继续塞过咗 Decent Highway 嘅，继续睇睇有 Alex Fraser 桥啦，北行方向比之前咧系畅顺嘅，不过91号 A 公路 Queensborough 桥咧就塞到上去91号公路嘅，睇埋 Portman 桥咧，而家西行方向。Highway 1咧係塞對數嚟嘅160街噶，下一節嘅交通消息會喺8點前再出現。
4: 歡迎嚟到温哥華，一個經常被大自然寵壞嘅小城市。你睇下呢度有靚靚雪山、森林、湖泊、海洋，落雨嘅頻密程度遠近馳名。由於太頻密啦，好多人連擔遮都費事啊。但係偏偏一個咁山明水秀嘅地方。而家竟然有3級限水令功效，各位。
6: 又制水，真正啊无乐趣。
4: 亦都即系话，你屋企嘅草地将会由翠绿豪宅风变成撒哈拉沙漠风，尽显黄金感嘅魅力。驾车亦都会由珍珠白慢慢升级，成为尘土啡特别版，恭喜晒！
6: 真苦透啦，老友。
4: 系啦，系咁噶啦，我想噶。大家绝对明白缺水嘅痛苦噶。除了食水限制之外，不少人的银包现在同时亦有3級限水令，唉，都是听过算了。
6: 水紧真真都冇收，快搵多啲水啦，老友。
7: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4: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點，加拿大中文电台。

Good morning， 早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星期三的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好在世界杯又开锣啦吓，咁啊嚟紧呢个星期五咧，喺列治文咧亦都会咧有一个嘅活动啊，就喺Richmond Olympic Oval 啦，系叫做 World Soccer Day Kickoff Event 啊，世界足球日。冇错，呢个星期五咧世界足球日，咁啊亦都会咧喺列治文呢一方面咧有个启动嘅仪式，将会喺星期五由早上十点一路去到咧系晚间八点半啊，咁啊去到 Richmond Olympic Oval 咧，大家就可以喺里边咧就系感染下呢个夏季嘅足球盛事啦，可以免费咧系观看咧户外嘅比赛啦。咁啊，因为当日嘅比赛咧系有两场嘅，晏昼十二点钟有我哋加拿大咧系对呢个波斯尼亚同埋咧系黑塞哥维纳啦，而晚上六点钟咧就另外一场嘅球赛系美国对巴拉圭。冇錯，咁啊兩場嘅賽事，大家都可以去到咧列治文嘅 Oval 咧，就可以咧用呢個大銀幕嚟到咧睇呢個比賽啦。咁啊當然咧整日亦都有不同類型嘅活動啦，

有呢個樂隊演奏啦，可以用呢一個嘅 barbecue 啦，同埋啲適合咧全家大細參與嘅活動啊。咁大家可以自備咧接燈啊，或者係沙灘椅啊，或者係毛毡等等啦，就去到咧係 Olympic Oval 呢個星期五咧參與活動，亦都可以一齊咧係睇呢一個世界盃咯噃。

妹姐梅艳芳的歌曲《似是故人来》。嗱，呢个周末咧，除咗睇世界杯咧，仲有好多节目嘅。喺数理嗰方面咧，如果中意食嘢嘅朋友，中意食印度食物嘅话咧，《Taste of Indian Food Festival》印度美食节咧，将会呢个星期六同埋星期星期日一连两日咧喺数理嘅 Holland Park 嗰度咧举行嘅，即系13,428 OEL Road 啦，免费入场嘅，可以品尝到咧好多咧系印度嘅美食啦。星期六由中午12点一路去到晚上10点，星期星期日6月14号咧由中午12点咧，去到晚上咧系8点噶。呢个亦都系咧北美最大嘅印度美食节。呢一场咧充满咗咧活力嘅文化盛会咧，会为大温哥华地区咧带嚟超过100家嘅商家啦，600多位嘅现场咧系艺人咧系为大家咧系表演噶，亦都当然系唔少得呢个道地嘅街头美食，同埋咧系不间断嘅音乐表演。嚟紧呢一个 weekend 星期六、星期日去到素里参与 Taste of Indian Food。

嗱，呢个周末咧食过印度餐都唔够喉嘅话咧，可以揸车由素里咧揸翻嚟 Vancouver 咧，去到 Commercial 街参与呢个新地星期日6月14日嘅一年一度意大利日 Italian Day on the Drive 喎。咁新地星期日由中午10点一路去到晚上咧8点，Commercial 街由 Venable 街去到咧 Grandview Highway 嗰段咧都会封路啊，成为行人区，大家可以体验到咧意大利嘅文化啦、历史啦同埋故事啦。现场咧当然有好多嘅舞台表演啊、乐队啊、音乐啊、舞蹈啊。嚟到演奏啦，唔少得咧系美食嘅摊位啦，街头嘅派对等等，听讲仲有咧系食披萨比赛添噶噃吓，大家可以呢个新地星期日咧就去到 Commercial 街体验下呢一个咧系意大利日啦，佢哋嘅网站咧就系 ItalianDay.ca， 呢个新地星期日由中午12点一路去到晚上8点喺 Commercial 街有 Italian Day on the Drive。

时间还在吧。

0: 得前后听过有莫文蔚的《当你老了》和刚才这一首是叶丽仪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是啊，年纪大了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了。就好像今年年初才说世界杯会在暑假来临，那么讲一下讲一下，听日已经是开幕日了，你说几快的。那么提醒大家听日6月11号开幕日呢有两场的赛事，大家可以在家的电视机旁边看又得，或者出去呢很多不同的社区有大型的银幕都可以户外看波，亦都可以。听日呢的早上11点45分呢有墨西哥对南非，在晚间6点45分呢就有韩国呢是对捷克的。咁去到呢星期五6月12号呢亦都有呢加拿大对是波克啦，同埋美国对巴拉圭。咁嚟緊呢大家就可以呢是准备定，或者呢瞓定晏觉啊，或者早啲呢是瞓觉呢嚟到呢是迎接嚟緊呢几个礼拜嘅世界杯啦。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

0: 华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在 Highway 湾西行方向过了 Brunette 之后呢，是有中交通意外的。咁导致到嗰头呢，车龙呢而家係塞过咗 Portman 桥面，去到素里嘅160街㗎。而 Sawasam 桥呢 ,King George Boulevard 都变得繁忙啦，车龙龙尾接近132街㗎。而喺91号公路北行方向前往91号 A 公路出口嘅位置呢，都发生咗中意外，大家需要留意嘅。其余啲嘅路况 ,Nike 桥出溫哥华呢由 Canby Road 呢係繁忙嘅。屋桥呢就塞到 East West Connector, Avalanche, Rusty Coway 呢係塞过咗 Larry Bird 公园嘅。转头会同你睇埋有架，交返时间俾直播室先。

谭咏麟九月咧，香港举行谭咏麟与李克勤、永心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筹备工作进行得咧系如火如荼噶，包括咗制作会议啦、练歌啦、排舞啦等等。阿伦咧为咗让咧歌迷咧了解演唱会制作背后嘅心血啦、歌曲制作嘅流程，同埋重温金曲，特别系制作咗咧新一辑嘅访谈节目啊，《我的生命，我的爱》，并且由 DJ 陈海琪咧担任主持啦。咁啊，节目咧寻晚就喺谭咏麟嘅官方 YouTube 频道咧系首播，大家可以去睇睇嘅。节目嘅第一集咧，阿伦咧就公开咗多年来咧制作演唱会嘅点滴啦，亦都邀请到咧合作嘅团队作为嘉宾，包括咗艺能集团嘅董事总经理系叶伟忠，今次嘅世界巡回终极篇嘅监制陈永浩，另外仲有著名排舞老师 Sunny Wong 等等嘅。嘉宾细讲咧，系令到佢哋刻骨铭心嘅演唱会回忆啦。讲到1985年7月12号到28号喺红馆举行20场嘅谭咏麟超白金演唱会咧，当时系破咗好多嘅纪录噶。叶伟忠嘅表示咧，当年演唱会咧仲系以邮购嘅形式啊，咁啊同工作人员咧要化身为人肉咧系售票处。当时咧系登报纸，观众咧系要填表格、寄支票嚟，佢哋日日都要朝九晚二咧系不停咁做。阿伦亦都大爆咧，当时咧邮购咧买飞夸张到咧要揾特别帮手。嗰阵时候咧，伟忠咧仲有两个好帮手，一个系三哥苗侨伟，一个就系华仔刘德华啦。今次红馆演唱会咧，将会以四面台举行啦，咁啊会用咧系双主题、双歌单。谭咏麟表示一定会令到咧每场嘅观众都有咧系新鲜感。今次咧佢哋会准备200多首歌啦，分成两 part， 每晚咧都会有啲唔同。当然咧有几个主位或者系佢啲嘅愿望咧要交代嘅嘢咧系会唔变嘅，咁其他都会有唔同。监制陈永浩就表示，今次单系乐队排练咧，亦都系特别噶。是困难，要花成咧系个半月啦，比正常嘅 show 咧更花时间。咁嘅编排咧，等于咧系开两个半 show， 仲会有啲咧后备嘅歌，所以要预多啲时间嚟到咧系排练。罗启豪、谭飞战。谭辉智咧日前咧就首度咧登上红馆舞台，合作举行咧罗启豪、谭辉智双星演唱会。佢哋身穿黑色闪片啊服装登场，献唱系以《今天等我来》啦、《想说不要重播》等嘅多首金曲，系制作成为咧系串烧歌。双星七分寸，咁啊其后咧再以白马王子嘅形象咧登场咧，唱出1984年度金曲，咁啊熟悉嘅旋律咧引嚟咧全场观众嘅和唱嘅。罗启豪咧，除有自弹自唱陈百强金曲《我的故事》，佢唱完咧别人的歌之后咧，表示一直都期待呢个晚上，又透露咧舞台咧系荧幕上边展示嘅画作咧，都系佢昔日嘅作品嘅。佢就话咧，嗰几秒之前咧，自己唱嘅都系别人嘅歌，但系之后咧，终于可以咧唱自己嘅作品啦，献俾每一位一直相信佢、陪伴佢到今日嘅朋友。谭辉智登场咧，献唱单曲咧系如初啦。佢一出场咧就向观众咧问好，仲话咧自己细个嘅时候咧到红馆睇 show 都系坐山顶位，甚少机会坐紧舞台嘅。咁所以咧特别向咧系山顶嘅观众咧打招呼。到咗咧尾声。

0: 罗启豪感性就话自己其实咧，佢有多嘅说话想讲，但演唱会已经嚟到最后一首啦。形容呢一夜就好似一场梦，但系同平日嘅梦唔同啦。因为即使醒翻咧，一切亦都唔会咧系消失，咁啊亦都会咧系难以咧系忘记嘅。得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都够钟，多谢大家今早嘅收听。我系何活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六月十号星期三，农历咧系四月廿五月卯日。今日一个善法平日，吉神方面咧有武仓、俗世、五合、玉堂，系适宜咧祭祀、结网、扫射、拆射。今日系冲鸡嘅。忌财种穿井，空神方面咧有河虎大事，吉时咧由中午一点到下昼嘅五点，再由晚上嘅七点到十一点。
5: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7: 早上八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9: 再由黎食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一份最新报告显示，游客对 BC 医疗保健系统造成巨大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讨论有利他们的协议，现时必须付出代价。在香港，大埔王福苑大火，两间维修公司及公司七名董事职员被检控。在本地新闻方面，国际足协世界杯开幕前几日发表的一份新报告，公布令人感到震惊的数据，揭示游客对 BC 医疗保健系统造成巨大损失。BC 保守党透露，上述报告引用政策智库 Second Street 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的财务数据显示，问题在于有人在本地就医后不支付账单就离去。 BC 保守党话，数据显示由2020-21 财政年度至2024-25 财政年度， BC 累计未支付的非居民医疗保健费用超过2亿，当中飞沙卫生局未付的金额最高，北部卫生局就未有就事件作出评论。 BC 保守党就此批评省新民主党政府，话对 BC 省民不公平，因为省民需要长时间等候才获得医疗协助，纳税人要为游客支付超过2亿的医疗费用，上述款项足以为 BC 省民进行超过21000多宗髋关节置换的手术。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特别声明警告， BC 内陆两条高海拔公路可能会落雪。声明说，一股高空扰动天气系统会掠过 BC 南部，可能为3号公路由 Grand Fudge Christian 以及 Okanagan Connector 部分路段带来积雪。环境部说，预计积雪线会降至海拔1700米。由于天气状况变化迅速， Goodney Pass、Penisumet 等地能见度亦可能受限，预测降雪量大约4厘米，降雪会在今晚稍后时间停止。时代杂志将温哥华通用聚变公司评为2026年全球顶尖绿色科技公司，全球250强绿色科技公司排名依据各公司在开发能够缓解或逆转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技术方面的表现。通用聚变公司凭藉在磁化靶聚变领域的专长荣登榜首。公司说，上述技术具有可扩展性及可靠性，预计未来十年提供零碳能源。另一间加拿大公司卡加里的第二公司亦名列时代杂志排名榜第二位。总理卡尼今日会主持同各省省长举行的网上会议。联邦政府正准备提交一项目的减少网络危害的立法，预计会包括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 缅省及徽省都正致力制定省级法律，禁止特定

0: 年龄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其他省份亦表示支持或感兴趣。今次是自亚省省长戴思敏宣布会在秋季举行公投，以考虑未来是否就脱离加拿大举行公投以来各省省长首次举行会议。亚省和 BC 省政府之间就已建的西岸输油管项目仍然存在分歧。卡尼已经同意同戴思敏政府合作推进上述项目。今次会议召开之际，距离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强制性审查展开仅几个星期，审查会在7月1日开始。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今个星期访问华盛顿，倡导继续推维持加美之间的自由贸易。加拿大央行今日以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2.25%不变。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中央银行公布维持本国基准利率在2.25%的水平，消息符合市场预期。央行说中东冲突已经踏入第四个月，能源价格上升和全球供应链受到干扰，削弱全球经济增长，同时推高通胀。与此同时，美国政府持续提出新的关税措施，令到贸易政策前景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至于在本国经济方面，今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季微跌 0.1%， 表现比央行四月预期的疲弱。通胀方面，四月的消费物价指数升幅就加快到去 2.8%， 主要是受到油价上升以及联邦取消消费者碳税后比较基数变化的影响。央行说暂时未见高油价广泛推高其他商品的价格，而核心通胀已经回落至大约 2%， 不过食品价格升幅就仍然偏高。央行行长麦克林指出，经济疲弱和通胀上升令到政策陷入两难，现时维持利率不变能够平衡风险，不过他形容前景不确定性极高。如果美国对本国实施重大新的贸易限制，央行可能要进一步减息以支持增长。相反，如果高油价引发持续的全面通胀，央行不排除会连续加息。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美国总统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讨论有利的协议，现时必须付出代价。
2: 又到了加拿大最适合自驾游之旅的季节了，你的丰田座驾将会带你走得更远，在旅途上无论遇上任何挑战，都有最喜欢的零食和百听不厌的金曲陪你勇往直前。不过在出发之前，有个温馨提示在你耳边响起，
3: 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了，
2: 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准备好迎接一个你梦寐以求的旅程啦。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讨论有利的协议，现时必须付出代价。卢子清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来会对伊方很有利的协议，现在必须付出代价。有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说他已经接近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又说这个是回应伊朗在谈判过程中一直拖延美国的回应。伊朗方面，当地一间通讯社报道，总统佩泽希齐扬出席为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而举办的活动时表示，伊朗必须摆脱既不打仗亦不和谈的非战非和状态，强调战争不符合国家利益，但如果领土被攻击，伊朗绝不投降亦绝不退缩。伊朗多地较早时传出爆炸声，美军表示对伊朗实施自卫打击，回应美军军机被击落的事件。伊朗随后回应美军的行动，猛烈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0: 英国北爱尔兰发生多宗暴力事件，卢子清报道。
4: 英国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当地星期二晚发生多宗暴力事件，有房屋、汽车和巴士被纵火焚烧。贝尔法斯特北部一名牧师说，有民众的住所成为袭击目标。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名地方议员形容，当地发生基于

0: 于种族的暴行。报道又说，在一条街道上，数以百计蒙面男子手持樽和砖块，又纵火焚烧垃圾桶，高叫外地人滚出去的口号。北爱尔兰首席部长敖美说话，一群蒙面男子纵火焚烧民房。消防局说，星期二晚接获超过60宗求助个案，大部分发生在贝尔法斯特地区。报道说，北爱其他地区亦有骚乱发生。连串暴力事件在一宗袭击案发生之后相继出现。贝尔法斯特在星期一晚发生持刀袭击案，疑犯是一名30岁苏丹男子，他袭击另一名男子，导致对方眼睛、面部、背部严重受伤。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袭击发生之后，几名途人上前制服施袭者，将他按在地下，其后警员赶到支援。警方说，疑犯在2023年2月从巴黎飞往都柏林，然后经爱尔兰边境进入北爱尔兰。他申请庇护，获准在英国居留至到2028年。国家安全资料库和北爱警察局的系统中都没有疑犯的记录。警方说，理解民众在案发之后会感到害怕或者愤怒，但呼吁必须保持冷静。北爱多个主要政党的领导人联合谴责袭击案，说是可怕的事件，同时亦呼吁大家冷静，强调骚乱只会损害社区利益。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苑大火案，两间公司及7名董事职员被检控。
2: Apple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和能量满满的2026 Outlander PHEV， 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拥有延伸续航力，带你轻松应付长途旅程，征服任何地形，应对各种季节。来出分部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部分车款还可享高达7250元现金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1: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大火案，两间公司及7名董事职员被检控。邓君游报道。
3: 参与宏福苑大维修的总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以及工程顾问宏毅建筑师有限公司都是案件的被告，涉案的7个人包括这两间公司的董事同职员。当中被控误杀罪的3人分别是宏毅董事黄合贤、注册检验人员吴若以及宏业前董事何建业。他们连同宏业以及宏毅这两间公司被控在去年11月26号至12月3号期间非法杀死168人，包括在宏福苑大火中殉职的消防队目何伟浩。
4: 调查显示，涉案工程存在以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伐木胶板，以及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上述的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同埋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嘅伤亡。
3: 另外4名被告包括宏业董事侯华健、黄合贤太太钟素芬、宏毅前员工李敏以及充当中间人的洪国伟，连同被控误杀的5名被告，就分别被控串谋诈骗、企图妨碍司法公正、洗黑钱、逃税等。
5: 今次嘅不幸事件，我哋怀疑系有人为咗自己嘅一己私利，佢哋不但系冇履行到佢哋嘅专业责任，甚至系用一啲怀疑贪污、造假等嘅不法行为去达到佢哋嘅目的，罔顾居民嘅性命财产安全。我喺度强调，廉署同警方会继续锲而不舍调查呢个案件，不排除会有更多的拘捕行动或者检控，务求是将有关的人士绳之于法。
3: 控罪指被告涉嫌在宏福苑维修项目中诈骗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及业主，不诚实地就宏业过去8年的诉讼记录作出隐瞒和虚假陈述。在

0: 2023年8月承建商投标分析报告虚假地夸大宏业所获的分数，在有关报告入面虚假地将宏业评定为唯一获首选考虑的投标者等。洪国伟和黄合贤就涉嫌煽惑，有史或者指使吴若事后补签宏福苑大维修有关表格和报告，涉嫌企图妨碍司法公正。涉案被告亦被控协助洪毅逃税以及处理可公诉罪行的得益财产。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7名被告人入面被控误杀的3人以及另外2人要还押，侯华健和钟淑芬就获准保释。法庭应控方要求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9月2号再讯。
1: 政府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崔慧恩报道。
2: 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名官员出席，包括讨论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最新发展、儿童以及青少年不当使用社交媒体情况，以及香港如何改善相关法律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需要优化法律配套，做好规范管理。针对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林定国话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
3: 咁我都好留意，即系大家所谓嗰个深艺技术个 defect 嘅问题。其实政府嘅相关政策局，特别系保安局咧，我哋都就住呢个问题咧系做紧研究。咁我哋喺适时嘅时间咧，系一定会有啲立法工作系针对呢方面去保障我哋市民大众嘅权益，尤其是唔可以俾一啲有心人系做从事一啲非法盗用人哋嘅肖像啊，其他嘅嘢咧，系从事一个欺骗嘅手段。咁呢个原则上一定系需要用法律嘅手段去阻止。
2: 另外，维护国家安全程序事宜规例生效，行政长官可根据香港国安法或国安条例发出证明书，认定某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即属危害国安犯罪案件。至于系咪以便处理反修例案件，林定国重申，政府有宪制责任不断完善有关法律，并非针对某一案件。
3: 都要强调，其实我哋真系有一个宪制责任咧，去不断检视完善我哋方面嘅法律。我哋今次嘅步伐咧，唔系话特别系针对某一个案件，只不过我哋要履行我哋嘅宪制责任，系希望令到个法律更加清晰化，令到可以大家咧更加理解佢实际嘅运作，唔系话针对住有啲咩特别嘅案件要处理特别为做，即系呢个唔系我哋个逻辑思维。
2: 佢重申喺完善国安法律上嘅原则，系尽量以有效率嘅方法去做，强调跟足规矩。
1: 行政长官话香港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卢子清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将会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他将会带领特区政府全力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制定具有战略性、系统性的宏观蓝图，为香港未来发展拓展新方向，开创新空间，注入新动能。公众咨询将会在下星期一展开。李家超说，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变化万千，外部环境动荡复杂，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国家高质量发展为香港带来最好的机遇。
1: 新闻报道完毕。
5: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4372.3跌39.3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604.45跌267.65，纳斯达克指数25682.87升4.05，S&P 500指数7381.59跌5.06。星期三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407.96。跌157.94，纽约期油每桶89.95美元，升1.75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183.3美元，跌100。

0: 3.1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5.21，对人民币4.86，对港元5.63，对台币22.7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82%。
4: 喂，有冇 feel 啊
5: ？OK 啊，
4: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5: 直头正啊！
4: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6: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7: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2: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8: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9: Hello， 喺 Highway 温西洋方向嘅 Brunette 发生过交通意外 ，Port Man 桥咧继续系塞到去数你嘅160街嘅，咁而喺91号公路北行方向前往91号 A 公路嗰个出口位置咧，都发生过交通意外，咁基本上由现场咧一路缓慢到去 Queensborough 桥嘅，咁至于 Mars 隧道北行方向咧，比之前系畅顺啦，南行咧就继续塞到去高桥场嘅。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0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1: 好声好听961，
8: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志文 Lansdowne 商场内大家都好喜欢的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2: 时事直击，
13: 各位早晨，我是黄麟恩。日本东京都警方为了防治公共交通上的性骚扰罪行，今日在当地和高中生一起在车站举行宣传活动，呼吁民众多加利用一款防治色狼行为，即是所谓痴汉行为的应用程式。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警员和一班高中生在当地一个车站外向民众派传单，介绍东京都警视厅开发有助防治痴汉的应用程式 DigiPolice。 这一款应用程式的功能包括按一个掣就可以在荧幕上显示有痴汉请救救我的字样，另外应用程式亦都配备询问受害人的文字信息功能，例如可以问受害人是否遇到痴汉等等。报道话，参与活动的高中生现场听到警方说明之后，纷纷下载这一款应用程式。有参与活动的高三女学生话，如果真是遇到痴汉，可能会惊到发不出声音，所以想好好利用

0: 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冇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嘅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 1866-690-4888
2: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3: 精装快报，
4: 环球邮报报道，安省皮尔区警方指控一名加航前机师犯有7项刑事罪名，他涉嫌使用伪造的机长执照驾驶客机。来自安省巴里市的 Jeffrey Wall面临包括欺诈、使用伪造文件、持有假冒物品和扰乱公众秩序在内多项指控。警方说现年59岁的窝 ,17 年来担任机长，驾驶超过900班航班，运载数万名乘客，但并未获得过所需的加拿大运输部飞行执照。皮尔区警方发言人向记者表示，这名机师期间驾驶过加航最大的波音767、777和787型客机，从中获利290万。发言人形容案情犹如电影剧本。国家邮报报道，联邦政府将枪支持有人免于因为持有自由党禁止的枪支而承担责任的特赦期，延长至加拿大最高法院就相关禁令作出裁决后的90日。预计最高法院将会在明年作出裁决。一项将会在10月30号到期的特赦令适用于自由党自2020年5月以来禁止的大约2500款枪支的持有人。最高法院决定受理针对自由党政府在2020年5月首次颁布的枪支禁令提出的挑战，标志着这项长期拖延且备受争议的政策正面临自时任总理杜鲁多2019年联邦大选期间首次作出承诺以来出现的最新障碍。反对党保守党誓言要彻底废除这项政策，批评相关政策是浪费公帑。国家邮报报道，加拿大首席大法官雅格纳警告不要对法院和法官发动攻击。他对将法官描绘成党派人士和民意障碍的批评言论表示异议。雅格纳在昨日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质疑法院和法官合法性的攻击言辞会削弱加拿大的司法系统。他又赞扬几位未具名的首席大法官，他们在一位政客发表批评言论之后勇敢地站出来回应。尽管雅格纳拒绝点名是谁作出批评，但他的言论似乎是对亚省省长戴斯敏的言论的隐晦回应。今年一月，亚省法院三名首席大法官罕见地发表一份公开声明，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在此之前，戴斯敏在广播节目里面表示他希望自己能够指导法官。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大温地区居民认为举办世界杯得不偿失。Angus Reid 的最新民调发现，在低陆平原的受访者中 ,72% 认为支付10亿元去举办世界杯是太多。83% 的受访者说他们认为政府承担任何成本超支都是不可接受。79% 话他们认为国际足协获得大部分门票收入、赞助费和转播权收入，而各国政府就承担大部分费用，尤其是安保费用。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我和我们的体育评论员黄慧聪 Brian 会和大家一起漫谈世界杯国家队前瞻和加拿大足球事业发展，稍后见。
5: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6: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5: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6: 列志文车城。

0: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
1: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0: Supercar 超白卡本周推介。重量级散热清凉席原价190元 ，Supercar 特价52.9元。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系
4: 早上8:30，
0: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0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扣，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治文 Last Star Mall 店电话604-270-1787。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负责人林兆坚报道新闻。国际足协世界杯开幕前几日发表的一份新报告，公布令人感到震惊的数据，揭示游客对 BC 医疗保健系统造成巨大损失。BC 保守党透露，上述报告引用政策智库 Second Street 数据公司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的财务数据显示，问题在于有人在本地就医后不支付账单就离去。BC 保守党说，数据显示由2020-21 财政年度至2024-25 财政年度， BC 累计未支付的非居民医疗保健费用超过2亿，当中飞沙卫生局的未付金额最高，北部卫生局就未有回应相关的查询。BC 保守党就此批评省新民主党政府，说事件对省民不公平，因为省民需要长时间等候才能够获得医疗协助，纳税人要为游客支付超过2亿的医疗费用，款项足以支付超过21000宗髋关节置换手术的费用。加拿大央行今日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在2.25%不变，符合大部分经济师的预期。今次是央行连续第五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银行利率2.5%，存款利率2.2%。中东冲突已经持续4个月，导致能源价格上升及全球供应链中断，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并推高通胀。另外，美国政府继续提议加征新关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仍然偏高。在美国，受到消费和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经济增长仍然稳健。欧元区经济增长疲软，能源价格上升抑制经济活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受惠于出口强劲。自四月货币政策报告发表以来，加拿大金融环境已经放松。加拿大今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小幅下跌 0.1%， 低过四月货币政策报告发表时的预期。消费者开支增加 1.4%。不过政府支出意外地减少，楼市活动亦下滑，企业投资依然疲软。出口下降，进口就由于库存重建而强劲增长。五月就业人数增加，失业率持续在 6.5% 至 7% 的区间波动，五月最新数据显示为 6.6%。 近期数据显示经济会在第二季恢复增长，不过预计经济仍然会处于供应过剩的状态。总理卡尼今日会主持和各省省长举行的网上会议，联邦政府正准备提交一项目的减少网络危害的立法，预计会包括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新闻报道完毕。
7: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

0: 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own。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1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3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82%。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国，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国。
4: 不离世间国，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5: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晚9点到9点半在 FM96.1 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轮》。
6: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度扩播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
7: FM961 天地线交通，
8: 好啦，而家由李志文中温哥华嘅 Nike 呢继续塞过咗 Camby Road， 屋桥呢塞到 East West Connector， Upland 嘅 Rust Breakaway 呢都仍由 Larry Bird 公园呢係缓慢嘅。一号公路西行方向近住 Brunel 係发生过交通意外，而家 Portman 桥呢都依然係塞到數理嘅168街嘅。如果你係向住 Second Narrows 桥推进嘅话，车龙龙尾呢就接近 Wellington 嘅。今日早上嘅交通消息到此为止，我哋听朝再见。
9: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0: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时事直击。咁啊，今日时事直击除咗我之外咧，亦都好高兴邀请到我哋嘅体育评论员黄慧聪 Brian， 早晨，
11: 早晨。
10: 咁啊，世界杯咧就会喺听日开幕啦。咁我哋都好高兴，今年我哋加拿大国家队都会系世界杯当中嘅48强其中一队。咁啊，与此同时咧，我哋都想关心一下，随住世界杯嘅举办啊，我哋加拿大嘅足球事业将会有一个点样嘅带动，同埋今后嘅发展应该系点？与此同时，我哋都会关注一下咧。FIFA 嗰边咧，今年咧将会有一个嘅规则方面嘅改变，咁啊，对于足球嘅观赏性又会带嚟啲咩嘅影响咧？都好高兴可以同 Brian 一齐去到探讨一下。世界杯咧就即将举办啦，我哋知道今年咧加拿大队，我哋国民而言都系寄予厚望嘅，咁啊，但系与此同时咧，虽然喺对上一次嘅一场赛事当中咧，我哋都赢咗呢一个乌兹别克啦。但是我们都知道国家队亦都传出了一些的伤情，那会不会影响国家队今后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的表现呢？又会不会世界杯期间我们国家队可以过关斩将，甚至乎我们今年有没有机会去到剑指所谓的世界杯冠军呢？这个可能性呢，那我都想请教 Brian 的，你又怎么看现在我们国家队备赛方面的情况，还有今年我们的阵容来讲，还有这个的体系来讲，有冇机会可以再下一城呢？
11: 我哋睇下即係加拿大国家队今次佢哋嘅阵容海外嘅球星呢就比起4年前呢就係多咗嘅。而且效力嘅球会呢亦都唔係话一啲二线啊或者一线尾嘅球队，喺每个国家里面呢我哋都见到加拿大嘅国脚啦，例如话係庄士敦啦，喺苏格兰嘅谢鲁迪啦，咁Eustachio啦，亦都响葡萄牙呢就係搵食啦，亦都去过呢唔同地方啦。Jonathan David 又去效力过即係祖雲達斯，當然啦，我哋嘅主力之一咧就係隊長阿方素戴維斯咧，就喺勁旅拜仁慕尼黑呢啲耳熟能詳嘅球會，竟然咧即係我哋加拿大國家隊裏邊咧。

0: 有不少在阵嘅球员。我相信咧，即系呢个好重要嘅因素。第一就系唔单止喺技术方面，而且喺比赛嘅强度啊，系喺对上一次对乌兹别克咧，我哋睇到球员方面佢哋嘅短传啦，同埋入射咧，系好明显比起几年前咧，一啲嘅国际友谊赛咧系得心应脚啊，而且咧就好流畅啊。呢个亦都系教练 Jesse Marsh 所提倡嘅叫逼抢，甚至乎咧就系以地波进攻入射咧，同埋以针对性嘅部署咧，我觉得有一个几好嘅发挥。咁但系你头先所讲嘅有一啲嘅隐忧嘅，固之然啦，就系 Jonathan David 啦，亦都试过伤啦，而我哋嘅主力咧阿方素戴维斯咧，亦都伤患咧，似乎咧都几严重。咁啊，据讲咧揭幕战上唔上到阵咧，都系成为疑问嘅。咁但系即系相反咁讲，两三年前我哋会见到一啲嘅国际友谊赛咧，阿方素戴维斯咧被利用嘅位置系非常多，佢踢完左闸又走咗去踢中场，跟住又踢咗右翼，然后翻翻嚟，咁样嘅使用反而唔系一件好事。今年我哋睇到呢26名嘅球员嘅名单咧，反而有一啲平均化咗，咁令到咧每一个嘅位置佢哋嘅职能，佢哋做嘅功夫咧就系更加之好，咁所以变相令到戴维斯嘅可能缺阵又或者未足100%嘅状态咧，未必会带嚟一个直接嘅影响。咁啊，另外一个最重要嘅关键就系我哋嘅气候啦。加拿大嘅球员咪有主场之利同埋球迷嘅呐喊咧，我哋俗语叫做打高一皮波啦吓。咁今次加拿大队可唔可以喺小组嗰度出线咧？有啲球评家都话咧系有机会嘅。咁我哋都即管咧就为加拿大队打气啦。
1: 咁我哋都知道，除咗系球员佢哋嘅状态啦，同埋呢一个嘅教练战术体系之外咧，一个好关键嘅因素，讲紧嘅就系国家队喺小组赛会遇到啲咩对手，同埋喺如果晋级嘅话，又会有啲咩嘅潜在对手。咁啊，都想请教 Brian 啦，你又觉得我哋加拿大喺小组赛入面面对呢啲嘅对手，我哋有冇办法去到战胜到佢哋咧？咁喺如果一旦我哋晋级嘅话，有冇啲咩嘅喺一啲嗰个嘅晋级路上，我哋会遇到啲咩嘅强劲旅可以成为我哋嘅绊脚石咧？
0: 咁今次嘅分组里面咧，我哋见到波克啦，就系第一场啦，跟住会有卡塔尔、瑞士呢两场嘅分组赛啦。其中咧就喺温哥华最尾嗰两场分组咧，都对于咧就系我哋嘅球迷都非常之关注嘅。咁我哋睇翻近呢几年嘅战绩啦，卡塔尔咧相信佢喺呢一个小组里边咧，可能系属于第二嘅位置。瑞士嘅热门出线咧比较大一啲嘅。咁波克咧喺揭幕战里嚟讲咧，我觉得加拿大队有机会咧就系抢分，起码一分，亦都系望三分嘅。咁卡塔尔咧喺呢个气候方面咧，可能都几夹嘅，因为我哋有阵时会讲球队嘅实力啦。另外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咧，就系有北美地区喺六七月嘅时候咧都颇热嘅，咁亦都啱晒啊，中晒卡塔尔佢哋咧嗰个嘅气候方面嘅适应啦。咁但系咧就质素嚟讲咧，即系始终都系未至于咧就系世界级嗰方面嘅。咁所以我睇咧就系瑞士胜出呢一个小组同埋赢加拿大嘅机会比较大。咁如果加拿大真系能够打出咧就系 Jesse Marsh 部署嘅战术嘅话咧，我哋目标咧系一胜一和一败。咁凭住呢一方面可以第二甚至乎系第三较佳名次嘅第三咧就出线。呢一个系加拿大比较 practical 比较实际嘅想法嚟噶。而 Jesse Marsh 都好明白瑞士呢一个嘅世界排名又高啦，佢哋嘅战术运用啦，同埋当打嘅球员咧都系比较多嘅。如果出到线嘅话咧，咁有机会咧就面对更加啲强劲嘅对手啦。咁所以如果加拿大能够系出线嘅话咧，我谂已经系超标完成啦，亦都可以达到好多球迷嘅期望。相信咧，我哋国家队同埋即系国民咧都应该收获嘅。
1: 咁你刚才都提到我哋喺北美个气候啦，对于我哋嘅球员，佢哋会唔会有一个例如主场之利咁样啦，都会有个影响啦。咁但我哋都知道今年咧，除咗喺加拿大之后咧，都会有赛事喺美国嗰边进行啦。咁美国南西南部、北部同埋东西两岸都有唔同嘅气候状况啦。咁尤其是喺墨西哥咧，咁墨西哥城都算系海拔比较高嘅地方啦。咁呢啲嘅因素又会唔会影响我哋国家队嘅表现咧？同埋喺呢一路以嚟嘅集训嘅时候咧，我哋国家队又做咗啲咩准备功夫咧？
0: 我哋即系睇下美国两方面啦。咁如果系六月、七月嘅时间咧，

0: 都会平均系超过30度，咁当然啦，有天然嘅草地啦，以往即系有啲其他比赛系人造草嘅话咧，咁当然就唔同啦。世界杯嘅规格咧就系、是、最高，咁所以全部系天然嘅真草啦。咁今次国际足协亦都系定咗嗱，呢、这个即系可能系少少嘅因素，就系、是、话必须要洒水啦，同埋球员咧亦都必须要有饮水嘅时间，有一个叫 water break 嘅时间啦。咁呢一方面可能系有少少帮助嘅。咁但系实际上我哋睇翻加拿大响 CONCACAF 嘅中北美洲嘅之前啊嘅赛事啊、外围赛啊、美洲金杯啊呢啲嘅表现咧都非常唔错嘅，即系证明到加拿大就算去到墨西哥海拔系2200米嘅墨西哥城呢一个嘅比赛场地咧，相信佢哋啲适应嘅难度咧唔系太高嘅。咁问题就系对手会唔会系强劲过你啦？咁天气如果能够解决到呢一个因素，下一方面就系 Jesse Marsh 呢一位教练嘅部署能唔能够有一个针对性嘅打法？如果系面对比自己更加强嘅球队嘅话咧，就呢一方面就要睇临场嘅部署啦。
1: 咁我哋都知道国家队唔同嘅球员咧，佢哋本身都嚟自唔同嘅职业球队啦。咁有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就系佢哋个整合程度同埋够唔够默契。咁你个人而言咧，咁几场比赛落嚟咧，你觉得我哋国家队个默契足唔足够咧？
0: 我哋睇翻烏茲別克呢一場嘅國際足球友誼賽啦，喺上下半場咧，其實都即係盡量個輪替咧，大部分球員咧都有得上陣嘅。咁我哋而家喪失咗咧，就係一位即係非常之好嘅球員，響墨西哥超級聯賽嘅22歲啊 ，Marcelo Flores 咧，就因為ACL 嘅韌帶斷裂啦，就係、是、需要咧要有球員係替補啦。咁睇翻烏茲別克嘅賽事咧，因為係落雨啊，雨戰啦，我都睇到球员嘅中后场嘅能力交波嘅组织咧系唔错嘅，咁我自己都响现场咧，即系作为一个记者采访嘅时候，喺记者会我都直接问到Jesse Marsh 一个教练，就系话加拿大嗰个叫 Killer Instinct 啊呢一种咧真系争啲，因为其实机会系有嘅，可能讲紧如果你有5-6个黄金机会咧，即系可以数啊乌兹别克，咁最终咧就系赢2球，唔系球员冇嗰个能力，而系可能就欠缺嗰种嘅 instinct 就系嗰个本能，把握到机会嘅就要射龙门。呢一个可能喺叫做面对住劲旅嘅时候有少少嘅引诱。咁 Jesse Marsh 都系直接表示咧，加拿大队系咪可以把握机会好啲咧？呢一个系嘅，佢亦都明白到加拿大国家队平均入球咧，都系介乎响1.6至1.7球之间。当然啦，过去两年有试过大胜嘅赛事啦，咁但系大部分时间咧都系我哋叫鱼生粥啊，紧熟啊，即系赢一球或者系赢2球，喺2-1咁样。呢一方面，如果去到世界大赛，我哋形容即系华山论剑咧，一指定江山咧，佢哋要把握呢一啲嘅能力咧，就系话有机会要尽量射门，咁希望咧就系能够争取更加多嘅入球，避免咧就系对手可以反击嘅。
1: 系啊，咁相信我哋嘅球迷如果在场嘅话，都可以话我哋国家队多啲打气啦，俾佢哋多啲嘅勇气去到争取每一个机会。咁与此同时咧，相信喺例如系防守嘅方面咧，减少失误都系相当重要嘅。嗱，喺篮球都系咁讲，防守赢得总冠军。咁都希望咧，我哋国家队喺今届赛事可以再下一城咧，可以有更加好嘅表现，甚至乎成为一个嘅一队黑马。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3: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欢迎翻返嚟时事直击嘅讨论环节，我哋今日都系会同 Brian 黄伟聪，我哋嘅体育评论员一齐去漫谈一下，随住世界杯嘅举办在即，我哋加拿大除咗我哋关注国家队嘅表现之外咧，亦都会关注一下我哋加拿大足球事业本身嘅发展。咁讲緊嘅係呢，纽约时报有一篇嘅体育球评呢，就讲到话加拿大嘅足球文化呢，喺十几年前同埋去到如今呢，已经系截然不同啦。咁除咗系更加多嘅球迷去到

0: 支持呢一个球队之外呢，亦都系牵涉到我哋加拿大国家队，尤其是男足嘅水准呢，喺近年近十几年都系跻身咗世界一流。咁啊，当然啦，有好嘅球员，咁啊，比赛观赏性都会增加啦，咁啊，亦都会吸引到更加多嘅本国嘅球迷去支持啦。咁啊，但系都想请教阿 Brian， 到底我哋加拿大国家队又好，我哋嘅足球事业都好，我哋嘅文化都好，喺今时今日同十几年前系有啲咩具体嘅差异咧？
1: 我谂一个好大嘅出现咗，可能喺三方面嘅。第一就喺草根方面啦，第二就喺职业嘅比赛嘅层面啦，第三咧其实就系教练方面。咁我哋其实可以加多一样嘢，就系女子足球嘅蓬勃，亦都系刺激到咧就男子足球同埋一啲嘅球迷对于咧就系英式足球嘅认知系多咗嘅。咁或者我哋即系先讲下喺加拿大现在嘅世界排名，亦都算系历嚟咧应该系最高啊，排第30位嘅。咁呢一个系好有鼓舞嘅成分啦，当然啦，即系世界排名咧就有好多嘅水分啦，同埋有好多计算嘅方法啦。可唔可以话哦，世界排名高就代表咧一定系强劲咧？咁呢一方面咧就好多唔同嘅拗撬啊，同埋争议嘅。咁啊，姑勿论点都好，争取到分数能够去到咧就系前30名咧，对于加拿大嚟讲，亦都系引证咗佢哋过去10-20年喺男子足球嘅发展咧系有好大嘅进步。咁我哋首先睇下咧就系草根方面嘅发展啦。咁例如话Major League Soccer 里边咧，所有嘅球队都要有青训，佢哋有 Academy 啦，咁多伦多啦，满地可啦，同埋咧就温哥华白浪队啦，佢哋嘅 Academy 咧都系做得唔错嘅。咁呢一方面又要引申去到梯队同每一个省份叫做 provincial sport organization 去合作。咁我哋见到温哥华其实白浪队响过去咁多年呢，亦都去过亚省嘅呢做一啲叫 ID Camp。我哋见到佢哋尝试去吸纳更加多唔同省份中部嘅人呢，就去到西岸係参加呢啲嘅训练嘅。咁我自己有朋友呢都话过俾我听啦，佢喺温哥华呢有踢呢个华人联赛，亦都有参与同啲西人一起踢波。佢话见到咧就系even 啊，平时放工咧好多唔同嘅学校区啊，都有好多人踢波嘅。咁即系证明一个除咗即系温哥华本身个天气系得天独厚啦，即系全年都可以系户外比赛啦。咁同时咧就系个普及化咧就系越嚟越高嘅。咁因为咁嘅情况之下，我哋睇到加拿大国家队或者女子国家队，首先咧就系响呢个2012年嘅伦敦奥运攞到铜牌，然后接连咧都可以攞到或者用佢哋个术语讲啦，变硬。颜色啊，即系由原本嘅铜牌变咗做金牌啦，喺呢个东京嘅奥运里边，嗰方面嘅刺激系好重要嘅。咁虽然我哋可能会透露呢一件事就系、对上一次嘅教练啊，就系、是、佢因为无人机拍摄嗰方面啦，两位教练最终咧都系难逃呢个厄运，需要咧就离开国家队啦。但系我哋不能否定咧，系佢哋系摆咗好多嘅根基喺男女子嘅国家队里边。Jesse Marsh 系本身有更加强度嘅，例如话佢曾经响超级联赛啊、列斯联啊，同埋喺美国咧都担任过一个重要嘅角色。佢将呢一个根基再俗语叫升叻，去到另外一个层次。咁如果国家队表现好，睇到电视或者系现场入场嘅球迷，亦都包括咗好多小朋友，咁我哋就会谂啦，会唔会因为咁创造咗更多嘅机会，系俾未来嘅栋梁咧？咁阿方素戴维斯就有一个实际例子啦，即系从非洲一个以难民嘅身份咧嚟到加拿大，然后喺爱文顿喺个草根阶层嗰度，去到一个level 嘅时候，就转战去到温哥华白帽白浪队嘅academy， 最后亦都系能够去到世界呢个白人慕尼黑。呢一个系好典型嘅例子，亦都好独特嘅加拿大嘅例子。咁所以如果我哋呢三面可以做到嘅，梯队方面啦、草根方面啦、国家队方面啦，同埋职业嘅梦想咧，我觉得过去呢十几廿年咧，加拿大系开始我哋系贯连咗呢一个嘅路线图。咁令到好多人会觉得啊，踢波唔系话玩玩下咁简单啦，唔系话就系冰球啦。咁最近亦都有一啲嘅报道，其实都讲过啦。足球英式足球嘅普及化咧，其实有机会系超越咗冰球噶啦，喺加拿大里边咁。 唔会话成为国际嘅，但好明显我哋加拿大一个移民国家呢，你会见到呢个普及化呢亦都系其中一个因素。我哋有好多嘅移民或者第二代嘅移民，佢哋呢都系选择呢就系踢波，甚至乎最终呢系有一个职业比赛嘅渠道等佢哋发挥。呢一个好多因素夹杂当中呢，我觉得加拿大嗰个嘅普及化应该会

0: 继续向上嘅。
1: 我平时屋企附近个足球场咧，时不时周末周日咧，都会见到好多小朋友喺度练波啊。咁啊，呢个趋势对于我哋加拿大足球事业嚟讲咧，相信都系一件好事。咁我哋稍后都会探讨一下我哋加拿大具体而言嘅足球体系有啲咩嘅达到到啲咩嘅成就，同埋仲存在咗啲咩嘅不足。咁啊，按喺呢一个嘅文化层面咧，咁啊都想请教 Brian 啦。你觉得喺文化上，尤其是系观赛文化等等嘅方面啦？我哋加拿大嘅职业球队嘅存在咧，对于呢个文化嘅兴起，又会带嚟啲乜嘢嘅作用咧？
2: 最直接嘅就系可以喺电视可以睇到吓，咁阿方素戴维斯咁喺个Whitecaps。又或者之前多倫多 TFC 佢哋引入不少嘅意大利嘅國腳，又或者佢哋之前 Michael Bradley 呢位隊長啊咁樣，亦都係試過Jermaine Defoe 即係喺英國嚟嘅咁啊，熱刺一位升級嘅球員。每一次有呢一個機會啊 ，Major League Soccer 球隊可以用 Designated Player 或者特別嘅一啲薪酬嘅框架咧，去吸引一啲球星嚟到咧，都會有一個好正面嘅影響。咁啊，最近温哥華亦有咧，就係湯馬。斯梅拿啦，又前德国国脚啦，佢亦都真系表现得非常之好啦，屡屡咧就系入球啦。咁啊呢一方面，我哋睇到平均入场嘅都有20,000人啦。温哥华呢一方面系好嘅，当然啦，即系喺职业球队嘅表现咧，就系会吸引到球迷，佢哋会买多啲波衫啦。咁但系我哋要明白基础嘅 Canadian Premier League 加拿大超级联赛同埋 Major League Soccer 美职大联盟呢两方面，究竟嗰个嘅商业嘅运作系唔系可以持续发展？呢、个因为最近一啲嘅新闻都会担忧咧，就 Whitecaps 咧就要需要搬离开呢个加拿大。呢一方面如果能够真系见到白武士啦，见到有本地嘅投资者咧，真系非常之重要，咁亦都希望即系政府可能喺背后啦，系做多啲叫做倡议嘅工作拉拢到嘅。咁如果真系一旦又重蹈翻呢个 Vancouver Grizzlies 呢个灰熊队嗰个覆辙咧，咁好似 NBA 咁样，呢个都系一个不幸。咁我相信加拿大同埋温哥华嘅球迷咧，都会继续努力，系令到呢一个嘅Whitecaps 就留翻响呢一个本国嘅。
1: 咁啊，当然球队嘅表现本身啦，同埋球迷个支持啦，同埋呢一个球队背后个商业实力咧，都系可以话系相辅相成嘅。可以见到，例如系喺 NBA 嚟讲啦，湖人同埋呢个快艇，同样都喺洛杉矶，但系就有一个嘅分别喺度。咁啊，而从我哋球迷嘅角度啦，当然都希望我哋可以有余裕嘅话，多啲入场支持下我哋加拿大嘅职业球队啦。咁啊，都想请教一下 Brian， 你都系一个资深嘅体育传媒人啦。咁从你嘅个人观感过嚟嘅经验嚟讲啦，呢十几年嚟喺文化层面，我哋加拿大人系咪的而且确系对足球个支持多咗咧？
2: 系每一样嘢嘅参与度，其实都会牵涉到个认知嘅层面。咁由以往系唔识嘅，对于英式足球系只系一小部分，我哋嗰啲叫 expat， 或者可能系以前。前喺歐陸嘅地方移民過嚟加拿大嘅，搞足球比賽嘅，其實超過100年歷史，咁但係往往係停留咗響業餘啦，又或者係一啲基本嘅叫 Sunday League 啊、Beer League 嗰個嘅階段啦。咁我諗喺呢幾十年嘅 Major League Soccer 發展咧，係令到職業化咧係有一個帶動到個文化嘅發展嘅。咁同時就係話每一個嘅省嘅叫 Provincial Sports Organisation 啦，即係 Soccer Organisation 咧，佢哋都做一啲好實在嘅功夫。咁我諗最大嘅分水嶺加拿大。喺1986年嘅世界杯我哋听到啲故仔系其实佢哋唔知做咩事嘅，即系佢哋去到好啦，咁一齐试下啦，咁冇乜 structure 啦，即系冇乜基础嘅训练啦，咁但系佢哋就一鼓作气咁样去嘅去到2000年啦，攞到美洲金杯，又好似有啲唔同，突然间会有一个小阳春，我哋见到 Craig Forrest 一个即系世界级嘅门将系出现咗啦，咁跟住又停顿咗。咁我覺得係近呢幾年就喺個嘅John Herdman 同埋佢哋女子隊嗰個成績裏面呢，會睇到好明顯係多咗個叫做 strategic plan， 即係加拿大足總嘅 strategic plan， 係一個金字塔。呢一個金字塔將草根去到上面職業嘅層面呢，就係貫連咗，令到唔單止球員嘅栽培呢係有系統，而且教練方面亦有栽培，球證方面亦都有栽培。咁但係可唔可以淨係話單手又唔可以拍掌嘅。

0: 需要咧就系草根方面咧都要做一啲嘅功夫。咁我谂加拿大最大嘅优势就系喺一个移民国家里面，我哋有好多人对于咧就系足球普及化，而且入门嘅门槛咧就系非常低啦。你买对波鞋，然后买对 pad， 跟住就有球队咧就会提供呢个波衫、波裤、足球等等。咁我搵一块草地，两个框，咁就可以开波啦。咁呢一个始终系英式足球比起其他传统加拿大运动咧，系有一个嘅优势嘅地方嘅。
1: 好，我哋都希望咧呢一个我哋加拿大可以继续可以 keep 到我哋嘅足球文化，可以继续去到推广呢一项嘅运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素里市前市长德麦克林呼吁立即对素里警察局长安林比斯基被解雇，以及随后素里警务委员会两名董事辞职事件展开独立调查。他说调查必须由独立的警察机构主持，不能交给皇家骑警。Lipinski 在6月1日突然被解職，警務委員會在一日後證實消息，不過沒有說明原因。警務委員會主席在幾日後亦宣布辭職，同時發開公開聲明說委員會的行為違反本省的警察法。他說 Lipinski 是他在他沒有出席的1次會議上被解職，如果法律被違反，那誰都是被違反，或者他們擔任什麼職務都無關重要。他说必须提出指控，在这个城市没有人可以凌驾在警察法之上。国际足协世界杯开幕前几日发表的一份新报告，公布令人感到震惊的数据，揭示游客对 BC 医疗保健系统造成巨大损失。 BC 保守党透露，上述报告引用政策智库 Second Street 顾问公司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的财务数据显示，问题在于有人在本地就医后不支付账单就离去。 BC 保守党说，数据显示由2020至21财政年度至2024至25财政年度， BC 累计未支付的非居民医疗保健费用超过2亿，当中飞沙卫生局的未付金额最高，北部卫生局就未作出回应。 BC 保守党批评省新民主党政府，表示事件对省民不公平，因为省民需要长时间等候才获得医疗协助，在新民主党的领导下情况还继续恶化，纳税人要为游客支付超过2亿医疗费用，款项足以支付超过21000宗髋关节置换手术的费用。报告显示 BC 上述纪录在加拿大所有省份中排名榜尾。 BC 保守党形容为新民主党财政管理不善的又一例证，呼吁省政府提高医疗保健资金使用方法及去向的透明度。央行今日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蔡慧娴报道。
6: 加拿大中央银行宣布维持基准利率在2.25%的水平，是央行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央行行长麦克林说，受到中东冲突以及是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不明朗因素影响，本国首季经济表现较预期疲弱。他又形容央行目前陷入两难的局面，如果加息抗衡通胀，可能进一步令经济放缓，但减息支持增长就有机会令到高通胀深化。麦克林同时提到，虽然近期经济数据包括五月就业报告表现强劲，劳工市场短期出现波动，但年初至今的整体就业情况就大致持平。他重申维持利率不变能平衡目前风险，但央行随时准备采取行动防止物价压力进一步恶化。
5: 总理卡尼今日会主持同各省省长举行的网上会议，联邦政府正准备提交一项目的减少网络危害的立法，预计会包括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缅省及灰省都正致力制定省级法律，禁止特定年龄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其他

0: 省份亦表示支持或者感兴趣。在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警方落案控告两间公司及七名董事。香港电台卢子清报道。
1: 警方表示，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苑的成因和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一共拘捕35人。警方翻查大量文件和审阅各方的口供等，发现负责宏福苑大厦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士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今日落案起诉一共七名人士和两间公司，合共25项控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帆布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伤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他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途径，造成大量伤亡。
0: 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4,285.08，跌126.61。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0,362.47，跌509.64。纳斯达克指数25,426.06，跌252.76。S&P 500指数7,333.92，跌52.73。星期三，香港股神增指数收市24,407.96，跌157.94。纽约期油每桶89.37美元，升1.17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151.5美元，跌134.9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7，对人民币4.86。对港元5.63，对台币22.7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10%。FM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6公里，湿度77%。
6: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
7: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
6: 比分手更残忍，
7: 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99concerts.com 买飞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9: 时事直击黄良仁。
10: 好，咁啊，翻翻嚟时事直击嘅讨论环节，我哋今日都会同我哋嘅体育评论员 Brian 黄伟聪一起去到漫谈一下，我哋随住世界杯嚟临，我哋去到探讨一下加拿大嘅足球事业嘅发展。

0: 咁近期睇到一篇嘅报道，就话咧，我哋加拿大会同我哋嘅国家队总教练去到签一个嘅续约，一个长约咧，去到2030年。咁报道当中提到咧，系呢一位嘅教练咧，系可以将一个嘅外国嘅一个体系训练体系可以带到我哋加拿大。咁佢本人都希望咧，可以促进我哋本地足球事业嘅发展。咁首先想请教 Brian 一个国家队嘅总教练。咁但系对于整个国家嘅足球体系、训练体系又好，各方面都好，佢可以带啲咩具体嘅帮助咧？
1: 如果佢嘅视野得到就系足总方面嘅认同啦，咁喺续约嚟讲就系一个其中一个嘅表达啦。咁我相信更加重要嘅就系好似Jesse Marsh 自己嘅经验，佢唔单止一个教练，又或者我哋用一个体系里边，我哋形容佢系一个 technical director。咁 technical director 咧，即系。是乜嘢都要照顾晒㗎啦，包括咗由训练嘅基地啦、训练嘅方法啦、助教嘅栽培啦，以至到呢就係其他即係好淋淋沈沈食嘢方面嗰个营养啦，佢都要有一定嘅方向嘅。咁我諗加拿大最大嘅挑战呢，就係地广人稀，咁同埋西岸与东岸咁多个主要嘅城市嗰个气候都可以大不同嘅。咁所以佢就要选择边一个嘅气候系适宜呢一个加拿大国家队。如果佢哋嘅目标系着眼响未来嘅世界嘅国际赛事，当然啦，就希望喺唔同嘅比赛争取更加多啲好成绩啦。咁喺呢一个温哥华同埋多伦多咧，都系比较容易咧就系发展嘅。咁之前咧，佢哋喺 Vaughan 呢一个乌安省嘅其中一个城市啦，就创造咗一班咧即系一班好似阿芬素戴维斯啊、Jonathan David 啊、而家 Promise David 啊呢一班新秀嘅球员，亦都有好多咧就系第二代嘅移民啦，佢哋都系黑人嘅。咁另外一方面啦，就系话我觉得即系讲翻少少 John Hurtman 同埋 Jesse Marsh， 佢哋都有一个共同嘅价值观，就系、是、将一啲本来有双重或者系多重国籍嘅球员咧，吸引到。留向加拿大，我决定留向加拿大。我本来有四个护照，但我代表加拿大。呢一个就系 CEO 可以扮演嘅角色。咁 Jesse Marsh 都系做到，因为今届赛事咧，有啲球员都系决定咧就系落地生根，就系代表加拿大嘅成人嘅国家队。咁所以呢一个训练嘅系统咧，如果佢以欧陆式，即系我哋叫世界嘅足球一个圣地啊，就系、是、一个。欧洲嘅地方，佢用呢一个方法咧，就摆喺加拿大嘅话咧，相信假以时日咧，佢系可以做出一啲嘅成绩。咁希望佢有咁样嘅视野，而相信足总亦都睇到佢表达呢一个方法，所以同佢续约。我今次就有一个稳定性都未曾确定嘅就系、是、今次其实 Jesse Marsh 再续约咧，佢所有嘅薪酬咧依然系要靠众筹嘅方法。唔係由加拿大足總全權係俾曬錢，咁其實加拿大足總咧嗰個財務咧仍然需要修正嘅。咁會唔會下次嘅四年之後，如果有成績嘅，我哋繼續挽留，繼續去保留呢一件事，定係話哦，如果四年又再換啦，咁會唔會影響到長期嘅發展咧？我唔希望見到啦。
0: 咁我哋都知道咧，呢、這個世界上好多嘅足球強國咧，佢本身都唔係啲經濟實力好雄厚嘅國家啦，即係唔可以，例如話係巴西啊、阿根廷呢啲都系发展中国家，但系巴西就出到尼马啦，阿根廷就出到梅西啦。咁同样一啲国家之间嘅比较，例如话系冰岛系一个好细嘅国家咧，亦都系一个好冻嘅国家啦。咁相信咁但系冰岛喺以往都曾经喺世界杯有好出色嘅、好亮眼嘅表现。咁但係相比之下呢，例如我哋经常会睇到例如中国队呢，咁佢哋嘅世界舞台上嘅表现呢，都经常被佢哋本国球迷啦，乃至係甚至乎国家领导人去到诟病嘅。咁都可以睇到呢，其实对于一个国家嚟讲呢，似乎佢到底有啲咩嘅因素可以令到佢哋出到球星呢？对，如果从基层开始，正如你刚才都提到呢，基层开始我哋点样可以将一个有潜力嘅小朋友可以令到佢一路可以顺利培养佢嘅即係成长成一个足球明星咁样。
1: 我諗即係除咗体系之外，同埋个平台，即係话我哋让你可以参加赛事啊，草根开始啊咁样。我觉得有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就係、是、家长。家长嘅推动呢係好紧要。家长嘅

0: 決定可以扼殺一個青少年球員嗰個嘅前途。咁我諗如果比較或者逐一比較，即係簡單嘅比較啦，其實冰島之所以能夠成功，其實佢哋喺個紀錄片咧有講過，就係話突然間起咗一個室內嘅運動場嘅足球場，咁結果咧就將佢哋全年嘅訓練咧就擺咗入去啦咁樣。例如話丹麥都係3-400萬人口啊。佢哋92年攞到歐洲國家杯冠軍，咁於是就一路都係屬於一個中型嘅強國，佢偶有佳作嘅丹麥隊，呢啲係屬於少人口嘅國家，咁所以一直以嚟嗰種嘅文化咧係好緊要嘅。印度係好多人啦，中國有好多人啦，咁但係咧佢哋個表現咧就有一啲嘅問題啦，咁第一件事其實要走翻個體系嗰度嘅，中國國家隊嘅教練咧有如走馬燈啦，咁多年嚟佢冇辦法可以搞掂到，外國嘅教練去做唔到，本地嘅我哋叫做紅褲子出身嘅教練又做唔到，咁所以並非單單係體系嘅問題，而我哋知道可能當中會有一啲貪腐嘅情況喺個體系裏面，點樣係令到小朋友係有一個更加好嘅晉升機會，又或者家長覺得去到14、15、16歲。你青年队表现得好好嘅，咁但係去到職業嘅免問啦，我哋唔想你打職業队。咁呢一个我諗会有一个嘅情况出现。另外嘅指标呢就係话喺世少杯或者係世青杯嘅成绩，又或者係亚洲少年锦标赛同埋青少年锦标赛。咁你会见到强队好似日本南韩呢经常入到呢係主要嘅决赛嗰度嘅。呢一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嘅指标嚟嘅。咁相信几个角度呢天然嘅因即係呢个制度嘅因素固然重要啦。咁但係我觉得人所睇嘅因素我就会觉得喺个嘅家长方面个决定咧都好重要，我谂唔系话人多就一定得嘅，而系话究竟你信唔信任嗰个嘅体系系能够直捣黄龙，我哋去到终极嘅世界杯，而呢一个世界杯系咪好似领导人所讲，我哋嘅足球梦系咪咁样行嘅咧？嗰条路究竟呢一个足球梦嘅定义系乜嘢咧？咁我相信即系大家都可能要有一个反思嘅情况。
1: 咁讲起体系咧，我哋都会明白到一个体系嘅稳定性啦，同埋尤其是系佢嘅。会唔会有足够嘅资源啦，或者系公正性嗰方面咧，可能都会影响整个运动事业嘅发展。咁如果睇翻我哋加拿大嘅，尤其是系足球嘅各级嘅足球协会又好，佢哋嘅管治架构又好咧，去到细致到我哋到底每一场嘅球赛、每一场嘅业余赛或者系联赛都好。佢哋有冇足够嘅球证，有冇足够嘅资源去统筹呢啲嘅比赛，从你个观察角度，你都我哋加拿大目前嚟讲喺呢一方面个根基足唔足够稳固
0: 咧？未足够嘅，因为好主要嘅原因就係我哋嗰个嘅比赛呢应该係越嚟越多，因为普及咗啦，小朋友多咗去参加呢啲比赛啦，咁但係我哋喺场地嚟讲同埋裁判嚟讲嘅数目呢就追唔上嘅。呢一方面我諗好明显嘅，如果我哋以亚省为例啦，咁样卑斯省个天气呢就好好多啦，但如果亚省呢其实有5-6个月呢冰天雪地呢，咁其实喺室内比赛嗰个成本呢又贵咗好多。我哋而家讲緊呢普通小朋友或者一队球队，两队球队一场比赛，佢哋租金係要300蚊一个钟，300蚊一个钟，再加球证费，球证费係大约70蚊至到100蚊不等。咁换句话嚟讲，成个基本嘅成本呢就係要400蚊一个钟。咁呢一方面係咪所有球队都可以做到呢？咁如果喺呢一个嘅配套未能够係支持到一啲球队去参加嘅时候呢，我听到有啲嘅足总呢就係话我索性唔去增加球队啦。例如个标准喺边呢，个标准就喺加拿大足总所定下嘅 Club Licensing Program， 叫发牌嘅制度里面。我以我最熟悉嘅卡加利为例啦，佢而家定咗嘅10队波或者12队波，佢係获得加拿大足总嘅 Club Licensing， 係获得发牌而係签咗合约。咁本地嘅足总呢就认为咁样就 OK 啦，因为我哋都冇场地继续啦。咁呢一个系一个好悲哀嘅情况，因为有人想打，但系你俾唔到一个叫做可负担嘅能力俾佢打。咁久而久之就系将赛事嘅数量其实已经局限咗啦。咁教练嘅栽培啦，同埋球证嘅栽培呢亦都会更加少啦。咁最近亦都有啲嘅问题，就系青少年嘅球证呢，我哋讲緊14至16岁、18岁咁样啦，佢哋面对好多嘅挑战嘅。我或者再讲多次，可能喺个嘅场边有好多嘅拗叫啊，甚至乎

0: 为指骂咧，都系有一个即系成年人，可能系助教，可能一个义工，可能一个家长系闹球证。咁闹到啲球证咧，我哋知道好多嘅例子咧，就系佢响有咁样嘅热血想做球证，唔够一两年嘅话，算啦，我都系唔做啦，因为我都系想搵少少钱系赚下外快啦，又或者我对球呢个比赛嘅投入。然后成为球证，咁所以我知道有一啲嘅足总，我谂 BC 省都系啦，亚省啦，佢哋都会对于青少年球证嗰个保护咧，而家提高咗，希望佢哋保留翻向呢一度。至于最后啦，即系可以讲下就系今次我哋有三位加拿大嘅球证咧，就系主吹本地嘅世界杯嘅赛事嘅，其中一位咧就系 Drew Fisher。Drew Fisher 呢一位成员咧，嚟自卡加利嘅，佢系一个好草根。一个好草根嘅球证，咁但系佢去到国际性嘅比赛，而最成功嘅例子，佢喺卡塔尔嘅世界杯，佢系 VAR 视像助理球证嘅主要嘅决定权，咁同埋旧年 Major League Soccer 决赛，迈阿密国际美斯迎战咧就系 Vancouver Whitecaps 嘅决赛咧，佢系中间嘅主球证。呢一位系嚟自 Calgary 嘅球证，咁我知道当地嘅球证会咧就系经常用呢一个成功嘅例子，希望吸引一啲后生嘅小朋友继续参加做球证，支持翻咧就系本地，令到嗰个足球嘅整个生态咧系保持翻正面嘅发展嘅。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tool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球，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3: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欢迎翻翻嚟时事直击嘅讨论环节啦。咁啊，刚才我哋嘅嘉宾体育评论员黄伟聪 Brian 咧，都同我哋探讨咗我哋加拿大点样可以从小去到培养一位嘅足球明星嘅问题。咁啊，讲紧嘅系同体系有关咧，亦都系讲紧同例如家长嘅支援啊，例如系管理架构都系好有关系嘅。咁啊，随住小朋友大个咧，咁啊喺经历咗细个可能系啲业余啊或者系 U 十几嘅赛事之后咧，咁啊喺北美嚟讲咧，体坛咧有一样有四个字都避唔开嘅，就系 NCAA 啊。咁我哋知道好多，例如系篮球嚟讲咧，好多嘅如果其他国家又好，或者例如我哋加拿大球员佢表现好好。嘅话咧，咁啊有机会咧可以透过一啲嘅球探啊或者其他嘅途径咧，去到加入呢一个美国嗰度嘅 NCAA 嘅。咁啊，我哋近期都有新闻睇到咧，由SFU 就退出咗一个嘅 NCAA 啦。如果我冇记错嘅话，我都想请教 Brian 啊。其实 NCAA 对于北美洲，尤其是系大学嘅运动员嚟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平台啦。咁对于足球而言呢， NCAA 又冇一个平台俾我哋，如果冇嘅话，咁呢啲嘅成长中嘅足球明星佢哋有啲咩嘅舞台俾佢哋呢？
0: 我哋可以讲 NCAA 两方面，即係女子足球同埋男子足球，原来即係有一啲嘅分析呢，就认为女子足球呢嗰、那个嘅奖学金啦，同埋嗰个赞助嘅金额呢就係高啲嘅。咁相反呢，就係、是、男子足球呢係比较着重draft， 即係搵返呢美国本地嘅球员。咁所以对于加拿大球员嚟讲呢，佢哋嗰个路线图去到咁上下尝试攞奖学金，又或者 early admission 去到一啲大学嚟讲咧，英式足球咧未必咧系成为佢哋一个比较即系实际嘅捷径嘅。我讲个真实嘅例子啊，我个外甥，我个外甥咧就系踢波嘅，踢咗好多年噶啦。咁去到有一日，佢同佢妈妈讲，即系我家姐啦，佢就话我唔踢波啦。哇，跟住吓你唔踢波，我哋栽培咗你咁多年，你唔踢波咁。原来咧佢嘅中学咧有英式足球啦，又有美式足球嘅。咁有一日佢自己喺度练波，咁哇好大脚喎、哦！咁美式足球队嘅教练咧就话：，哇，我哋发现到原来你几大脚、哦，你有冇兴趣试下美式足球

0: 地嘅路线图，我哋就要睇 U Sport。咁 U Sport 就係话嚟话我哋加拿大自己嘅大学佢哋嘅足球队啦。咁但係呢一个唔系最高規格或者系最高質素喎。咁我俾另外一个例子俾你。前曼联球星代表英格兰嘅，佢最终拒绝咗代表加拿大嘅夏格维斯。呢一位球员佢系行欧洲嘅路线。佢喺14岁嘅时候喺卡加利嘅 Foothills 足球队，佢爸爸话冇乜前途啦，我哋不如去欧洲啦。佢首先抵达系德国嘅科隆，咁然后喺嗰度呢就进入咗梯队一路训练，然后呢就是遭到即系获得啦，就是其他球探嘅赏识，最终咧佢就去咗曼联咁样踢咗好多年，咁而佢亦都冇选择到咧就系加拿大，佢系土生土长卡加利人嚟嘅，咁佢最终用咗四本护照，佢就拣啦，我拣英格兰，咁夏格维斯就去英格兰，咁所以我哋会睇到以往唔系咁成熟嘅路线图咧，有一啲。relation 啊，佢哋有啲關係就係本地嘅球隊或者本地嘅家長咧，佢哋知道歐洲有機會，所以就帶咗啲小朋友去咗歐洲。咁你頭先所提嘅 NCAA 美國大學嘅足球咧，並不出名嘅，咁同埋個獎學金唔高嘅。相反，女子足球就會多少少，因為女子亦都有自己嘅超級聯賽啦，喺美國，咁所以會令到嗰方面嗰個嘅資源分配咧係不足。咁啊，呢一個可能就係、是。我认为啦，系一啲嘅原因。美国大学嘅英式足球咧，唔系喺加拿大咁 visible 个嘅原因嚟
1: 嘅。咁的确，如果俾我拣嘅话，我可能都会拣美式足球嘅 kicker， 因为我知道好多球队都好愿意去到栽培或者聘请一位嘅 kicker， 佢对于系呢一个嘅赛事嘅胜败都有个关键角色喺度。咁啊，讲紧喺呢一个嘅足球发展嘅时候咧，我都想请教 Brian。好多人就会觉得系唔系政府俾钱唔够咧？系咪俾钱唔够咧？咁我哋都知道渥太华近期咧都系向呢一个嘅加拿大足协咧系拨款啊，呢个 Canada Soccer 咧系拨款980万去到兴建一个嘅全国训练中心。咁我都想请教 Brian， 其实系咪政府俾钱就可以发展到一个嘅足球事业嘅咧？即系成件事情有冇咁简单嘅咧？
0: 系啊，我谂即系唔系话三言两语可以讲到嘅。我谂喺温哥华呢一个嘅地方咧，就我睇到一啲嘅文章啦。原本联邦政府对于过去20年体育运动嘅支援咧，好多都冇一个特别嘅增长嘅。咁我哋会睇到近期咧，柏奥嘅运动员获得奖金啦，奥运嘅运动员亦都可能会有一啲嘅奖金。咁对于咧就系、是、国家级嘅体育总会咧，嗰、那个嘅拨款咧，长年都系被归咎咧就系、是、不足嘅。咁所以有啲人就会话，点解佢哋会揾温哥华作为一个即系兴建啊就系、是、足球嘅基地咧？咁啊，对于呢一方面系咪话哦，我哋有一啲叫做Crown Jewel， 我哋未揾到啊，可以喺加西嘅地方揾到咧，咁样呢一方面我哋都要去拭目以待。但系好肯定嘅，呢一个唔系临时嘅训练中心，而系一个永久嘅训练中心。会唔会到时会喺东岸会又再开多一个咧？咁都唔知嘅。咁但系呢件事系好事嚟嘅，因为头先讲过啦，加拿大有嘅好处就系移民国家，但系一个弊病就系我哋地广人稀，咁所以咧，我哋可能唔单止就系话靠温哥华嘅加西嗰方面，我哋知道亚洲有好多移民咧都去到加西嗰方面吓，咁所以喺呢一度会唔会系揾到一啲未来嘅明日之星咧？又或者即系本身国家队喺呢一度嘅训练会唔会咧系成为温哥华主办世界杯其中一个好重要嘅 legacy， 喺后边系有 negotiation， 系一个斡旋已经系成功咗咧？咁我都觉得系倾向呢一边认为温哥华佢哋可以继续发展同埋保留住呢一个嘅足球文化。唔好忘记 Whitecaps 佢喺70年。代已经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温哥华的品牌来的了，所以他们如果继续靠这个文化都是一个好事。但是最终一个球场就冷冰冰的，我们都是要摆回体系下去，我们有 Jesse Marsh 的 technical direction 和球队方面的集训，这一方面我们都要拭目以待。
1: 是的，的而且确对于 球员嚟讲咧，佢如果要去到其他地方去到训练嘅话，本身都系要付出一个代价喺呢度。咁啊，所以在地嘅资源咧，对于球员嘅发展咧，都系相当重要嘅。咁啊，从我哋温哥华人又好，卡加里人又好咧，我哋最紧要咧，我谂都系支持翻喺当地嘅足球

0: 事业嘅发展。咁啊，最简单嘅话，如果系有自己本身中意足球嘅，然之后又希望子女都可以学下呢一个运动嘅，咁啊可以多啲鼓励同埋支持啦，亦都可以多啲留意一下当地足球事业嘅发展。咁样，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早上九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前素理市市长德麦科林呼吁立即对素理警察局长 Mon Limpisky 被解雇，以及随后素理警务委员会两名董事辞职事件展开独立调查。Limpisky 在6月1号突然被解职，警务委员会在一日后证实事件，不过没有讲明原因。委员会主席 Harry Chappell 宣布辞职，同时发表公开声明，指称委员会的行为违反 BC 警察法。他说委员会在他没有出席的会议上解除 Lipinski 的职务。麦科林今日发出声明说，如果发生违法事件，无论是哪个或者担任什么职务，都必须提出检控，没有人可以凌驾在警察法之上。素理市民有需要知道保护他们警务工作的规章制度及法律仍然有效。他补充，调查必须由独立的警察机构主导，不能交给加拿大皇家骑警。麦科林今年秋季会再度参加市选，竞逐市长的职位。国际足协世界杯开幕前几日发表的一份新报告，公布令人感到震惊的数据，揭示游客对 BC 医疗保健系统造成巨大损失。BC 保守党透露，上述报告引用政策智库 Second Street 顾问公司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的财务数据显示，问题在于有人在本地就医后不支付账单就离去。BC 保守党说，数据显示由2020-21财政年度至2024-25财政年度，BC 累计未支付的非居民医疗保健费用超过2亿，当中飞沙卫生局的未付金额最高，北部卫生局就未作出回应。 BC 保守党批评省新民主党政府，表示事件对省民不公平，因为省民需要长时间等候才获得医疗协助，在新民主党的领导下情况持续恶化，纳税人要为游客支付超过2亿医疗费用，款项足以支付超过21000宗髋关节置换手术的费用。报告显示 BC 上述纪录在加拿大所有省份中排名榜尾。 BC 保守党形容为新民主党财政管理不善的又一例证，呼吁省政府提高医疗保健资金使用方式及去向的透明度。美国驻缅甸仰光大使馆一名外交官在当地被发现死亡，一名泰国女子被捕。美联社引述外交消息说，事发在大约两星期前，涉事的男外交官被发现在大使馆 1.5 公里外的酒店房间内死亡，当地警方正循谋杀方向调查，拘捕一名泰国女子，怀疑同案件有关。美国国务院确认当地使馆一名员工死亡，但以私隐为理由拒绝透露细节。泰国外交部亦确认一名泰国女子被捕，已经向她提供领事协助，同时通知她屋企人，不过拒绝进一步置评。事发酒店及当地警方亦拒绝就事件发表评论。新闻报道完毕。
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 你是不是需要

0: 八万、二十八万，甚至二百八十万。
1: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西风，空中每小时26公里，湿度77%。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时事直击黄良润，
8: 欢迎翻翻嚟时事直击嘅讨论环节。今日我哋都好高兴邀请到我哋嘅体育评论员 Brian 黄慧聪，同我哋去到探讨一下，随住世界杯举办咧，我哋去到一起漫谈一下我哋加拿大足球事业嘅发展，以及系世界杯举办在即，我哋都知道咧，今年咧喺足球嘅规例上咧都会有一个嘅改变。咁啊，讲紧嘅系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 IFAB 咧就宣布为世界杯引入一啲嘅新规则啊。咁啊，当中包括扩大 VAR 权限、界外球5秒倒数同埋打击战术暂停行为等等，呢、這个相关嘅修订咧已经获得咗批准啊，将会喺今年嘅夏天喺加美墨举行嘅世界杯当中实施。咁啊，对于足球嘅规例，我本人了解就唔多啦。咁但系我都知道咧，呢啲嘅规例咧，对于赛事本身嘅观赏性都会有好大嘅影响。就举例而言，呢一个美国职篮 NBA 嘅规例嘅改变咧，例如近年系严格咁样去到限制一啲嘅身体碰撞又好啦，以及系其他方面嘅修例咧，咁啊近年都有唔少嘅 NBA 球迷咧都批评呢一个赛事嘅观赏性系不如以往啊，不如十几年前咁样。咁我个人都有少少咁样嘅观感啦。咁啊，但系今日聚焦翻喺足球嗰方面，我哋都知道足球个观赛体验咧，咁啊其实又同篮球有啲分别，节奏上都有唔同嘅地方。咁啊，足球咧会我个人感觉会比较悠闲少少啦。咁我都想请教 Brian 啊，今次喺我哋嘅世界杯方面啦，足球规例嘅修订咧，你觉得会唔会对于赛事嘅观赏性有好大嘅影响咧？
9: 我谂首先嗰、那个足球嘅球例啦，喺几项嘅运动啦，我哋往四大职业啦，喺棒球啦，你头先讲嘅篮球啦，美式足球啦，同埋冰球啦，都有一啲嘅共通点嘅。除咗 baseball 啦，咁 baseball 而家有个 fast pitch 啦，即系有15秒嘅倒数啦，呢个系快咗嘅，的确。咁但系其余嗰三项运动咧，系叫做 stop clock。嗰、那个状态，唯有系英式足球咧，嗰、那个钟咧系不停咁行，系唔会等人嘅。咁你话系公平又好，唔公平又好，咁但系球例就可以令到嗰个比赛嘅 game flow 嗰个节奏咧就系增加。咁你头先所提过几样嘢啦，我都做过少少资料搜集同埋想法啦，尤其是嗰几项修订咧，我觉得大部分都系一个好嘅消息嚟嘅。因为英式足球真系喺过去呢十几年啦，同以往我哋叫做 tiki taka， 即系有好多技术性嘅一对一啊，或者系远射啊，同埋有好多好美妙嘅入射啊嘅攻门咧，现代嘅足球咧缺乏咗好多，大家都好策略咁样控球在脚，唔好失波，咁令到其实可观性咧真系低咗好多嘅。咁今次嘅針對咧，亦都係主要喺技術上面嗰幾種叫做拖延時間，令到呢一件事咧係更加明顯化。例如話喺掉界外球有5秒嘅倒數啦，喺龍門球有8秒嘅倒數啦，又或者你所講啊Ricky 所講 VAR 啊視像助理球證嘅權限，包括咗除咗紅牌之外，亦都可以睇翻咧一啲黃牌嘅情況。

0: 同埋呢就换人方面呢亦都係要加快咗，如果你唔做得快啲，咁呢佢就有办法呢就係、是、判罚你啦咁样。咁呢啲呢相信喺球队可能喺头一两场佢哋领教过之后呢、我相信佢哋嘅节奏呢就係、是、会快咗啦。咁但係即係事实归事实啦，用球例去逼呢啲game flow 系提高呢并不代表嗰个事情系会好嘅。例如一队弱队面对住强队，佢点都好佢跟足你个新嘅球例，但係最终我都用拉布战术企图攞一分。咁并不能够直接将可观性呢就係提高㗎喎。咁所以其实今次有48队波啦，我会见到有一啲拉布嘅情况出现，估唔论佢哋系唔系完全跟返新球例。咁所以我真系抱观望嘅态度，既觉得可能喺个节奏上面系会快啲，但系当个波一开咗嘅时候咧，佢可以拖翻慢个节奏。咁所以咧，系咪斩脚趾避沙虫咧？一个想法咧，我真系要睇翻十零二十场，我先知道呢48队波点样去 adjust to 呢个新嘅球例啦。
1: 嗯。咁我都觉得咧，其实有时除咗球员佢嘅表现咧，本身一啲嘅战术，例如讲到嘅拉布啦，其实都系喺球赛入面呢一个好精彩嘅环节，亦都系反映到咧教练团嘅智慧嘅。咁啊，回想翻 NBA 都曾经有教练咧叫球员将酒倒喺自己身上咧，藉此啊获得一啲嘅暂停时间。对于球员嘅休息啊，或者系重新部署嘅战术咧，都系相当之关键。当然咧，有啲嘅行为都引人诟病啦。咁啊，但系我哋睇翻足球嗰方面嘅规例嘅修改咧，咁啊，有时我哋都会关注到。对于球员嘅保护或者对于比赛嘅公正性方面会唔会有影响。咁都想请教 Brian， 你觉得呢啲嘅修订呢系唔系叫做长期嘅一个呼声呢？咁对于球员佢哋本身影响又大唔大呢？
0: 系如果你攞 VAR 嚟做例子，嗰只扩大咗，即系除咗红牌以外嘅方面啦，即系黄牌啦，咁其实系有助呢啲嘅矛盾啦，又或者系粗野拦截呢就系减低嘅。咁我相信 VAR而家比起十年前嘅成熟程度咧，就系高咗。系咪有啲联赛都依然系唔系好成熟咧？系嘅。咁但系去到世界杯，我期望 VAR 今次咧就系做翻即系佢应有嘅工作啦。咁其余嘅球例方面咧，我都觉得系有一定嘅阻止到用呢一啲咁嘅办法。其中一个咧，我觉得就有少少无中生有，因为喺呢个嘅欧洲嘅赛事里边咧，就系用件波衫揞住个嘴角。讲嘢咧可能会攞牌啊！呢个好针对性嘅决定啦，我就不敢恭维啦。咁但系球证的确系要一眼观七啊，佢哋系需要科技去帮嘅。咁又好明显就系鹰眼系非常之成功嘅一件事。咁睇下今次球证同埋旁证方面系点样互相去配合。咁相信佢哋要有更加好嘅状态，因为即系天气系非常之酷热嘅。佢哋嘅一举一动咧都会影响到球赛嘅最终结果。咁包括咧又系教练嘅智慧啦。咁相信都系大家去对于呢个足球比赛咧会有一个好我谂好具挑战性嘅一届世界杯嚟嘅。
1: 是咁，有时有啲規矩嘅修改呢都会比较大嘅争议呢，又或者有时从球迷嘅角度会有啲无谓嘅，例如用个波衫揞住口嗰啲。我知道一啲例如 NBA 近期都有相关嘅一啲嘅修订啦。咁我个人认为，咁如果要讲一啲同对方球队嘅球员讲一啲私隐嘢，我哋都知道传媒嘅力量好大嘅，好多人都可以甚至乎有读唇啊、收音嘅情况出现嘅。咁呢啲嘅修订呢，咁对于整个嘅比赛嘅观赏性又好，对于个比赛节奏都好呢，会唔会有啲咩具体嘅影响呢？咁正如 Brian 所讲呢，我哋今届世界杯都有差唔多百几场嘅赛事，咁随住赛事嘅推进呢，我哋都可以睇到足球就正如波系圆嘅啦，咁除咗系球员嘅球技之外，好多嘅层面咧，足球都系不断日益咁样进步嘅。咁都希望今届世界杯可以完美咁样去到举办啦。咁今日就好多谢 Brian 参与我哋嘅节目，亦都好多谢各位听众。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0: 拜拜。
2: AM 1470，时事直击。
3: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0: 红血球生产数量下降会导致贫血，最常的原因是缺乏铁质和维生素 B12 等等的养分。另一些病人会采用断食的方法减轻体重，只是吃纯素。胃和小肠吸收功能受到药物或者疾病的影响，先天性的地中海贫血和骨髓被各种癌细胞侵袭，破坏造血细胞。缺铁性贫血的症状不会感觉到非常疲倦，缺乏动力，面色苍白，眼眶浮肿，稍微运动就会气促气喘和心跳加速，头痛和眩晕，皮肤干燥，无法脆弱和脱落，指甲下陷和容易断，唇边和嘴角破裂，口干，脷浮肿和失去脷胎，下肢痕痒和毛骨抽搐。治疗首先要找出和矫正导致贫血的原因，补充缺乏的养分。补充铁质首先由改善饮食开始，增加食用含有高铁质的食物，例如红肉、肝脏、贝壳类的海产、干果、加铁的谷物类食品。较为严重的贫血可以服用铁质补充剂，由每日150毫克开始，同时服用维生素 C 可以增加铁的吸收量。因为空肚服用铁质补充剂可能会刺激肠胃，所以餐后服用较为合适。若果患有严重肠胃病症，无法即承受口服铁剂引发的便秘、作闷或者吐泻，患有严重的缺铁性贫血，需要快速补充体内的铁质，例如手术前或者分娩之后。患有肾病或者发炎性肠病，可以经过静脉注射铁剂，静脉滴注若往需要30分钟到1小时，血红蛋白通常会在几日到两个星期之内明显改善。部分病人只需要注射一次，亦都可能需要在两个月之内重复注射，每半年复诊检查，以免再度出现贫血。我是施明医生。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时事百科。
4: 美国联邦法官裁定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将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加入到建筑物的名称当中，做法违法，必须在14日内将特朗普的名字移除，同时从官方资料中删除。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是美国最重要的文化地标之一，不单只是一个表演艺术场馆，更加是纪念美国第35任总统金乃迪的国家纪念建筑。自1971年正式开幕以来，金乃迪中心一直是美国音乐、戏剧、舞蹈和歌剧艺术发展的重要象征。1933年美国正值大萧条时期，总统小罗斯福的夫人提议建造一座建筑安置失业的演员。国会在1938年通过决议，提议将建筑物作为国家文化中心，但之后不了了之。到1950年，有议员重新提交国会在首都建立一座具国家级地位的文化中心，以提升美国在艺术领域的国际形象，最终由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8年签署通过。中心的建设计划随着1962年时任总统金乃迪发起3000万美元筹款项目开始取得进展，就在1963年11月22号金乃迪遇食身亡，震惊全国。为了纪念他对文化艺术的支持，美国国会决定将中心改名为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金乃迪中心外观呈长方形结构，长约190米，高大约30米，外墙主要采用白色大理石覆盖，材料来自意大利。建筑物四周设有高大柱廊，形成具有古典感觉的节奏美，同时保留现代建筑简洁利落的特色，可以说是结合古典和现代的艺术，中心最具代表性的空间之一。

0: 是他的大礼堂长廊，长超过180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室内大堂之一。大堂悬挂住多盏大型水晶吊灯，部分由奥地利政府赠送。中心内部主要包括三个核心表演场馆，分别是歌剧院，可以容纳大约2300名观众，主要上演歌剧、音乐剧和大型舞台制作。之后是音乐厅，专门举办交响乐和古典音乐演出。第三个主要场馆是艾森豪威尔剧院，以纪念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命名，主要用于戏剧、舞蹈和巡回演出。除了三大主要场馆之外，金乃迪中心多年来持续扩建和更新设施，最重要的扩建工程之一是2021年落成的园区，设有更多教育空间、排练室和户外表演场地。中心最具代表性的活动是每年举行的金乃迪中心荣誉奖，活动创立于1978年，旨在表扬对美国艺术表演作出卓越贡献的艺术家。
1: 在卑斯省各地，很多第一民族社区会举办文化活动，例如抛蛙舞会和社区庆典，活动欢迎访客参加，但同时亦都需要以尊重的态度聆听和学习，并遵守文化礼仪和传统，以尊重和好奇心参与文化活动。大家的参与能够帮助不同社区之间建立更深的理解。本信息由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提供。
2: 快报，
0: 环球邮报报道，安省平义区警方指控一名加航前机师犯有7项刑事罪名，他涉嫌使用伪造的机长执照驾驶客机。来自安省巴里市的 Jeffrey Wall 面临包括欺诈、使用伪造文件、持有假冒物品和扰乱公众秩序在内多项指控。警方话，现年59岁的窝，17年嚟担任机长，驾驶超过900班航班，运载数万名乘客，但并未获得过所需的加拿大运输部飞行执照。皮区警方发言人向记者表示，呢名机师期间驾驶过加航最大的波音767、777同787型客机，从中获利290万。发言人形容案情犹如电影剧本。国家邮报报道，联邦政府将枪支持有人免于因为持有自由党禁止的枪支而承担责任的特赦期，延长至加拿大最高法院就相关禁令作出裁决后的90日。预计最高法院将会在明年作出裁决。这一项将会在10月30号到期的特赦令适用于自由党自2020年5月以来禁止的大约2500款枪支的持有人。最高法院决定受理针对自由党政府在2020年5月首次颁布的枪支禁令提出的挑战，标志着这项长期拖延且备受争议的政策正面临自时任总理杜鲁多2019年联邦大选期间首次作出承诺以来出现的最新障碍。反对党保守党誓言要彻底废除这项政策，批评相关政策是浪费公帑。国家邮报报道，加拿大首席大法官雅格纳警告不要对法院和法官发动攻击。他对将法官描绘成党派人士和民意障碍的批评言论表示异议。雅格纳在昨日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质疑法院和法官突发性的攻击言辞会削弱加拿大的司法系统。他又赞扬几位未具名的首席大法官，他们在一位政客发表批评言论之后勇敢地站出来回应。尽管雅格纳拒绝点名是哪个作出批评，但他的言论似乎是对亚省省长戴斯敏的言论的隐晦回应。今年一月，亚省法院三名首席大法官罕见地发表一份公开声明，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在此之前，戴斯敏在广播节目入面表示，他希望自己能够指导法官。温哥华太阳报同省报报道，民调显示绝大多数大温地区居民认为举办世界杯

0: 得不偿失。Angus Reid 的最新民调发现，在低绿平原的受访者中，72%认为支付10亿元去举办世界杯是太多。83%的受访者说，他们认为政府承担任何成本超支都是不可接受。79%说，他们认为国际足协获得大部分门票收入、赞助费和转播权收入，而各国政府就承担大部分费用，尤其是安保费用。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我们每一日的生活节奏都很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下来，个心会不会更加攰？有没有感觉到你当下的情绪啊？
2: 我们要借由我们最能够控制的一件事去重新再掌控那个控制。最简单的是什么呢？其实真的是深呼吸。
1: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是我们生活的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午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的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拆心灵地图。
3: 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CDCP 牙科福利专访特辑。
4: 今日我 B 超继续请到华埠牙科中心的梁经理嘅，梁经理你好。
5: Hello， 大家好。
4: 咁以前咧牙科收费可能比较贵啲啦，咁好多人咧牙齿都坏咗啊，都系选择话可能系掹咗就算啦，一直冇咩处理咁样嘅。咁但系如果长期如果真系掹咗只牙又唔补翻嘅话，其实系咪有啲咩办法应该可以正确啲去解决嘅咧？
5: 系啊，其实好多人以前咧因为牙齿蛀咗唔知道点样治疗咧，就决定剥咗就算啦。但其实一般嚟讲咧，冇咗只牙之后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治疗方法嘅。例如牙桥啦、植牙啦或者假牙，咁但系实际情况用边一个系最适合咧，通常都要医生评估咗先知道，要按照翻个人口腔嘅情况去建议嘅。
4: 系，咁有啲人觉得冇咗牙啫嘛，系咪都照食嘢都冇问题噶咁样，就觉得做假牙咧唔系咁急咁样样啦。咁呢个谂法啱唔啱嘅咧？
5: 其实咧，我哋一般都会建议病人唔好拖去处理嘅，因为咧长时间冇咗植牙咧，可能会影响到咬合啦，同埋旁边嘅牙齿都有机会会移位，咁样咧系会严重咁样去影响到口腔嘅健康噶。
4: 系，咁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其他嘅影响，同埋话戴咗假牙之后咧，其实会唔会话真系好唔舒服啊咁样样噶？
5: 会嘅，会嘅，除咗影响咬合之外，其实长时间冇了只牙可能会令到牙床骨慢慢流失。至于假牙，一开始初期一定是会有少少不舒服，是正常的，就好像穿了新鞋一样，要时间去适应，牙肉和口腔组织其实都要慢慢去习惯的，戴得多才会贴服的。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初期戴多一点，然后习惯多些讲话，然后帮助去适应，同时间都要记住听医生的建议，好好清洁和保养副假牙，始终假牙不像真牙，所以呢其实都不建议吃硬东西的。那不要试试咬花生去测试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呢就约个时间给医生 check check， 这样调整会比较安全一点的。
4: 明白了，是那么很多人关心的当然是费用的问题啦。那现在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呢都算是一个挺全面的计划啦。那做假牙这方面是包不包呢？
5: 如果符合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我们诊所呢其实可以协助病人去申请假牙嘅，不过咧一般嘅程序其实都系同牙冠、牙套一样咧，系要由医生去做检查同评估，然后佢要准备相关嘅资料去递交上去保险公司嘅。同牙冠一样咧，都唔系自动包嘅，咁所以咧都要俾医生去做个全面嘅检查，咁先知道究竟乜嘢比较适合病人，然后我哋就会递交上去申请。
4: 系，咁最后啦，梁经理有冇啲咩想提醒大家嘅咧？
5: 最后咧，都系想提大家咧，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系非常之难得嘅机会啦。咁以前咧，加拿大一直都系如果冇做工保险啊，其实费用都比较昂贵嘅。咁依家其实多咗人有保险，其实都系主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保护自己嘅牙齿。咁如果大家对自己冇咗只牙，然后关于自己治疗嘅方案有啲咩问题咧，都可以约时间俾医生做个检查，去做个评估，了解边一样方法是适合自己的。咁我哋嘅诊所咧都系喺华埠广场牙科中心二楼嗰度，有免费泊车嘅，亦都会提供到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同台山话服务。咁欢迎大家可以有咩问题咧，都可以打电话去查询，电话号码系604-669-9286。
4: 好啊，今日唔该晒华埠牙科中心嘅梁经理 ，thank you。
5: 唔该晒。
6: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7: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被问及即将对加美墨三国自由贸易协定进行的审查时，话佢唔打算续签协议。佢话美国唔需要加拿大或墨西哥任何东西。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为7月1日进行预定审查。较早时，三国已经陆陆续续进行几个月非正式谈判，加拿大亦表示有意续签协定。加美两国领导人都形容协议是世界上同美国达成的最佳贸易协定。不过特朗普今日话，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他见过的最差贸易协定。他是指美墨加协定的前身，在1994年达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说他令协定变得更好，他有权终止协定。而他对美墨加协定有一点点喜欢。六年之后需要续签，但是他不知道会不会续签。因为讲真话，美国的情况要好得多，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亦不需要墨西哥任何东西，但是需要美国自己拥有的一切。央行今日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陈正仪报道。
3: 加拿大中央银行发表货币政策报告，决定连续第五次将目标隔夜利率维持在2.25%不变。银行利率和存款利率就分别维持在2.5%和2.2%。行长麦克林在声明中表示，中东冲突已经进入第四个月，持续推高能源价格并阻碍全球供应链，加上美国政府不断提出新的关税威胁，令到全球和本国贸易前景充满不明朗因素。央行说，本国经济表现较预期疲弱，今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微跌 0.1%， 是继去年第四季录得 1% 的跌幅之后再度收缩。虽然五月份的就业人数有所回升，带动失业率跌至 6.6%， 但劳工市场自年初以来整体变化轻微。通胀方面，受到能源价格上扬和取消碳税等因素影响，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升至 2.8%。 麦克林预计，受油价上升影响，短期通胀将会在 3% 左右徘徊，随后才会回落至到 2% 的目标水平。麦克林形容，央行正面对两难的局面，如果加息可能进一步拖慢经济增长，但減息的话就有机会令到通胀进一步恶化。他强调，如果美国对本国实施重大贸易限制，央行可能需要減息支持增长，但如果能源价格引发持续的全面通胀，就有必要连续加息应对。央行下一次议息日期定于7月15日，当局重申会密切注视形势，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以维持物价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维吾尔唱权团体警告，同北京深化接触会引致国家走向威胁国家安全的自我毁灭之路。蔡慧娴报道。
4: 有维吾尔唱权团体向总理卡尼发出警告，指加拿大同北京深化接触，正在将国家带向威胁主权和安全的自我毁灭之路。维权组织维吾尔运动创办人阿巴斯在接受本国调查新闻网站 The Bureau 访问的时候说，北京正利用西方的民主制度、社交媒体和代理人，企图取代过去70年建立的国际秩序。他又指出，中国正秘密进行渗透，利用家国政客、记者和学术界散播意识形态，并且质疑卡尼身边到底有多少人正实际为中国工作。
2: 索马里酋正阿尔坦被美国拒绝入境，无缘在今届美加墨世界杯执

0: 八，佢反抵首都摩加迪沙，受到民众英雄式欢迎。佢表明会参加下届世界杯决赛周，呼吁索马里青年人要为国家感到自豪。34岁嘅阿尔坦去年被非洲足协评选为最佳球证，佢成为今届世界杯52位执政球证之一，但系上星期六持有效签证抵达马尔密机场，被海关及边境保护局人员盘问之后，被拒绝入境。有报道话，当局怀疑佢同恐怖组织有联系。阿尔坦星期三回国后获总理巴雷接见，巴雷话佢已经赢得民心，会名垂青史。新闻报道完毕。
1: 利息终于回落了，
2: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1: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2: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1: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3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3公里，湿度72%。
3: 由 Tree 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5: 今日仲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理财策划师 Jacqueline 喺度。Hello，Jacqueline。
6: Hello，Richard， 大家好。
5: Jacqueline 咁听过咧，咁做生意嘅朋友仔就话生意越大咧，就俾嗰啲税款就越多啦，俾人嘅感觉即系赚到呢啲钱咧，好辛苦又袋唔到落袋咁样。咁有啲咩方法咧？
6: 系啊，所以我哋要打破呢个赚得多袋得少，跟住好多老板咧，其实都信咧话自己哇搵啲钱真系辛苦钱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引进咗全新嘅合法退税嘅方法啦，同埋咧一个财富成全专属咧系为我哋做老板有经营生意嘅朋友咧订做一个策略，俾佢哋可以咧悭到税之余，又可以将成个嘅生意成全俾下一代接班嘅吓。咁所以咧入边当中其实有好多细节咧，大家要去处理嘅。咁例如係稅務嘅細節啦，有好多時咧，我哋聽好多坊間嘅慳税方法咧，都係講緊啊點樣去延咗個税號，到最後人走嘅時候先一筆過去俾，又或者係點樣可以將個税拖延啊？譬如去下一代先要交啊，或者係去到褪到佢哋嗰度先真係結數啊。所以其實好多時咧，唔係真正嘅做到即年慳税嘅效果嘅。咁但係我哋全新嘅慳税策略咧，就係、是、幫助咧可以好多企業嘅老闆咧，可以將公司嘅錢咧，其實係可以即時慳到個税出嚟㗎。咁但係當然啦，要符合資格啊，要符合條件啊咁樣啦。咁詳情就當然我哋講咗就會講啦。咁但係咧慳到嘅税翻嚟咧就好好多啦。點解咧？你可以即時有嗰個滾存啊，跟住即刻咧就攞慳咗嘅税之後咧，再可以留翻俾下一代又得啦，擺翻個生意度繼續滾上去又得啦。咁所以其實將嗰個時間慳翻，咁就爭好遠啦。咁你個機會成本亦都會增加。咁另外最重要嘅另一塊咧，就係、是、財富成全俾下一代。咁成全俾下一代咧，通常咧都係有好多細節係要安排嘅，包括咧你要準備到唔同嘅遺囑啦，有公司遺囑，又有做私人遺囑啦，我哋叫雙遺囑策略。另外咧，仲有股東嘅協議啦。咁你要有，譬如買賣啊，你將你嘅股份去轉移去下一代嘅時候，當中有買賣啦，買賣都當中會有增值税嘅處理嘅。咁咧又會配合埋有唔同嘅企業信託啦、家族信託啦，咁所以唔同嘅信託去配合埋咧，同埋有唔同嘅股東協議加埋咧，就做到一個好全面嘅遺產規劃啦。咁所以咧，你一安排咗之後咧，基本上任何時間賣生意離開呢個世界都好啦，咁下一代咧都可以好輕易嘅、好輕鬆地去接手成盤嘅生意，而唔需要驚會擔心咧蝕太多嘅税啦，同埋手續費嘅。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次咧好難得請到我哋胡律師上嚟咧，嚟同我哋全面去分析，同埋咧去 交代所有嘅关于你哋唔明白用英文讲嗰啲法律文件细节啊，咁所以咧千祈唔好错过啦。咁胡律师经验丰富啦，佢对所有大小企业嘅转移啊、成全嘅策略咧都非常熟悉嘅吓，咁所以咧好多年啊，十五年经验啦，咁所以变咗咧佢都会免费帮我哋今次喺呢个讲座度分享，所以唔好错过我哋嘅讲座啦。咁我哋嘅时间咧系6月18号星期四晚上6点半，咁我哋登记嘅电话系604-76-26-899，咁喺我哋嘅实体连接文办公室举行嘅，但系座位非常之有限嘅吓，咁所以先到先得，咁满咗就冇噶啦。咁报名登记电话系604-76-26-899。
5: 嗯，冇错啦。咁来一投资证券嘅电话就系604-76-26-899。咁今日唔该晒 Jacqueline 嘅介绍，
6: 拜拜。
7: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8: 大湾地区实施第三阶段限水措施。大湾都市局呼吁市民齐心节约用水，确保在火灾等紧急情况之下有足够水源应付需要。在限水期间，所有住宅和商业场所都禁止淋洒草地，亦不可以用洒水器等器具去淋树和花。不过市民仍然可以用水桶或者有自动关闭喷嘴的水喉来淋水，而菜园的灌溉就不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和观赏性的水池都不可以注水或清洗。除了涉及必要的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不可以在家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起配合。
9: 好声好听，九六一。
1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
11: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其实咧，呢个节目三月份开始到而家六月中啦，差唔多。我之前咧，实不相瞒，我话俾大家知，每一次呢个节目嘅开头嘅 slogan 啦，同埋结尾嗰句说话咧，我每一次都系要开咗个 file 睇住呢两句，我惊我自己读错。但系咧，原来终有一日，突然间我就发现，原来唔系脱口而出噶咯，节目一开始即刻讲到出嚟，所以呢个咧亦都系我今日节目一开始想鼓励大家，原来熟能生巧系喺我哋人生每一个阶段都系出现紧噶。一开始嘅时候有好多嘢你未必去熟练，一开始嘅时候艰难，好多时候人都喺度研究紧一到即零到一、一到一百呢个过程。零到一对于一啲朋友嚟讲，一啲都唔系话咁难啊，只要佢愿意踏出嗰一步。但系可能开始咗啦，一点样变成一百咧？哇，就好值得我哋思考啦！今日嘅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咗咁多未来嘅动向啊，有冇边啲系令到你突然间叮一声，系、我都可以谂下、由呢个方向开始咁、样。我呢两日同一个朋友倾偈，我先同佢讲，佢问我翻嚟有啲咩计划，我就话我日日就喺度思考紧人生。佢话你过去半年去旅居周围去，你冇思考到咩？唔系嗰阵时，因为每一日咧都有好多新鲜嘢，都有好多好奇嘅嘢。即使好多时候系 me time， 就系谂翻过去啊，谂翻自己一路行过嚟嘅路啊，嚟紧点样做得更加好啊咁。但系我当时我冇时间去思考未来究竟做啲乜嘢好。所以呢，我哋每一个人唔好逼自己嘅，知唔知啊？用你自己嘅节奏去继续行你嘅人生。你知唔知人生当中呢 90% 嘅烦恼其实都系同人际关系有关嘅。真系由我哋未出世，我哋第一个接触嘅人，首先妈咪啦，跟住爸爸啦，咁爸爸妈妈又有胎教啦，即使我哋未出现喺呢个世界上，即系应该咁讲，喺妈咪嘅肚嗰阵时啦，其实嗰一刻我哋已经系接触紧个世界噶啦，听住妈咪爸爸同我哋讲嘢啊，就感受到身边嘅一切啊。你哋有冇去明白过一样嘢，就系、其实 B B 咧喺妈咪嘅肚入边，其实佢哋已经系感知到，甚至我讲佢系睇到嗱，呢个睇咧，我用双引号嘅。 睇到外面嘅世界，佢哋系点睇嘅咧？系真系系咯，咪隔咗层肚皮咯。但系佢哋睇到出边嘅世界系一个好模糊嘅影像。虽然佢哋嘅视网膜啊，所有嘅嘢都未发展成熟，但系咧，我睇嗰啲嘅纪录片讲啊，啲 B B 系。

妈咪的肚入面，如果譬如举个例子哈，妈咪穿着条裙咁嚟计先啦。当妈咪掀开条裙，同埋用条裙冚翻住个肚咧，对于 B B 嚟讲，即系个胎儿啊，对于胎儿嚟讲，原来佢哋嘅视觉都系感觉上，妈咪有啲嘢遮住咗个肚皮，系咁噶，系咪好得意啊？所以咧，我哋就系话，由我哋未出世开始啊，就已经开始接触人际关系啦。所以人际关系当中嘅博弈咧，系贯穿我哋一生。如果你而家觉得哎呀好烦恼啊，咁你去谂下个烦恼嘅源头喺边度？焦虑的源头在哪里？很多时候呢都跟人际关系是有关的。那如果你被人拿捏了，那局语叫拿捏，被拿捏了，那你当然不开心啦。即是下下讲返人话啦，即是下下都被人食住，边个想下下被人食住啊？你说没计啦，我爱我老婆。好啦，咁祝你哋继续永远相爱甜蜜啦，被老婆拿捏的男人是最幸福的。好啦，我回来讲緊日常嘅人际关系当中，转头同大家分享就人际关系当中嘅博弈。所以呢去到透过跟住落嚟一首歌嘅时间啦，跟住你哋可以去諗一諗，就係话喺你嘅人际关系当中，你嘅焦虑啊，你嘅烦躁啊，你嘅唔开心啊，是不是即是好多啊，大部分啊，如果你真的可以统计到 90% 的，咁我头先的数据都好适合你。就是说 90% 以上你的烦恼焦虑都是跟人际关系有关。是不是呢？你问下自己下，这个时候我同大家分享一首由陈小春翻唱好大热的作品，其实由今年之前的春晚到而家，我发现我有好多朋友唱 K 呢，是唱这一首歌。

0: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沙发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上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走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2: 剛才是不是思考完啊？就是现在这一刻你的烦恼是不是 90% 都是来自于人际关系啊？你就是下下都被人拿捏住啊？样人际关系当中呢，其实每一种关系都是啦。咁啊，我而家总括人际关系啊，就是一种博弈嚟嘅。我哋点样去反拿捏呢？咁我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拿捏同埋反拿捏。咁啊，举个例子。当有人当众对你发火的时候，那你怎样反拿捏呢？你只要用淡定的眼神望住他，即是个眼神犀利一点，坚定一点，他越嬲你就越不嬲。那其实他的感觉会是怎样呢？他想发火，他想着 他预设了你那个反应，但是你这个给他的反应，你是即令到他觉得，不是这样接招的、哦。跟住呢，那个感觉他的嬲就好像打在湿水棉花上面啦。这个是其中一种情形。那下一种情况了，如果有一个人在答你问题的时候，他突然间只眼冇咗咁坚定，周围望或者向下望，特别是有可能呢他是有所隐瞒。如果当你想令到对方讲出真话的时候呢，你希望他是透露真心声给你听呢，可以在对方讲话的时候你就望住佢双眼，并且保持沉默。原来呢个沉默呢个动作系令到佢感觉到有压迫感，不自觉对你讲出真话。嗱，唔系个个都能够做到同人哋眼神接触嘅，所以咧，我有分享过一个情况，就系话点样唔好有眼神闪避。如果人哋同你讲嘢嘅时候，无论平辈同你讲嘢、长辈同你讲嘢，你用眼神闪避俾人嘅感觉就系、是：第一，你冇信心啦；第二，你唔专心啦；第三，就系你冇尊重佢讲嘢啦。但系你话我真系好怕丑咧，我望唔到佢双眼咧，咁你可以望一个三角位嘅位置，就系两只眼同个鼻形成嘅呢个三角位呢个区。其实你只要咧系望住对方嘅呢个三角位置，对于佢嚟讲咧，佢都系睇到你望住佢对眼噶，即系佢唔会觉得你特别嗰啲眼神闪避嘅。咁啊，调翻转讲翻，即系翻翻转头头先讲嘅呢一样嘢啦。如果你想对方讲实话嘅时候，咁你就系以不卑不亢嘅心态望住佢双眼，原来佢仲有压迫感，同埋同时咧喺呢度咧所讲到嘅就系话保持沉默。沉默是金，大家听过啦，好识唱啦呢一隻歌。咁原来呢，某阵时即某个情况嘅沉默係最有力量㗎。但係呢，我哋唔好用呢一种沉默变成係对另一半嘅冷暴力。冷暴力当中佢主要嘅表现形式都係沉默。但有啲人呢就用沉默去保护自己。某啲情况呢，沉默呢就係我哋最大嘅保护，即係最大嘅武器。所以你係适当地用，唔好去伤害到人哋。我讲緊保持沉默係当人哋嚟伤害你嘅时候，唔係人哋嚟对你表现善意，对你表达爱意嘅时候，你一路保持沉默，呢种情况係冷暴力。调返转你係受到威胁啦，嗰个时间你最好唔讲嘢，就係你最大嘅力量，要分清楚。咁其中仲有啲情况㗎喎。你想知道人哋系咪喺度偷睇紧你？举个例子，譬如你话：哎呀，我相亲啊，系啊，而家都仲兴相亲相爱噶。边个话相睇老土噶？好有市场噶。我一阵同大家分享呢一样嘢。咁啊，首先讲翻先，你想知道

好上啊，猪也会飞啊，咁哎呀，嗰只叫做咩猪？嗰只叫做飞天猪啊！咁好啦，所以要揾啱嗰个风口啊，你知唔知啊？咁啊，我呢度想讲嘅咧，就话啊，个个而家都话全世界啊，单身经济啊，孤独经济啊，后生嘅话唔结婚啊，年青人啊，00后话唔结婚，90后话唔生小朋友，跟住咧80后嗰班家长咧，而家系好特别嘅，佢哋系会同意自己嘅小朋友，就话好啦，最紧要你开心，唔做爹哋妈咪都冇问题，唔结婚都冇问题噶咁。其实呢个就系呢几代咧，80后、90后、00后，佢哋而家慢慢转变啊，即系80后嗰代咧就系好坚。坚持自己，我要结婚，我要生小朋友咁样样噶嘛？因为对于80后，譬如中国内地咁嚟讲啦，80后基本上就系一孩政策 （one child policy）。咁啊，到咗佢哋慢慢成长到佢哋有家庭啦，做爹哋妈咪嘅时候，佢哋就好希望就系话唔得，我嘅下一代，我希望起码生多个，即系两兄弟两姊妹咁样样。咁等佢哋有个伴，因为80后成长喺中国内地就系一孩政策啦嘛。但系我头先讲嘅的的确确系而家呢个现象，00后就唔想结婚，90后结。结婚唔想生小朋友，咁作为80后嘅家长就讲出呢一句就系好啦。佢话我都唔会逼你生噶啦，最紧要你开心健康。哦，同埋补充埋呢一个就系话好啦，咁你后生个婚恋市场就好似话越嚟越少人结婚啦。咁点解婚恋市场仲有得做呢？其实大家可以投向去就系、是、二次婚姻。中老年人嘅相亲相爱，咁啊，其实系有呢个需求嘅、哦。后生嗰班已经唔中意呢样嘢啫，但系咧，其实中年同埋甚至老年人，其实系仲有呢个需求。我自己咧喺做 wedding officiant 嘅呢份职责嘅时候咧，的确吓喺过往，我唔讲远啦，就过往呢一两年期间咧，我都见证过唔少嘅异婚嘅婚礼。咁啊，跟住佢哋好幸福。而家做爹哋妈咪啦，即系生小朋友啦，咁我觉得呢啲都会系一个大趋势，只不过年龄段系唔一样。跟住下一样啦，就系话，当老板要教训你几句嘅时候，你试下有机会吓，企得坐得离阿老板近啲，因为咧人啊本身个状态咧好难对住离我哋太近嘅人。大声闹或者发脾气嘅，咁呢个除咗对老板之外，如果你屋企太太准备教训你啦嘅时候，老公做咩挂住打机过嚟拖地咁？咁你就冲埋去太太面前近啲，哇！佢即刻俾你呢份嘅气场，佢以为你要逼东佢啊！可能啲朋友唔知逼东系咩意思，即系逼阿老婆埋墙脚，埋个墙坐，唔系墙度。然后你耷低头准备亲吻佢个动作，摸下太太个头，哇！你到时话俾我知啊，你老婆有啲咩反应啊？总之呢条嘅总结就系话，当有人要教训你嘅时候，啊老板啊或者你嘅另一半啊咁，你就行近啲佢，就尽量可以避免咗佢对住你大叫大闹嘅呢个情况。

0: Richmond Automall Apple 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Scott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即刻贷款2026 Wood 全系列车款都可享零利率优惠，长达60个月，或选择高达5000蚊出车现金奖赏。今日就把握机会嚟出翻部2026 Wood， 赢得超值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1: 父亲节去 Golf 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Golf Town，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呢一部分翻嚟咧，我想同大家首先分享韩国女团啊 IVE 嘅呢一首作品先 ，Bang Bang 咁啊，唱到大街小巷嘅。当时咧，我喺韩国读书嘅时候，就系无论去 shopping 啊、买嘢啊，你真系系会见到，唔系见到，系听到喺卖衫啊、卖精品啊，好多店铺都不断系播住呢一首歌。啊，又讲到咁啊 ，K-pop 就听韩国歌啊 ，K-dance 就跳舞啊。我亦都知道有啲家长听紧节目嘅你嘅仔女们系会学 K-dance 跳舞嘅。系我知道有啲家长会担心嘅，就系、是、譬如一啲嘅，即系一啲有啲我哋形容就系揈头揈势好犀利，好惊啲仔女扭亲啊咁。咁啊，但系咧，你都要相信自己嘅仔女。又咁講啦，如果你真係學開跳舞嘅，無論係邊種舞蹈類型啊，如果你真係由細開始去學，好認真地去學，點樣會唔傷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對於家長嚟講係心痛嘅。仔女發膚受之於父母嘛，即係我哋都係啦，都係我哋嘅發膚都係受之於我哋嘅父母。所以如果你真係見到仔女做運動啊，去跳舞啊，佢好投入喎，但佢又整傷咗喎，真係痛在仔女身就痛在父母心，呢、這個能夠明白。咁所以呢，你可以温馨地提示下佢哋，建議佢哋，你話俾佢知呢啲韓團啊，佢哋呢班嘅實習生，佢哋翻學嘅時候，即係

佢哋去 training 啊，即系出道之前啊，佢哋嘅练习啊，系真系辛苦过我哋翻工啊。所以你会睇到其实韩团当中男仔女仔，佢哋好多本身如嗱，应该咁讲，本身韩国人嘅话，佢哋讲韩文啦。但系如果本身唔系韩国人咧，因为佢哋会喺即系韩国嗰个 K-pop 文化，佢哋会喺世界各地去吸纳练习生，够资格啦。真係好好啦，就等佢哋出道。亦即係話本身唔講韓文嘅，佢哋要學韓文啦。同埋你睇到韓團呢，好多時候會去日本，即係一飛過海，跟住做宣傳啊，開演唱會啊。所以其實好多韓團嘅人啦，佢即係男仔女仔啊，佢哋嘅日文又係好叻噶，英文又係好叻噶。即係佢哋係翻學嘅時候去 training 做練習生嘅時候係好勤力。咁所以咧呢一樣嘢係不得不佩服。你唔好睇話呢一對女團我又唔識嘅，或者個個女仔個個男仔嘅樣子都差唔多嘅，但係我真心同你哋講，佢哋能夠被選拔出道係萬里挑一，係真係不得之了。嗱，韓團咧，我哋講除咗跳舞之外，唱歌嘛都會有分噶嘛。我琴日就講到，佢哋通常咧個 MV 咧有我哋平時所認知嘅 MV 啦，有故事嘅一個 MV。但係佢哋通常一出新歌咧，會有另外一個 official 嘅 video， 就係跳舞嘅 performance 嘅。因為我都有提過 K dance 嘅重要性。咁啊，跟住你知唔知佢哋由唱歌边个分边啲嚟唱？我哋好简单啦，男女合唱就你一句我一句啊 ，chorus 就一齐唱啊。但系喺韩团当中，你佢哋系用秒嚟计噶，即系譬如一对成员当中四个人、五个人，甚至更加多人，啲 fans 又好在意自己特别中意边个成员，佢哋唱得多唔多，一首歌入边边个唱几多秒，边个唱 rap， 边个主力系唱乜嘢嘢，系真系要计到好尽嚟凸显一个团体当中边个系更加重要。总之我话俾大家知，佢哋系好卷。如果你见到佢哋咧，可以而家唱跳都咁叻，咁有自己风格，独当一面。即系男女团当中每一个成员都可以独当一面。冇几年佢哋又可以单飞。譬如好多朋友都会留意，即系都会留意 Blackpink。其实12月今年啊，2026年12月佢哋约满噶啦。对于 Blackpink 嚟讲，几个人单飞完全都有实实在在嘅影响力，系冇问题嘅。咁所以哇，真系呢一种卷，你睇到之后就睇翻自己。而家喺北美生活都唔系好卷啫，我哋呢啲嘅生活啊，工作状态已经系好悠闲噶啦。送俾你哋 Ive 嘅呢一首作品《Bang Bang》。

今天送上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充满着力量啦，Bang Bang》。系，其实咧有阵时，我自己都系会听一啲快节奏嘅歌，令到自己充满力量嘅。嗱，人真系好奇怪嘅。我主持《爱看世界》之前。 我係對快歌冇乜特別興趣嘅，所以你話俾自己知，你仲有好多嘅可塑性。你以前唔鍾意呢樣嘢，或者呢樣嘢吸引唔到你，唔代表永遠啊。咁喺呢度呢，我想喺呢一 part 再補充返少少呢拿捏同反拿捏嘅。直頭先我有一樣嘢想講嘅，就係話當你嘅另一半嬲嘅時候啊，仲有一種嘅方法，你可以即刻令到佢啲火氣減半嘅。如果你咁樣做的話，就係唔好同佢對着幹嘅同時，唔好同 佢对着坐呢个特别我要同各位听紧节目嘅男士们讲嗱，各位小哥哥听住咯，如果你老婆闹紧你嘅时候，你女朋友发脾气嘅时候咧，唔好同佢对住去坐，因为咧你咁样本身成个气场已经系我同你系对立嘅，所以如果你哋要求和啊，或者你要摆低姿态嘅时候咧，你坐喺佢隔篱，譬如翻到屋企啦，你同佢坐梳化一齐坐，唔好走去个饭台嗰度，你对住我，我 对住你呢种啊，就对抗感。只有两个人坐埋一齐，个感觉你都知啦，成个形式就系坐埋同一条船咁样样。咁一个情况之下咧，呢个 position 咧就大大降低咗两个人嘅对抗感，系会加快和好嘅速度嘅。跟住仲有一种情况就系话，当你想令到人哋去认同你观点嘅时候咧，可以喺你讲嘢嘅时候，你默默点头。 即系俾到对方一种你觉得佢都讲得啱嘅心理暗示。咁同时咧，即系当你一路觉得对方讲得啱嘅时候，跟住落嚟到你去表达观点咧，其实系会增加你观点嘅说服力嘅。仲有，如果你当即系当你啊想人哋嚟帮忙嘅时候，你可以先提出一个难度稍大嘅要求。 咁可能呢个要求呢，你十有八九知道对方会拒绝嘅。然后你就将自己真实要求摆喺呢个要求嘅后面。咁啊，经过咁样一番嘅操作呢，其实对方就好大机会第二次唔会拒绝你。呢个就系话用咗对方已经拒绝过你一次，好难再即再次拒绝你嘅心理啊。跟住如果当有人问你借嘢唔还嘅时候， 咁啊，譬如举个例，借笔啦，咁借钱呢条方法用唔到啊，但系呢阵时 office 借笔借借下就冇咗。咁啊，点样样咧？你尽量借俾佢有吸，即系有个盖嗰种笔，你就将个笔套攞咗落嚟，净系借支笔俾佢。呢个叫残缺效应，冇人想要一支唔完整嘅笔嘅啊！呢个真系可以试下。咁同埋仲有，对方同你讲嘢嘅时候，如果佢系中意翘起只脚嘅咧， 有机会吓，表示佢对你嘅观点唔系咁认同。不过本身咧翘脚咧，对我哋嘅身体亦都唔好。你翘得多咧，即系等于坐得多咁样解咧，其实令到我哋嘅血液亦都唔循环嘅。但你起码睇到，如果当对方同你倾偈嘅时候，佢会翘起对脚啊， 证明咧佢真系对你嘅观点唔系太认同。咁啊，最后仲有一个情景嘅，就是、对方喺面对你讲嘢嘅时候，跟住咧就将脚啊转咗去第二个地方。 就系表示，即系佢已经唔系面向你啦嘛，佢成个人嗰个姿态都已经系转向咗啦。咁亦就系话，佢已经开始想终止你哋今次嘅谈话。亦都表示佢对你而家呢一刻讲嘅嘢咧，亦都唔系咁感兴趣。咁呢个时候，我哋就识时务者为俊杰，就可以 close 咗个话题佢啦。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你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人际关系的博弈当中呢，为什么有些人总能够就是拿捏人家啊？你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就是这样的，永远都可以掌握主导权的。你越在意他，他有机会是越冷淡，你越主动呢，他有机会是越退后，你越怕失去，对方是越有优势。其实这个是涉及到一个概念，就叫做人际博弈。我今天一路有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情景啊。咁博弈呢不一定话是斗嗰个心机啊，而是每一段关系入面呢，人都会不自觉去计算我付出了几多啊，我会不会输啊，边个比较需要对方啊。咁其实呢有一个概念嘅，就话人与人之间好多嘅冲突其实都系一场重复上演嘅心理游戏。最常见一种啦，你可能都会经历过，就系忽冷忽热博弈。有啲人唔会一直对你好，因为佢知道呢稳定会令人习惯，但系不确定呢、这个就会令人上瘾。呢、这个理论叫做间歇性奖励，我哋大脑系好食呢一套噶。即系嗱，佢点样讲咧？间歇性奖励就系话，当一个人对你好一阵，又突然间消失，我哋嘅大脑就会变得更加焦虑啦，更加想对方即系得到对方嘅认可，因为佢突然间觉得，诶，点解佢之前对我好噶，而家突然间对我唔好，突然间对我冇咁好，冷淡咗咧？特别对于焦虑型人格嚟讲，呢种间歇性奖励系尤为明显噶。跟住咧，这个其实同我哋讲即系赌博系原理系好似，因为你永远唔知道下一次奖励几时出现，但系人系有沉没成本噶嘛，你已经投入咗啦，我已经付出咗感情啦，咁你就会好想即系唔得。

要再试下，我要再试下确认佢系咪爱我，对我好唔好咁。于是乎，人咧就会更加沉迷。所以点解有啲关系咧，明明对方对你都唔算好，但你就偏偏放唔低，因为你爱上嘅咧未必净系对方呢个人，可能净系讲呢个人咧，你又会讲出好多缺点噶。你反而你系放唔低嘅，你唔甘心嘅就系你等待被爱嘅嗰种期待。其实我想话俾大家知，特别系焦虑型呢样嘢系特别明显啊。所以点解咧？我一路做嘅一种练习就系话减少期待感，你嘅人生系更加自由。头先讲嘅第一种博弈，忽冷忽热博弈。第二种博弈咧，亦都成日喺我哋嘅人际关系当中出现嘅，就叫做边个先低头。好多人吵架啊，两夫妻啊，一对情侣啊咁，其实明明大家都挂住对方㗎喎，但偏偏就冇人肯去主动，因为一主动个感觉就好似我输咗。所以呢，我一路强调就係喺两个人两性关系当中呢，真係唔好争输赢啊，你哋一条船㗎嘛，点会计输赢㗎啫，边个输咗都对另一方都冇好处，係大家一起去努力嗰条船先至向正確嘅方向行。咁啊，但亦都真係好多家庭会有呢种博弈，边个先低头嘅博弈。心理学入面呢，即係讲到下真正成熟嘅人唔会将关系理解成为输赢啊。亦都有研究婚姻几十年之后，係发现能够长久维持关系嘅人并唔係从来唔吵架，而係有人愿意去修复关系。譬如可能你真係嬲嬲猪几个钟嘅，或者个半日冇理对方嘅，但其中一方总係会开始打破呢个僵局去破冰。譬如一句，你食咗嘢未啊，你今日攰唔攰啊，又或者即係直接讲就係话，哎呀我头先语气重咗啊咁。又或者佢不如我哋慢慢傾啦。所有嘅呢啲都係修复信号。幸福关系呢唔係冇冲突，而係有人愿意放低输赢。这个第二种博弈，谁先低头博弈。第三种博弈也都是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经常出现的，就是谁比较不可取代。这个在友情职场是最常见的。有些人会刻意营造其实我很多选择，也都有些人刻意营造啊，没了你我都没所谓的。因为人性里面越稀缺的东西越容易令人珍惜，这个效应叫做稀缺效应。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太容易被人约到，太快回复，太随传随到，人哋反而开始忽略你。但系呢种即系呢度啊，有一个好重要嘅误区。真正有价值嘅人咧，唔系靠冷漠嚟建立吸引力噶，而系靠稳定感。其实稳定感咧，喺一段情感关系当中，对回避型人格嚟讲系非常之重要嘅。即系回避型人格系接受唔到好热烈嘅爱。佢唔信啦，回避型依附人格咧，佢系完全唔信佢会得到幸福，佢唔相信你对佢嘅爱。所以咧，如果你嘅另一半系回避型人格的话咧，你就保持你嘅稳定感，对于佢嚟讲，佢先会觉得安全。咁我亦都继续讲翻头先嘅呢一种人际关系当中嘅稳定感吓，唔系靠冷漠嚟建立吸引力。因为短期的吸引，人家会觉得你啊好神秘啊咁，但长期呢，你这种冷漠呢，人家觉得不可信的。所以长期信任一定是要靠可靠同埋稳定感。到最后啦，所有高级的人际关系其实都不是只是博弈咁简单。真正成熟的人呢，慢慢都会离开那些试探啊、拉扯啊、控制啊、消耗自己的关系。因为健康关系最舒服的状态不是靠估的，而是你不需要计算我会不会离开，你不需要去分析我其实我现在在想什么东西，你不需要去估，不需要透过冷淡去证明自己重要，不需要透过推开对方来验证这段关系的真实。心理学里面呢有一句说话其实我都很喜欢，就是安全感不是控制来的，而是被稳定地爱着。当一段关系令到你长期焦虑、患得患失、情绪反复，你就要问自己，未必是为什么我这么爱他，不是问这题，而是为什么我要透过痛苦才去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其实我们原本无论我们你不需要付出任何东西，你都要跟自己说，我就是值得被爱的。最后送一句说话跟大家互勉，成年人的高级社交不是博弈能力有几强，而是你有没有能力离开那些需要不停博弈的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真系嚟自兼报道新闻。苏里一间屋成为疑似勒索枪击针对目标事件发生几个月后，三名涉案外籍人士被判入狱。枪击事件二月一日凌晨在苏里 Crescent Beach 社区一间住宅发生，当时警方

0: 当形容事件同数理持续不断的勒索案件有关。三名涉案男子试图徒步逃跑，以及登上一架共乘车辆逃离现场时被捕。数理警方今日话，三人都已经认罪，以及在数理省级法院判刑。当中19岁被告承认一项鲁莽开枪罪，扣除已服刑期判监五年。另外两名同样21岁的被告承认投掷爆炸物控罪，扣除已服刑期分别被判监27个月和25个月。当局说，数理今年在应对敲诈勒索威胁方面取得进展，在4月有20宗类似案件，低过1月时的44宗，不过多过3月的14宗。警方仍未公布5月的敲诈勒索威胁统计数据。前数理市长德麦科林呼吁立即对数理警察局长安·列宾斯基被解雇，以及随后数理警务委员会两名董事辞职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列宾斯基在6月1日被突然解职，警务委员会在一日后证实事件，但是没有说明原因。委员会主席 Harry Chappell 在几日后宣布辞职，同时发表公开声明指称委员会的行为违反 BC 警察法。他说委员会在他没有出席的会议上解除 Lipinski 的职务。另一位董事亦在稍后宣布辞职。麦科林今日发出声明说，如果发生违法事件，涉案者无论是谁或者担任什么职务都必须提出检控，没有人可以凌驾在警察法之上。数理市民有需要知道保护警务工作的规章制度及法律仍然有效。他补充，调查必须由独立的警察机构主导，不能交给加拿大皇家骑警。麦科林今年秋季会再度参加市选，竞逐市长职位。国际足协世界杯开幕前几日发表的一份报告，公布令人感到震惊的数据，显示游客对 BC 医疗保健系统造成巨大损失。BC 保守党透露，上述报告引用政策智库 Second Street 顾问公司透过资讯自由法取得的财务数据显示，问题在于有人在本地就医后不支付账单就离去。BC 保守党说，数据显示由2020-21财政年度至2024-25财政年度， BC 累计未支付的非居民医疗保健费用超过2亿，当中菲沙卫生局的未付金额最高，北部卫生局就未作出回应。加美墨三地的主办城市今日都有仪式迎接世界杯的揭幕。黎伟杰报道。
1: 万众期待的体坛盛事2026 FIFA 男子足球世界杯决赛周仲有大约24小时就会开锣，三个主办国加美墨今晚都会举办倒数派对，并会在各自的揭幕战开赛之前举行世界杯开幕仪式。决赛周第一场分组赛听日在墨西哥进行，属于 A 组，墨西哥迎战2010年主办国南非。多伦多时间听日下午3点开赛，晚上10点钟就会有同组的南韩对捷克。至于加美两地的首场比赛都是安排后日星期五举行，本国国家队在 B 组会对波斯尼亚，下午3点在多伦多进行，而 D 组美国队首场会洛杉矶对巴拉圭，多伦多时间星期五晚9点钟开赛。分组赛阶段将会直至6月27号。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被问及即将对加美墨三国自由贸易协定进行的审查的时候，说他不打算续签协议。他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或墨西哥任何东西。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会7月1日进行预定审查。较早时三国已经断断续续地进行几个月的非正式谈判，加拿大亦表示有意续签协定。加美两国领导人都形容协议是世界上同美国达成的最佳贸易协定。不过特朗普今日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他见过最差的贸易协定，他是指美墨加协定的前身，在94年正式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他说他令协定变得更好，他有权终止，他对美墨加协定有一少少喜欢，六年之后需要续签，不过他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讲真话，美国的情况好得多，不需要加拿大任何东西，亦不需要墨西哥任何东西，但是加墨就需要美国拥有的一切，应该更好地对待美国。他补充，美国对加墨的贸易应该出现盈余，因为美国不需要对方的汽车、林木、能源产品甚至任何东西。新闻报道完毕。
2: 创业 up 邀请城中创业家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3: 今个星期请到的嘉宾是烘焙曲奇品牌创办人 Annis。
4: 初我是都是整给 friend 吃啊，跟住有一日我个 friend 问我，喂你可唔可以摆摊啊，咁我就去摆咗。跟住摆完好有满足感，因为好多人问我，咦可以喺边度买啊，我点样可以再买啊，咁我说咦可唔可以做下网店呢，跟住我就之后喺屋企就之后做焗饼，跟住翻工，跟住又翻去焗饼。咁当时我系，咦，好似越嚟越多喺屋企整好耐 ，counter 系唔够位噶啦，已经堆埋晒噶啦。咁跟住就揾啦，我哋签咗一间中央厨房，跟住真系好大改变，因为悭咗时间同埋可以揾人手啦，个 capacity 系多咗，咁你就可以攞多啲单，咁你就会 push 多啲你嘅 marketing。
2: 创业 up，FM 961，星期四下昼两点喺尽情发一下节目时段内播出。
5: 天气报告，
0: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 30%， 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1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30公里，湿度 77%。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由买送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送好贴士。
8: 是 B 超。
9: Hello， 早晨。
8: 早晨，是啊，今天有什么好介绍给大家呢？
9: 好啊，第一粒车厘子，露香瓜爽咸，甜地做甜，白肉土、白毛草、黄肉土、布冧杏果，黑皮的红肉西瓜，粗叶梨，最靓最甜的芒果，红肉蜜柚，黄金奇异果，龙眼、荔枝。肉甘雪听梨、肉露香梨、安徽市苹果、富士苹果、海西苹果、粉果、甜豆、南美芋仔、马蹄、白咖喱、萝卜、鲜白合、番薯苗、鲜牛蒡、豆仔、青芫菜、茼蒿、芥末菜、芥兰苗、相识的粟米、肉菜心、肉菜苗、肉鸡的健康食品、大块靓种叶、种醒配依个花生，配依个绿豆、糯米、五花腩肉、腊肠，咁包种个货品都有噶噃。
8: 嗯，系啊，咁啊，今日话嗰啲番薯苗系嘛，特别靓、哦。
9: 好，
8: 系
9: 系 B 超，
8: 系你好，你好，系啊，咁啊，番薯苗系嘛，特别靓咩
9: ？B 超，
8: 系系你好，系 OK， 咪番薯苗系咪特别靓咧？哦，唔紧要，嗱，我哋阵间稍后再同阿邓生倾过啊。
10: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完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11: 点样去防御呢？是好紧要嘅，好多方面要去做嘅。首先要好清楚嗰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12: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8: Hey, hello， 邓手你好。
9: 哎，不知道你
8: 好。哎，你好，是啊。咁啊，头先讲到啦，呢、這个系本地嘅呢个咩番薯苗啊，系嘛，特别靓咧。
9: 又系啊，番薯苗好新鲜，好靓。咁食咗番薯苗咧，又仲可以攞翻佢个番薯黄咧，仲分享校园咧，又再有翻食噶噃。
8: 哎，几好玩啊吓，有得食啦，再种下咁样吓。系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咧？
9: 好，火火肉、 九折麦卡仁八卡7蚊九毫九两包，老虎虾12蚊九毫九一包，野生嘅黑羽块7蚊九毫九一磅，凉卷肉2蚊九毫九一磅，九福沙琪玛3蚊二毫九一包，黑芝麻粉3蚊九毫九一包，瘦肉4蚊四毫九一磅，鸡翼

0: 4.95元，1磅上海苗1蚊9毫9，1磅北菜苗1蚊9毫9，1磅萝卜7毫9，1磅甜枣1蚊7毫9，1磅竹竿1蚊9毫9，1磅外妃苹果2蚊2毫9，1磅武佛甜橙1蚊2毫9，1磅。咁我哋货品够新鲜够好食，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1: 好啊，唔该陈林生，我听日再倾，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3: 每日买餸好贴士系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唱歌嘅咧系英皇一姐吓，咪容祖儿咁样，当然大家近日咧好留意啊。但系每一个地方同埋每一个嘅年代咧，都系唔单止英皇集团啦，就系算香港，就算中国内地，就算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系面对紧呢样嘢吓。即系讲个问题咧，就系呢一个嘅经济方面啊吓，咁大家咧都系咬。

牙关咁样，咁就算我哋冇呢个真正，即系其实有啲地方都有嘅真正嘅，即系要有刀有枪啊，有 drone 啊，有炸弹嗰啲打仗，但系经济方面都系一场打仗，全世界嘅人咧都系会系即系要面对同埋系要过渡吓，咁啊。总有嘅花无百日红嘅啫，大家唔会 expect 三千年都系个经济咁好，咁所以有高低起跌嘅问题就系你点样去面对佢，然后希望咧就好彩地系够强啊，即系有预装备，然后预备地居安思危咁样啦吓，即系好咁英国集团又系面对英国集团面对呢样嘢啦，咪谂起呢样嘢。但系我哋咧每一日咧都系即系争取当下吓，成日都系咁讲嘅，即系你唔好话诶好阿 Q 啊，唔系系开心嘅、哦。例如话呢两日咧，即系本来咧星期一嘅时候系冻到不知咁。得了噶嘛，即系会冻亲噶嘛。但系咧，星期二同星期三，哇，琴日咧靓到今日靓到咧，系完全好似咧呢个秋天嘅天气啊，秋高气爽咁样，可以出去晒太阳啊、散步啊，舒服嘅吓，干爽嘅。咁你话系咪要即系珍惜同埋争取？因为咧，即系嗰个天气预告咧就话嚟紧星期六同日咧会系28度喎，打呢个世界杯嘅时候。咁所以咧，睇下个即系湿度有几高啦。咁啊，但系大家唔紧要啦，每一日系每一日，我哋就系珍惜当下，同埋咧系今日。就开心，咁就已经足够。

佢叫做郑容，喜欢佢嘅声音，因为我觉得佢有少少似咧呢个陈慧娴嘅 2.0 嘅，唱得好。不过咧佢性格好奇怪嘅，有啲似王菲嘅，好系真系自己喺个世界里边咁。但系好好听嘅歌，呢只叫做 Kiss Kiss Kiss。好啦，咁啊，即系已经咧去到三月，即系十号，唔系系去到六月十号啦。咁啊，仲有咧几日咧就嚟紧呢个 FIFA 咧就会开始嘅。咁有冇 Grand Opening 咧？好似有啊，喺德国咧有个好靓嘅开幕礼，大家可以睇下。咁啊，至于话嚟紧嘅周末咧会热嘅，同埋有封路嘅措施嘅，同埋有好多地方咧免费可以户外，大家一齐睇。你计划咗未咧？

0: 节能就是悭钱 ,Sea 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ar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5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 ，Sea Sky 海天门窗，俾你一个温暖嘅家。
1: 老婆，最近我条腰同膝头都经常痛啊！
2: 老公，我呢排成日耳鸣，手脚仲冰冰冻添。
1: 不如我哋一齐试下八子补肾胶囊咯。
2: 八子补肾胶囊系以岭药业继莲花清瘟后研发生产，含人参、鹿茸、海马等名贵药材，补肾温阳，助你保持年轻体态嘅中成药，适用于腰膝酸痛、头晕耳鸣、手脚冰冷、精神怠倦、健忘等症状。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电话1800-567-1668。
0: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重量级散热清凉席原价190元 ，Supercat 特价52.9。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

好啦，好得啦，得意嘅花絮啊，林胜我就话啲炒卖嗰啲预咗佢噶啦吓，咁啊你中意咩？鬼你中意咩？我成日都会讲，过咗三个月咧，咁、那个嘢咪摆到咯吓，咁、啊、系可以用嘅个 compass。好啦，另外一样嘢又得意喎，佢哋话你点解知唔知道咧 ？Bis Place 打咁多场咧，佢都决定冚唪唥闩咗嗰个天盖个天幕啊吓。咁有啲人话啊，聪明啦系啦，系咪因为啲阳光咧唔同嘅时间时候惊住残到嗰啲球员啲眼啊，真系好惨噶嘛？哇，你知道啲阳光啦，真系揸车嘅时候咧想死噶嘛？sorry， 唔系为咗球员，原来系为咗咧电视直播，因为佢唔想啲阳光咧撑到，哎呀阴公啊！原来电视直播咧系真系紧要过啲球员嘅吓。

算不算一个德政呢？昨天大家都看到这个新闻，如果大家未考车牌的话，现在竟然可以 facilitate 大家，不用去到个 center 排队排到晕等到乜嘢咁样，原来可以网上考呢个笔试，于是乎系啦，咁就好快啦，同埋你只要揾一个地方，但系呢。 就即刻諗到啦，哇！會唔會揾個朋友嚟代答㗎 ？Sorry， 佢係要你有一個係啦 ，camera 對住你，一路監考嘅，有人監考你，你喺嗰邊嘅。咁啊，所以呢，即係如果即係 pass 咗之後呢，仲要親身呢先至去到嗰個 ICBC 嘅 centre， 佢再俾一啲嘅 permit 你啊，或者 learner's license 啊咁樣。不過起碼呢一方面呢，我諗真係會方便咗好多。

0: 几多人都二十问噶吓，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嘅花絮。一阵间仲有一个可以精装劳保俾大家添啊！好啦，三首歌，一个咧就系关淑怡嘅《难得有情人》啦，邰正宵嘅《999枝玫瑰》啦，仲有咧苏芮嘅《请跟我来》。
1: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at TO Dragon Boat。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发一下
6: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7: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唔知点解咧，你会唔会嘅咧？呢首歌咧成日都觉得系冬天嘅，同埋喺圣诞节嘅。但唔紧要，今日咧天气都相当咧就系舒服嘅吓，咁啊唔可以话用啲呢字吓，今日唔可以，但系咧周末就会热啦。咁所以咧听呢只歌系 OK 嘅，唔通我哋等到圣诞先听咩？好啦，咁啊讲翻你嘅精装呢个劳步啊，真系间唔中咧都会有啲嘅，呢个得意啊！嗱，大家都知道啦，斑点虾啦，系咪一个季节咧就嚟完啦，已经咧去到25蚊咧，而家变咗就27、28蚊一磅啦，咁啊差唔多就噶啦，冇噶啦，但系唔紧要，一浪接一浪喎，原来咧喺呢个温哥华嚟讲咧，跟住即刻上场咧就系呢个Dungeness Crab 啊，即系话咧就系BC 嘅呢个蟹啊，咁啊究竟喺呢一个月份系咪靓咧？但系原来每年呢个时候咧都会有一个 Crab Fest 啊，即系话喺虾嘅季节之后咧，我哋有蟹嘅季节，咁究竟系咪好食咧？同埋话整好多种嘅整法。傻啦！我哋香港人、廣東人都不知幾精，一種整法就得啦，就係咧佢新鮮嘅，又或者咧啲肉實嘅白鯊咪得咯。

同大家讲咧，我已经唔相信咧网上任何嘅一啲嘅视频或者传嚟嘅信息，99%。哎呀，今日都中咗招添，因为咧我太过想嘅啫，系对唔住我自己讲翻先，我太过咧就系、是、对号入座，想一厢情愿睇下究竟咧呢2026嘅 FIFA 世界杯有冇 grand opening。咁于是乎咧，我收到条片咧，仲好似好正咁，哎，真系。领嘢添，原来唔系嘅。咁我发觉咧，再 check 翻之后咧，就原来咧系冇乜特别嘅，即系 grand opening 嘅形式。但系喺每个国家，即系话咧系麦加美啊开场第一场之前咧，就会有咧喺一段时间有一个好精彩嘅所谓 opening。咁所以咧系三个地方第一场嘅时候都会有嘅。啊，希望我今次冇睇错啦吓。所以咧未曾开始，6月11日咧就会系应该墨西哥嘅第一场。我哋就睇下到时咧会唔会睇到啦。

0: 都是剛才一樣，一年三首歌你現在才講個名字給你聽，當然是蔡玲玲的解決，然後之前是 Glenn Frey 來自 Eagles 的 The One You Love 和 Wham 的 Careless Whisper。
1: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
3: 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演唱会温哥华站。
2: 比分手更残忍。
3: 7月9日星期四晚上8点在 Queen Elizabeth Theatre 举行。门票现正公开发售，即上99concerts.com 买飞啦！
4: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5: 哈哈，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4: 系咩米啊？
5: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4: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5: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0: 其实嚟紧咧呢一度嘅，即系除咗话去呢个 FIFA 之外，仲有好多华人可以睇嘅音乐会，有周华健啦，仲有陈山聪吓，仲有我哋嘅 Sunshine Nation 添啊。

0: 系咪好好玩咧？呢只歌咧，真系好似一啲串烧一样咧。佢叫做 Polystar， 即系沙信啊 ，Polygram 啊吓。咁啊，即系里面有几多只歌，唔知道你识得几多只啦嗬。好，一阵听新闻之后翻嚟再继续。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Third Child Radio。
2: 中午十二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间新闻专辑。
4: 现在由黎石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有报告说非居民在本省接受医疗服务后未有支付账单，欠款超过两亿。世界杯揭幕战在墨西哥上演。在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大火案警方拘捕35人。在本地新闻方面，有报告说非居民在本省接受医疗服务后未有支付账单，欠款超过2亿，令本省医疗体系面临额外的财政负担。廖日康报道。
5: FIFA 世界杯开幕前夕，卑斯保守党引用政策研究机构 Second Street 的报告指出，部分人士来到卑斯省接受治疗之后离开，未有支付任何的医疗费用。根据资料，由2021至到2425的财政年度，卑斯省累积录得超过2亿元的非居民未支付的医疗开支，其中欠款最高的是卑斯卫生局，因为服务人口是全省最多，欠款涉及超过9400万。其次是内陆卫生局，欠款达到超过5400万，而温

0: 澳洲卫生局和温哥华岛卫生局就分别录得超过3000和2000万，北部卫生局就未有公布相关数据。卑斯保守党批评新民主党政府处理不善，认为这个对长期等待医疗服务的本地居民并不公平。 卑斯保守党North Island选区省议员兼卫生事务评论员Anna Kindy表示，卑斯居民目前未能获保证及时获得医疗服务，包括治疗和诊断。他指出，纳税人需要承担超过2亿元非居民的医疗费用，以笔的资金足以支付全省超过21000宗的髋关节置换手术，而部分的卑斯居民仍然需要等待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
1: 卑斯保守党形容事件反映新民主党政府的财政管理失误，并且要求政府提高医疗资金使用的透明度，包括是公开医疗的开支流向。省卫生厅就未有就事件作出任何回应。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卑斯水电局的报告话，接近三分二省民计划留在屋企观看世界杯赛事。
0: 当局提醒市民可以将室内的温度维持摄氏18度以至省能源。廖日康另一节报道，Bc水电局发布最新调查，近三分之二的Bc居民计划喺屋企观看世界杯嘅赛事，带动用电嘅需求上升。年轻一代系参与观赛派对嘅主要群体，有百分之73%嘅Z世代，同埋69%千禧世代受访者表示计划举办或者参加观赛派对。调查亦都显示，近5%嘅参与者会使用焗炉或者炉头等煮食设备，43%会使用音响系统，有43%会使用串流设备或者系游戏机，而有大约13%嘅受访者预计喺世界杯期间，家庭用电量会增加。 而喺观赛派对嘅人士入边，比例升至百分之31%。BC水电局亦都提供多项嘅节能建议，包括使用小型嘅电器煮食，例如系气炸锅、慢炖锅或者系多士焗炉，因为呢啲设备嘅用电量可以比电焗炉低最多75%。当局亦都提醒市民观看直播时可以使用有线电视。 因为高画质嘅串流同埋多部嘅智能设备同时播放，会增加能源嘅消耗，同时亦都可以调低暖气嘅设定，建议室内嘅温度维持喺摄氏18度。另外，议会市议会亦都通过附例，要求出租单位温度不得超过摄氏26度。新规定要求租屋嘅单位入边至少一个房间喺每年嘅4月1号至到10月31号期间。 夜晚8点至到翌日嘅朝早8点之间，温度不得超过摄氏26度。为咗符合新规定，市议会建议业主进行降温嘅评估，并且同租户合作制定适合嘅方案，包括系安装变渠式嘅冷气、使用隔热嘅窗帘、窗膜、吊扇、风扇、改善门窗密封同埋清洁冷气滤网等方法。市议会表示，新嘅措施源于过去嘅热浪事件。 尤其系21年嘅热穷顶事件，该事件喺义埔已经造成33名嘅居民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涉及2025年温哥华拉普日节庆袭击事件男子 Adam Low 被控11项以级谋杀罪，案件会喺明年4月19号开始审讯，预料会持续大约4个月。Low选择由法官单独审讯。 審訊喺 BC 最高法院進行程序細節，今日喺温哥華同一法院舉行嘅案件管理會議上確定。預料審訊會持續至明年8月25日。路透過視訊出席會議，佢穿著黑色短袖恤衫，基本上保持沉默，僅以單字或者短語作答。佢仲面臨31項謀殺未遂控罪，控罪同去年4月26日嘅襲擊事件有關。 案发嘅时候，一架运动型越野车冲入温哥华菲律宾社区举办嘅拉普日节庆人群，造成11人死亡、30人受伤。当局禁止公开报道审讯前程罪嘅细节。素里一间屋成为疑似勒索枪击针对目标事件发生几个月后，3名涉案外籍人士被判入狱。枪击事件2月1日凌晨喺素里 Crescent Beach 社区一间住宅发生。 当时警方形容事件同数理持续不断嘅勒索案件有关，3名涉案男子喺试图徒步逃跑，以及登上一架共乘车辆逃离现场。

0: 场嘅时候被捕。素理警方今日话，三人都已经认罪，以及喺素理省级法院判刑。当中19岁被告承认一项鲁莽开枪罪，扣除已服刑期判监五年。另外两名同样21岁的被告承认投掷爆炸品控罪，扣除已服刑期，分别判监27个月和25个月。当局说，素理今年在应对敲诈勒索威胁方面取得进展。在4月有20宗类似案件，低过1月时的44宗，不过多过3月的14宗。当局仍未公布5月敲诈勒索威胁的统计数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被问及即将对加美墨三国自由贸易协定进行审查时话，佢唔打算续签协议。佢话美国唔需要加拿大或墨西哥任何东西。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会7月1日进行预定审查。较早时三国已经陆续续进行几个月非正式谈判。加拿大亦表示有意续签协定。不过特朗普今日话，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他见过的最差贸易协定，他是指美墨加协定的前身，在94年正式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他说他令协定变得更好，他有权终止协定，而他对美墨加协定有一点点喜欢，六年之后需要续签，但是他不知道会不会。央行今日议息后决定维持基准利率不变。陈正仪报道。
1: 加拿大中央银行发表货币政策报告，决定连续第五次将目标隔夜利率维持在2.25厘不变，银行利率和存款利率就分别维持在2.5厘和2.2厘。行长麦克林在声明中表示，中东冲突已经进入第四个月，持续推高能源价格并阻碍全球供应链，加上美国政府不断提出新的关税威胁，令到全球和本国贸易前景充满不明朗因素。央行说，本国经济表现较预期疲弱，今年首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年微跌 0.1%， 是继去年第四季录得 1% 的跌幅之后再度收缩。虽然5月份的就业人数有所回升，带动失业率跌至 6.6%，但劳工市场自年初以来整体变化轻微。通胀方面，受到能源价格上扬和取消碳税等因素影响，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升至 2.8%。麦克林预计，受油价上升影响，短期通胀将会在 3% 左右徘徊，随后才会回落至到 2% 的目标水平。麦克林形容，央行正面对两难的局面，如果加息可能进一步拖慢经济增长，但减息的话就有机会令到通胀进一步恶化。他强调，如果美国对本国实施重大贸易限制，央行可能需要减息支持增长，但如果能源价格引发持续的全面通胀，就有必要连续加息应对。央行下一次议息日期定于7月15日，当局重申会密切注视形势，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以维持物价稳定。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稍后翻嚟的世界消息，有世界杯揭幕战在墨西哥上演。
2: 健康不单止是医疗服务，对很多第一民族社区来讲，健康还包括文化、土地、语言以及与社区之间的连结，支持整体身心健康，能够令家庭和社区更加强大，亦都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未来。想了解更多，请关注 First Nations Health Foundation。
0: 国际新闻方面，今届世界杯揭幕战在墨西哥上演，许敬轩报道。
3: 美墨加世界杯揭幕战将于本港时间星期五凌晨3点展开。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会在首都墨西哥城体育场迎战南非，来自各地的球迷陆续抵埗。今届赛事预计为墨西哥带来30亿美元收入。为防范暴力事件，墨西哥当局加强保安，预计超过10万名士兵、国民警卫队成员和警员部署在3个主办城市。面对教师工会罢工以及一批失踪人口的家属，计划揭幕战当日在墨西哥城抗议。 总统申报。

0: 并无否认出现社会动荡，强调开幕式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但承认国际足协在墨西哥城中心广场举办的球迷活动可能在开幕日取消。
1: 美国总统声称会向伊朗再发动攻击，许敬轩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再次向伊朗发动猛烈打击，并宣称已经开始从伊朗提取石油。美军星期二对伊朗发动空袭，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美军阿帕奇直升机事件。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美方星期二已经狠狠地打击伊朗，伊朗将会再次遭到重击，他可以下令攻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对于美伊谈判，特朗普说两国非常接近达成和平协议，但德克兰方面一直拖延，又说伊朗已经同意不发展核武，但协议仍需正式签署。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说，伊朗将会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作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院大火案35人被捕。
2: 专题热线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午4:00至5:00，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请一个嘉宾
2: 604-295-9616。
1: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院大火案，35人被捕，许敬轩报道。
0: 警方话，联合调查小组就宏福院大火的成因及大维修工程相关的涉贪事宜进行刑事调查，至今拘捕35人。警方发现负责维修工程的相关公司和负责人在监管工程物料和工序的过程当中，涉嫌严重违反谨慎责任，出现严重疏忽。警方和廉署落案起诉一共7人和2间公司一共25项控罪。警方说，涉案工程的问题包括使用非阻燃的安全网和帆布、使用易燃的发泡胶板和移除楼梯走火通道的窗户、开设俗称生口以便工人进入外墙的棚架，形容有关工程安排涉嫌严重影响楼宇的防火安全，令到火势迅速蔓延和阻碍逃生路径，造成大量伤亡。廉署就话，调查发现大维修工程中多个环节都有人涉嫌造假，部分人亦都涉嫌清洗，怀疑贪污犯罪得益。
1: 政府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崔慧欣报道。
4: 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等多名官员出席，包括讨论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本港人工智能最新发展、儿童以及青少年不当使用社交媒体情况，以及香港怎样改善相关法律等。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会后表示，律政司已经牵头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探讨广泛应用人工智能的同时，亦都需要优化法律配套，做好规范管理。针对深艺技术等带来的问题，林定国说会适时展开有关立法工作。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主要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为7，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1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24公里，湿度77%。
5: 好声好听，九六一。

好鍾意佢嘅曲风啊，咁啊真係好得意，佢叫做 G Flanders， 但係呢其实呢係广东人嚟㗎，但係改咗呢个名字大家就记得啦。不要评论这首歌嗰、那个 beat 同呢一隻呢係差唔多㗎噃。

0: 有时有几多个才华咧系冇用嘅，你仲系要有幸运啦，有贵人啦，同埋有观众缘吓。咁所以咧，即系就算咧，谭嘉仪曾经咧就真系都好努力吓，有好多嘅工作机会，但系咧时也命也真系好难讲。头先佢唱呢首歌叫做《怎么去爱》。
1: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咗龙舟比赛，现场仲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嘅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at TO Dragon Boat。
2: 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

中年好声音第四届差唔多咧，就去到尾声噶啦，越嚟越紧张咁，你有冇追睇啦？有时好得意噶，我谂起咧就新秀一样咧，中年好声音啊，就系头嗰三届咧，所有最好嘅已经系出晒噶啦，所有后来我哋咧喺呢个唱片界度见到嘅歌手，都系喺新秀嘅头三届度出现过晒。咁会唔会同样地吓，即系最好嘅歌手已经喺呢个中年好声音头三届出现咗咧？罗启豪是其中一位，叫做有天做证，相当好听。至于他是做戏又是很有观众缘的，很自然的，唱歌更加好听。他是陈松伶，近期有首新歌就是叫做松伶。

0: 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6送1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2: 好多时候都同你讲咧，我脑袋会突然间咧吓，即系刷下牙或者洗面咧，就会有啲旋律出咗嚟。突然间醒起80年代咧，呢只好好玩嘅歌，嗰啲歌词咧里面好绝滑嘅。如果大家咧熟悉呢只歌，可以听下；唔熟悉嘅都听下，好有趣嘅。

系咪非常得意嘅一只歌吓？咁啊，讲紧咧呢个八零年代嘅时候咧，阿都男女嘅即系有少少嘅即系想出轨嘅关系。于是乎咧，佢哋就即系应咗一个报纸嘅一个广告啊。结果咧约咗对方出嚟，原来就系自己嘅男朋友同女朋友，好好笑嘅一只歌吓。咁啊，但系咧就系即系好幽默下嘅。好，时间到12:40喺呢个 escape 之后咧，我哋有 self control。

0: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1: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Score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全新2026 Sentra 一款现代设计嘅四门房车，五座宽敞空间，为司机同乘客带嚟舒适细致嘅驾乘体验。嚟租赁翻架 Sentra， 每日低至11蚊，零首期，长达60个月，包括0.5厘中诚利率减免优惠。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话翻嚟嗰度回忆啊，麦乐德华咧，几乎咧就系初初入乐坛嘅时候有呢只歌，一起走过啲日子。当然一路走来咧，已经系经过差唔多一个甲子年啦。咁但系咧，佢仍然系非常之勤力，非常之 fit 啊。咁所以咧，有自己嘅巡回演唱会之后咧，亦都出现做人哋嘅嘉宾。咁啊，即系发觉咧，最近喺香港有两个演唱会咧，真系群星拱照啊。一个咧就系张德兰嘅，张德兰咧就真系自细已经系出嚟唱歌啦吓。咁然后咧，佢又会咧就系即系有好多嘉宾啦，有 Lisa 姐啦，啊同埋啊欧瑞强啦，吓即系好多人啊，仲有啊刘德华都同佢一齐唱呢个《情义两心知》。咁而另外一个咧就更加犀利啦，系啊收歌个演唱会，大家都睇到哇，每一晚咧不停咁有咧，即系好多嘅乐坛朋友或者名人上去。其实大家都好锡佢，同埋大家都好珍惜啊！呢一个咧就系啊贵宝嚟嘅吓，咁所以咧，我觉得真系好骄傲喎！喺香港你咪几开心啊，睇 show 睇到咁多人。

节目最尾嘅呢一 part 咧有三首歌咧，咁都有一啲嘅中式小调嘅影子，兼且咧系有呢个二胡作为主打嘅吓。我哋刘德华嘅一起走嗰啲日子咧，亦都有吕方嘅呢只地久天长，再加埋 Beyond 嘅吓。好啦，咁啊，时间一十二点五十二分噶啦，都差唔多噶啦。咁希望咧大家喜欢今日同你拣选嘅歌曲咧，同埋咧希望大家咧就系即系。即系 enjoy 呢两日，哇！嗰啲天气真系喺度好到咧，几多钱都买唔到噶。咁啊，但系咧，即系稍逊即逝噶啦吓。希望大家咧保持身体健康，留低 FM 九六一咁，同埋咧就系听日节目时间，我哋再见。OK， 拜拜。

0: 常餐，常餐有咩食噶？
1: 同特餐一样咯。
0: 咁特餐系咩嚟噶？
1: 同快餐咁上下咯。
0: 咁快餐又系咩嚟噶？
1: 即系快餐咪即系午餐。
0: 午餐食咩噶？
1: 午餐同晚餐一样噶。
0: 咁晚餐又食啲咩啊？
1: 晚餐咪即系常餐咯。
0: 咁啊，我要两个常餐啦。
1: 好嘢啊！我哋今日啲常餐。唔好意思，常餐买晒噃。
2: 嗯，咁改要特餐啦。
0: 特餐，特餐有咩食噶？
1: 特餐咪即系午餐咯。
0: 午餐食乜嘢噶？
1: 都系晚餐嗰啲嘢咯。
0: 咁乜嘢系晚餐啊？
1: 同快餐一样咯。
0: 咁快餐食咩噶？
1: 系快餐咪即系常餐咯。
0: 咁你头先又话冇常餐。
1: 系呀，常餐系卖晒呀。咁你试唔试下特餐啦？
0: 两份特餐啦。
1: 唔好意思，特餐卖晒噃。
2: 妈妈，不如改快餐啦。
0: 快餐有咩噶？
1: 快餐即系常餐。
0: 咁常餐有咩噶？
1: 常餐咪即系午餐咯。
0: 哎呀，咁午餐有咩食啊？
1: 午餐同晚餐一样噶。
0: 咁晚餐呢？
1: 晚餐咪即系特餐咯。
0: 啫，咁你头先又话冇特餐。
1: 系呀，特餐系卖晒呀。咁你试唔试下个快餐啦？一样嘅啫。
0: 咁两份快餐啦。
1: 唔好意思，冇快餐啊！
0: 离唔离谱啲啊？咁你哋究竟有啲咩餐啊？
1: 午餐啦，午餐好嘢啊！
0: 点好嘢法啊？
1: 同晚餐一样咁好嘢。
0: 咁晚餐又点好嘢法啊？
1: 同常餐一样咁好嘢咯。
0: 咁常餐又点好嘢法啊？
1: 常餐一早卖晒啦，你话好唔好嘢啊？
0: 好啦好啦，要两份午餐啦。
1: 唔好意思，午餐卖晒，试唔试下我哋嘅晚餐啦？一样嘅啫。
0: 日光日白食乜鬼嘢晚餐啊？
1: 系个名叫晚餐啫，其实咪真系午餐。
0: 好啦好啦，怕咗你啦，要两份晚餐啦，快啲手啊！
1: 想快就要快餐啊！
3: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4: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温最大嘅酒庄之一嘅露鸟酒庄赞助播出。
5: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正选优惠 Color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 2 Max 铁杆套装699.98，而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39.98，同爸爸升级造型，正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v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父亲节礼物首选 govtown。
6: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7: 行一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温哥华市府和温哥华公园局表示，将会耗资1亿7500万，将温哥华水上运动中心全面重建。中心将会在6月28号起关闭，配合工程。全新重建后的水上运动中心将会转型为一座现代化、具备无障碍设施和包容性的社区场馆。工程预计将会在今年年底前动工。落成后的全新设施将会包括一个25米长的标准泳池，一个设有多个不同高度跳板的专用跳水池，一个休闲泳池和水疗的康体设施，包括是热水池和桑拿房，一间面积更大、器材更加完善的健身室，一间给社区开设课程和举办活动的多功能活动室，以及现代化符合无障碍标准的洗手间和更衣室。为了减低关闭场馆对公众的影响，公园局的职员目前正全面检视全市的水上设施，以协助公众和游泳团体维持现有的课程和服务。市府强调，工作人员将会继续和社区保持紧密合作，以支持过渡期间的各项调整。

0: B.C. 商务馆将会在6月12号在温哥华会议中心正式启用，迎接世界各地的来宾，并且展开一系列的产业推介活动。在 FIFA 世界杯期间，这些活动将会联系全球投资者、商界领袖和合作伙伴，和本地的专家和企业家交流。 B.C. 商务馆将会在7场赛事期间开放，并且举办7场以不同产业为重点的推介活动，每场活动都会推广 B.C. 省在相关产业的优势，并且促进交流、建立合作关系和吸引投资者。活动将会包括简报、讨论和交流的环节，举办日期和涵盖的产业包括是6月12号旅游、6月17号能源、6月19号生命科学、6月23号采矿、6月25号科技、6月30号农业和食品，以及是7月6号的贸易及物流基建。B.C. 商务馆亦都会在赛事期间举办更多由合作伙伴主导的活动，以及是具针对性的商务配对机会。在开放时间一边，B.C. 商务馆亦都会提供专用的会议室和交流区。B.C. 商务馆的网站已经列出了活动的日程表，包括是赛事期间由合作伙伴主办的活动。同时，省府欢迎更多合作伙伴在 B.C. 商务馆举办活动，介绍本省的商业和投资机会，并且支持贸易和投资。有兴趣的人士可以在 britishcolumbia.ca/BCBusinessHouse 登记。警方现正调查暴力网络极端组织764温哥华岛威胁儿童的事件。陈正仪报道。
1: B.C. 省皇家骑警发出警告，话一个名为764的网上暴力网络正针对8岁至17岁的儿童及青少年进行残酷剥削。该组织已经被联邦政府列作恐怖组织，旨在将儿童激进化，并威逼他们进行自残、性剥削甚至残杀动物等的行为。骑警话正在调查3宗涉及764网络的举报。警方指该组织是大型网络 .com 的分支，经常出现在 Discord、Roblox、Minecraft 和 TikTok 等流行社交与游戏平台。有专家指组织成员会先透过有道的手段与目标建立信任，之后利用威逼利诱要求受害者拍摄色情照片、自残或者残害家庭宠物，以换取在群组内的名人地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乐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5: 迎接 AI 未来，由 Intergem STEM 下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哋带领6到18岁学生掌握 AI 机械人、AR 动画同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即刻报名 vancouver.antigem.com。
6: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20%，今晚和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72%。
7: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四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9度，最低气温摄氏25度。北京天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5度。上海天阴，最高气温

0: 23度，最低气温21度。台北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1度。首尔天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新加坡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吉隆坡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
1: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成？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2: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2: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嚟到1:09，开车。今日就火力全开啊，天气非常之正。不过又系啦，我觉得呢个又系啱啱好啊。好似头先啊 Brenda 所讲，天气真系非常之靓，即系佢系有需要嘅阳光出现啦，但又唔辣啊。系啦，好好地去拥抱佢。系啦，呢啲嘅天气好难得啊！其实本身听，如果睇翻记得几日前佢都讲话，其实今日就应该开始热嘅。但系我觉得就系、是，不过你即系又睇今日嘅天气打后啊，嗱之后就可能会热啲啦。咁我觉得我哋又系赚咗噶啦，非常之好，所以好好把握今日，应该要出去又晒下自己嘅。啊，不过唔好唔记得，我哋今个星期系有呢一个嘅。世界杯足球片啊，欢迎大家都可以 send WhatsApp 入嚟，任何一啲无论广东话啊、英文啊、国语啊、其他言语嘅世界杯足球歌，我都欢迎大家投稿入嚟6049612323啊。

转头我哋就射波，到时睇下边个 Lucky Seven 可以代表大家射今日嘅十二码。今次放心，我会叫大家 send 支 send 噶啦。好，听听李志廷速度对比。

刚才我们有 Lazy 和 Reef 的速度对比，差点就很配合今天的气候了。这首歌来紧呢，来紧会更加有那种全新暑假的感觉。好，带你有 Joey。

0: 容祖儿全新暑假，
1: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l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2: 黛阿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嚟临温哥华，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1: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2: 购买黛阿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 记得 Decol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Applewood Mitsubishi 拥有最配合你生活节奏的 SUV， 就是全新2026 Outlander， 一部多功能的三排座位 compact SUV， 舒适实用兼性能出众，陪你和家人展开每一次难忘旅程。现在租赁利率低至 1.9 厘，零首期长达60个月，或者贷款利率 2.99 厘，同样零首期长达84个月，还可享一厘中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前往列治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4: 全场美光聚焦，气氛直逼球迷。你化身为球场主角，站在十二码点，面对门将最后防线，你会选择向龙门的左定是右方劲射呢？你球波能不能够成功破网，射出一首世界足球歌呢？射手们，你准备好未啊？ Better Than Mega Kick 十二码劲射大赛 Kick Off！
0: 好啦，今日我哋又继续玩呢、這、一个，我都唔记得叫咩 ，Mega Van Mega Kick 十二码劲射大赛啊！系啦，为咗嚟迎接我哋呢个世界杯，今日都睇到一单新闻讲咧，喺啊，即系嗰扎笑笑口人啊，即系本身咧就有啲球衣帮佢着咗嘅，我都睇到有啲朋友都有打卡过嘅，但系睇到一则新闻就讲紧佢哋件球衣会俾人偷咗啊，点解？快啲，系咪俾翻件佢啊？唔系，我哋啲嚟自世界各地嘅来宾啊，见到个 Smiley Man 冇着衫啊，唉，真系唔知做咩事啊！好啦，咁啊，呢个游戏咧就系、是、咁我哋玩两球啊，都系啊，太过繁忙呢、這个节目。咁啊，好简单，游戏就咁玩嘅，因为我咧就已经预设咗咧，我哋嘅龙门咧会扑向左定系扑向右，冇得射中间噶。咁啊，听众们咧，等一阵咧。你就要 send WhatsApp 入嚟啦，604-961-2323。咁你仲要写你想我点样去称呼你啊？咩绰号啊？飞毛腿啊？黄金右脚冇都 OK 噶。俾埋个 lucky number 我，同埋你要标明系射左定系射右啊？成功射入破网咧，就会播到一啲关于足球啊、世界杯嘅歌曲嘅。咁都系嚟自我哋听众嘅分享。射唔中咧，就系我 fall 嘅歌噶啦。咁我话开始先开始，好，请开始 send message 入嚟啦。我哋会揀第七位代表大家写呢个十二码嘅，睇下边个系 lucky seven， 同埋你又可唔可以成功破网啊？

我有吹哨子、哦、我叫大家开始声入嚟、哦、我今次都系好称职啊，应该系啱规矩嘅，唔使取消资格。好啦，我都揀到我哋嘅 Lucky Seven 啦，代表大家射呢个十二码。但我建议大家 send 完 message 之后咧，唔好喐住，因为你一喐咧会褪位嘅。因为本身我是揀了一位的，但之后他再 send message 就褪了位，又变了一个榜尾度啊，所以直至到我话揀好你才好再 send 嘢嚟，唔係就会褪咗㗎啦。

好啦，我哋揀到代表大家寫呢个十二码嘅呢就有 Big Ham 啊。但佢呢个 Big Ham 呢就冇呢个 number 嘅，咁相信都係因为本身 Big Ham 就已经有 number 啦。佢呢就係射左边嘅。咁而今日我哋预设嗰球扑嗰边，唔知佢又射唔射得入呢，我哋听一听先。哎呀，碧霞唔中啊，冇咗啦！其实琴日首足球小将都冇咗噶啦，因为只要 miss 咗嘅话咧，嗰首足球歌就冇噶啦。可能我哋播唔到边首足球歌咧，就有 Waving Flag 嘅，不过系一首啊国语同埋英文嘅版本啊，旗开得胜。咁冇计啦，我哋听翻周杰伦嘅《告白气球》啦。

其实几好笑，我哋有几位听众咧，都系用 Big Ham 呢一个名嘅。有听众话系咪我啊？唔系你，系另外一个。但亦都有另外一个 Big Ham 咧，佢系话蛇右边嘅，但可惜唔系你唔系 Lucky Seven 啊，拣唔到你，一阵仲会玩多次嘅。因为今日我哋有心思故事啊，所以咧，所以就要开始啦。

0: 之前有来自彭羚翻唱的《取消资格》，同埋有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1: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员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3: 点样去防御呢？系好紧要嘅，好多方面要去做嘅。首先要好清楚嗰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4: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2点至3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5: 射手们，你准备好未啊？
0: 系啦，今日我哋会射两球十二码嘅，咁啊头先我哋射失咗一球啦，唔紧要，我哋唔好怪我哋嘅 Big Ham， 其实好难噶。嗱，俾少少即系我哋因为我都话，其实每日朝早我就预设我哋嗰两球波系扑边嘅，咁我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暂时嘅路向系点样，等大家再玩嘅时候，一阵就会嚟噶啦。咁啊，等大家又可唔可以容易啲估？咁啊喺我哋 demo game 嘅时候咧，咁啊我就预设咗左边啦。咁啊，琴日啦两球嘅十二码咧，我就预设咗扑右边啦，两球都扑右边啊。咁啊，头先嗰球就扑左边，咁稍后嗰球咧，我会做啲乜嘢咧？梗系唔话俾你听啦。我哋等个 lucky seven 为我哋决定。其实咧，我想读大家嗰啲名，因为大家写嗰啲足球名都好好笑，即系嗰啲你嗰啲代号啊。咁啊，当然好多都系用球星嘅。系啦，可能都系啲佢哋中意嘅球手啊，球王啊。好啦，咁我哋咧即将就要嚟啦。啊，咁都可以同大家讲定一阵嗰首歌系边首先。一阵咧，嗰首准备嘅足球歌咧就系 Twins 嘅二人世界杯。睇下我哋嘅 Lucky Seven 能唔能够成功破网，咁大家可以听到啊。系啦 ，send 个 WhatsApp 入嚟啊，60496123323，标明你叫咩名 ，Lucky Hole Lucky Number， 你个球衣啊，同埋最紧要射左定系射右。好啦，开始射波。send message 入嚟啦，同埋记住啊，你 send 定咗个位置就唔好喐啦，因为你会不断褪嘅。

有啦有啦。好啦，今次见到我哋嘅 Lucky Seven 出现，佢叫做 Kelly， 但系都叫做 CR7， 应该七号球衣啊。咁佢就话要射右边嘅。咁啊，听完啱啱古巨基嘅铁男，唔知呢球又会唔会入呢？恭喜你啊！情场里比赛，犹如世界杯，碰上偶像，但我心不会灰。CR Seven，为我哋又入多球十二码。其实几难玩嘅呢个 game， 因为你真系要摆第七位啊，所以你又唔可以话最快，你又啱啱好啊。好，我哋有 Twins 二人世界杯。

0: 隔篱就有 Twins 嘅二人世界杯，
1: 欢迎嚟到温哥华，一个经常被大自然宠坏嘅小城市。你睇下呢度有靓靓雪山、森林、湖泊、海洋，落雨嘅频密程度远近驰名。由于太频密啦，好多人连担遮都费事啊。但系偏偏一个咁山明水秀嘅地方，而家竟然有三级限水令恭候各位。亦都即系话，你屋企嘅草地将会由吹绿豪宅风变成撒哈拉沙漠风，尽显黄金感嘅魅力。驾车亦都会由珍珠白慢慢升级，成为尘土啡特别版，恭喜晒！
2: 真苦透啦，老友。
1: 系啦，系咁噶啦，我想噶，大家绝对明白缺水嘅痛苦噶。除咗食水限制之外，唔少人嘅银包而家同时亦有三级限水令。唉。都系听过算啦。
2: 水紧真真冇收，快搵多啲水啦，老友。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4: Chris Meta Fan， Crystal， Krista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射咗两球足球，一球入一球唔入啊！啊，都有听众问有冇得射中间啊？啊，冇啊，我哋冇得射中间，因为咧，如果射中间嗰、那个，即系我哋俾首世界杯嘅歌出现啊，三分一机会，即系我真系惊一首都听唔到啊！系咧，50-50算得容易啲啊！咁啊，收翻我哋都琴日听咗一首啊，今日又听一首啊。听日咧，我哋会我试下睇下可唔可以三球啦吓，因为做希望可以做到就系即系射十球十二码啊嘛。系啊，好，其实好难，因为嗱，我哋个 game 里边就系即系又系要第七位嘅听众啦。咁我哋有好多听众都有玩啊。咁啊同埋我有预设佢系扑左定扑右咁样，咁所以其实系唔容易嘅。听日我哋试下，再嚟个，再嚟个。除咗有时有啲嘢唔容易咧，即系你话改咗啲习惯都唔容易啊。其中咧睇到咧近期啊，有单新闻咧就讲咧，有个小朋友啦，即系有啲坏习惯就系走去咬手指啊。咁好啦，咬手指点算咧？咁以前咧嗰啲家长咧，可能都系用一个方法啦，就系用嗰啲咩油咧，踩嗰啲手度，咁啊腌佢对眼系咪啊？近期睇到一个咧，妈咪佢个方法好正，直情啊捉佢个仔去整 gel 夹啊，系啦，咁啊其实起初帮佢仔十只手指整系 gel 夹咧，佢都真系继续嗰个恶习都继续出嚟，都系继续咬手指啊，但系发现嗰啲 gel 夹好似真系好硬定唔知点样啊。慢慢就开始搣甩咗，但系啲坏习惯嘅嘢咧，原来胶夹都可以改善得到啊！好，听多首我哋之后就深思故事啦。我哋有 Beyond。完全地爱吧。

0: 大家唔使灰心啊！听日再嚟过，祝大家好运。除了做 Lucky Seven， 仲可以射入呢球世界杯啊！世界歌令到我哋可以听到。好，听我嚟自有 Beyond 嘅《完全地爱吧》，而家我哋要听听心思故事啦。
1: 阿 Chris， 心思故事，
0: 大家有冇幻想过一夜暴富？突然间有好多钱，咁之后就乜都唔使做咯，系咪一件好事呢？其实有好多人都系一夜暴富嘅。你一出世啊，因为佢哋嘅祖辈啊，都系啲好有钱、好有钱嘅人，数之不尽嘅金钱留俾后代，一出世就一夜暴富。喺呢一种环境状态底下，系咪一件好事呢？有好多人就梗系觉得系好事啦，但系对于个人嘅成长系咪一定有帮助呢？有人话金钱系罪恶嘅根源，问题嘅根源，但系其实都应该要俾翻啲 credit 金钱嘅。问题可能唔系在于金钱，系在于人嘅惰性。网络上面有好多嘅分享，近期睇到呢、这个，睇下听完之后你有咩感觉？当你拥有六个苹果嘅时候，千祈咧唔好将佢哋全部都食晒，因为如果你将六个苹果都食晒嘅话咧，你只不过系食咗六个苹果，食嚟食去都系一种味道，咪就系苹果嘅味道咯。如果你将呢六个苹果其中五个攞出嚟分享俾其他人食嘅话，表面上咧你好似系失去咗五个苹果，但系实际上你可能会得到嘅就系其他五个人之间嘅友情同埋好感，而甚至你可能之后都会得到更多都唔定啊！当人哋有一啲水果嘅时候，佢可能都会同你分享一下，你会从佢哋手里边或者攞到个橙啊，又或者分到个梨啊，最后呢可能你额外得到五种唔同嘅水果，品尝咗六种嘅口味，同埋获得到五个人嘅友谊。人呢真係要学识得用自己所拥有嘅嘢去同人分享，所以懂得放弃呢其实係一种智慧嚟嘅。每一次放弃都应该是一种升华，如果唔系就唔好轻易咁样去放弃。

而每一次的选择呢都应该是一种提升啊。如果不是，我就不会贸然去选择。有人会觉得不用做就梗是开心啦。但是其中一个乐趣呢就是透过自己的一种奋斗努力去得到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包括是物质上面的满足，又或者是精神上面的圆满。所以其实有缺点亦都代表着我们还有进步的空间。有匮乏呢代表着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方向。曾经有一部美国的电影作品描述一位富翁留下了数之不尽的遗产给他的后代。可能都会觉得这些后代个个都非常之生活得很开心啦。但是这段电影所描述的并非。后代他们有很多的隐忧外疾，有些可能会选择了吸毒，有些入了狱，有些就患有了精神的疾病，甚至有些放弃自己生命。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位富翁留下的财富太过庞大，令到后代不需要努力去工作，因为都拥有了一切，他们几乎可以用钱买到他们任何的东西。就是因为这样，当一个人什么都不缺的时候，可能亦都是失去了努力目标成长的动力。换句话说，他的生存空间和他的人生价值感反而被剥夺了。如果我们每日早起身的时候都可以感觉到自己还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学习的话，还有一些需要改进的缺点，还有还有一些想追求的目标，其实都是一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正正就是这些不完美令到我们人生都会充满着一些希望，亦正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缺陷让我们可以拥有持续成长的可能。故事就听完了，不知道大家有几咁认同。其实今天这个故事呢我不是完全buy的，但是当中都有些可取的地方。其中可取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讲放弃。有时放弃呢是一个更加好的 option， 是更加有智慧的想法。而同时有时觉得自己不足呢都是挺好，因为可能太过富裕的时候就会是另外一个你都不定。而故事当中我又不是完全很认同的，就是讲紧那种有为的苛索。因为努力你又不一定是有收获的， ideally 应该是啦，但是我们可以自己问一下自己啦。分享不一定又可以换返个分享返嚟㗎喎。人哋唔一定要俾返个橙嚟㗎嘛。善意又唔一定换嚟善意。佢可以对你好差都得㗎。我哋人生里面好多啲不满啊，一啲恩恩怨怨恨恨，往往可能好大机会都系嚟自于我哋对对方有好大嘅期望。佢今日唔同我讲，他没有答回一个我要答的东西，他不找我，或者他就是不给我橙你。当期望没有达到预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内心就会充满着很强烈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累积底下，越想越嬲，转下转下就变了怨恨。所以我觉得分享呢应该是一种出于无所求的，而不是有所求。如果希望分享能够有回报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叫分享了，我们叫交换，等价交换。或者个故事一开始就应该是这么讲，等价交换的话，一样能够让你吃到六种不同口味的水果，亦都某程度上可以让人与人之间的好感友情升华的，亦都可以从交换当中增长。但是真不真心呢就不敢包了。

听嚟就有麦浚龙嘅《耿耿于怀》。好啦，我哋带嚟今日最尾一首歌，我哋有钟欣倩同埋麦贝儿嘅《拖泥带水》。好啦，听日会继续射手二话嘅，亦都希望大家鍾意今日呢一个唔同啲嘅心思故事啊！好啦，我哋听日 Metal Fan 再见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BC 护理服务协会呼吁省府制定一项全面长者护理的人力资源战略，警告持续的人手短缺令到护理服务提供者和依赖服务的长者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协会指出， BC 省长者护理需求持续增长，有 19% 的年龄65岁的长者患有高度复杂的慢性疾病，有 5% 被诊断患有失智症，但所需的护理人员数量并未有跟上，长期照护的空缺职位由19年到24年增加 42%， 而很多护老院去年的员工流失率超过 10%。 战略报告概述了全省服务提供者以及是行业合作伙伴制定的切实可行建议，以帮助稳定和加强劳动力。 BC 注册护士协会行政总裁 Mary Pollock 表示，本省为期五年的医疗人力资源战略即将进入最后一年，但针对怎样应对长者护理的领域特有劳动力充满挑战，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报告借鉴 BC 省各地护理机构和行业合作伙伴的数据，提出改善长者护理人员招聘、留任、培训和劳动力重组的建议。协会表示，策略必须要得到有针对性的年度投资支持，包括是支援长期照护机构实现每位居民每日平均获得4小时的直接照护。联邦政府预计今日会公布与 AI 聊天机械人安全有关的法案。周浩辉报道。
3: 联邦政府预期今日稍后就会提出针对社交媒体及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械人安全的新法案，包括新设数码安全法，目的是提升网上平台及 AI 服务对儿童的保护。预料法案包含禁止未满16岁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措施。

0: 但符合特定安全标准的平台可以申请豁免。文化部长米勒就会召开记者会说明内容。米勒昨日透露，政府将会采取一切合理措施确保儿童安全，并且声称这一项立法是优先事项，因为正有孩子因此丧命。
1: 现在关注下世界消息。俄罗斯强烈批评本国和乌克兰达成无人机的协议，将会加深对俄乌战争的介入。周浩辉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猛烈批评本国加拿大与乌克兰达成的无人机生产协议，指有关安排将加拿大制造的无人机投入乌克兰战场，进一步加深加拿大对俄乌战争的介入，并且形容此举是重大升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记者会上说，加拿大已经完全撕下爱好和平国家的伪装，暴露其好战国家本质，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延续这场流血冲突。扎哈罗娃警告俄方保留作出适当回应的权利，又说会将加乌无人机合作协议纳入俄方未来的军事及政治规划考量。他更加扬言，俄方将会公布所有参与该项目加拿大生产设施的地址。对于俄方的批评及警告，渥太华暂时未作回应。
1: 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4,151点，跌260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12点，跌2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918点，跌95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169点，跌509点；S&P 500指数收报7,266点，跌119点。多伦多股市的股票方面 ，TC Energy 收报$96 ，Dollarama 收报179蚊。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可口可乐收报$83 ，Apple 收报291蚊。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T-Mobile US Company 收报185蚊 ，JJ Snacks 收报79蚊。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15.15日元，4.86人民币，5.62港元，22.73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利息终于回落了，
3: 而家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2: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紧的屋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3: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2: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
4: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晴，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6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68%。
6: 嚟特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7: 廉超市本周特价，武核青红提子每磅2.99，新鲜金钱剪每磅9.69，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廉超市扫货啦！
8: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喺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古色。

0: 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的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在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TODragonBoat。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3: 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3: 今个星期咧，绝对系一个特别嘅星期嘅，因为听日咧就系呢一个 FIFA 世界杯嘅开幕嘅第一日咁样啦，同埋都系咩啊？第二个星期嘅礼拜三喺度进行 FIFA 有贵宾啊 ，B 超，
5: 哇，梗系啦，我哋而家讲系请到我哋嘅车评人啊，文峰啊，同我哋讲下车经嘅。喂，但系讲车之前咧，不如都同阿文峰讲下波经先
3: 啦。当然啦，
5: 嗱，听日世界杯开始啦，系咪先？咁啊，你有冇咩心水选择咁样咧？同我哋分享下。
6: 心水咧就当然有，不过一要支持我哋而家作为加拿大人咧，肯定系要支持加拿大队，系咪？
5: 系好有嘢，冇错冇错。
3: 系咪特别都系其中一个东道主啊嘛？希望咧都可以有呢个主场之力。获取呢个好成绩啊！
5: 至少我哋为佢杀出个小组先系嘛，有淘汰分组赛咩？
3: 冇错，因为今朝听阿左脚咧，佢都有分析啊嘛，话即系跳出呢一个嘅，即系分组赛咧，绝对有机会啊！
5: 好啊，
3: 佢仲 predict 咩？一胜一和一负添。
5: 好啊，喂，咁啊，迟啲约埋文峰一齐睇波啦，咁就点啊？争下加拿大队啦，
3: 系啊，咁不过
6: 全城震撼，
3: 当然啦，系啦，咁当然即系睇波啦，我哋要去某一笪嘅地方啊。咁除咗坐呢一个公共交通工具之外咧，如果我哋有揸车嘅时候咧，嗰架嘅即系座驾咧，就成为一个好重要的一个嘅媒介，即系 medium 咁样啊。
5: 系啊，喂，甚至乎咧，而家即系譬如话，好多球迷啊，想表达你自己支持嘅外队咧，攞晒嗰啲旗啊、国旗咁去揈啊嘛，开篷车最啱啦，呢个真系嘛？
6: 希望嗱，希望咧，佢哋攞你希望佢哋攞住奖之后咧，
5: 系
6: 巡行啊，
5: 我巡游添，
6: 巡游咧就梗系开篷车噶。
5: 诶，赢咗一场，我都要巡游啊，
6: 冇晒，绝对得，绝对得，绝对得，
5: 系啊，系啊，
3: 系咁，所以今日咧，即系文峰咧就专注咧特别啦，同我哋讲下关于呢个开篷车咧嗰个嘅成个嘅即系历史啊，或者去到而家咧吓嗰个嘅感觉或者受欢迎嘅程度啊，或者适合啲咩人揸啊，咁我以细个嘅记忆就觉得咧，即系啱啱睇见到开篷车嘅时候就觉得哇，好有型喎！呢架车又冇呢一个所谓嘅叫天花板啦，车顶
5: 咧，
3: 车顶咧，佢阻住大家。正如头先阿文峰所讲啦，譬如嗰啲巡游呢嘅时间咧，特别攞世界杯啊，啲人去喺个 city 嗰度啊，不断咁样 celebrate 嘅时候咧，又系企喺个开篷车嗰度，咁当然个司机就安全咁揸车啦。哇，好 cool 啊！
6: 咁啊，其实咧，开篷车历史好耐啊。大家如果抄下啲相啦，咁第一步即系呢个所谓用汽油嘅车咧，都系开篷嘅。
5: 系咩？真系
6: 系啊！咁啊，仲有咧，就嗱呢啲咧，就而家我哋咁即系成百年有，咁啊曾经宣传过咧，就更加咧喺满地海车展咧，就系嗰阵时大概有百年之前咧，咁啊有个医生啊，当然啊请佢嚟啦，佢就话开车咧，嗱当时咧就开篷啊嘛，系对你有益噶，
5: 系咪？
6: 因为咧系
3: 点解风拍打落你块面度，血液循环好啲咁样啊？
6: 哇，好犀利喎！
3: 喂，我估嘅啫喎，呢个
6: 你系咪个医生牌？我唔知啊。
3: 我唔系姓黄嘅，不过有机会做黄绿医生啦。
5: 哇，但系好辛苦嘅喎，啲风咁样打落面度。
6: 但系嗰阵时啱啱啊啲即系所谓高速度咧，咁啊刺激啦。我谂即系大家同埋咧，到时讲啲风咧吹咧，咁你块面咧当然系红啲啦。
3: 系啊，
6: 嗰阵时谂
3: 红润啲系嘛，血色好啲。
6: 咁当时谂法亦都系即系话啲养分可能你吸多啲咁。
3: 哦，
5: 咁嘅呢个角度去讲。
6: 系咁，当然车展之前咧，写一个咁嘅即系咁嘅车评咁嘅，梗系当然有啲咁。但系无论如何，就最早嘅时候都系已经开篷噶啦。
5: 系我哋见到好多，譬如古典古董车都系啦，开篷啊，好靓噶嘛，好典雅个样系。
6: 系啊，咁甚至嗱，如果讲开少少电影啊，你知唔知詹士邦咧？佢最早其实詹士邦你知系小说改编噶嘛？
5: 系啊，
6: 佢最早第一篇小说一本小说嘅时候，佢开嗰架就亦开篷车嚟嘅，佢自己嗰架系 Bentley 嚟嘅，开篷车嚟嘅。
5: 哦，但系咁危险做特务，唔系应该要保护佢自己多啲嘅咩？
3: 佢嗰啲
5: 开篷咪好危险？
3: 佢咁就咪咁损，即系弹出嚟嗰啲啊嘛，帮助佢弹出嚟。如果再入个车顶嗰度，咪阻住佢咯。
6: 咁其实咧就系、是、如果你话系历史咧，就系、是、亦都系红雀嘅有一个系好长好长嘅历史。而家全世界嚟讲咧，系买得最即系、就是、最长寿嘅车系咧，亦、都系开篷车。
3: 哦，边个？
6: 咁依架车真系如果入啊。

0: 喺个游行上面呢，即係你路上面返嗰个时间中见到真係老爷车嚟嘅，嗰个就 Morgan， 英国一架系首组嘅车嚟嘅，真係两座嘅好老爷嘅，即係我哋香港嘅尖头万真係尖啦，咁嗰架呢就总共即係个车系呢当然又改转啦，总共呢前后呢做咗82年，全世界系最长嘅一个车系82年。
1: 哇，
2: 系首做喎，即係而家啲人听到全部都咩机械做出嚟嘅时候，你话首做嘅时候感觉完全唔同嗰个层次咁样。
1: 我而家仲有冇
0: 现在他改了个型，就他那个即是做了80年那个叫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相当古典。
1: 系，
0: 其实
1: update 咗少少嘅都会系
0: update 咗少少吓，
1: 合乎而家嘅法规啊咩成啊，啲系现代化咗啲啦。
0: 咁啊，又讲开咧，其实好多个开篷车系都系好长寿嘅。譬如大家而家多啲可能会见到嘅就系呢个系 Ford 嘅 Mustang 开篷啦。
1: 哎，系啊，正啊，系啊，好多嗰啲改车。
0: 依家咧就
1: 年轻人都好中意啊。
0: 系啊，依家咧好多时咧就系呢个租车公司好中意噶。
1: 系，
0: 因为夏天咧依架车就好难 book 噶啦。
1: 系咪啊？我特别去夏威夷旅行啊嘛，好多人都揸呢个车。
0: 系啊，
1: 一啲热啲嘅地方啦，加州啊咁样。
0: 咁依架车咧，其实都有62年历史嘅车。
2: 哇！
0: 所以你话
1: 咁犀利啊，佢都系啊。
0: 咁再讲啦，就甚至而家最多见你应该即係全世界卖得最多嘅两座啊开篷车，大家諗到啦，呢个曼彻斯特嘅以前叫 Beata， 咁而家叫 MX5， 都系嗰系车。佢都有35年历史
2: 嘅。哇，真係唔经唔觉喎。
1: 系
2: 咯，车仔细细嘅时候，一来唔来街都见到，特别温哥华夏天嘅时候咧，就好多人都开篷啊，感受下嗰个嘅夏嘅气氛嘅时候咧，原来呢架车都咁有年资咯。
1: 系啊，同埋见到佢都好特别噶嘛，即系好低矮嘅地台咁样个车嘅身咁样吓，即系感觉上咧，哇，真系有片过地下咁样好似。
0: 你贴住个地下。
1: 系咯。哦，系几 cute 嘅呢个系啊，
2: 系咁，但系即系讲到呢一个嘅，就系开篷车啦。咁虽然我哋认知而家即系听都讲咗几款，就比较系即系长寿啲啦，即系长久啲啊。咁但系其实近期我发觉，其实都唔系好多车行有出开篷车呢一样嘢。
0: 系啊，咁你讲得好啱，即系第一咧就系用，即系若少人用啦。每样嘢而家尤其是工业生产嚟讲，少人用佢就成本贵啦。
1: 系啊。
0: 咁另有一样嘢就系头先我讲 Morgan 嗰啲咁嘅，即系尖头环老爷车就所谓有个车架嘅，咁就摆喺个车厢喺上面，咁变咗个构造就容易做啲。但系而家我哋所谓，我谂大家朋友听过咩汽水罐，其实就唔系好个车身，即系其实都系就好似个罐头咁，即系成个嘅。咁你谂下，剪咗个顶咧，你个安全程度咧、硬度咧就会受影响嘅。
1: 哦，
0: 变咗系做咗好多功夫，
1: 系
0: 咁啊，先至可以做得咪而家啱。而家好似阿蜘蛛话啱，而家安全标准变咗系成本大。咁所以你又见到咧，而家有两个有四间车厂做咗两个车系咧，都系大家合作嘅，都系欧洲同日本合作。咁第一个咧就系宝马嘅 Set 4啦，大家都见过啦。咁呢个亦都系有时詹士邦亦都系出过场嘅。咁同埋咧呢个丰田嘅 Super。咁佢两个咧就丰田嘅 Super 咧就硬顶嘅，咁宝马 Set 4就可以软顶嘅，
1: 所以少少分别啦，都有啲
0: 系啊系啊。咁呢个咧就我哋加拿大有啲关系嘅，大家可能唔知话喺佢咧依架车依两架车其实都喺澳大利做嘅。
1: 哦，
0: 咁澳大利咧依间车厂咧叫 Magna， 咁如果大家加拿大熟悉嘅咧 ，Magna 系全世界最有名嘅。佢唔係直接，佢自己唔係直接做車，但係咧佢就係做好多零件，所以咧佢喺呢個澳大利咧就同寶馬同呢個係豐田。含所谓，所以咧亦都系有加拿大人嘅手指模喺度，
1: 都 OK 喎，即系咁都有啲关
0: 系
1: 嘅。
0: 唔系加拿大厂，但系咧都系有加拿大嘅厂同佢含。
1: 系啊系啊，
0: 咁第二个咧就系亦都系欧洲同埋日本啦。第二个咧就 Alfa Romeo 意大利嘅 Alfa Romeo 同埋曼彻斯特 MX，
2: 系
0: 呢个就喺日本做嘅，两个亦都系一个硬顶 Spider， 佢个 Alfa Romeo Spider， 咁好似两三年前啊。呢个Lady Gaga 咧有出电影咧，佢又揸车咧，又系佢 Alfa Romeo Spider， 当然佢意大利裔啦，咁啊跟住 Master 嘅 MX5， 大家都头先讲过就系最多见。
1: 咁通常而家讲到个意大利车嗰阵咧，吓梗有啲嘅激情啲啊咁样嗰啲噶。但如果佢去咗日本帮佢做嘅时候，会唔会真系话喺嗰方面都争咁些少唔够传统嘅意大利 feel 嗰度咧？
0: 哇！你都好，即系个感受好紧要，你都系嘛？
1: 系啊，
0: 揸开篷车咧，其实好多时候，大家朋友就以为开篷车系快，其实开篷车就唔使开快嘅感受。
1: 系啊，
0: 所以你头先个 Morgan 咧，细细声讲啊，110匹马力嘅咋，
1: 咁少咋？
0: 我其实加价，而家揸路上面任何一架车都马力高过佢，
2: 睇佢都几庞大，原来个慢嘅。
1: 哦，即系慢慢开响，
0: 但系感受
1: 系。

0: 我哋揸嗰啲超跑嗰啲人咧，咁虽然超跑 horsepower 就真系好劲啦，咁但系都系比较慢啲嘅。即系如果咧喺个街道度见到佢哋嘅时候咧，因为你 make sure 人哋见到佢啊嘛，就系、是、同一个、啊、同一个 mindset 嚟嘅呢个。
1: 同埋咧，其实咧，如果你有坐开门车，你自己都知道啦。我可以用开门车比较个电单车，因为好多时开揸波嘅朋友都中意一单电单车。咁、除咗个价钱之外咧。你电单车因为你嘅所谓广东话叫人包车，
2: 系啊，
1: 咁你开快嘅时候，你感受咧全身感受到啲风啊，
0: 系
1: 好正声噶。
0: 所以啲人话要件好嘅皮褛咁样，
1: 系啊，所以电单车系真系最刺激噶啦。咁第二开篷车嘅问题咧就系、是。你开快嘅时候咧，你净系上身被空气压住，一下身你喺车里边噶嘛，那个感受就冇咁好。同埋咧，如果你开得快咧，真系压住你嘅、
2: 哦，
1: 因为佢唔平均啊。反而嗱，你坐电单车，如果你朋友揸过，你后边都系好平均个压，
2: 所以咧成身包住你嘛空气、
1: 所以你嗰啲超跑都系啊，佢唔开得快，因为开快开太快咧，其实系唔舒服的。
0: 哦，即系呢个好自自然然身体嘅反应，你会自己唔好开得咁快。
1: 真系太吓，因为我试过就咧开得快嘅时候，我揸。招牌真系，或者我身子唔好，真系唞气都好似
0: 咁辛苦。
1: 我相反啦，
2: 所以
1: 压住你，
2: 见到人咪开晒窗啊，或者后面有啲挡翻风咁样样，一个头顶少少啊，开篷变咗系啊，
1: 系啊，咁啊真系讲感受咯。
0: 咁当然有啲人头先都讲有硬顶同埋软顶嘅分别啦。咁未必有好多人都揸过呢个开篷车。咁其实驾驶个体验咧，硬顶同呢个软顶冇啲咩唔同。我知道有啲人特别话佩服，喂，硬顶好似好啲、
2: 啊，系咯，好似又实用啲啊嘛，冬天又啱啊，落下挡下雪啊咁样。
1: 咁我又讲翻就我而家比喻就系、是，我都中意揸电单车，但系咧系。阿细小姐讲嘅系加拿大揸电单车一定要戴头盔嘅，
2: 系啊系啊，
1: 好冇瘾嘅。
2: 哦，点解？竟然系文风把口讲出嚟，
1: 冇记录嘅呢度。因为咧、你个头呢条头盔好，呢度啲头盔啲标准好紧要嘛，好、重好大，
0: 凸得实咁，
1: 阻住晒你睇嘢嘅。
2: 哦，
1: 咁咧我哋即系喺亚洲咧，又嗰啲头盔又唔系咁即系。佢安全標準唔係咁嚴格咧，
0: 有少少好似似個 scooter 嗰啲咁啊，有啲 helmet 咁樣，
2: 係啊，西瓜皮嗰啲啊嘛，
1: 係啊，整兩個眼咁啊，整兩隻耳咁啊，調制耳嗰啲啊嘛，
2: 係啊，
0: 咁呢度即係
1: 正式規矩咧，嗰啲電單車頭盔咧係好阻住嘅，咁咧我揸開篷車好處咧，你就唔想頭盔啦，哇！你真係成個頭成上半身咧都喺個浸淫喺呢個係暖風或者係涼風裏邊咁就係。我觉得咧，依样嘢比电单车好噶，
2: 自由自在轻松好多。
1: 咁啊，千祈唔好生个篷。
2: 啊，系啊，系冇错，系啦。
1: 因为生个篷咧，我觉得有两样嘢。第一样嘢咧就系、是，佢依啲开篷车咧，永远嗱，而家啲篷咧系生得好好嘅，即系都好保温啊，各方面。但系因为佢设计嘅时候咧，就冇好似我哋录音室嘅录音室或者直播室里边嘅，就系嗰啲声好好嘅。
0: 系，
1: 但系你开生咗篷以后咧，哇，嗰架车嗱。依啲开门车咧，大家想有声啲嘅。而家揸依个传统啊，我哋汽油车嘅人咧，都系有啲声噶。
2: 系啊系啊，引擎声啊，
1: 引擎声啊，
2: 劲啲。
1: 咁但系咧，你闩咗之后，啲声就焗晒里边。
0: 或者无限放大咁样喺个 chamber 咁样，
2: 就变成嗡嗡嗡住自己咁样。
1: 嗡住自己啊！
2: 哦，反而咁嘅弊处喺度，原来
1: 系啊。如果你买开篷车咧，我会系会开软篷，就算闩咗咧都冇硬篷。而家嗰啲硬篷你闩咗咧，
2: 系
1: 嗱佢保暖，保温好多。咁但系咧，你闩咗之后咧就。好犀利声
0: 嘅，哦，即系有呢一方面，可能大家都 overlook 咗咁样嘅。咁、但系真系头先都讲啦，即系冬天如果好唔好天落雨，当然一定要闩咗个篷咁样啦。咁其实都知道而家啲开篷车做到咧，其实冬天好天揸，其实都舒服暖嘅、哦，系咪啊？
1: 嗱，依个咧就系、是、要讲要 Benz 啦。Benz 啊，不过而家咧就即系我冚唪都系少咗。Benz 曾经有段时间有七款嘅开篷车俾你选择，而家都减到三款啦。即系佢依个成本贵啦。咁佢咧就最叻嘅，佢哋咧前边咧嗰个挡风玻璃咧，佢有个大家都叫做 spoiler 咁嘅，佢会蹬出嚟，咁所以啲风咧就唔会射到你前座啊，讲前座啫，你嗰啲头发。咁仲有咧，佢颈后边啦，嗱呢啲嘢咧，我谂系女士们就好留意。因为你前面通常就着冇靓嘅衫嘅，咁佢哋坐开篷车嘅话咧，变咗啲风又氹氹转啊，冷风。咁而呢个我知咗先咧，就 Benz 同埋 BMW， 你可以买一个咧喺个头枕嗰度啊吹暖风出嚟。咁啊开头我都唔信噶，真系啊，
2: 有冇咁神奇啊？咁系嘛？
1: 系咪神奇？真系。吹住之后，即系呢个人咧，真系冬天咧，我试过真系零度咧，开咗篷咧，佢吹住你，个人唔虽然话暖粒粒，但系可以嘅。
0: 哦，
2: 我呢个好奢侈嘅享受啊！零度仲开住个
1: 篷，佢谂得好刁钻，
2: 吹住个暖风喺度。
1: 咁佢后边咧更加有啲发望，咁我啲请嗰啲场。

0: 红发个女士真系系啦，跟住阿 Regent 问过我：，咦，长头发点啊？佢真系咧系做到咧，即系睇住佢长发，你细佢啲头发系唔吹嘅，吹唔到嘅。
1: 即系佢绕流系做得好靓嘅，
0: 系做得好靓嘅，所谓道风啊，所谓呢个 spoiler 做得好靓嘅。不过永远唔好坐后座，四座位嗰啲坐后座咧，因为佢咧坐后座，佢嗰两个咧 spoiler 咧就变咗坐后座咧，佢要拆出嚟咧，坐后座咧永远都系辛苦啲。
1: 哦，系，同埋呢啲都系话咩？人哋所谓嘅好旧式咁讲，都系话咧赶住我系冇型嚟噶嘛，喺前面两个乘客嘅啫嘛，司机加乘客就够噶啦，已经系嘛？
0: 甚至有时连太太都赶住啦，
1: 系咪啊？点解？
0: 有啲细啲嘅呢个开篷车咧，佢右手边嗰、那个即系就咁、是、嘅乘客嘅前座嘅乘客嗰位都好细嘅啫。
1: 哦，咁啊，佢即系用尽晒。个车身嗰啲位置去装佢零件啊，咩
0: 啊
1: 啲
0: 啊，咁我接咗坐过好多喺侧边嘅乘客咧，坐佢都话诶好辛苦，
1: 系咪啊？
0: 一人世界唔系二人世界，
1: 原来咁。
2: 咁就再得翻仲有少少嘅时间，都想问下文峰嘅，即系其实我觉得开篷车而家可能一来系嗰个价格有啲贵啦，同埋即系个 produce 嗰个嘅 production 又唔系咁多嘅时候啦。咁、其实你而家觉得最多边一类型嘅人会中意揸开篷车咧？而家呢个年代？
0: 中年
1: 真系噶，真系噶，咁系价格贵啲啊嘛，咁佢搵到钱先得噶。
0: 同埋咧，真系嘅刺激感咧都未够电单车，电单车第一平啲。咁啊，年青人啊，个年青人嘅反应咧，电单车系反应已经好好嘅。
1: 系啊，
0: 中年咧反应开始有啲啦。
2: 哦，就转移去开篷车就好啲啦。
0: 咁啊，老年咧，咁啊，老年咧就系、是、大家网上都见到有啲咧就要人掹翻佢出嚟嘅。
1: 哦，
0: 因为我哋讲咧系好贴地嘅，你入去用嘢咧，翻出嚟比较困难。
1: 最屘就好似要爬翻出嚟咁辛苦。
0: 所以老年嘅咧就要买四五十万都有嘅，先赚佢劳斯莱斯啊 ，Benny 啊都开篷嘅，嗰啲咧就容易出入啲，
2: 就高薪少少嘅嗰啲，
1: 嗰啲老板 feel 嗰啲嘅待遇又唔同啲噶啦，又会
0: 好似阅兵车嗰啲企喺度添
1: 啊，都系喎，仲正嘅都系，犀利系，系咁啊，所以而家咧见到而家慢慢夏天好天啦，嗱喺街道咧越嚟越多唔同嘅开篷车，咁大家又可以望下欣赏下啦，
2: 系咁亦都希望喺呢一个嘅真系世界杯嘅期间啊，我哋真系可以见到 local 更加多嘅开篷车朋友仔咧，
1: 系
2: 真系可以洋溢住加拿大嘅旗帜啊，喺呢一个道上咁多人。一切以安全为主啦，我哋可以睇到个世界杯嘅气氛、个氛围啊嘛。
1: Yeah， 好啊，今日唔该晒文峰同我哋讲呢个啊开篷车嘅呢个文化嘅话，唔该晒
2: ，thank you 文峰
1: ，thank you，
0: 拜拜。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鱼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Applewood Mitsubishi 诚邀你体验让你自由同能量满满的2026 Outlander PHEV 加拿大最畅销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拥有延伸续航力带你轻松应付长途旅程征服任何地形应对各种季节来出分部2026 Outlander PHEV 贷款利率 4.99 厘长达84个月部分车款还可享高达7250元现金奖赏立即到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我有好多嘢想知
6: 系
5: 好多嘢想问
6: ,ok,
5: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6: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7: 尽情倾 ,let's talk!
6: 好嚟到星期三我哋咧尽情倾 Let's Talk 啊，冇错啦，系啦，我哋今日即系继续请到啦，系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喺度嘅 ，Anson 你好，
8: 喂 ，Hello 你好
2: ，Hello Anson 你好啊，咁啊上星期啊同我哋讲咗呢一个嘅钓龙虾啦，咁相信大家咧都
1: 养龙虾啫，
2: 系养龙虾唔系点咧，我都开始啲 terminology 都开始有啲混乱啊，真系以为自己食紧龙虾咁样啦，咁但系今日咧都知道，其实咧都知道 AI 个方面啦，科技个方面咧成日都话日新月异咁样噶嘛，都知道其实咧啱啱过去咧有一个嘅关于一啲嘅科技上面嘅一啲嘅展览啊、发布会啊 ，Anson 都要同我哋分享一下。
1: 系啊，呢个系喺台湾方面啊。
8: 系啊，我谂呢个都系每一年嘅盛事嚟嘅吓，因为每一年啦，其实喺即系喺而家台湾啦，就会举办呢一个嘅发布会啦。咁啊，里边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少少朝圣咁样去到啊，睇下究竟有啲乜嘢咧最新嘅科技咧系会公布嘅。咁始终我谂即系今年都系个重头戏咧，一定都系摆喺 AI 上边噶啦。
1: 系，
8: 因为即系全世界都继续系关注紧 AI 未来嘅动向啦，咁啊里边当然啦，亦都有重磅人物嘅嘉宾啦，吓呢个我谂好多人都认识佢啊，阿黄山啊，即系
1: 讲
8: 系啊，咁因为

0: 游戏主要就系讲咧，话要重新去发明咩叫电脑咁样啦。我都唔知道你哋听到哇咩叫做重新发明电脑咧？
1: 即系我哋用紧嘅而家唔 work 噶啦，系嘛？
2: 即系佢讲到咧好犀利喎，即系佢要再嚟一次啊，发明啊
0: 电脑啊，系啊。即系调翻转，我会譬如问大家啦，其实你认识咩叫做一部 PC 咧？咩叫电脑啊？如果即系以你嘅理解。
1: 哦，咁成日都系嗰啲嘅咩作业系统啊、有 mouse 啊，帮到大家咁样嗰啲咯。
2: 哦，系即系加埋个 CPU 下底板啊嗰啲咯，系咪？记忆体啊、绘图卡啊咁咯。
1: 而家就越嚟越多 laptop 比较多啲咁样咯。
0: 系啊，啱啊！即系我读中学嘅时候啊，即系透露年龄啊，咁啊就系即系都系仲系用紧视窗，啱啱咧去到呢个叫做 Windows 95啊。
1: 哇！
2: 系啊，系经典啊，呢个系
1: 我会扮唔知噶啦，呢个
0: 扮唔知啊，系咪啊？咁嗰时咧仲会有砌机嘅年代啦，咁啊走去即系嗰时喺香港啦，咁啊去深水埗系咪啊？买啲零件，有 CPU 啊，有 hard disk 啊，跟住有底板啊，咁啊跟住本书咧就可以一步一步 step by step 将啲嘢咧冚埋一齐。跟住最后呢就插着部电脑。
1: 哇，呢啲系嗰阵时最受欢迎嘅朋友之一嚟㗎喎。喂，唔该帮我砌部机啊 ,Anson, 咁样。
0: 哦，系㗎，嗰阵时真系因为咁识咗好多朋友㗎。因为买部电脑好贵㗎嘛。嗰阵时一部电脑可能讲緊港币都要2-3万元啦，我个年代。咁如果你识得砌机嘅话呢就平好多啦。咁啊结果就会亦都好开心嘅，因为帮到啲朋友啊，买啲零件啊，自己又有即系一啲好似实验室咁样系咪？有啲工具咁嚟到可以，
2: 同埋砌完都有成功感嘅会，
0: 哇，好有成功感！当你真系打开部电脑，听到嗰、那个视窗嘅声音咧，其实咧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嘅。即系当其时啊，谂翻转头，咁啊系啦。即系所以嗰阵时，我哋对于电脑嘅概念就系、是，其实咧对象好简单嘅啫，即系就系、是、对象系人咯。即系人用电脑系天经地义噶嘛，系咪？你买部电脑翻嚟，跟住打开个 Word， 打开个 Excel 咁样，然后处理一啲文书系统咁样，咁你就系叫用电脑啦。不过咧，即系今次呢个2026年呢一个嘅电脑展啦，简单啲嚟讲，即系黄山咧，佢所讲紧嘅重新去发明电脑咧，佢嘅对象就由人转咗系 AI 啦。咁呢个系一个好即系好震撼嘅，其实即系你谂下过去我哋话家用 PC 咁，梗系服侍嘅对象就系人类啦。咁但系而家佢话唔系啊，下一代嘅科技咧，服侍嘅对象咧。是 AI 咁样，
2: 或者佢用喎，唔系我哋用最主要系啊。
0: 系啊，你讲得啱啊，就系佢用，唔系我哋用啊，咁样。咁点解咧 ？AI 又唔会俾钱，系咪 ？AI 都只不过系一个 AI 啊嘛。点解佢会咁样做一个重新嘅定义咧？其实嘅意思咧，就系同我哋上星期讲嘅，即系养龙虾有啲关系嘅。因为其实而家整个科技嘅业界咧，或者 AI 嘅业界咧，都系讲紧一个概念叫 agent 啊嘛。agent 即系上个礼拜我哋讲嘅嗰个代理嗰个概念啦，咁、其实龙虾只不过系其中一个 example 嘅一个 agent， 俾我哋容易啲理解。咁但系其实喺即系业界里边咧，仲有好多唔同嘅AI 嘅模型啊 ，agent 啊，系喺度运作紧嘅。咁、其实咧，而家喺 AI 嘅世界入边，都面对一个大嘅问题嘅，就系、是速度唔够快，或者一个竞争越嚟越大。咁啊，譬如A 公司可能系做金融嘅，咁啊，梗系想运算快过 B 公司嘅金融，咁佢先可以快啲赚到钱啊嘛。所以其实讲到尾咧，都系同商业嘅运作有关系嘅。咁所以咧，其实咧，阿黄生咧就好睇准到呢一个嘅市场，佢要推出嘅嗰啲硬件嘅设备咧，其实就系要满足紧吓呢个 AI 业界嘅需求，令到更多人咧更加容易喺屋企啊，唔需要再上到去个云端度咧去用到 AI， 而系你自己屋企就系一个 AI 嘅工厂。
1: 哦，即系已经自己屋企咗一个 server 咁样噶咯，边度？
0: 系啦，根本上你嗰个 PC 咧就已经系一个 server， 你咁样理解容易啲理解，但系其实佢就唔系用 server 呢个概念嘅。 之佢就係一個獨立運作緊嘅一個 agent， 然後用佢嘅晶片咧，就令到佢可以行得非常非常之快。咁咧就令到市場上面咧就好多人好期待咧，每個人屋企咧都有一個 AI agent 喺度幫你喺度做嘢啦。
2: 哇！呢、這個好未來世界呢個概念啊，真係
1: 即係話可以真係同阿即係 Iron Man 咧，同阿 Jarvis 傾偈嘅喎，將來真係有機會可以咁樣做喎，佢幫你處理曬好多問題喎。
0: 係啊，你試下睇下佢嗰條片咧，即係佢發。

0: 部嗰、那个即系台湾嗰个展览咧，佢真系好似 Iron Man 嘅嗰个桥段咁样嘅。佢一路将嗰啲晶片啦，将佢背后嗰台嘅大型嘅电脑啦，啲 agent 喺度运作紧啦，然后佢喺度好似喺度对话紧啦，同个 agent。咁成件事咧，即系同我哋睇即系 Tony Stark Iron Man 嗰个桥段咧，系好相似嘅。所以嗰下其实咧，你问我咧，我系好惊，
1: 因为
0: 你
1: 觉得
0: 惊啦。因为你想想，如果将来每一个人屋企都有个好似 Iron Man 咁嘅基地，咁你觉得个世界会和平啊，定系会有更多嘅问题会走出嚟？
1: 系、哦、哇，呢、這个好道德嘅层面啊吓。咁但系起码就系话，大家都容易到佢嗰个咩、那个门槛啊，即系唔需要再打嘢啊，或者系其他好复杂嗰啲嘅 command 嗰啲啊指令咁样，讲嘢同佢即系人会同佢倾偈咁样样啊，佢就已经接收到指令嘅时候，咁方便好多嘅。
0: 系啊，方便层面上系嘅，咁但系你又可以预测下一下未来咯。咁以前譬如我哋而家咁样啦，我哋可能都会俾紧一啲嘅月费，用紧一啲唔同嘅 AI 嘅云端嘅工具，系咪？譬如 GPT 啊，或者Gemini 啊嗰啲，总之唔同嘅 model 咁样啦。咁但系将来，咁即系话呢一啲嘅 AI 公司都会受到威胁，因为你喺屋企已经可以用到你個人嘅一個AI 嘅 agent 啊嘛，咁所以咧，即係我哋成日話咧 ，AI 嘅出現咧，過去咧喺短短嘅兩三年入邊咧，將好多嘅軟件公司咧，其實係令到佢倒閉嘅，因為已經你諗下，你有幾耐啊？甚至你會唔會再諗你修圖以前會用一個名牌嘅軟件噶嘛
2: ？A 字頭嗰個
0: 咧，係啦 ，P 字頭係佢其中一個產品，但係嗰間公司咧，即係其實咧 A 字頭間公司。咧佢系有 P 字头嘅软件啦，有 I 字头嘅软件啦，有好多唔同嘅软件啦，执相啊、执片啊、剪片啊。咁但系其实因为 AI 嘅出现，呢间公司嘅业绩咧系大大地倒退嘅。
2: 系，唔系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嘅即系应用程式啊，甚至 AI 都非常之方便啊。即系以前你要有既定嘅技术，你先可以做到修图嗰效果啊嘛。而家你可能俾个 prompt 咁样搞掂，咁就真系好容易做到。
0: 系啊，我哋叫做一键修图啊嘛，咁个
1: 懒人啊，识呢个
0: 懒人啊，一键修图咁样就帮你执好晒啲嘢。咁而家嚟紧讲紧系一键剪片咁样，揿个掣又帮你剪埋条片咁样。不过我觉得呢个仲需要一段几长嘅时间。
2: 我不过而家都有啲类似，即系譬如你睇到啲某啲嘅时候就啊摆落某个 template 度咧，佢真系可以生成到一条片咧，真系出得街噶。
0: 出得街噶，系啊！其实而家坊间成日都讲一啲嘅电影制作啦，咁甚至系用极低嘅成本能够做咗一条上到去戏院嘅两个钟头嘅即系电影出嚟啊，全程系用 AI 制作嘅。咁比起你真系去花钱去拍一条片，即系讲紧亿声咧，系争即系十万九千倍嘅价钱啊！咁所以呢个亦都系颠覆紧成个电影业嘅业界咯，
2: 系啊，黎天王拍个 MV 都用 AI 啦，
0: 系啊，好多好多，即系啲广告更加啦，即系以前系咪啊？你广告可能都要请啲大嘅公司去拍条广告，而家唔使啦，即系你基本上落个 prompt， 跟住咧，只要你有 idea， 你成为一个导演吓，咁佢就会帮你将成条片就制作咗出嚟，咁呢个颠覆性系非常之大。
1: 嗯，系咁，令到即系话普通传统嗰啲嘅软件公司嗰啲就冇咗啦。咁就益咗咧，就系嗰啲嘅 AI 嗰啲公司嘅啫。
0: 系啊，咁所以头先我就讲啦，佢嘅呢个2026年嘅发布咧，连 AI 嘅公司都要受到威胁，因为以前你要用到即系我哋叫 third party 嘅 AI 公司去完成一啲嘅运作，哇！但系而家唔系啦，你只要买到佢嘅晶片咧，你就可以屋企自己成为一间 AI 公司。咁你谂下啦，嗱，所以佢好聪明喺商业上边，佢永远都唔会死嘅，因为佢就系卖硬件嗰个啊嘛，佢就系卖嗰、那个即系、就是、你冇咗
2: 最根本嘅核心嗰个啊嘛，
0: 系啦，最根本核心，即系我咧个比喻有啲似咧，等于你宽频公司咧就唔会死嘅，因为你点你都要上网，你冇咗嗰条宽频嘅线咧，你就上唔到网，咁所以做宽频呢啲嘅基建咧，永远都系最赚钱嘅，
1: 即系淘金嗰阵吓，搵个卖个铲咯，
0: 卖个铲啱，咁而家佢。就係賣緊嗰個背後，你冇咗佢唔得嗰粒晶片。咁啊，佢甚至今次嘅發布入面咧，平時我哋通常係講 GPU 噶嘛，因為 GPU 就係嗰啲打機，大家知道啦，即係嗰粒嘅晶片就係決定嗰個速度嘅。但其實佢今次咧幾強調一樣嘢咧，佢講埋 CPU。咁嗱，呢個野心其實好大，因為咧，你諗下，以前我哋講 CPU

0: 都系嗰两间公司嘅啫嘛 ，I 字头嘅公司同埋 A 字头嘅公司，系咪？佢哋基本上垄断世界。咁但系而家佢踩埋落嚟呢一个嘅 market 入边咧，成件事咧，佢差唔多一个捆绑式嘅发布嚟嘅。你基本上买咗佢呢一嚿嘢，佢就可以成为你整个嘅即系电脑运作嘅基本。咁跟住你背后咧，真系想做乜都得嘅。
1: 哇！即系可能都要一少少时间先再大家全人类普及到啦吓。不过见到个趋势都嚟紧，都等于咧佢系话佢嘅公司版图咧可以好大好大好大噶咯。
0: 系大到一个位咧，系可以用垄断世界去形容。系啊，所以你话佢嘅野心咧系咪好大咧？
2: 系咁讲到尾都要有个 ethics 啦 ，ethics 嗰方面都系非常之重要啦。OK， 好，咁呢一次咧暂时讲到呢度先啦，一阵间翻嚟咧继续同 Anson 倾下偈啊。

0: 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each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75%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0: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2: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嚟临温哥华，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0: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2: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记得 Decol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好声好听九六一，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5: ，OK，
4: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5: 好，嚟到我哋今日嘅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啦，我哋继续有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喺度嘅 ，Hello Anson，
7: 喂 ，Hello 你好
5: ，Hello Anson 你好，系 Anson， 咁头先同我哋讲咗呢一个嘅即系科技展咁样啦，就讲到 AI 咧，就将来可能每一个家庭或者个人咧都有个个人化 AI 喺屋企咁样啦，咁呢个暂时嚟讲啦，其实可能都好快，不过都有啲遥远咁样啦，咁但系讲到应用嘅方面咧，唔知道有冇啲新嘅搞作咧，其实喺不久嘅将来可以好快见到咧 ，Anson。
7: 我谂最其中一样咧，即系都可以提多少少科技展嗰个入边卖嘅嘢咧，就系 robotic 呢个同我哋息息相关。
5: 哦，因为机械人嗰啲啊，
7: 系啦，机械人就最实际噶啦。因为头先讲嗰啲晶片啊、运算速度啊、agent 啊，好似同大家都冇乜关系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呢啲晶片最后嘅应用咧，就跌落呢啲机械人身上啦。咁呢啲机械人咧，就你系摸得到、见得到，可能喺餐厅啦，而家咧都仲系其实温哥华都有啊，即系喺嗰啲餐厅里边咧，咪有啲喐嚟喐去嘅机械人嘅。
5: 系啊，我见过一个叫小娟啊，
8: 系啊，递菜啊，传菜员嗰啲啊，
7: 系啊，传菜员啦，咁你见到佢都冇乜威胁性嘅，因为你仲系好核核突突咁样噶嘛。咁我记得我早排去打个边炉咁样啦，喺即系 Coquitlam 嗰边有一间咁样。咁跟住咧就里边啊，原来嗰啲传菜员咧都系机械人嚟噶。咁佢就好稳阵地即系送嗰啲牛肉啊、嗰啲丸啊，咁样就去到你面前啊。咁跟住你就可以好方便一攞，咁你又可以开始即系打个边炉咁样。
8: 系啊，系啊。
7: 咁其实咧，呢啲就已经系叫做入紧落去我哋嘅真实世界里边。咁，但系咧，即系我哋而家见到佢嘅，都系话核核突突咁样一个机器人咁样，
5: 好似完全冇威胁咁样噶嘛，感觉上
7: 冇威胁啦，系啦
8: ，out to D two 嗰啲咯。
7: 咁但系当你去到咧一个真系人形嘅公仔啦，我成日都话，其实已经喺即系加州嗰边咧，即系 Elon Musk 已经有嗰间嘅餐厅喺里边，咁入边嗰啲咧已经系接近人形嘅机械咧，喺度卖紧泡谷啊，serve 紧你嘅日常嘅飲食啊咁样。咁嗰件事又会再近一步咯，因为你唔系再系见到嗰啲即系好 robotic 嘅 robotic，
5: 即系一睇就只系机械人嗰类嘅外表咁样。
7: 系啦，咁其实下一步你可以想象得到嘅，有更多嘅商人咧就会将佢变到更加似人类嘅样咯。咁有面孔啊，有眼睛啊，有口啊，咁其实已经有㗎啦，只不过未去到一种叫做普及化嘅阶段。当你见到嗰啲嘅时候呢，你就会开始越来越驚㗎啦。其实呢
8: 係分唔清楚佢係真人啦定係点样呢，係咪
5: 点解可以咁靚嘅。
7: 係啊，你去日本旅行呢你就会发现㗎啦。其实呢如果你多啲留意呢，去到一啲铺头啦，或者一啲嘅展览里面呢，佢有好多好靓嘅男又有女又有嘅真人啊，唔系真人，系好似真人嘅机械人啊，就喺度喺度喐紧啊，佢哋有面容嘅唔同嘅表情啦，识笑啦，识同你握手啦，揽下你啦，讲嘢啦，你中意
8: 我揽都得噶，真系可以。
7: 系啊，可以揽都得噶，系啊。咁所以咧就呢样嘢就会好贴近我哋嘅生活啦。咁你话惊唔惊咧？其实我系好惊嘅，因为你将来

0: 你已经唔知道隔篱嗰个你系咪人嚟噶？
1: 可能追咗另一半嘅时候，追完发觉，咦，机械人嚟嘅。
0: 系啊，呢啲咪就系咧好多电影嘅桥段咯。啊，即系其实而家就逐步逐步咧开始变成真实嘅剧情喺我哋嘅即系生活当中。
2: 系融入我哋生活啦，系啊，可能都系个趋势嚟噶啦，冇办法噶啦，系。
0: 冇办法嘅，系啊。咁啊，大就去到机械人啦，细嘅好似即系近排有新闻都会即系讲下吓，究竟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咧，如果一啲好令你好麻烦嘅嘢啊，点样用 AI 又可以即系处理得到咧？例如捉只蚊都可以。
1: 哇！呢个真系好需要啊！呢个
0: 呢个需要啊，系
2: 正啊，系造福人群添啊！如果系嘅话，
0: 造福人群系啦。咁其实咧，譬如讲呢啲 AI 灭蚊机咧，佢背后嘅原理咧，都系不外乎我哋 AI 入边嘅几种嘅功能嘅。譬如我问下你啦，即系譬如你如果想象一下，你设计一个咁样嘅灭蚊机，点解佢会知道只蚊嘅位置喺边度嘅咧？
1: 哦，即系有啲咩雷达啊、镜头啊、feel 佢嗰啲，唔知有冇热能啦、啊，即系嗰啲 motion 啊，喐嘅时候就睇到啦，feel 到佢嗰个位咁样。
0: 系啦，其实佢都系讲紧一个镜头啫嘛。咁其实镜头又唔系咩新发明嚟噶，系咪？我哋好多年前已经有镜头啦。但系只不过咧，佢入边咧即系注入咗一种叫做人脸辨识啊。咁啊，系啦，人脸辨识就系一啲 AI 啲嘅 terms，我哋叫 facial recognition，或者我哋叫做
2: 蚊脸辨识喎，
1: 要只蚊咁样形容。
0: 系啦，咁我哋就叫object recognition，即系一个即系 3D object
2: 物件啦，系呢个
0: 物件嘅一个辨识啦。咁譬如你只要教识只 AI 啊，原来咧蚊咧系咁样嘅样嘅。蚊可能都有好多种㗎喎，咁有啲大隻啲嘅蚊，有啲细隻啲嘅蚊，有啲伤害性。咁譬如会唔会去分唔到蜜蜂同埋蚊嘅呢？你又諗下呢个问题喎。
1: 乌蝇又另外一样嘢喎。
0: 係啦，乌蝇又另外一样嘢嚟㗎喎。咁究竟佢呢个灭蚊机系咪就係可以灭到蚊又灭唔到乌蝇嘅呢？咁样。咁呢个就视乎佢背后个 training model 呢，佢系点样 train 嗰个嘅 AI 呢去学识系咩蚊。我谂但系最大件事呢就系，佢会唔会将人类都会变成咗成为佢嘅敌人？嗰、那个镭射会射埋个人类咧？嗱，呢个
1: 系喎，因为真系之前Anson 都讲啲譬如唔同 agent 咁样啦，即系万一如果你屋企有个 agent 喺度嘅，突然间个 agent 就觉得你对佢咧就麻麻地咁样，佢真系有机会可以控制翻，譬如呢个灭蚊器，如果喺你屋企嘅时候咧，改咗嗰个嘅 algorithm 咁样咧，即系袭击人类都有可能噶。
0: 系啊，就变真系变成电影咁样噶啦，即系突然间成啲电影都系咁噶嘛，个 AI 系统突然间黐咗线，跟住咧佢认错晒人都系敌人，跟住就攞啲镭射喺度系咁即系杀晒啲人咁样，啲电影里边系咁样提到噶嘛。其实未来咧，如果你令到你唔好睇少一个咁样嘅灭蚊器，如果个灭蚊器嗰个镭射即系好似高达嗰啲镭射枪咁咧，你就
2: 停得滞嘅话，
0: 你就好大件事噶咯。因为佢认错咗你系一只蚊，然后佢就射支镭射打穿你咧，呢个就真系上新闻啦，系国际新闻嚟嘅。
2: 系啊，我同埋嗰啲咩，如果系话佢个镭射枪啊反应慢啲嘅时候，只蚊一下就飞走咗啦，可能会之后就射到后边嘅嘢噶咯。
0: 啊，系啊，咁你企喺后边，你咪谂住灭蚊，最后即系将你打。
1: 会唔会只蚊针紧你嘅时候，佢突然间 recognize 咗只蚊，咪连你自己都射埋咯？
0: 呢啲好多嘅可能性咧，其实系会咁样走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实去到即系唔好话道德嘅层面，呢、這个已经去到人类安全嘅层面咧。如果赋予 AI 嗰个嘅即系攻击性系超过某一个嘅水平咧，佢已经成为咗一个即系军事嘅用途嚟啦。佢唔系一个普通生活嘅灭下蚊咁简单。咁你谂下，其实军事用途今日已经可以有嗰啲无人机上边装支镭射枪，跟住佢就会 recognize 一啲嘅敌人，然后就射落去，咁就系一件即系相当恐怖嘅事，
2: 系啊，估唔到吓，即系谂住话自己对屋企生活嚟讲个小发明啊，灭蚊啫，哇，都原来都可以延伸到吓、啊，都可以变成军用啊，或者之后嗰啲好恐怖嘅啲后果啊，会
0: 系啊，所以最紧要我哋要知道啦，佢个运作，譬如头先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facial recognition 系咪 object recognition， 即系佢系喺度认紧一啲叫人脸识别嘅嘢咁样，咁但系我哋识得要举一反三啦，就系佢识得认人 同樣地，佢亦都識得認錯人，
2: 認錯人，呢個好少講啊 ！AI 認錯人都有
0: 嗱，好容易，即係等於我哋

0: 平时开电话解锁咁样系咪？都
1: 系，
0: 会
1: 或
0: 有
1: 者 detect
0: 惊
1: 唔
0: 嗰
1: 到
0: 啲
1: 你
0: 新
1: 咁
0: 闻 detect 唔到，或者双胞胎咁样吓，又会话诶、哎，其实分唔到咁样吓、啊。其实嗰种认错，甚至好似头先你讲到，喂，未必系佢认错，而系背后有人将佢改咗个 algorithm，然后令到佢刻意认错，喂、哎，嗰、那个人个样就打落去啦，咁样，咁就变成咗一种嘅即系杀人嘅工具咯。我谂呢个系我哋作为人类喺未来嘅世界入边咧，要好小心，好小心。
1: 系，哇，咁睇嚟咧，真系任何时候都系即系识得用电脑啊嗰啲嘅吓，即系等于 hacker 嗰啲嘅 level 嘅知识嚟讲咧，都系有着数吓。
0: 有着数啊，亦都系好危险嘅嘢。所以今日好多人话哇，做 hacker 几好啊，坐喺度揿个掣，跟住咧就可以赚钱啦。咁但系当然啦，唔系鼓励大家做，因为会俾人拉嘅。咁咧就
1: 诶，我哋仲可以做白帽事咯，系啊，帮一啲嘅软件搵啲漏洞咯。
0: 哦，系啦，咁就变咗 cyber security 咯，好听成意思，系咪 hacker 同 cyber security 咧？其实
1: 真系好远啊，
0: 系啦，争好远，但系一线之差，即系背后只不过系一个攻击，一个防守咁样吓。咁所以未来嘅世界，即系如果大家理解佢下一代话搵咩工或者读咩书咧，其实 cyber security 咧依然系一个好抢手嘅科目嚟。
2: 哇，咁呢个就当然就系因为而家越嚟个世界好似系比较 user friendly 比较多啲，即系可能你讲嘅指令啊，就可以做你想做嘅嘢。其实系咪真系 eventually？ 其实我哋嗰个 mindset 可能未必知道嗰个背后嘅原因，个 algorithm 啊，个曲点样写嘅时候，其实我哋嗰个脑嗰个谂法点样控制翻，或者善用 AI 都变得系更加重要喎 ，Anson。
0: 系啊，我哋话其实今日好多国家咧，嗰、那个 AI 嘅教育咧，已经变成一个即系喺国家嘅层面一个首要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未来嘅趋势冇办法嘅 ，AI 系走唔甩嘅，系你生活嘅一个好深嘅一部分。咁、如果我哋嘅下一代去连即系头先嗰啲啊咩叫 algorithm 啊，嗰啲晶片点样运作啊，啊咩系 recognition 啊，嗰啲嘢都唔识嘅最基本咧，咁佢哋就好难去进入咗呢个世界边。咁当然，我哋都明白呢样嘢系对我哋有威胁，甚至有好大嘅危机喺里边。咁但系呢个只能够用啊大势所趋，个势就系咁样行紧。我哋都只能够啊被逼咧，都要学多少少啊，以至到如果有咩事起上嚟咧啊，都识得点样去应对到个 AI。
1: 系、啊，好啊，咁啊唔该晒 Anson 啦，同我哋分享呢方面嘅嘢啊，咁啊下个礼拜继续请你同我哋再倾下偈喎。
2: 但系我哋都讲啦，呢、這个世界其实系美好嘅，唔好听到好似好恐怖咁样。
0: 系美好嘅，美好嘅。
1: 系啊 ，OK， 唔该晒 Anson，thank
2: you Anson， 拜拜，
0: 拜拜。

0: 尽情发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1053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一康报道新闻。根据媒体 CTV News 嘅报道，温哥华市府已经解雇佢嘅首席建筑官 Saul Swaps， 喺市府工作咗12年。佢任职期间负责全面监管全市嘅建筑物检查、拆卸工程，以及对市内空置建筑物嘅安全状况进行详细审查同埋评估。佢并非近几个月嚟唯一遭到解雇嘅市府高级官员。近期温哥华市府已经有多名嘅高管人员相继离职，引发外界对市府内部架构调整嘅关注。温哥华市府未有就事件作出进一步回应。根据美国酒店数据分析公司 CoStar 的资料，截至6月1号在世界杯期间，温哥华在主办第一场赛事的酒店入住率是 57.4%， 远低过去年同期的 71.6%。 数据亦都显示，以6月18号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日为例，温哥华当晚的酒店入住率是 50.3%， 较去年同期的 73.8% 减少了 大约三分之一。目前旅游网站上面仍然显示，星期六夜晚温哥华市中心四星级酒店的双人房房价由大约350元起，供应依然充裕。省就业及经济发展厅长柯尔伦表示，酒店的预订量每个星期都录得增长，数据同时显示温哥华的入住率是14个世界杯主办城市入面最高。他强调，目前出现空房并非不寻常，根据过往的举办国际盛事的经验，预期赛事期间将会迎来一阵旋风式的经济活动。对于温哥华将会在7月2号和7月7号主办的两场淘汰赛入座率都低迷，柯尔伦就表示完全可以理解，因为目前尚未知道哪两队球队会晋级。他补充，很多球迷都预测葡萄牙队可能会前来温哥华作赛，届时或者可以吸引到葡萄牙的球迷到本国观赛。卑斯省东北部靠近图亚省的小镇发生一宗致命的交通意外，由一名7岁女童驾驶的全地形车发生翻侧，酿成两死三伤。财经消息方面，多伦多指数收报34,151点，跌260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12点，

0: 跌2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918点，跌95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169点，跌509点。S&P 500指数收报7,266点，跌119点。喺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15.15日元，4.86人民币，5.62港元，22.73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新闻报道完毕。
1: 巴西进口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探亲旅游，咪忘记随身携带野花牌绿蜂胶。30毫升设计，无需托运，随身携带，使用方便。野花牌绿蜂胶富含黄酮类等抗氧化成分，有助提升免疫力，缓解旅途疲劳。纯天然，无杂质，高浓度、高纯度，是旅途必备佳品，更是回国送礼的不二之选。节日期间推出买六送一优惠，加拿大、中国、香港免费邮寄。咨询热线18666904888，18666904888。
2: 呢度是我哋嘅社区，是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最高气温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天清，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20%，今晚同听日嘅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59%。
4: 2026世界杯开播，
5: 今届加拿大、美国、墨西哥世界杯决赛周，除了第一次三国联办之外，亦都可能是第一次用数码身份去监察真人比赛。如果我告诉你，在科幻电影世界里面的桥段角色是可以分身的，今次在世界杯将会发生了，而事实上已经在比赛判决的场景一早已经亮相过，大家可能不知道。有多球迷以为现代的越位判决是需要靠旁证、视像助理求证和慢镜重播，其实早已经不是这样了。2026年世界杯所使用的半自动越位识别系统，也都是 SAOT Semi-Automatic Offside Technology， 背后其实是一套庞大的数据监察网络。比赛开始，球员的一举一动透过球场天花板和看台顶的专用追踪镜头即时复制一个数位版本，这些镜头只有一个任务，就是监视球员。一般世界杯比赛场地会有12部专用追踪镜头，全天候锁定比赛球员和球证，镜头每秒钟拍50次。换句话来讲，一段速跑的动作，系统已经收集了数以百计的数据。更夸张的就是电脑知道球员身体每一个部分在哪里，脚尖、脚踭、膝头、肩膊、头部，总共有29个追踪点。于是球场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了，国际足协称之为 Digital Twins 数位分身。这种技术原本更多应用在航空业和工业，不过现今足球员亦都有自己的数位分身了。另外，今届 Adidas 官方比赛的足球里面亦都藏着一个微型感应器，就好像波的心脏，每秒向中央系统传送500次数据，电脑就会知道球员传播的时候究竟是那一瞬间用哪一个的身体接触足球的。以前 VAR 最大争议就是到底在传播那一刻究竟身体哪个部位接触到呢，现在电脑直接可以告诉你了。所以大家在电视看到蓝色线、红色线、 3D 的骨架动画，其实并非是电视的特效，而是系统当中正在重建刚刚发生的越位场景。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黄慧聪，左脚
6: 来的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元，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元，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

0: 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4: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如果你有玩股票的话，你会见到在高位有点点寒的感觉嘛。但是对于部分人来讲，2026年在股市方面将会精彩万分的，很多人期待一些 IPO 啦，例如 SpaceX， 真的觉得有关的公司这个太空公司上市的话，就会将股价带到去这个太空，有这么高得这么高， up up and beyond。另外很多人期待着都是有OpenAI 究竟是几时上市呢？现在呢全民方面呢，大家讲到话估计呢上市方面呢个估值呢是会去到$1兆咁多啊，美金呢是 $1 trillion 啊。大家知道在乱世的时候呢，往往民众都会期待呢有英雄的出现，英雄呢就可以排除万难，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啊。今时今日所期待的不是那些 Madman 的出现，而是有 Superstock。咁就可以喺經濟方面啦，但大家咧脱離好多唔同嘅困局啊！咁當然啦，好多時候大家咁樣諗咧係幻想啦嚇，睇路啊，總之。

嚟自一套 cult 电影，叫做 Backrooms。大家好中意嗰啲怪异嘅气氛，所以原声大碟都系流露住咁样嘅 DNA。喺 Backrooms 嘅 soundtrack 里面，啱啱听过呢只歌叫做 Handprint。

继较早时候咧，系 downtown 方面嘅 Science World 咧，延伸一边咧，成为一个大足球咧，庆祝呢个 FIFA 世界杯啊嘛。咁另外 CBus 方面咧，都将呢个海上巴士咧，整咗一个球场喺度啊，真系听咗淑梅姐嘅说话，唱盘变头盔，以桶变蟹盘啊，还是系调转啊？总之而家好多嘢变。

Imagine Dragons, Believer， 世界杯嘅希望可以透过呢三个字刺激全世界消费啊！好多嘅活动，好多嘅 party， 好多嘅消费场地，预备好啦，最怕佢哋唔嚟啊！

0: 有时我哋会见到一啲难忘场面，其中包括足球天王齐齐喺个皮夹上边扮捉棋啦，又或者多位足球天王齐齐喺度砌 LEGO 啦，都系多得广告客户啊，冇赞助商嘅支持，佢哋点样会聚首一堂啊？呢首歌亦都系有黄嘉怡同埋五月天阿信嘅世纪合唱啊！身负重任啊，最主要都系向大家 sell 多啲汽水啊！新作品嘅名字叫做 Alive。
1: 父亲节去 GovTown 揀一份完美礼物俾爸爸，或者奖励自己，精选优惠 Callaway Elite 发球木杆549.98 ，TaylorMade Sim2 Max 铁杆套装699。

0: 39.98, 以一打 Titleist Tour Soft 高尔夫球只需 39.98， 同爸爸升级造型，精选品牌服饰买一件，第二件半价。鞋类、电子产品同其他都有超值优惠，优惠期有限，快去门市或上 golftown.com 选购。有条件限制，附亲节礼物首选 golftown。
1: 你系咪有啲计划一直好想将佢完成
2: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能系你最适合嘅选择。可能你一直好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好想买间新屋。 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俾你灵活周转，想借几多就几多，你就当好似抵押贷款咁，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嘅需要。你系咪需要80,000、280,000，甚至280,000？今日就致电10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3: Applewood Mitsubishi 拥有最配合你生活节奏嘅 SUV， 就系全新 2026 Outlander， 一部多功能嘅三排座位compact SUV， 舒适实用兼性能出众，陪你同家人展开每一次难忘旅程。而家租任利率低至 1.9 厘， 零首期长达60个月，或者贷款利率 2.99 厘，同样零首期长达80四个月，仲可享1厘忠诚优惠利率折扣。立即前往列捷文车城 Applewood Mitsubishi 了解详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Hello，珍姐，嗨嗨，耐唔耐咧就会有一啲嘅字眼咧，我哋经常使用嘅。较早时候兴起咧，就有仪式感啦。
5: 哦，好多仪式感。
4: 最近咧就睇咗一啲网上嘅短片，其中啊包括呢个，我唔知道你咧有冇睇过啦。咁就有两公婆。 咁啊，老公咧就喺个车嗰度无口木面咁样嚟到等咧人，咁等嗰个人咧就老婆，老婆出现啦，一抽二愣咁样咧，老婆打开车门之后咧，一大扎花咁样咧，就咁得咗喺咧乘客座位嗰度，然之后咧有两盒嘢咁样，我掉咗俾佢老公，跟住咧就再有呢一只金额咁摆咗咧喺嗰个嘅太阳糖咧，咪有个地方咧，你我嚟化妆，一路坐车一路化妆个位咧，咁啊摄咗喺嗰度。 咁啊，跟住離開架車啦。有，
5: 我個朋友嚟嘅。唔係，有啲人咧係
4: remake 翻呢條片，咁可能係
5: remake，
4: 但喺網上邊咧係有 1,200 個 version 咧，係類似，但係大家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嚟到表達自己嘅心聲。咁你講你跟住發生咩事啦？咁跟住
5: OK， 咁個老婆啦，閂咗車門啦，咁轉個頭咧又開翻車門就，哦哇，跟住就好開心，好興奮，Oh my God！ 因為 Valentine's Day，
4: 哎呀，老公你买花俾我，但其实所有嘢都系个老婆自己掉落个车度噶嘛。系啊，哎呀，你真系好锡我啊！你买花俾我啊，咁啊，哦，跟住上咗车咧，跟住，哦，哇，仲有啊，仲有礼物啊，跟住之后一路就揭，一路就揭，一路就揭，其实全部嘢都系个老婆自己准备，但系就好自做到个老公准备俾佢咁。
6: 系
4: 咪好写实咧？所以咧，得到咧就世界千千万万嘅网民嘅回应，
5: 系几好笑嘅，我觉得我睇我朋友整呢段片，我都觉得好好笑。
4: 大家都拍翻同样嘅 version， 但系讲嘅都系同样嘅嘢嚟嘅。
5: 梅盛其心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
4: 咁我最近咧亦都睇咗另一条片，咁啊应该咧就系嚟自中国大陆噶啦，咁咧就主要咧就系讲到又系情人节，咁所以咧就系老公啊老婆点样庆祝咧，咁啊老婆咧就翻到屋企啦，去到厨房嗰度见到老公，老公喺度煮紧饭，咁啊老婆咧就话到老公今日咧系咩日子嚟噶？
5: 有扎花送俾你啊！
4: 咁啊，整扎花俾我，老婆送俾老公。哦，情人节啊嘛，祝你情人节快乐啊嘛！跟住老公咧，猛鬼整，我煮紧饭，你做咩搞我？跟住，老夫老妻搞埋晒啲咁样嘅嘢，乜鬼嘢？帮手煮饭啦！你雪柜嗰度啊，帮我攞鸡蛋出嚟啦，咁样啦。
5: OK，
4: 跟住个镜头咧影住老婆，咁啊，四四地气走去雪柜嗰度攞鸡蛋啦，掉去。点知原来我老公咧？ 就係洗開佢老婆，然後呢，喺個廚房嗰度呢，其中一個櫃桶呢，就攞咗一支嗰啲一拉呢，就會有好多啲就紙碎滲出嚟嗰啲炮呢。跟住老婆一打開雪櫃門嘅時候呢，就即刻向佢
5: 放炮，
4: 啲就紙搞到成地都係，然後呢，我老婆呢就知道係你個衰嘢喺度。
5: 其實有準備嘅，
4: 有準備嘅。
5: 但係咩嚟嘅呢？
4: 咁啊，老公呢，就。 反而呢一个咧，片段里面咧就冇送太多嘢俾个老婆，净系一条小颈链嘅啫。但系我觉得咧，成条片成功嘅地方咧就系个老婆咧见到个老公咧，又肯同我玩咧，就攞出真正老婆想送俾老公嗰份礼物出嚟。然后咧佢就话到，我竟然预备咗咧日本 嗰个嘅苏跑送俾你啦。咁诶

0: 高招过普通人。即
1: 系
0: 头先第一条片都只不过话俾你听啲民间风俗咧，大家点样咧扮晒有仪式感嚟到庆祝啊？点知原来佢用玩仪式感呢一样嘢嚟到调翻转头 sell 你一样嘢，咁样先系高招啊嘛！
1: 咁起码你记得嗰个品牌啦，系咪？
0: 好记得啊！即系同埋咧嗰种好肉麻嘅方法，老婆帮老公剃须嗰个样咧。即系搞到个仔喺度咁样讲佢哋两个，但系即系越俾人个越俾阿仔喺度咁样唱你咧，就越觉得咧，哎呀，我哋真系甜蜜啦咁样啊！
1: 咁呢啲系素人定系 artist 嚟噶？
0: 素人嚟噶，
1: 素人嚟。哦，
0: 你睇下阿姐咁样样嘅。
1: 哦，哇！哦，auntie uncle 咁样咯，望落去。
0: 吓，咁所以有时仪式感呢一样嘢咧，一方面系带嚟生活情趣，另一方面咧带嚟金钱金钱啦吓。
1: 系嘅，咁而家我觉得好多人会为咗可能即系拍下片咧，就做好多我自己感觉系几浮夸嘅嘢嘅。我啱啱又系睇咗一条片啦，应该都系喺亚洲方面嘅。咁咧喺一个 lift 嗰度咧，就有个 camera 影住嘅。咁咧个老婆咧就其实系搭 lift 啦，跟住佢一开门嗰阵时咧，个老公咧就喺门口啦，就送咗少少嘢俾佢。咁跟住之后咧，我因为我冇开声听嘅，咁啊变咗咧，我就一路净系斋睇啦。咁 OK， 咁个老公咧递咗啲嘢俾佢之后咧，个 lift 门闩咗，咁已经个老婆话：咁咩啊？你搞乜鬼啊？咁样跟住之后咧就去下一层啦。咁每一层咧都开一次门咧，个老公咧原来就系跑楼梯，系每一层咧都会送一样特别嘅嘢，越送就越贵。可能一开始送花，跟住咧就送礼物仔，跟住咧就开始送戒指，跟住再嚟咧最尾咧就啊老公话：嗱，呢个最后送俾你嘅，即系。老婆 I love you 咁样啦 ，Valentine's Day， 跟住咧就俾咗条锁匙佢，咁然之后咧嗰条锁匙系做乜噶？原来系买咗个新车俾佢咯，系我觉得哇真定假啊！跟住之后个老婆就好开心，最尾对住镜头话：我呢个老公真系好啦咁样。
0: 我有啲失望，我以为嗰条锁匙系呢栋大厦个 penthouse 啊，嗰个嗰啲
1: 咧，
0: 要上翻去最顶嗰个位嗰度啊。
1: 又未去到，咁但系 end up 我都觉得，我都几夸张。
0: 唔系，我会以为亦都一个广告嚟嘅，咁每一层楼咁有只手啊，送唔同嘅礼物俾佢啦，系医治妄想症药物嘅广告嚟嘅。
1: 但我
0: 即系去到最尾，其实你最需要系呢一粒药啊！你食完之后就会清醒噶啦。你老公系唔会做啲咁样嘅嘢噶。
1: 我都觉得系为拍片而拍噶咯。
0: 咁一有两款咧，有啲咧就系逼另外一半。点解要搞咁多嘢咧？就系话俾大家听咧，我系备受宠爱嘅。咁另外有啲咧就会觉得咧，唔系嘅，即系所有嘢咧，我哋唔可以懒惰嘅。少少嘢咧都要加一啲嘅心机落去，人哋先至会 appreciate 噶嘛。呢条片咧就系、是、喺日本嗰度啦，我希望系真噶、
1: 啊，
0: 就话到啦，当地嘅迪迪尼啦、啊，有好多个唔同嘅部门，其中咧就系失物换领处啦。你唔见咗啲嘢喺嗰度搵唔搵得翻咧？如果对方咧真系有嘅话，迪迪尼方面咧真系咧啊有呢、這個，譬如你唔见咗银包咁样，佢唔会就咁样啊呢、這个银包系咪你噶？我哋搵到啊，佢咧就你个银包有咩描述啊？里边有啲咩 ？OK， 真系有呢一样嘢之后咧，佢就会将呢个物件咧。摆喺咧一个咧，人哋好似拍卖行咧嗰啲有晒啲拥抱嗰啲咁样嘅盘上面，仲要冚住佢。咁然后咧一打开揭开嗰下咧，你觉得啊系啊真系你嘅。然后咧工作人员咧就会向你审就纸嘅。
1: 呢个真系夸张，我都觉得。跟住就耶 ，congratulations！
0: 唔系因为佢系世界上最快乐嘅地方啊嘛，咁咪可以咁样搞法咯。
1: 佢哋揾到失物系应该要同你庆祝嘅。
0: 即系佢冇历史重演咁样咧，边度唔见咗银包？我洗手间，我记得我翻去嗰度啊。即系由你跌银包嗰一下咧，再次做一下咁样俾你睇，佢至少冇做呢一样嘢啊！
1: 同埋嗰一个，我都有睇过呢条片嗰、那个欢乐小姐系的确好欢乐嘅，你系会觉得哇，真系
0: 有啲夸啊嘛！
1: 要加分俾佢咯。喂，我都做过呢啲角色噶，其实系需要嘅。你有呢种气氛，个客人就会好开心噶啦。
0: 即系好多时候喺啲餐厅食饭咧，你嗰餐饭食得开心唔开心咧？
1: 就是、靠个 server
0: 系好靠个 server，、尤其是生日嗰啲咧，佢做出啲乜嘢咧？超越正常庆祝生日行为嘅嘢，反而令你开心噶嘛？即系有啲就调转就话，如果你带某人去食火锅咁样啦，可能咧对方咧就会更加惊咁样啦，因为哇好少见到咧咁全程投入唱嗰只生日歌啊，有晒动作啊，有晒舞蹈啊，咁。有时做呢一啲嘢嘅话，你可以令到对方开心，有时可以令到对方尴尬。
1: 系嘅，睇下咩人咯。
0: 但系越嚟越多嘅行业咧，都会系加仪式咧喺交锁匙嗰个嘅部分
1: 度。哦，车匙都系，我记得有一次，应该系日本啊，
0: 买本地都有好多。
1: 哦，系啊，系啊。但系佢哋交锁匙嘅之前咧，我记得上次睇嗰条日本片咧，就好多工作人员咧排晒队啦。
0: 系。
1: 咁我系嗰个开匙嗰人啦，咁啊嚟到系啦，我系个顾客啦，跟住啲人咧一嚟到就鞠晒躬啊，已经好开心。然之后咧，佢就带你。

0: 去你架车度啦。咁你架车你以为我就咁开锁匙？唔系噶，架车咧系包到成份礼物咁样嘅，有一块布啦，跟住有嗰啲 ribbons 啦，包到系一个礼物咁样嘅款。然之后咧，佢就会可能有讲少少嘢。咁 OK， three two one， 跟住就拆，跟住就好似开礼物咁，你架车就喺嗰度啦。
1: 本地亦都有好多咧，你攞锁匙嘅话咧，个车咧一样系咁样嘅。我好想知道究竟啦，你剪彩完毕啦，呢啲咁样嘢你影完啊拍低啦，其实对间车行都有利噶嘛，因为可能会可以 post 噶嘛。咁啊，亦都嘢嚟咧谈论咧，至少咧啱啱开始做嗰一排咧，会多啲人谈论啦。咁除咗咁样之外咧，好呢架车依然系有嗰个蝴蝶结喺度噶。边个整走佢噶？
0: 咁应该都系工作人员啩。
1: 即系你攞出车嘅时候，你系咪依然想个蝴蝶结咧喺呢个车上边咧？
0: 应该唔会咯。
1: 你翻屋企嘅时候，你自己抌咗佢咧吓？
0: 唔想咯，希望佢帮我整走咗先咯。我 before 我揸车之前。
1: 咁我亦都见到本地咧有卖楼宇经纪嘅人咧，咁佢 OK 交锁匙嗰一日咧，就会当你一个 apartment 咁样啦。OK， 咁就阿爸阿妈带仔仔女女咁样一家大细咁走去个新屋嗰度嚟去睇啦。咁啊，经纪带埋你一齐去。咁啊，结果咧就发现到嗰道门咧又加上蝴蝶结啦。
0: 哦，
1: 咁跟住咧就唔可以随便入去嘅。咁啊，要拍条片啦，要剪咗彩啦，然之后先至好入去嘅咁样。一打开门嗰一下咧，就冇审就纸呢个项目，因为咧就知道人哋新居嚟噶，咁都要清理比较麻烦嘅。哎呀哎呀，但系都有咁多呢啲咁样嘅步骤，先至系攞锁匙啦。系咪应该有啲嘅公司咧系要诞生咧吓？即系你冇理由再次阿三表哥唔该啦，可唔可以咧？我四点钟咧就要交锁匙咁样。你先头部队去嗰度啦，又帮我整呢个咁样嘅 set up 呢个整个十字包装咁样包住道门啦。呢啲咁样嘅嘢，我觉得咧太粗重啦，需要有人咧专人负责咯。
0: 我唔知道你有冇另外睇过，又系亚洲嘅，又系咁样开门开即系去新居啦。咁但系咧，因为你知亚洲，我哋咧就可能啲新居会对联噶嘛，贴对联喺个门上面啦。好啦，咁啊个经纪啦就带住一两公婆嚟嘅。好啦，准备啦，一开一搣，成埲墙纸搣晒出嚟啊！喺门口嗰啲嘢搣烂晒，跟住之后就哦 ，OK， 人哋新居个门口就俾你搣烂咗啦，咁咯。
1: 我希望系即系大会
0: 特登搞 get 嘅，可能是。
1: 如果唔系嘅话，系一番心机冇晒。
0: 系啊，咁我就谂紧吓，咁都几惨。你明明系喜庆事嚟，点知你一搣就搣烂咗人哋个墙纸咁样咯？
1: 其实小弟读 high school 嘅时候，已经好多呢啲咁嘅仪式咁嘅嘢。情人节呢啲咩日子咧，最多咁有。读紧大学嘅时候都有，今时今日唔知道各位咧有冇遇上咧？会有人咧就系有呢、这个情人节特别宣言
0: 哦，即系啲学生会入嚟讲嗰啲系嘛？
1: 教教下书，突然之间咧就阿 Sir 好识做嘅啲 professor 咧俾晒位你噶，将个讲台交俾你咁样，以后落嚟三十秒钟咧，边个向边个示爱呢啲咁嘅嘢，有时会加埋扎花。搞到你尴尴尬尬咁样咧，就系噶啦咁样啊，阻住其他人读书，但系其他人觉得好好睇。
0: 初初嚟第一次见，我觉得好奇怪，我话吓点解会咁公开嘅成件事，使唔使啊？
1: 风俗特色嚟噶嘛，可能嗰个 prof 嗰个 sir 以前本身都受惠者咧，所以大家完全唔介意啲咁样嘅嘢。Yeah. 另外，即系譬如毕业典礼呢一样嘢咧，我又觉得系人生之中少数具有仪式感嘅嘢。咁点解系咧？好多时候本地就算 high school。High school 毕业啫嘛，其实老实讲个难度有几高先。但系 high school 毕业有咩咧？舞会着啲系乜嘢咧
0: ？gown
1: 同埋踢死兔。
0: Yeah.
1: 坐嘅系乜嘢咧？唔系自己部车，系豪华房车咁样。Yeah. 即系所有嘢全部都系钱嚟嘅。咁但系我只要营造呢个美好回忆咧，因为阿爸阿妈嗰代、阿爷嗰代咧，可能都经历过同样嘅福利，咁所以。哇！十八岁人仔未够啊，就会有呢个 tux 嚟到嚟着噶啦。
0: 我冇参与过，
1: 冇经过。哎呀，
0: 我冇去过。
1: 你失去咗一啲再揾唔翻嘅仪式感啦。
0: 我真系冇乜兴趣嗰。
1: 再嚟过啦，好唔好啊？
0: 应该冇兴趣。
1: 但系系，即系我记得咧，好印象深刻咧。我自己咧都系嗰阵时咧属于悭钱人嚟嘅，咁就冇特别咧订一套嘅踢死套嘅、嗯嗯。但系啲同学咧，其中一样好玩嘅地方咧就系、
0: 是、租嘅系嘛？
1: 当然系租噶啦。Yeah.但系当成套衫嚟咗之后咧，系唔识着噶。
0: 哦，
1: 即系譬如嗰腰带嗰啲咧，
0: 因为好多层。
1: 点样系啦？点样先至边个个接口系向上定向下？即系大家唔知道应该点样处理所有嘢噶。跟住咧，快啲睇片啦！咩嘢冇可能嘅？
0: 屋企又未必教到佢哦。
1: 系咯，咁即系有时候咧，系有呢啲嘢，反而系记得咧手忙脚。

0: 联嗰一刻咧，先至系嗰个正式嘅仪式啊，而唔系真正做得好嗰一刻啊。咁当然啦，结婚咧系人生里边啦，就搞好多仪式嘅一件事啦。
1: 嗰啲婚礼啲夸张嘅好多都。
0: 咁而好玩嘅地方咧，就系、是、有好多嘢啦。你平时嘅生活里边完全唔做嘅嘢咧，结婚咧就一定做晒。你平时生活咧唔会咧揾两个小朋友咧嚟到系攞住对戒指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因为咁贵重嘅嘢咧，你系唔应该俾小朋友嚟到负责嘅。见
1: 咗点算？
0: 啊，偏偏婚礼嘅仪式咧就系要咁样调翻转，即系哦，边个最冇手尾嘅朋友你咧就帮佢 keep 住啦。你唔会噶嘛？偏偏婚礼嘅时候系咁搞，咁同埋。冇几多人一路咧行嘅时候咧，一路咧会抌啲米喺个地，一路咧会抌啲花瓣喺个地嗰度噶嘛，
1: 系几可爱嘅，尤其是小朋友做或者系啲宠物做嘅话，
0: 你试下行公园咁样做啊，睇下会点样啊？咁你着住一个咁样嘅 tux 嘅话咧，就所有嘢仿佛咧啊唔紧要，你照去啦，照去 it's good 咁样嘅。咁另外。即系好多时候咧，大家去走去食嘢啦，咁又有啲有仪式感啦，要等等啊侍应啦。譬如你当你六人一齐坐一张圆台咁先算啦，俾你睇到嗰个嘢食有啲咩嘢，个碟上面有啲咩嗰一刻咧，系要夹晒帽嘅，即系因为嗰六个侍应要同时出动，一二三揭开嗰个盖咁、样嚟都系俾你。咁系咪其实令到我嗰碟嘢咧比较冻咧吓？
1: 咁会唔会揭开嗰阵时里边有啲烟喷出嚟啊之类咁样咧？
0: 梗系有啦，咁、但系你都要嘥时间嚟都系等候呢啲咁样嘅嘢啦。
1: 但系啲人就系觉得呢啲就系 gimmick 啊嘛，你特登去食嗰餐就系为咗呢个仪式感噶嘛。
0: 咁你系中意定唔中意先？
1: 好食咪 OK 咯，如果唔好食嘅就哇嘥气。
0: 咁其实有好多时候咧，就大家走去旅游胜地咧，就特别多呢啲咁样嘅仪式嘅嘢。我唔知点解好多时候譬如迪迪尼咁样，我坐过山车做咩呢？要帮我拍张相呢？最惊恐嘅时候同埋跟住呢又啊买返俾我呢、又或者 ok 咩铁塔咁样去到最高位置啦，又帮你影张相。同埋、无论你要唔要都好啦，已经 print 咗出嚟㗎喇喎。
1: 我成日都好想知道佢哋咁样 print 晒出嚟，咁啲客唔要咁咪好鬼嘥囉。
0: 係㗎。係
1: 囉，点解唔用 digital 就算呢？
0: 因为 digital 你就唔会真正买嘛，已经 print 咗出嚟嘅时候、你觉得已经喺度嘛。好、多嘢买意成吹嘅话你就会继续去㗎啦。
1: 就有啲嘥囉。不过我上次同我屋企人去 Vegas, 都的确系特登去影咗一輯相，然之后就 print 咗几个 version。咁、但其实呢全部都系用嗰啲 digital background 㗎啫。即系我因为我去买一个 aquarium 里面同啲小朋友呢觉得、好啦，咁作为纪念啦，几十蚊啫咁样。就买咗一套啦。
0: 好啦，作为纪念呢几十蚊嘅呢几张相呢，而家下落系点样呢？
1: 应该喺我妹屋企啩，
0: 系啦，个重点系佢头两个字，
1: 系啦，应该啩。
0: 咁因为好多嘢，你嗰一刻系最紧要，
1: 系，同埋嗰一刻你会觉得系 this is the moment， 我要 remember it 咁样。
0: 但系个 moment 过咗之后，大家咧就得到自由噶啦，连啲相本身咧，就算重唔重见天日啊，再系咪俾你哦，慢慢嚟都系回味啊，已经再唔重要啦，
1: 系啊，嗰一刻噶咋。
0: 最紧要系嗰一刻嘅啫。咁、我就喺啲咩仪式感上面咧，系最差嘅一个嚟，因为我咧。从来我就其实觉得你送礼物俾人啦，唔需要包到咁富贵啦。你送卡俾人都好啦，你使唔使买一张卡咧？个纸厚到咧，基本上堂皇华丽嘅。人哋睇完之后，跟住做咩咧？系变成鸡肋噶啫嘛，张卡都系。
1: 系嘅，多数都系。
0: 咁点解要最靓最靓嘅咧？吓，即系同样地，你唔赞成都系咁话噶啦。利是封咁样啊？点解要用呢个名牌利是封咧？跟住仲要咧，就系人哋拆开咗之后咧，有啲系啲金粉成
1: 手
0: 都
1: 系
0: 啊！咁有咁华丽嘅嘢又如何咧？
1: 最终系变为喺垃圾桶里边咯。
0: 著名填词人话过噶嘛，华丽其实无用啊嘛。咁你有咁多呢啲咁样嘅林森垃圾嘢又点样啦？
1: 有啲利是封如果真系好鬼靓嗰啲，我系会储嘅。但又系储几耐，储会唔会睇翻咧？又好难讲。
0: 但系。花呢一样嘢咧，即系你试下咧买花，跟住咧唔需要任何包装咁样，就咁一扎咁样嚟到咧，捆住咁俾你，系啦，咁所以花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咧
1: 必须要包装。
0: 你要几夸应该去尽啲， 有几夸，因为咧大家最需要嗰啲咧卖花咧，啲花店咧应该要改名，因为佢哋咧最主要卖嗰啲咧唔系花，而系嗰份嘅喜悦啊。即系佢系卖嗰种嘅开心俾你，嗰种开心咧系透过咩咧？系包装纸啦，好多嘅包装纸啦，其他嘅产品啦，先至可以营造到噶嘛。
1: 其实系卖艺术品啊，
0: 即系嗰刹那你。

0: 而嗰张相如果摘花唔系咁样嘅 range 法嘅话咧，你系得唔到嗰种嘅喜悦噶嘛？
1: Yeah.
0: 你就咁得到依然系嗰99支玫瑰咁啊，但系你只系觉得惨手噶啫嘛，
1: 吉到爆啊！
0: 即系做人一样，只要系喺适当嗰个时间咧，你就可以去尽做晒呢啲嘢。
1: 系，同埋适当地包装下系需要。
0: 其他嘅时候咧，我觉得咧就可免则免啦。咁所以送礼咧，我依然觉得咧就咁样，揾一个二手嘅购物袋嚟都系装住咁样啦。你都系。个包装纸你得到拆完之后又点样啊？
1: 系垃圾嚟嘅，
0: 咁咪咯。咁同埋咧，即系个人咧衰到咁样嘅地步嘅，即系圣诞嘅时候咧，就我工作关系有时咧就会收到一啲咧印刷商送嘅一啲花纸啦，佢哋自己咧特别圣诞季节咧印出嚟嘅，咁啊等你咧圣诞包礼物咧就可以啱用啦咁样。但系啲花纸包到整到咁靓，我系唔会用咯。
1: 靓过头唔想。
0: 最尾啲花纸而家系点样啊？个下落系点样啊？
1: 喺边度？
0: 都是摆在仓里面的嘛、哦、那所以你摆太多心机在包装是没用的，除非是指定物件某几样东西某几个活动这样的，即当你所有东西都追求仪式感的时候得来只有负累的。

0: 古天乐加埋群星天命最高呢个贺岁版本嚟噶，但系杨洋嘅音乐任何时候听得啱嘅，听日准时，
1: 拜拜。
2: 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银元古币、玉器首饰、名酒老茶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定期到温哥华征集各类拍品，请查询1647533888 1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Hello, good afternoon.
4: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0: 特朗普嘅亲亲咧，经常咧用习近平咧作为自己嘅假想敌啊。咁喺网上有人发现到咧，其实两位咧基本上系同一日生日嘅。你话系咩？唔系，习近平系6月15号啊，亲亲系6月14号，彼此系争一日。

0: 咁但係因為所身處嘅地方唔同，有時差咁嘛，所以計埋時差嚟講呢，大家都係同一日生日，咁彼此相差7年啦。特朗普係1946年出生嘅，習近平呢就1953年啦。咁但係如果話兩個係同一日出生嘅話呢，嗰個嘅脾氣呀、性格呀都可以爭好遠。就是一个好大喜功啊，他自己生日搞 party 啦，上年呢就是搞了一个的军件啦，今年竟然是 UFC， 咁好多钱整了一个大的场馆啊，目的是做什么？哦，打这个自由搏击啦，打到口肿面肿啊，血水飙晒咁样，哦，他觉得呢只是叫做庆祝啦，同埋娱乐，咁当然要请好多嘅达官贵人啦。口味嘅嘢，亲亲不嬲都系出名好独特嘅。
1: 是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

一套电影嘅促使啊，令到几位啊猛人啊高手过招啊，其中当然啊包括唱嘅恩妮大姐啦。呢首歌嘅作曲人系罗大佑，当年红遍东南亚。另外编曲方面咧就系有啊嗰阵时咧由温哥华翻去香港发展啊喺。音乐道路上面主要就是做幕后，为到很多歌手来到作曲编曲的郭小林，歌名叫做《海上花》，这一部分预备了三朵花，这只花来自韩国。

喺中国大陆咧，近年嚟咧系流行一啲用机械人嚟到看铺嘅店铺啊，夜妈妈走去买嘢啊，冇人服侍你嘅，净系得个机械人喺度。呢个风气咧，终于吹到去香港啦。机械人而家帮我哋整汉堡包啦，负责速递啦，看埋铺头，定系搵个人倾下偈都难。

0: 在这个新闻里面的作品可以堪称为花卉一样，而且全部盛放全部都有这个东方的味道，其中包括有恩梨大姐开创之作，歌名叫做海上花，另外也都有来自韩国 Jitsu Flower， 另外有益莲夜来香。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12点钟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明报道新闻。位于温东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嘅温哥华世界杯球迷节听日开幕，主办方话球迷节为期28日，除了新建的金木制金顶表演场地之外，整个球迷节区域都免费开放，有超过60场免费演出和两场特色音乐会。主办方负责人 Jesse Echo 表示，预计在这28日之内，每日可以吸引多达25000名游客。而被问到场内如果有雨天状况的时候，他表示场内欢迎球迷自由走动，如果是买飞进入金顶表演场地的球迷，只要持有门票就可以随时到金顶表演场地之外，其他的球迷节设施暂避雨天。他有信心这28日之内，球迷节都可以吸引大量球迷。而球迷节明日开幕直到7月19号，每日的朝早10点至夜晚10点开放。运输联线会提供接驳巴士11号线，从架空列车世博线29 Avenue 站出发，途经千禧线 Ramfield 站，最后直达 PNE。 在 PNE 对开近住麦娇街以及前起士定马场近住 Miller Drive 亦都有露天的收费停车场，先到先得。乔治王子成王家骑警表示，在5月倒破两个毒品储存仓，检获大批枪械、毒品和现金。第一宗调查针对位于第5 Avenue 3500号路段的一处住宅和一个储物柜，骑警在5月29号在屋内和储物柜当中合共检获超过600克的疑似冰毒、250多克的疑似芬太尼以及10克的疑似可卡因。警方还搜出5000元现金、几把的枪械和大批子弹以及大量贩毒工具。第二宗调查当中，警员对第一 Avenue 4000号路段的一处住宅采取行动，检获了20多克的疑似可卡因、15多克的疑似冰毒、疑似摇头丸和芬太尼，同时发现受管制的处方替代药物、大约1300元的现金和更多贩毒工具。两次行动当中，警方各拘捕一名涉案人士，两人随后落暂时释放。警方表示目前正等法医对检获毒品的化验报告。卑诗省政局表示，近三分之二卑诗省民计划留在家看世界杯赛事，当局提醒市民可以将室内温度维持摄氏18度以节省能源。由调日康报道。
3: 卑诗水电局发布最新调查，近三分之二的卑诗居民计划在屋企观看世界杯的赛事，带动用电的需求上升。年轻一代是参与观赛派对的主要群体，有 73% 的 Z 世代和 68% 的千禧世代受访者表示计划举办或者参加观赛派对。调查亦都显示，近4%的参与者会使用焗炉或者炉头等煮食设备，45%会使用音响系统，有43%会使用串流设备或者是游戏机，而有大约15%的受访者预计

0: 在世界杯期间，家庭用电量会增加，而在观赛派对的人士入面，比例升至 31%。BC 水电局亦都提供多项的节能建议，包括使用小型的电器煮食，例如是气炸锅、慢炖锅或者是多士焗炉，因为这些设备的用电量可以比电焗炉低最多 75%。当局亦都提醒市民，观看直播时可以使用有线电视，因为高画质的串流和多部的智能设备同时播放，会增加能源的消耗，同时亦都可以调低暖气的设定，建议室内的温度维持在摄氏18度。另外，以浮市议会亦都通过附例，要求出租单位温度不得超过摄氏26度。新規定要求中屋的單位入面至少一個房間，在每年的4月1日至10月31日期間，夜晚8點至翌日的朝早8點之間，溫度不得超過攝氏26度。為了符合新規定，市議會建議業主進行降溫的評估，並且同租戶合作制定適合的方案，包括是安裝變軌式的冷氣、使用隔熱的窗簾、窗膜、吊線、風扇、改善门窗密封和清洁冷气滤网等方法。市议会表示，新的措施源于过去的热浪事件，尤其是21年的热穹顶事件。该事件在二埠已经造成33名的居民死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汉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嘅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迎接 AI 未来，由 Intergem STEM 夏令营开始。作为 NVIDIA 加拿大唯一官方教育合作伙伴，我哋带领6到18岁学生掌握 AI 机械人、AR 动画同 3D 游戏设计。学生更荣获全球无人机大赛双冠军。高中专属科研项目同步招生，即刻报名 vancouver.antigem.com。
4: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4,151点，跌260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12点，跌2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49,918点，跌95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169点，跌509点。S&P 500指数收报7,266点，跌119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2美元，0.54英镑，115.15日元，4.86人民币。5.62港元，22.73台币。呢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詹乌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万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5: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詹乌胡雪晶。
4: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604-379-6562，或浏览 jamewu.ca。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0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至于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50%。
7: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mall Apple Wood Nissan 精彩优惠等紧你 ，Score with Nissan 优惠活动现正火热进行中，即刻贷款2026 Wood 全系列车款都可享零利率优惈，长达60个月，或选择高达5000蚊出车现金奖赏。今日就把握机会嚟出翻部2026 Wood， 赢得超值优惠。详情请亲临列治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 了解更多。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市定东街塞车，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Taylor Way。另外 ，Americus 桥嘅南行方向现时塞喺 Lonsdale Avenue。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

0: 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 好声好听961，
3: 专题热线冯子豪，
4: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今日咧喺我旁边咧亦都有咧我哋咧好熟悉嘅 Gary Sir 啊 ，Gary Sir 你好，
5: 系 Elvin 你好，大家好，
4: 系啊，咁今日咧系呢个6月10号嘅2026年星期三啊，咁咧我就想咧讲一个 issue 咧，就系都同你话我哋社区啊，或者系治安啊，或者系各方面有关，但你有少少截然唔同嘅，咁我唔知道大家咧最近有冇睇到一啲新闻啦，或者系一啲短片咁啦，咁就系咧喺呢个省啊。省政府嗰、那个类似系辩论，又唔系辩论嘅，即系有一个交锋啊，就系讲一啲关于啲Vancouver East Side 嘅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呢一个我哋嘅 MLA 啊 ，BC Conservative 嘅 MLA 啊 ，Macklin McCall， 咁就咧提出咗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啊。而家温市中心东端啊，咁就俗称啊 Downtown East Side 啦，或者 DTES 啦嘅救护车资源同埋公共安全嘅问题嗱，咁呢样嘢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好中意讲啦 ，Gary Sir 就话治安啊，或者系我哋点样维持呢样嘢啊，咁其实唔净止话系政策嗰方面咧，系我哋强硬，或者系有一啲政策可以方便到执法人员，或者系各方面嘅，好多时候你。有个 plan， 你都要有人去執行，系咪啊？亦都要有我哋嘅公务人员，譬如话警察啊，或者消防员啊，去執行呢一啲嘢，先至可以成件事系成现实嘅。即系等于我写一份剧本咁样，哦，好犀利啊！直情系经典故仔，冇人拍，系咪啊？你揾唔到个好嘅导演啊，你揾唔到个好嘅 cameraman。配乐系咪？其实即系等于好似一套电影类似咁样嘅 teamwork 嚟噶。咁今次喺呢个所谓嘅 debate 咧，呢、這个呢个 BC Conservative 嘅 Macklin McCall 啊，就提出咗一点就系话咧，呢、這个 Downtown East Side 嘅资源咧系被反复咁样去消耗啦。第一啦，救护车急救人员咧疲于奔命咧处理咧过量吸毒啊同埋相关嘅事件啦，咁而亦都影响到即前线警员啊、救护员啊各方面咧嘅執行风险系越嚟越高嘅。咁呢样嘢系大家都要知啊，唔系一个机器啊。我个朋友系做ambulance service 嘅，佢都同我讲一样嘢，就话咧其实嗰个精神嗰、那个嗰个疲劳啊，因为你每日会见到呢啲嘢嘅时候咧，唔系话你翻工好似我翻一个 shift， 我当我系健身教练，哇好攰啊，啲肌肉酸痛啊，瞓一觉冇事。呢啲人你见到嘅嘢咧，其实咧佢我唔方便喺咪前咁讲啊，都几恐怖噶。咁变咗你嗰个精神上。嗰、那個 resilience 嗰個韌度啊，係如果你係 over 咗又唔足夠嘅時間休息，又要 overtime 啦，咁其實係會好影響嘅。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覺得咧，即係我都想攞出嚟講下啦。咁同埋一樣嘢就係呢個對峙咧，就係呢個 Macklin McCall 同埋 Terry Young 啦，係兩位省言咧，都係相對嚟講咧有一個警務人員方面嘅背景嘅。咁而省言咧 Terry Young 咧嘅回應啊。就是呢好多时 Downtown East Side 唔可以淨係靠執法解決，亦都必须同时处理精神健康啊、成人啊、房屋问题，亦都话即係声称呢省政府已经增加咗呢治疗嘅床位啊、相关服务咁嘅。咁嗱呢样嘢我相信呢有好多时唔係话嗰个议员佢本身有冇一个担大嗰样嘢啦，係有一啲 issue 呢係你就算你好能言善语都好啦，都好难去推到，所以你会睇到今次咧，省议员咧 Terry Young 咧，其实回答嘅时候咧，都好难有一啲好具体嘅嘢咧，系俾到出嚟嘅。咁喺呢度藉住呢个机会咧，我都想问一下啦，即系 Gary Sir， 其实你喺RCMP 嗰度做咗咁耐各样嘢咧，我哋咁多次都讲嘅嘢，好多时都涉及到点样執行啊。法律啊、人員啊嗰啲嘢，但系我哋從來好似真係冇提及過咧，

0: 即係嗰個喺前線嗰個心理上嗰樣嘢。咁其實我會唔會係你可以同大家講解一下，其實遇到呢啲嘢嘅時候，你啲同僚啊以前啊，有冇一啲係因為長期要處理喺前線度做呢啲嘢咧，心理上係受到極大嘅影響嘅咧？
1: 是啊，冇错。其实我喺警队咧都做咗好多年啦。虽然我本人咧就冇喺呢个丹坑 East Side 嗰度工作过，但系咧我都喺好多大嘅警区做过啦。例如列治文啊、高桂林啊、本拿比啊，好多大嘅警区都做过嘅。咁前线工作亦都做过啦，管理层工作亦都做过啦。咁前线工作里边咧，其实咧我未退休之前咧，问题咧系有存在嘅，即系处理一啲精神病患者嘅人士啊。各方面啊，咁你话讲到压力先啦，首先呢个压力咧，系非常之大嘅，因为有好多时咧，警务事故咧系唔涉及有人死亡啊或者受伤咧，当然我哋净系遣派警察去处理啦，但系调翻转头，譬如有啲事故咧系涉及一啲暴力嘅人士啊，或者系一啲医疗事故咧，好多时咧我哋警察都会到场嘅，咁我。特别喺库库林嘅时间咧，同埋我深深记忆咧就 Burnaby 咧，就好多时咧有啲事故咧medical call 啊，我哋都要到场嘅，一般系唔需要嘅，但我哋都要到场，因为涉及嘅人士咧系精神突然间失控啦、暴力啦，所以我哋去，咁我哋做完一个 call 咧。即係好多時都寒暄幾句啦，同啲救護員啦，佢哋真係疲於奔命，好攰。即係可以講話拍得住我哋，佢哋一個 call 接住一個 call， 一個 call 就係醫療事故嘅 call 啦，而我哋真係警務嘅 call 啦。但係佢哋嘅壓力係大，點解呢？因為有時唔係話體力啊，而係嗰個 mental。你頭先講出一點咧，就話你每日都會見啲咁嘅嘢，同埋係好心酸嘅。有時你考慮一下喺間屋。好靓嘅屋，拖一个人出嚟，嗰、那个人系吸毒，系 O.D.， 你会点谂啊？你好伤啊！点解会搞成咁样啊？唔系一单事件，唔系个别，而系每日都系不断见到，你就会问自己：我系咪入错行咧？点解个社会变成咁咧？系边度出现问题咧？咁样，咁你话佢哋会唔会有啲心理心理受压咧？我觉得系有咯，就算哪怕警务人员又好，前线医护人员又好，嗰啲paramedics 亦都系咁样咯。
0: 系，因为呢样嘢系其实我亦都见过话，有啲人话有啲报道都讲过啦，话有某啲医护人员即系好求其啊。或者去到直情係好似即係對於尤其是醫院都係啦，即係唔係淨係 ambulance service， 可能 emergency 入面呢見到冇乜嘢，或者 even 流晒血嘅，可能佢哋都冇感覺咗，等等你唔係 fatal 嘅，咁好冷血。其實我覺得呢個係一個survival mechanism 嚟嘅，即係一個生存機制。即係可能你如果係正常去做啱啱做嗰陣時候你 OK 嘅，但係你咁樣嘅話你衝擊得太緊要呢，你唯有就熄機。之后见好多，尤其是喺我自己都会有经验，譬如小朋友病啊，喺啲夜晚嘅时候啊，或者自己整亲啊，多多少少都会 emergency， 我就会留意到咧，即系佢哋都唔系话唔 nice， 但只不过系真系 feel 到咧，好多嗰啲 nurse 啊或者嗰啲 paramedics 嗰啲系冇感觉。而呢样嘢好严重嘅，因为我唔系话即系呢个唔啱，而系个工作会令到佢有个咁嘅结果。但系你 imagine 下，其实今次MLA 咧，即系 BC 即系反对党嘅保守党议员咧 ，Maxim McCall 讲紧几样嘢就系咧，你咁样反复嘅消耗嘅咧，其实第一我哋会令到嗰个 cost 会增加，而呢一啲前线人员当佢哋出咗问题嘅时候，你唔可能政府唔 support 佢哋去 therapy 啊，系咪都好多 training 啊，各方面嘅嘢，咁变咗亦都系我知道好多时咧，即系都唔想咁讲噶啦，但系真系你去到一啲有需要嘅人，譬如话真系有啲无可避免嘅一啲case 咧，你反而会将个资源分薄咗。嗱，我唔系话呢一个人 OD 死。我唔系讲话佢抵唔抵死啊，或者各样嘢。总之你一有个危险嘅时候咧，作为医护人员，我相信都系一定系一视同仁嘅。但系有一啲嘢 avoidable 嘅，可能可以避免到，或者有一啲嘢避免唔到嘅时候，咁你一个作为一个医护人员，你去急救呢、這个事，你疲累，你个效率自然会降低。咁其实呢样嘢系积少成多嘅。咁所以即系呢度咧，我会就系谂紧嘅就系、是、呢、這个。Downtown Eastside 其实过去我哋廿几年都投入咗，即系 好多嘅億元嘅

0: 公共资金啦、出勤啊各方面嘅嘢啦。但系我始终都睇唔到就系有冇一个解决方案，或者唔系好话解决方案咁咩啦，系有冇一个方便系可以令到佢可以 improve 啊？尤其是 Gary Sir， 以你咁多年嘅執法經驗嚟睇咧，其實你覺得最大嘅問題，而家 Downtown Eastside 啦嚇，究竟係毒品啦、精神健康啊、司法制度啊，定抑或係呢個公共政策嘅本身咧？即係如果揀出一個核心嘅原因，你會揀邊個咧？
1: 嗱，我其實我覺得咧 ，Downtown Eastside 呢個 problem 咧，我哋只不過係 single out 呢一個地區。吓、啊、呢、这个地方，但系其实我可以咁讲，其实而家每一个 city 都系有佢哋嘅问题。不过我哋当然系会集中讲 downtown Eastside。咁呢个问题，我谂冇人反对我讲呢句说话，就话其实呢个长期嘅问题吓、难以解决嘅问题，亦都系一个严重嘅社会问题。咁既然我讲到咁严重嘅社会问题咧。绝对冇可能系单一个元素、单一个原因。咁我觉得咧，其实系一个图画嚟嘅，即系一个 puzzle， 一个图画砌埋一齐就系咁啦。毒品啦，吓、咁跟住再加埋，因为毒品泛滥啦，你都知啦，即系政府对毒品政策个睇法啦、个政策啦，吓、咁会影响，即系可能有啲人觉得，咦，吸毒系no big deal，OK 咁样吓，咁啊跟住吸毒。多咗啲人咧，可能部分会令到佢个精神健康出现状况啦。
2: 绝对会，
1: 好啦，
2: 绝对会。
1: 精神状况出现咧，但系你政府冇一个好嘅facility 设施啦，或者 treatment 俾佢哋，咁可能令到佢哋呢班人咧就系、是、变咗 homeless， 冇地方住啦。咁计亦都另外亦都有啲人士咧，就系话喺毒品，我讲喺毒品嗰度，有啲人系譬如系贩毒嘅，佢冇得到一个好嘅惩罚。呢个系司法嘅缺口，加上政府总体嘅政策做得唔好，所以就形成咁嘅问题。其实喺我嚟讲咧，政策系最上嘅，政策之下先有制度噶嘛。你个政策个方向唔啱，明显地你个制度都唔好，例如司法制度有缺口啦，系咪？点样去治疗呢啲患有呢、这个毒品问题嘅人士啊？各方面啊咁，所以其实系每样嘢。做得唔好就构成咁大嘅问题，但系如果你话叫我揀一样咧，我觉得系两个字咯，毒品。
0: 嗯，
1: 其实而家最近好多，譬如一啲枪击案件都系争夺呢个毒品嘅市场。咁啱啱先讲完，精神病患者好多人嘅前身就系一加于系吸毒。
0: 嗯，
1: 所以毒品系一个最大嘅祸害。
0: 系，冇错冇错，因为其实。好坦白讲，我好同意一样嘢就系、是、咧，其实个政策啊 ，policy 本身咧系主导嘅。因为点解咧？你个政策其实去有一个 system set 咗喺度咧，然之后我哋市民啊，我唔讲紧市民一定系好与坏啊，总之就算罪犯都系市民嚟嘅，佢哋先会因应呢个政策去行佢哋要行嘅路啊嘛。咁你个政策如果系有多方便嘅时候，系嗰个惩罚唔够嘅。或者嗰个漏洞比较多嘅时候，咁好多时呢啲个阻遏性唔够咧，你对于執法嗰边嘅负荷就好大啦。即系我系咁睇啦，我唔知啱唔啱啦，但系我会觉得系執法嘅负荷大嘅时候咧，杜绝唔到，咁系一个坏嘅循环，不停咁 loop， 就变咗好似头先即系嗰两个省议员嘅倾，虽然佢讲咧都系讲紧话前线医护人员啊，各方面 Eastside 嗰边，但系其实咧。对于我觉得对于警务人员啊或者其他嘅部门都会系嘅。当你去到一个循环嘅时候，你见到没完没了嘅时候，你自不然你会觉得，哎，我做多做少个士气啊，系会好大影响。咁当个士气有影响嘅时候咧，咪会体现到个结果，咪就系而家咁咯。即系我唔系怪警务人员或者怪医护人员，有时佢哋会有啲过失啊，各方面嘅嘢。咁但系只系当你去到嗰个位，你觉得冇一个希望嘅时候咧，其实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嘅。其实系系、所以呢样嘢，我会觉得系我哋系需要喺政策各方面入手咧，系个源头，唔系全部啊吓。我唔系觉得系全部嘅 ，Gary Sir， 我觉得系你一定要有个好嘅开端喺个 policy 嗰度。定咗个位先，
1: 方向
0: 系啦，因为其实你研究呢啲好多方面好多 option 嘅。第一，有啲人就话，喂，集中好啲，系咪啊？集中咗件事嘅咧，我哋可以啲资源去。

0: 啲人唔係，一個地區嘅撥款有限，你冇可能突然之間零零舍舍 downtown Eastside 嘅撥款係比其他地區多十倍噶嘛？係咪啊？好難噶嘛呢樣嘢，你市政府又好，省政府又好，咁即係呢樣嘢就要睇下各方面點樣去處理。但係主要我都覺得咧，喺呢方面係省政府咧嘅責任咧係比較大啲嘅。市政府好多時咧想做，但係咧好多嘢係唔夠咁嘅權利同埋咁嘅撥款啊嘅資源咧去做呢樣嘢嘅。系啊，咁好喺呢个时候咧，我都欢迎大家随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5916咧，同我哋探讨下呢个问题嘅。咁我哋首先有 Danny 先 ，Danny 你好啊。
1: 喂，你个问题就系咧社会问题，就系党嘅问题，党问题系省长问题 ，NDP 系纵容佢啲嘅全流呢个问题出嚟，但有结果就冇原因嘅。喂，毒已经生出嚟咩？喂，有毒品喎，毒品先源头嚟嘅。揀到源頭就冇結果㗎啦。啊，點解係諗係咪冚我成日救命咁救曬錢去將我哋啲資源呢普通正常人呢想排隊去急救呢，嘩排到落尾呢，嘩等咗真係陪佢等死喎。啊，有錢資源嘅，喂佢排呢個專科你可以你自己去項目包去檢查就見項目包喎。
0: 系啊，
1: 专科要俾钱自己学包括挂单喎。政府喂，仲话去做急诊室里面，住咗医院里面先有免费啫。你几难入到里面医院里面咧？
0: 系啊，即系当啲救护车不停咁处理本身属于精神健康戒毒或者房屋问题嘅个案，即系扰乱咗佢嘅时候咧，分好多时候会令到真系紧急事故嘅病人咧，那个等候啊或者个效率啊，得到嘅照顾系下降嘅，那个效率系。
1: 我哋唔救佢咁搏命嘅，临死之间梗系救佢哋先啦。我哋去等位，等嚟都差唔多天光啦。我俾咗件regular 叫做。系我第三次仲系呢个 record 啊！嗰个嘅病者系成日嚟急救嗰个嘅overdose嘅，咁啊三次又咧唔该俾个 overdose 个队俾你排啦，好排我哋队啊！咁我哋有机会排翻正常队喎，知唔知啊？啊，个省长嚟听我哋意见做呢样嘢咧，系 NDP 嚟嘅，呢个系好难讲喎。
0: 好啊 ，thank you 你啊 ，Danny，thank you。咁我哋又话李先生嘅，李先生你好，
2: 系主持人你好。
0: 咁
2: 其实即系 Gary Sir 都讲得好清楚，同埋呢个即系个源头系咩原因，几乎系三岁细路仔都明噶啦，就系毒品咯。啊，咁啊，点解有咁多打家劫舍咧？嗰啲瘾君子冇钱啊嘛，咁啊 block 车啊 ，break in 啊，咁点解survey 咁多啲黑帮枪战啊？咪就系可能争夺毒品市场咯啊！咁点解咁多咁啊？去犯案啲人好多就有轻微或者严重嘅精神病，佢精神病点嚟啊？咪就系吸毒咯。
0: 嗯
2: 啊，咁但系我哋嘅政府就调翻转头就鼓励人嚟吸毒嘅啊。咁啊，亦都医治精神病嘅设施亦都系唔够严重，唔够啊。咁你永远即系永远佢系即系佢直头喺个源头嗰度咧，就再加速。即系加重啲落去，咁你系冇可能解决到个问题噶。咁头先你哋讲到譬如医护啊，或者执法人员嗰个心理压力啊，我觉得譬如医护人员，你咪唯有即系闩咗道门咯。你嘅责任去到就系救人啊，佢背后嘅故事你就唔好理佢啦啊，因为你呢啲嘢咧，你谂得多咧，个人自己都会黐咗线嘅啊。
0: 嗯，系啊。
2: 咁 你救人，你救到咪救咯，救唔到咁你尽咗力都冇办法噶。啊，咁你呢个毒品，即系呢个毒品政策，你一日唔改变咧，你系我觉得系讲任何嘢都系嘥气嘅，我觉得。
0: 系啊，
2: 佢只会个问题只会，即系我哋即系由呢个毒品问题，我移民嚟咗有二三十年，即系你又抌咩钱落去啊？你又有乜嘢政策啊？但系佢系越嚟越差噶，
0: 啊！
2: 所有嘢都系越嚟越差，咁即系你行嗰个方向系完全错晒咯，咁你再唔即系再唔调翻转头行咧，你只会系一路越嚟越差嘅啫嘛，系咁多啦，唔该。
0: 好啊 ，thank you 你啊，吓李生，咁系啊，即系呢样嘢咧，我哋即系要其实两个争拗点咧，就算系McCall 同埋阿 Terry Young 咧，都系咧 ，McCall 就觉得咧政策已经实施咗咁多年咧，问题就依然存在，证明政策本身要检讨，好似 Gary Sir 咁讲。但系阿 Terry Young 嗰个角度就系问题本身系极为复杂嘅，需要更多时间同埋更多配套咧。

0: 享誉国际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lte 联同美容阁举行夏日护肤巡礼，
1: 黛柯皇室御用护肤专家及化妆师将会首次嚟临温哥华，系呢个星期五六同日喺时代方美容阁提供日式和风肌肤护理，敬请预约。
0: 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0: 记得 Decolte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仲明报道新闻。美国铁路公司宣布 ，Cascade 列车从温哥华前往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嘅旅客，可以喺温哥华太平洋中央车站进行过境检查。该公司话，所有必要嘅安检都将会喺上车之前完成，唔需要再等列车去到边境位置嘅时候，等边境官员上车检查，从而将旅行时间缩短大约十分钟。公告指出，温哥华同西雅图未来几星期之内都会举办世界杯比赛，而呢个做法可以令到本国嘅公民、美国人同埋国际旅客喺两座城市之间出行更加便利。比斯坦北部发生罕见车祸，一名七岁女童驾驶一架全地形车嘅时候翻侧，造成全车五名儿童两死三伤。事发上星期四下午一点，现场位于比斯坦同亚省交界嘅 Ponscope 社区外一条乡村道路。警方表示，当时车上有五名小童，由一名七岁嘅女童驾驶，期间失控，导致车辆翻滚多次。事故当中，车上一名八岁男童当场死亡，而负责驾驶的女童送院抢救之后最终不治，车上另外三名小童都受轻伤。家属其后确认，两名死者分别是八岁的 Jordan Pauline 以及七岁的 Jaden Barron， 而警方就表示正就是意外展开调查。根据比斯坦的越野车法，16岁以下的儿童禁止驾驶载有乘客的全地形车或者同类车种，儿童同时必须符合车辆制造商规定的最低身高和体重要求，并且必须由成人监督。比斯坦府宣布会更换加拿大坎萨斯城太平洋铁路的高架桥，以配合一号公路的扩宽工程。新高架桥位于素里同兰里附近216街同264街之间的现有铁路高架桥，桥底通行的高度会由现时的 4.4 米增加至 5.2 米，方便商用车辆更加安全通过。工程亦都为一号公路增设行车线预留空间，并且会在双来回的方向新增 HOV 专用线。而省府已经向总部设于卑诗省的 Lonan Kingston General Partnership 批出一份价值7420万合约，注意配合相关工程。工程是飞沙河谷一号公路走廊改善计划的一部分，以配合扩宽的一号公路。高架桥更换工程预计今年的夏天开始。美国传媒报道，在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再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之后，特朗普今日下午在白宫召开会议，讨论针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军当晚将会猛烈打击伊朗，轰炸伊朗境内的关键设施，形容美军中央司令部今晚将会非常忙碌。伊朗塔斯姆尼通讯社引述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如果美方采取任何侵略行动，都会再次遭到强力还击。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九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5: 温哥华的朋友，大家好！如果你在6月13、14号周末身处多伦多，千祈唔好错过第38届国际龙舟节。多伦多中央岛鼓声震天，龙舟健儿全力竞渡。除了龙舟比赛，现场还会有多元文化精彩表演、美食摊位、家庭亲子活动，等你一边欣赏比赛，一边感受热血沸腾的节日气氛。记住约埋亲朋好友，6月13、14号。

0: 号喺多伦多中央岛见。活动详情可到 Instagram at TO Dragon Boat。
1: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0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8。至于星期五同样天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2度。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19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48%。
3: 嚟到 break， 一站式买齐你屋企所有家私，兼悭一大笔。梳化最多可以悭成1300蚊，睡房同饭厅套装低至75折，而精选床褥更低至6折。仲有买得多悭得更多，指定大型家电最高减1000蚊。想升级埋你嘅电视，精选开箱电子产品更低至5折啦。有条件限制，欢迎嚟临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塞车，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在 Taylor Way。 另外 Queensborough 桥北行方向现在塞在 S Curve。 这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5: 利息终于回落啦！
6: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5: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6: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5: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6: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专题热线冯子豪，
8: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个冯子豪嘅，咁喺我旁边咧有我哋 Gary Sir，Gary Sir 你好啊，
9: hey， 大家好。
8: 是啊，嗱，咁今日咧，我哋咧新闻广告前讲到个 topic 咧，就是、早排咧，我哋一个省议会啊，有一个争论啊，就系咧，between 呢个 Maclean McCall 啦，我哋嘅保守党省 BC 保守党嘅一个 MLA 同埋咧，一个新民主党嘅 MLA Terry Young 嘅，咁就讲关于啲乜嘢咧，就系讲咧，哦，好 specific 就系关于呢个 DTES Downtown Eastside 咧救护车。同埋嘅資源同埋公共安全辯論嘅，咁喺Maclean McCall 嘅角度啊，佢主要嘅觀點就覺得咧，呢、這個 Downtown Eastside 問題咧，好多年嚟啊係持續惡化，救護車、警察同埋醫療體系長期超負荷，前線人員咧係不斷咁樣重複處理同一批個案，而心力交瘁。而家嘅毒品同埋公共安全政策啊，系好明显系未能咧有效改善到嘅情况嘅。咁而纳税人投入大量嘅资源咧，系冇成效，亦都系啲钱嘥咗。佢觉得。咁而反观咧，就阿 Terry Young 咧，就会觉得个观点就系咧，呢个问题唔可以单靠执法解决嘅。成瘾啊、精神健康啊、老缩问题咧，其实系互相交织嘅。咁政府亦都现时咧系正喺度增加紧治疗服务啦、房屋啦。同埋支援嘅措施嘅，咁而公共安全需要医疗、社区同埋執法系共同参与。嗱，我觉得嗰、那个角度啊，好似我哋头先讲咧，其实系两方面咧都 cover 都好小心嘅。我觉得，尤其是我觉得阿 McCall 咧，即系佢都唔系话嗰啲好即系进取嗰啲嚟噶，你已经好表面好 soft 噶啦，我已经，但系呢个系事实，所以冇办法。而 Terry 嗰边咧，佢亦都即系冇办法，我觉得佢系只可以用呢个方法去。去答啊，因为其实个现实就系你系执政党，冇办法噶啦。喺呢啲方面嗰度俾人问咧，你攞唔到好多一啲实质嘅嘢出嚟咧，咁唯有就系用呢个方法去回答啦咁样。但系我再简短少少咧，俾大家睇一睇就系、是、其实今次咧嗰、那个争论点啊，其实系两方面嘅啫。第一就系、是、反对党觉得呢个政策行咗好耐啦，唔 work 嘥钱，要做啲嘢去处理，而执政党当。本身就觉得呢件事唔系净系单一政策可以解决嘅、啊，如果用普通话，有啲人就会觉得可能甩锅系咪啊？即系但系睇你点睇啦。咁所以咧喺呢度，我哋头先亦都同阿 Gary Sir 即系用即系佢咁熟悉啲执法部门啊，各方面嘅嘢咧，都讲到基本上系好消耗警力啦、消防员同埋救护车各方面嘅 staff 啦。咁而

0: 有一件事又想即系问一问阿 Gary Sir 咧，就系咧好多市民啊，就认为警察啊、消防啊同埋救护车咧，已经系被迫处理一啲唔属于佢哋嘅工作啊。嗱，我唔清楚，因为有好多嘢系 grey area 嚟嘅，即系我知道可能执法嘅时候，可能警察会到场先，系咪有受伤嘅人员？如果救护车未到，你都会帮手急救下咁样，系咪呢啲咁嘅嘢？咁你觉得？同唔同意将即系而家政府啊都有谂咧，就系将呢啲前线执法人员啊，或者系做紧呢啲服务嘅人咧，变成社会服务系统嘅一部分，长远可唔可持续咧？呢件事其实系
1: 我觉得系绝对系成为呢个社会系统嘅一部分。正如我所讲咧，我做警察嗰时咧，我哋好多时咧都系重复又重复，都系翻翻去同一个地点处理同一个案件。例如有啲人咧系成日系 missing 嘅。失踪嘅，揾翻佢送翻佢翻屋企之后咧，可能一个星期之后咧，又系再 missing。咁呢啲人点解咧？系有轻度嘅精神问题嘅。另外，我哋好多时都系要同一个患有精神嘅人士接触完之后一段时间，又再接触，又再接触。其实呢啲嘢咧，其实嚟讲唔系警察嘅事故嚟嘅。我哋唔系处理呢啲，但系无奈地，你收到咁嘅 call 咧。听到话佢有暴力嘅倾向或者系自杀嘅倾向咧，我哋都要到场。咁所以无论系医护人员有我哋嚟讲咧，系处理咗一啲系社会嘅问题，而唔系真系罪案嘅问题。咁所以嚟讲，你话长期会可唔可以持续啊？我觉得系好辛苦咯。点解咧？因为前线服务我哋嘅人士人员咧，都系人嚟嘅，即系。身心疲累咧，可能咧，可能到啲同事短期内咧会攞病假。
0: 系
1: 十个人翻工变咗八个或者七个，咁又少咗三个人为市民服务咯。
0: 系
1: 咁等候嘅时间又耐咗，其实恶性循环嘅。
0: 跟住到嗰啲唞完之后，但系因为呢
1: 系啦，
0: 剩翻呢八个又顶唔顺咯，又可能有一部分又要放假，咁啊长期唔够人。
1: 冇错啦，恶性循环就系咁，就算警察都系咁样噶。
0: 系系啊系啊，咁喺呢度咧，亦都咧好希望大家咧，如果有意见或者有谂法，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95-9616，604-295-9616。我哋因为话 Tom 啊 ，Tom 等咗好耐啦，都阿 Tom 你好啊。
2: hello， 我嚟呢度都39年，
0: 系
2: 初初咧唐人街真系冇咩嘢，之后咧几年后佢整一个立品啊打针，
0: 系
2: 到咗打针之后咧越多啦，开始越多啦，因为打针咧佢啲 idea 非常之好安全，个问题咧啲人打针系滥用嗰度多人啲，咁好多好多省大度咪理咯，咁 H 好似咪又多咗啦，仲有啲侦察两个党，一个系。新民主党加埋反对党，佢咧唔系一攞埋一齐谂嗰个真嗰个监察嘅做，一个讲 yes， 一个讲 no， 你好难搞啊！因为点解你咁搞咧？大家唔同嗰 idea 不合作，咁又点搞咧？啊，仲有一样嘢，物品咧就有咗监察，系个制度咧系有问题，加埋嘅执法咧系有好多好困难，因为点解警察咧？即系佢咧，而家讲。佢都系人啊嘛，日日做系攰大佬，咁好啲嘢咧，执法嚟异形啊，医生啊，乜鬼佢好听嗰个911啊，佢都惊咗啦，因为佢惊点解咧？嗰度好多嘢搞，就即系一样嘅人，一同机或者你行咁就跌身咗，要搵佢搵边度啊，如果甩佢走翻啦，咁样做唔到搞啊，就啲人好攰啊，
0: 系啊，
2: 咁你话个政策咁咧唔得嘅，需要改政策。即系两个党坐低经济搞一个真啊，你好我唔好，大家有个同嗰个 idea 会做得到。而家你咁样两个党咧，一个党系讲 yes， 一个讲 no 咧，系影响100年系不变嘅。我讲你听 ，OK， 多谢你。
0: Thank you 你啊 Tom。咁我都想同大家好简短讲少少一啲历史背景啦。其实 downtown Eastside 咧唔系经常都系咁嘅。嗱喺19世纪末啊，到20世纪初咧。这个曾经是温哥华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其实我相信到80年代如果有华侨或者人在这里都不差的，其实那时候那有大量的酒店啊、娱乐场所啊各方面是一个港口啊，即是水手啊、铁路工人的聚居地来的。那在二战之后呢，工业商业开始外移了，有些去北部啊，那么中产离开了，那么也都大量的廉价单人酒店房呢，就是现在你会见到很多那些呢，其实是当时二战后遗留落嚟嘅，咁但系都唔

0: 亞太地影響，反而咧最大嘅係乜嘢咧？就係1980年代啊，有幾樣嘢發生咗嘅，就係精神病院嘅改革。OK， 七幾八幾啦。而喺80年開始浮現到嘅就係咧，之前咧北美洲尤其是美國啊，越戰啊嘅影響，就導致到濫藥啊各方面嘅嘢咧，就會其實一個大趨勢，就影響到呢個加拿大嘅。咁亦都相對嚟講，呢個石油危機啊各方面嘅嘢咧，令到嗰個房屋啊成本上升咧，咁啊慢慢形成到咧，即係而家呢個 downtown east side 啊各方面咧，就會去到一個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咧。又系挑翻嗰样嘢出嚟睇咧，就系又系政策。不过政策咧，可能未必系一定系执法，可能系一啲医疗嘅政策。尤其是大家，我相信大家好多喺度内嘅居民都知道，精神病院当时以前我哋即系BC 省都有一个 policy， 就系有好多呢啲咁嘅 facilities 啦。但系因为拨款嘅问题又好，各样嘢都好咧，咁啊变咗shut down 咗，咁就变咗嗰啲人会你唔可以杀咗佢噶嘛，系咪？咁佢开始 disperse 咗去边咧？咁一定系去一个最 make sense。嘅地方就係可能我嗰度最容易最住嘅成本最低，附近可能都要揾到嘢食啊各方面嘅嘢，你唔會去一啲好遠嘅地方㗎，係咪？因為嗰啲唔 make sense， 咪一定係啲市中心嘅地方呢係先會令到即係呢一個呢個情況係咁嘅。咁所以喺呢度呢最尾我問你嘅問題 ,Gary Sir， 即係其实面对各市啦，唔净止系 downtown east side 啦，我相信 Richmond 啊，嚟紧 Burnaby 啊，或者系 Surrey 啊，好多地方都会啦。面对严重毒瘾同埋精神健康问题嘅人士咧，其实政策上系咪应该重新讨论系咪强制治疗咧？定因为系继续坚持，即系我哋嗰个由一个个人自行决定系咪接受治疗咧 ？Even 都可能而家会令到个问题恶化。
1: 其实现阶段嗰个所谓政策呢系好宽松嘅。咁你既然你咁多年都行唔通呢，你就应该用一个灵活嘅或者客观去分析点解唔通呢，点解唔 work 呢。如果 work， 咁你可以继续啦。但明显地你见到一年两年三年你十几年以嚟越嚟越差，证明呢个政策唔得。咁你系咪应该要諗下点解唔得呢？咁而家嚟讲呢都系话哦，我哋唔可以逼佢去自愿先得㗎。如果你问我嘅立场就好鲜明嘅。我觉得呢就系应该要强制。点解呢？因为有啲人呢系需要强制先得嘅。我举一个例子啦，好唔好
0: ?Okay， 好。
1: 譬如小朋友，你佢唔好睇咁多电视啦，要读书啊，要溫習，要准备考试啊。你讲俾佢听，咁佢听就最好啦。唔听冇办法，你作为家长有责任嘅家长系会点呢？你唔会哎呀咁算啦，你鍾意点就点啦，我唔理你啦。唔系㗎嘛，你会点呀？嗱，我再俾次机会你，如果你冇改善呢，你原本睇两个钟头，我就强制 cut 你一个钟头，我就熄机㗎啦。即系有时啲嘢其实人系冇人想俾人逼嘅。但调返转头有时呢亦都反转嚟讲，有啲人呢唔逼系唔得嘅。咁你知呢啲嘢唔系话个别事件嘛，你系整个社会嘅问题。我觉得呢啲系严肃要对待，要去灵活去处理先得。
0: 系，同埋要接受一个问题就系咧，我哋要自救咗先啦吓。嗱，我呢个问题嘅自救咧，唔系话我哋要点样救自己，点样成，而系我哋要知道联邦政府系另一个 battle ground。因为联邦政府系掌控咗啲货物嘅出入啊，咁另外一样嘢，我下一个 topic 先至讲。我记呢个唔同嘅，就系、是。你对于呢啲嘢嘅入同出管制得唔好，咁我哋相对嚟讲省政府你就要接受咯。哦，呢、這个队友处理得唔好，咁我哋就要睇下喺我哋呢个范围入边可以做到啲乜。但系我发觉好多 focus 好多时都系咧话，呢、這个唔系我哋管噶，或者呢啲入咗嚟嘅分派嚟啊，中国问题哦，联邦政府明噶啦，知道。但系有冇一啲政府或者有一啲人可以出到嚟，即系一啲 leader 啊？就系、是、企出嚟话 ，OK， 我 acknowledge 咗，我会闹佢，但我知道闹佢冇用，因为我管佢唔到啊。咁我而家唯有就系去做我嗰 part， 就用翻 Gary Sir 你嗰个 example 咁，可能啲长辈系嘛，可能就中嘅，哎呀食糖啦，食糖啦，食糖啦咁样。咁你知道呢个问题，你唔话得佢，你觉得啊呢个系佢哋嘅方法，咁我咪 step in 用另一个方法去做咯，系嘛？即系呢个系我哋好值得去要将自己独立咗出嚟，唔系话我唔理 Alberta 隔篱省嗰样嘢，但系至少我哋自己都要顾翻自己嗰 part 咯，即系我睇法。咁好，而家我哋都有啲电话，我哋听下电话先吓 ，Gary Sir， 我哋有姚女士嘅，姚女士你好啊。
2: Hello，
0: Hello， 姚女士。
2: 啊，系你好 ，Evan 同埋阿 Gary。
1: 你好啊。

0: 或者是Kanye 啊咁样，有啲人以前我都做嗰啲节目，关于话我总理嗰个选区都冇人理咁样，冇办法。即系我话唔系咁样，我唔系话 encourage 佢咁做，但系佢喺嗰个 position， 喂，咁唔系阿朱阿九任何一个议员都做得，咁佢要做嘅冇办法。即系你呢个选区选得佢嘅，而佢咁啱亦都系个 leader of the house。咁佢咪要咁做囉，係咪？咁但係你咪就睇到其实地区性嗰样嘢同即係宏观性嗰样嘢嗰个平衡。所以点解我会觉得呢，嚟緊呢即係今个秋天啊，我哋各市嘅嗰个 municipal election 呢，我觉得唔同以前话唉市咋嘛冇所谓，非常之重要。因为市先至係会最贴近到喂你个 area 发生嘅咩事。佢唔会去走去同你讲话啊，我哋会搞㗎啦，大 policy， 你就得咁多或者搭咁大嘅地、嗯、,okay， 你就係要管呢度。咁而经过呢个机构再反映返上去其他各级嘅政府嗰度。因为大家仲要记住啊，市唔係好似我哋第二啲亚洲国家咁一级一级嘅，係平等嘅。因为你投咗某某人做市长，你投咗某某人做市议员，个票系喺你嗰度嚟，你系个老板，所以佢去到就算见到总理都好，系嘛，或者见到国会议员都好，我照样可以指住你话，诶、哎，我要同你去 argue， 你唔系我上司，所以点解我会觉得就系其实呢一个地区性咧，而家反而啊咁乱咁多嘢发生紧咧，系我哋市民去投票嗰阵时候一定要系好清晰，亦都要俾到啲候选人知道，唔系话你出到嚟啊，即系个个人都识你啊，各方面嘅嘢就得，你真系有啲嘢交到出嚟先得。呢、这个系好重要，系咪啊 ，Gary Sir 嚟
1: 讲，
0: 系啊系啊。咁咧、啊，我哋而家仲有少少时间 ，Danny 有少少补充吓，好、啊、快，得翻30秒 ，Danny。
2: 咁啊，好恭喜啊 ，Gary 咧，即系退咗休啊，而家下嗰代嘅公务嗰啲嘅差人啊，或者医疗人员咧，嗰啲救生员咧，基本嚟讲都要读个大学位先去有机会去俾佢派俾你，因为佢读过咩里面有咩咩内容咧，起码学过一个叫做。心理学，学个心理学课程咧，起码嚟讲，佢可以自救到，去咗啲环境当中，好似地狱嘅天堂，天堂与地狱之间，哇！佢攞抽翻出嚟咧，佢读过呢个心理学，先至可以平衡得到自己，自救啊！啊，系因为佢读到呢一个心理学之后咧，开支枪啊！我法官都送信佢，我哋
0: 就话 Danny 唔好意思啊，时间啊差唔多啦，咁咧。今日咧好多谢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好多谢 Gary Sir 咧，今日亦都嚟同我哋探讨呢一个咁严肃嘅问题啊 ！Thank you， 我哋明天再会，
1: 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FM 961专题热线。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大计师傅仔，
7: 师傅啊，人客话唔知点解，当每次揸车一入波嗰时咧，就会听到车底有啲漏气咁嘅声。
8: 诶，咁出奇啊 ，Sam！
7: 系咯，啲声又嘈又讨厌，间唔中咧就会闻到啲废气添。
8: 诶，有啲咁嘅事啊，咁啊，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7: 师傅啊，究竟系啲咩问题啊？
8: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前面死喉接驳争口烂咗漏气。
7: 又会咁嘅？不过我都系唔系咁明啊，点解咧唔入波嗰阵咧又会冇事嘅？
8: 嗱，主要个原因咧。是由于接驳争口烂咗，中间出现夹缝，入咗波之后呢，嗰副引擎推向前，就令到夹缝扩大，咁咪会漏气囉。
7: 师傅咁依家要点做啊？
8: 哦，换咗个新嘅争口落去呢，咁会剩返晒㗎啦。
7: 原来係咁，明白晒啦。
9: 烦死人啊，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7: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囉。
9: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联邦政府提出新的安全社交媒体法，美军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打击，云福苑维修公司七人被控25项的控罪。现在由廖日康报道以前的新闻专辑。安全社交媒体法建议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开设社交媒体账户。黎伟杰报道。
3: 联邦政府提出 C34 号安全社交媒体法案，目的是加强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伤害，包括儿童性剥削、网络欺凌、自残内容及心理健康风险等的问题。负责法案的身份与文化部长米勒表示，现行法律大多在伤害发生之后才介入，新法例就要求社交媒体平台以及人工智能 AI 聊天机械人在伤害发生之前主动预防风险。法案建议禁止16岁以下儿童开设社交媒体账户，但是假如平台能够证明已经设立充分儿童保护措施，就可以申请豁免。法案亦要求平台在产品设计阶段优先考虑儿童的安全，减少儿童接触有害内容及高风险互动，并且必须识别、降低及处理平台上的风险。另外会透过数码安全法建立监管框架，涵盖社交媒体、用户直播服务、成人内容平台以及部分 AI 聊天机械人。社交媒体必须评估并且减轻七类有害内容风险，标示 AI 生成内容，提供举报及封锁功能，并且迅速移除涉及儿童性侵害、未经同意发布的私密内容及深度伪造色情影像等等。
2: 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的世界杯球迷节区域听日会正式开幕。梁俊荣报道。
4: 温哥华世界杯球迷节位于温东太平洋国家展览会 PNE， 场内有大型舞台、快餐车、酒类饮品区域、多个观赏赛事的大屏幕，以及为今届世界杯而新建的木制金顶表演场地。主办方指球迷节为期28日，除了金顶表演场地之外，整个区域免费开放，有超过60场免费演出和两场特色音乐会。主办方负责人 Jesse Echo 表示，预计球迷节在28日内每日将会吸引多达25000名游客，呼吁球迷提前做好计划。被问到如果在雨天的时候场内有没有相应的避雨设施，他表示场内欢迎球迷自由走动，如果是买了飞入去金顶表演场地的球迷，只要持有门票都可以随时到金顶表演场地之外其他球迷节的设施暂避雨天。对于有声音指门票销量不多，Jesse Echo 有信心28日之内球迷节都有大量球迷进入，而慢慢就会越来越多人入来，有信心提供最好的体验给球迷。
5: What I can tell you is that the PNE has a capacity of 25,000 people every day. The amphitheater has a capacity of 10,000 tickets available, not including the floor here. Right now we're feeling very confident that lots of people are going to want to come.
4: 球迷节听日开幕，直至7月19号完结，每日朝早10点至夜晚10点开放。运输联线提供接驳巴士11号线从架空列车世博线29 Avenue 站出发，途经千禧线 Ramfield 站，最后直达 PNE。 PNE 对开近住麦娇街和前喜士定马场近住 Miller Drive 亦都有收费露天停车场，先到先得。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明报道。
2: 警方正调查一个暴力网络极端组织764在温哥华岛威胁儿童的事件，涉案组织至少同三宗涉及儿童和青年的犯罪活动有关。再由梁俊荣报道。
4: 西岸骑警表示，维多利亚地区报告三宗案件，同一个叫做